0: 你那位呢？没来呢？
1: 谈合同去了。谈合同这么大事儿，你不撇这一起去啊？
2: 我爱去，我不爱跟那些什么老板啊什么的应酬聊天，我就把我自己手头上这点活干好就行。
0: 小乔，我觉得你也是越来越成熟，不愧是当了老板。
3: 社会上的人啊，真的挺复杂的，什么样人都有。你就说那杨鑫，那小子不让我揍了吗？
0: 说起来，还得怪你是你撺掇我。那你不还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以前一提我姐，你什么都不想，就往上冲。
3: 是呢，谁还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现在我姐要是受欺负，你还替她出头吗？叔啊，你俩谁受欺负啊？我都替你们出头，但有一点。 我不再打架了。为什么呀？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君子动口不动手。
0: 你越来越像我姐了。来，孙老板，您多提一些。
1: 打折吧。
0: 打到骨折。

0: 没事吧？你说这才喝多少呀？你就吐成这样了，以后可怎么办呀？你会要喝酒的地方还多着呢。喂，能行吗？
1: 没点事儿。
0: 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多酒。你这酒量真得好好练练，我跟你讲，出来混，不是喝酒怎么行呢？嗯。 哎，对了，嗯，你跟那钱总说的那事儿能成吗？我怎么觉得想想他不会答应啊？答不答应，先把合同拿下来，
1: 这可是100万呢啊！这钱又不是你的，是公司的。是公司，那也是100万。
0: 哎呀，你慢点啊！
2: 小小，你到家了吧？那我就先撤了。以后要用车，你就联系我。嗯。

0: 小夏，哎呀，我们成了合同签上了，下来，快看，咱们的100万，
1: 辛苦你了，
0: 辛苦多辛苦都值啊，这可是100万，有了这100万。咱们的启动资金就有，往后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100万，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快来了。哎，
2: 来
3: 啊！
0: 你不是喜欢那些智能厨具吗？我们通通都买回来，把这儿填得满满的。嗯，
3: 好了，我知道了，明儿再商量。
2: 你留下来陪我。
3: 喝多了，别闹了。
2: 你留下来吗？
3: 呀，我都回去了，李老还等着我呢。
2: 好吧。
3: 你早点睡啊，别忘了关窗，别着凉啊。
0: 小小。
3: 嗯。
2: 这么值得纪念的日子，你真不留下来陪我？
3: 早点睡啊。走啦。
0: 100万。为了财富自由。

0: 哎妈，我在公司呢，早就注册了。孙想挺好的，你放心，回头我们定了结婚的日子，我就马上去告诉你。啊，你别瞎操心了，你儿子本事大着呢。妈，我告诉你，我现在有100万，我说过不了多久啊，我就能在北京买房了，到时候把你跟我爸接来一起住啊。没事儿，他都听我的。这北京媳妇儿我娶定，到时候咱们家就算是在北京扎下根儿了。
1: 如意，你看，这个叫冰箱，这个是烤箱，微波炉，
2: 哎呀，
1: 再大点，小姨给你做好吃的啊，
2: 要不要？
3: 我们要这个，
2: 谢谢。嗯。
1: 小孩真是太可爱了，看都看不够。我们如意长大也是个小美女，是不是？嘿嘿
4: 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4: 想吃心语是你的心血，这王一正干什么了？也配当法人呢？
1: 姐。好歹我跟王一冰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人家为了工作室忙前忙后的，当法人就当呗。
5: 你们俩要是在法律上领证了的话，我什么都不说。现在你们俩法律上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万一有什么想法，你怎么办？
1: 他能有什么想法啊？不会的。
6: 哎，我怎么了？
7: 怎么？啊，没事啊，如意。你怎么那么确定啊？
4: 工作室的法人马上做更改，写你的，写我的，实在不行写咱妈的，写谁的都行，就不能写他王一冰的。嗯，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
1: 哎呀，听见了。你现在怎么跟李老师一模一样呢？爱教训人。你说他爱管人，我看你管的也不少。
4: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现在是家庭主妇，没资格管你了是不是？
1: 我可没这么说。
4: 我告诉你，如意一天到晚已经够让我操心的了。你要觉得我现在多管闲事儿，那我放屁吧。孙翔，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是我妹妹，我才懒得管你。想着心雨现在是你的，是吧？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1: 姐，你别激动。想着心雨是咱俩的，当初要没你，哪有想着心雨？
4: 想着心雨是你的，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1: 你妈生气了。

0: 姐，你猜我前两天碰见谁了？
1: 谁呀？
0: 楚小雨。没想到吧？他现在开网约车呢。那天我让他来见你，他不来。说是不是他心里还有你？

0: 你跟梁总说了吗？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啊？
1: 最近太忙了，没顾得上。你是不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啊？你要不好意思说，我去说。反正我本身也该回去了。
0: 哎，那孩子怎么办？我爸妈带啊，
1: 实在不行你爸妈带也行。
0: 人带孩子跟我们冠军不一样，再说了，来了住哪儿？
1: 你什么意思啊？我不去上班，我全职做家庭主妇啊。我明天就去上班。
0: 哎，能不能别激动啊？不都说好给我2个月时间了吗？
1: 2个月之后呢？问题就解决了吗？到时候谁带孩子啊？你带吗？我去上班就多一份工资。 到时候我们找个育儿嫂，这总行了吧？
0: 育儿嫂现在有多难找，你不是不知道。这几年育儿嫂出事儿还少吗？你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吗？
1: 那我只能在家带孩子啊。

这样吧，我明天啊跟爸妈商量一下，这事儿总得安排吧，行吗？那我明天上班了啊，睡觉。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
2: 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3: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2: 我也希望。
4: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5: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3: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5: 下腹。哦，
3: 这好玩哎。
7: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9: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0: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1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你当健身铺，咱们又不是大卖场，你们怎么乱来呢？主要是钱总他就推了这几样，咱们总得选一样吧，不然也说不过去啊。
1: 不行，那健身铺怎么回事？穿上做饭好吃啊？
0: 那不要它。这不还有个自热火锅吗？现在特别流行，年轻人都喜欢，又方便又快捷。
1: 咱们推的又不是快捷，是味道。
2: 你尝了吗？闻着还行，
0: 这分量也够啊，有肉有菜可以了。
2: 够辣还方便，这15分钟就熟了。
3: 关键是方便，这平时去吃火锅光准备得多大吃？有了这个，随时随地就能吃。
2: 独居青年、学生党、上班族，简直太合适了，堪称完美。我跟你讲，
1: 你看这肉和菜也都看得见，不掺假，是不是？
0: 那要不就定这个了。
1: 嗯，
0: 那我就跟钱总说了。
1: 好。
0: 啊，对了。
1: 关于探店这块呢，我选了底下可以选，看看。这些不是广告了吧？
0: 可以是。
1: 啊？不可以，已经有一个广告了，这个必须得是真正的好店。
0: 你们去试吃过了吗？还没呢。
1: 那你们先去试试，真的好吃咱再推荐。
3: 嗯。
1: 我先不去了，我得把这周的菜谱写出来。
0: 那咱们这个火锅的广告文案怎么办？
3: 这个咱俩来吧，反正这产品也不错，问题应该不大。

0: 看看这边，漂亮，好，最美，来，
1: 来来来，今天辛苦你了，还来当模特，回头补贴给你啊。
2: 今天就这话靠谱啊。
1: 来，
2: 哎，你说今天咱这方案都没跟小小对过，能行吗？
3: 这可是钱总点头的，再说产品，孙想他也点头了呀。我跟你说，这个发文啊，就是套路，就有可能是把钱挣到手。
1: 你看现在那些大号拿了投资之后，谁还老老实实发文？
2: 话虽如此，可是小小那脾气你也知道，我就是怕他生气。
1: 没事，有我顶着呢。要是都听他的，这也不干那也不接的，他拿什么挣大钱？

0: 喂，
1: 你们在弄什么呀？
2: 你们出的广告文就是几个图片，内容呢？
3: 哎，你先别急，你听我说。你想，什么人愿意买自热火锅？女白领、女大学生。哎，这可不是我瞎说啊，人家广告商做过市场调研呢。
4: 他们的主要受众群体就是年轻女性，不会做饭啊，
3: 或者没时间做饭啊，但消费水平高。我们这个创意就打这儿来的。
4: 再说现在这个美女吃播这么火爆，咱们是不是应该
3: 紧跟这个热点？我之所以找这个千墨来当模特，主要是因为节约成本。你都不知道现在在外边找个网红可贵了。
2: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们这弄的什么呀？我们推荐产品推荐的是口味，你们凹造型摆拍一堆图片有什么用？别人会因为你配个美女就去买吗？行了行了。

0: 怎么了？又吵架了？
1: 好像是因为公众号的事儿。
0: 过日子哪有不吵架呀？更何况又在一起工作，还越吵越亲。
2: 得了吧你，那是结婚没招了，他俩还没领证呢。这么吵几次，就吵散了。不行啊，得快点催着他们结婚。
0: 催管用啊，小想不点头，你总不能替他做主吧？
2: 小想为什么不点头啊？咱搬过来都快一年了，他俩正式在一起时间也不短了。
3: 那你说现在咱们怎么办啊？
4: 那你自己折腾，就让他自己折腾去，反正能挣到钱就行了，对吧？
3: 那咱们之前的付出不都白费了？
4: 哎，投资嘛，又不是花的你的钱，公司的钱。
5: 你看看，还不要点点别的？反正都是公司的钱。这么多菜，要不喝点？

0: 哎，你干嘛给我关了？我正看着上瘾呢，你给我。
1: 还能不能好好说话？电视不是随时都能回看吗？
0: 不是，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去找小想说去，你找我说没用，他又不听我的。
1: 你不是当爹的，闺女是我一个人生的。
0: 那行，你这样，你给欣欣打电话，让欣欣劝劝小想，小想听他姐的。
1: 你等于没说。

0: 他们来北京是干什么？
1: 是不是为了梦想？
0: 是不是为了让下一代过得更好？
1: 我现在有钱了，我有100万，100万啊，钱墨。
2: 想想那房子，首付就100多万，才60平，还要换200多万的贷款。

0: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那也是一百万，有了这个一百万，才能有第二个一百万。我告诉你，钱某，听我说，王一冰一定会留在北京，而且是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留在北京。我要把我爸妈接来，我要好好孝顺他们。我再也不看别人脸色。
1: 我再也不过苦日子了，我再也不看别人脸色了。不看别人脸色，你还不是要看小翔的脸色？要是哪天你俩掰了，你就什么都没了。是，你说的对。
2: 我现在真得好好想想我自己挣钱的方法。不说我了，你呢？你有了钱，你想干什么？我就离开北京，我要回家。我这些年遇到的呀，都是些无情无义的人。
1: 我要回家，带我的孩子，供他上学，送他出国，再也不要让他见到那个人了。你别闹了，你怎么会有小孩呢？你不信吧？切，我也不信。
3: 可是我就是有了。你喝多了。嗯。服务员，再来两个冰镇的。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爸妈也是为了你好。
1: 我知道，但你说王一冰昨天干了什么事儿啊？净添乱。
0: 所以才跟你说，你要自己严格把关，不能把什么事儿都交到别人手里啊。
2: 知道，他们不是让我日更吗？每天忙着写文案，谁知道他会乱拍啊？

0: 我建议啊，你这个阶段就先保质再保量，毕竟享日星女比起其他的美食账号差的也不是一星半点，恐怕连第二梯队都赶不上。
1: 我也是这么觉得，先保质，所以内容就特重要。
0: 那你想好怎么弄这个广告了？
1: 我打算复刻这个火锅。
0: 复刻？嗯，哎，这想法挺好的。
1: 哼，那没学的。
0: 那你用什么标准复刻啊？
1: 我就是想着按照那个自热火锅的配料表我做一遍，然后对比打分，这样不光能打广告，还能介绍一下我做的这个火锅。
0: 嗯，挺好的。你用这个牛肉啊？
1: 做火锅这个食材很重要的。
0: 一个自热火锅多少钱？
1: 35。
0: 你一块牛肉89.9，你不看价格的，你怎么对比怎么打分啊？
1: 还真是，那我怎么办啊？
0: 你会炒火锅底料吗？
1: 要是按照他那个标准的食材配料，那是最基础的，我会。
0: 那我们就做底料展示，食材就用产品里的，这样能有一个对比，看看相同的食材在不同的火锅底料里面到底哪个更好吃。
1: 好，
0: 这些怎么办？
1: 这想想做点别的呗。要不说享食星女离不开你呢，姐，干脆你来帮我。
0: 我帮你，谁堪如意啊？再说我没工作吗？这次就先发视频吧，多尝试几个平台。现在短视频我们起步确实有点晚，但是内容做得好的话，涨粉还是很快的。
1: 你也让我弄视频啊？
0: 还有谁让你拍视频啊？
1: 钱总他们呗，他们让我拍那个探店视频。我都没干过，
0: 落伍了吧？宅女日食记那条你看过吧？啊，播放量几百万呢，
1: 这么多啊？
0: 哎，你想露脸吗？
1: 啊，不，我还是专心做菜吧。我看镜头不行，我紧张。
0: 不勉强你，你不来吧，反正美食才是关键。
1: 对呀，人不重要，好吃才重要。咱怎么拍？
0: 联系好了，
1: 谁呀？
0: 马上啊，这不是现成的吗？
2: 啊，不露脸吗？我觉得你不是那么保守的人啊。
1: 专业的都这么拍。
3: 别人不露脸是怕穿帮，你怕啥？啊？
2: 找他替身呗，可能他本身不会做菜，然后找替身帮他做菜，为了保住他的人设。不像你啊，颜值又能打，又会做菜，不出镜多浪费啊。
1: 小贫。
2: 你别挡着镜头了啊！说真的，我拿这大光圈给你拍，保证给你拍的漂漂亮亮的。看着我，露个脸吧。
4: 哎呀，你别拍我脸，
2: 保证让你一夜爆火。
4: 转过去对着锅，专注美食，知道吗？
2: 行行行。

0: 手电。
1: 我看看。
0: 你看看。
1: 呀，你这拍的不错呀，我都要流口水了。你这拍这么好，很贵吧？
0: 那可不，一般人叫我还不去呢。
1: 这德行！
0: 你看，我是不是早就叫你这样弄了？你不听我的。哦，对了，你待会儿还得配个录音，到时候配解说用。
1: 哦，听马大摄影师的。行了，你们的自热火锅都好了，可以吃了。
2: 好嘞。
3: 哟喂，
4: 哇，
0: 哟，还挺香。
5: 你说这不用火不用电的，
3: 这都熟了，
5: 这真是高科技。
3: 什么高科技啊？你刚才没看见那放了一小白包啊？一加水就热了。
5: 我看见了，这我得研究研究，
3: 研究研究啊！哎呦，你用手，你用手，你用手。
1: 哎呦，别研究了，别研究了，是吧？
3: 你再让他看看，要不然他不死心。
0: 哎，烫着，
1: 别烫着，别烫着，别烫着。
0: 小白包啊，
3: 那就是生石灰，一招水就烫着呢。哎，
5: 小小是不是？
1: 对，你们别光聊啊，一会儿还得打分呢。
6: 打分啊？打什么分啊？
1: 就这自热火锅跟我做的火锅做对比打分，满分五颗星。你们得从味道、口感、卖相各个方面都得说说点理由啊。
7: 明白了，咱吃这火锅啊是带着任务。
1: 马叔，你得支持我工作。
0: 支持，必须支持。
8: 我跟你说啊，大家好好吃，好好尝啊，
7: 咱也当把评委啊。
5: 是啊，你不能白吃。
7: 对，
0: 小姐，以后有这样的任务，多给我布置布置。
9: 就认吃你。
1: 嗯，怎么样，马上好吃吗？
0: 这个自热火锅味道一般吧，我试试你这个，我对比一下。
5: 你这个好吃啊，
0: 这个让我打分的话，给个三星吧，实在一般。
1: 啊？
10: 那小吴不回来吃吗？
11: 加班吧，
10: 还忙呢。嗯，那待会儿给他带回去点吧，别回来没得吃。
1: 李老师，嗯，您给几颗星？
11: 刚尝。哎呀，还没吃出个所以然呢，我再尝会儿再说。
1: 行，姐，你呢？
12: 他这个配菜做的是不错的，但是牛肉有点像那种肉末合成的，差点意思。嗯。三星吧，
1: 好。
3: 哎呦，你这标准也太高了，那么一大碗，对吧？里边有这么多肉，那味儿跟小响铃也差不了多少。你说平时咱们不做饭了，偶尔的来这么一碗，荤素搭配，不错，挺好的，是吧？那个，我给四星半。
1: 哟，真高。马叔，
0: 嗯，
1: 您觉得呢？嗯，
7: 我觉得味道不错，不比你这手切的差。这还省事儿，我给四颗星。
10: 你马叔吃的都顾不得回答问题了。
9: 霞，哎，你这一大碗又是肉又是菜的，这得多少钱一碗呀？
1: 35一碗。
9: 哟，35呢，贵，太
7: 行了，少说点。哎，行，你赶紧吃吧啊！你不是物价局的，你来当评委的，赶紧。
13: 我当评委我也得算账，不是吗？
1: 那您给多少分啊？
9: 我啊，1.5。
8: 这白眼狼啊！
9: 哎，亏贵，
0: 赶紧吃吧嘛。
14: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15: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6: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5: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6: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7: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6: 哎呀！就是常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7: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6: 他们都翻到中国的东西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8: 不是。
16: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2: 对，
16: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1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1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梁总，早。最近几个项目什么进度？看你们天天在忙，来得及吗？嗯，有几个项目比较急，主要是因为那些客户啊，连自己的要求都提不明白，加上对接的人一直在换，只要一换就得重新审核，所以会比较麻烦。
1: 那人手够吗？听说你也天天在加班，有些工作交给下边的人做就行了。哎，
0: 您放心，梁总，我忙得过来。今年呢，
1: 大家都比较辛苦。
0: 我都看在眼里，年底年终奖，上不了。谢谢梁总。
1: 孙鑫怎么样？他的产假也该休完了。
0: 是这样，梁总，他呢最近还不太稳定，加上孩子又小，离不开他，所以我想让他多休2天再来。
1: 但也别空太久，你也知道我们公司特别忙，能回来早点回来。
0: 好。
1: 孙鑫的能力呢，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能干起来，不明察。
0: 嗯。
1: 行，你们两个好好考虑考虑。

0: 慢点吃。
1: 嗯，那个，我可以带回去吃的，要不然我们现在走吧。
0: 这怎么带啊？你吃你的啊，我差这点时间。对了，之前我总是责备你啊，
2: 对事不对人，别往心里去。
1: 我明白，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呢。
0: 其实，工作方面啊，没事多交流，有时候自己想是想不明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
1: 谢谢吴总。对了，吴总，欣姐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大家都盼着她回来呢。如果她在的话，这些甲方早就被搞定了，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她都能处理掉。欣姐。是不回来了吗？
0: 回去吧。哦。你以后想干什么？
1: 什么？
0: 我是指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想过，可能就是赚钱吧。
0: 人生啊，总要有个目标，有了目标才能向着它前进，人生才不会迷茫。
1: 目标？那我的目标是35岁之前退休。
0: 35岁，是不是太早？那退休之后呢？
1: 退休之后到处玩啊，出去旅旅游啊，拍拍照啊什么的，享受生活。
0: 玩，享受生活，总有一天会累，到那个时候怎么办？
1: 那个时候带带孩子吧，带他画画、唱歌、跳舞，然后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起上街。
0: 总之就是不想工作。
1: 有条件谁想工作呀？当然了，现在还是要好好工作的。
0: 好，早点回去把事情做完，早点回家。

0: 心换了小区，他们不知道，怎么就又被打击报了呢？您就这么一直忍着，他们只能越来越小。
1: 小王，
2: 阿姨好，
1: 来，快进来吧。
2: 小小没睡吧？
1: 啊，还没呢，
3: 在里边写东西呢。你没事吧？
2: 没事。叔叔好，看电视呢。
4: 在屋里呢。
3: 你喝点水吧。
2: 我不渴，阿姨。找小小。
3: 去吧，去吧。
5: 你来干嘛？他嫌不够添乱。
2: 我这不是来请罪的吗？顺便看看你那广告怎么弄，学习学习，以后就有方向了。
6: 给个机会。
7: 干嘛呀？
5: 你怎么这么大酒啊？
2: 中午跟饭店老板吃饭喝了点儿。
5: 你跟店老板吃什么？不许说人好处啊！我说过了，探店必须得是真正的好店，不能光看钱。
2: 我知道，就是因为没收钱才喝的酒。你说那店老板那么热情，我怎么能不给面子吧？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5: 真的
2: 啊。

0: 差不多就行了。你说一会儿小想冷不丁出来看你多尴尬呀，这么大岁数了趴门缝，你快看电视吧。
1: 先是科普火锅底料的制作方法，重点夸赞自热火锅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和手工制作差不多的味道，然后才是广告。你看，如果出差在外没时间，或者一个人想吃火锅，可以尝尝这款自热火锅，
2: 这个特别好，特别自然。还是你会，我甘拜下风。
1: 学着点。
2: 好好好，以后都听你的。
1: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2: 你是我媳妇儿，我不看你看谁？再说我媳妇儿这么有本事，那我以后肯定不愁吃喝了。
1: 谁是你媳妇儿？小点声。
3: 哎呦，撑了我一下。
2: 你啊，虽然咱们现在没结婚，但我向你保证，婚前婚后我都会对你好，因为在我心里边，你真的就是唯一的。
1: 油嘴滑舌
3: 啊？有吗？

0: 喂，来来，外国人，谁想做那手工火锅？我给你热点。
1: 如意睡了吗？
0: 睡了。

0: 欣欣，
1: 怎么了？对不起，我本来打算是下个月让你回公司上班的。我也跟妈说好了，让她过来带孩子。但今天我在公司才知道，他们新招了两个项目经理，用来替代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等我的吗？是。
0: 我去找了梁总，他的意思是最近公司的业务实在太多了，忙不过来，
1: 也怕你回去之后跟不上进度，所以才招了这个。
0: 那就是我还是可以回公司的，是吧？我明天早上我就去一趟。
1: 先别激动，这事儿他们一个月之前都已经定下来了，你现在回去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况且家里还有如意呢。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那为什么对大孩子可以主动要求帮忙呢？我所谓大孩子，可能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小孩哦。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孩子在小的时候，因为他想证明他自己会做，他常常会很喜欢帮忙。如果你没有拒绝他的帮忙，他大概常常会跟。就帮着你跑跑东跑西做这做那，可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会变成一种很奇妙的生物，因为他的心中开始只有自我，他要发展自我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不到其他人哦，他不是故意的，因为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发展自我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的眼睛看不到其他人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你需要帮忙。有一次我们家去买东西，那个时候哥哥跟弟弟大概差不多是国小国中的年龄层哦，然后他们那个我去还推车后，看到他们回去车上，看到他们坐在车子里头，我就跟他们说，啊，以前是因为你们年纪小啊，怕停车场不安全，每次买完东西，妈妈就叫你们赶快上车，我跟爸爸把东西放到车厢里头，然后去停车场，然后现在你们长大要帮忙把东西放到车厢里头，要帮忙上货嘛，哈。那弟弟就说，哦，妈妈，我们刚刚去弄停车券哎，哦，哥哥先生，妈妈你没有说，说对，妈妈以前没有说，那现在你长大了，妈妈说了，要记得哦，等回家楼上。回到家也要记得把东西搬到楼啊楼上去，然后弟弟就说：“妈妈，我们刚才去帮你弄停车券的事。”我说：“哦，对，你刚才帮妈妈去弄停车券，因为那个时候停车券要消磁，都是他们俩去处理的。我谢谢他们，他们付出，我有谢谢他们。就回到家之后，他们就帮忙把东西搬到二楼去，然后帮忙一起整理。从那一次跟他讲之后，他们就会知道，我们买完东西，他们赶快帮忙上货，然后到了家帮忙把东西拿上去。”这个是对青春期的孩子，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的眼中、心中只有他自己。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不要等他自己来帮忙，要主动开口跟他说。如果孩子跟你说很烦呢，你跟他说：“对啊，我也很烦啊，可是这是家里的事，我们需要做嘛，我们把它做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别的事？”哦，你接受他的很烦的情绪，因为你接受他，他当然愿意接受你的说法。好，孩子叫得动才教得会哦。在付出的过程中，孩子累积着自信心与自我价值感哦。所以家长千万不要因为舍不得花孩子的时间，舍不得用你的孩子，其实你越用孩子，孩子会越有能力哦。像我们家哥哥现在，他就是满18岁的一个成年人了嘛。他很多事情可能都可以帮忙做，尤其是现在在数位学习，他们资讯取得的方式比我们来的。便捷也更灵巧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付出是另外一种收获，不要怕孩子把时间花在照顾家人，其实他可以学到其他的东西。好，家是身心养护所，用鼓励来代替挑剔，多看孩子的优点哦。帮了倒忙的孩子也需要你的肯定，接受现状，感谢孩子的善意，再找一件事做。为什么我会特别写这个例子哦？因为我们家哥哥很有趣。他在小时候，我怀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妈妈是为了你才生弟弟的。”所以他对弟弟充满了期待。弟弟生出来之后，他就会做当小帮手啊，帮忙拿尿布啊，帮忙拿奶瓶啊，甚至帮忙拿黑白的布书给他看啊，哈。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天，可能刚坐还在坐月子，然后换完尿布很累，我忘了把弟弟放回婴儿床。我去上洗手间，一出来，我跟哥哥四目交接的时候，我吓一跳，他也吓一跳，因为他抱着弟弟。他可能看到我的惊讶，他很紧张，他就把手打开。啊，弟弟还是一个 baby 嘛，就滑下来一点啊，还好他滑下来一点，没有滑下床哦。然后我就冷静告诉你啊，谢谢哥哥，你刚才照顾弟弟，那妈妈应该把弟弟放回婴儿床比较安全。还好我忍住了自己的惊吓，没有骂哥哥说你不要乱抱弟弟啊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家知道4个月以前的小孩婴儿脖子还没有硬哦，他脖子还很软，他这样抱其实蛮危险的。可是哥哥看到我的惊讶之后，我们俩都冷静下来，他只是把手松开而已。因为哥哥不管怎么帮忙，我都没有骂他，我都接受他。即便他今天帮了倒忙，我感谢他，还请他再做另外一件事，你知道吗？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孩子有时候就会变成家庭幸福的那个魔法棒。有一年我们去巴厘岛自助旅行，那时候两个孩子大概是6岁8岁的年纪哦，然后我跟爸爸在前面走着走，回头会看看小孩嘛，他们就在外面走走走，边走，4个人都在走路讲话，走一走，走一走，我们还在讲话说说笑的时候，突然听到弟弟说：“爸爸，我走不动了，你抱我。”好，
弟弟这样讲哈，他讲完就蹲下去了。爸爸就转过来说：“你过来，已经不想动，不要。”爸爸说：“你过来。”然后弟弟就蹲着了嘛。我想怎么办？我现在到底要帮孩子，还是要帮先生？要 push 孩子，还是 push 先生？我还在天人交战的时候，我们家哥哥就嘣嘣嘣嘣走过去，两只手架住弟弟的腋下，这样子居然嘣嘣嘣往前走了几步，走到他真的没有力气的时候，他把弟弟放下来了。弟弟站在那里，爸爸看着他，弟弟看着爸爸，两个就往对方走了。哇！我这本书，这个故事我写在《有氧教养》那本书，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哦。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哥哥8岁，你接受孩子的帮忙，孩子就越长越大，长出越多的能力。甚至在小学的时候，老师跟我反馈，只要你们家哥哥来上学，我看到他我就安心了，因为你知道吗？他好体贴哦。我在改部本的时候，外面风大的时候，你们家哥哥会冲过来帮我把部本盖住，不要让他乱飞。你听到老师有这些反馈的时候，就觉得啊，你教一个好棒的孩子。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去学校代课，看到他跟一个男生站在外面。在上课时间站在外面呢，难道他被老师处罚吗？自己心里还在小剧场还没演完的时候，回到家就跟我说：“妈妈，我今天有看到你，我在外面我在教那个谁，叫那个量子，那个男生听不懂，老师说那你去外面教他，把他教会。所以你知道吗？很多小剧场，如果你没有仔细听孩子讲，父母在心中自己先想了小剧场，也许你误会孩子了。所以你在孩子小时候要先培养他。”好好表达自己的能力，跟你沟通的能力，在孩子进入学校后多听孩子说，然后在平常家庭的生活里头多请孩子帮忙，因为被接受与被肯定的孩子会更有自信哦。还有家事是大家的事哦，随着孩子不同的年龄，可以给他分派他适合做的家事。如果他进入了学习功课压力很重的青少年阶段，比方说国中、高中哦，你可能可以分配一些他比较有时间安排做，比方说就是整理他自己的房间就好，他的房间是他的私领域，他什么时候要整理，你就让给他自己去做，不要再去帮他整理他的私领域了。反正孩子如果他想要自己去尝试，你就让他去做。然后如果你担心孩子做得不好，你可以在旁边慢慢看。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不太一样啦，尽量让孩子用他的方式去尝试。家人互相合作、互助合作，体现我们是一家人的核心价值哦。家是身心养护所，平常就要让孩子对家有付出，他才不会只是在家里当一个被服务的少爷或公主哦。好，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感恩，这是我们进入生活的第五个习惯哦。现在很多老师都讲说感恩很难教，我自己在教育现场也有这样的感觉哦。现在的孩子因为物质相对得的容易，不太珍惜他现有的物质。比方说，孩子学生常常会跟我讲，老师东西不见又没有关系，坏掉也没有关系，爸爸妈妈会买新的给我。其实我听了觉得有点可惜哦，因为孩子没有好好珍惜父母辛苦去赚钱，赚的钱去买的物质，他觉得坏了，不见了，都没有关系，爸爸妈妈会再买新的给我。其实我们平常要教导孩子，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什么东西都得来不容易，要珍惜资源和节制物欲哦。在我们家小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让孩子穿一些二手衣物，亲戚留下的衣服。我们自己帮孩子买的衣服，也会介于市场的衣服，或是好一点的品牌的衣服，然后好的可能会流出去，回收出去。那比方说穿的比较容易旧的、比较那个便宜的衣服，可能自己就汰换掉嘛。那你回收的衣物可以让物品效用极大化。这些事情坦白说，大概只有在孩子10岁前可以做。孩子10岁后，他开始穿有打勾勾的、三条线的，或是有各式各样 logo 的衣服，不是名牌的衣服，很多孩子不太愿意穿了。所以在这之前，要好好让孩子学会珍惜他可以得到的物质，然后平常要常常说请、谢谢、对不起。好礼貌的孩子通常会有好人缘，因为礼貌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哦。要记得，平常在家跟孩子说话，自己也要保持自己的礼貌，孩子才会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哦。

0: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1: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了。
0: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1: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3: 然后不要养大孩子的物欲，物质真的只要够用就好。可是你要养大孩子什么？养大孩子在精神世界的追求，让孩子常常想一想他自己这一生所求为何，他求什么，他想得到什么，他想发展什么。那如果家里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小孩，不要让孩子去争公平，因为手足不是来争公平的，公平这件事情也很难界定。比方说每个人都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和没那么喜欢吃的东西，如果爸爸妈妈要在公平这个地方认真的话，那所有东西都买一样就叫公平吗？可是明明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比较不喜欢吃那个，我们要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多一样吃完才叫公平吗？其实不是吗？让孩子学会表达他需要的，他想要的，爸爸妈妈能够怎么帮助他，而且要让孩子有发展自我的机会，让孩子有发展自我的机会。这边要特别强调是说，早期的那个生活经验，环境比较不那么允许，家里物质有限的时候，常常会出现把钱投注在对儿子的培养，对女儿就会觉得说，哦，不用花那么多钱。即便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我都遇过跟我年龄相当的妈妈跟我分享聊天的时候说，她让孩子念双语幼儿园啊，儿子就让他多学一点啦，因为多学要多付钱啊。女儿就没关系啊，学基本的就好了，他就没让女儿学才艺。爸爸妈妈可能还有这样的思维，那可能要想一下哦，这样对孩子是最好的吗？家里的资源当然是有限的啊，就像我前面会讲的说，比方说二手衣物要交流，那所有资源能用尽量用。可是孩子需要的资源是不是要分一样的，或是说是给孩子他需要的，可以提升他强项和能力的，这边可以请大家思考一下。好，再来珍惜尊重哦。为什么要讲到珍惜和尊重？这是感恩的一部分哦。如果你的孩子是给保姆带，不是你自己带，或是如果你的孩子放学后要去安心班、补习班，他接触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嘛，多一个人爱孩子，孩子就多一种幸福。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评照顾他的人，因为每个人照顾孩子的方法或做事方法可能不一样。如果你要批评照顾孩子的人，可能对孩子产生很大的疑惑，你不喜欢他，为什么还要把我交给他顾？我不值得 你照顾，或是我不值得更好的来照顾我吗？这会让孩子的价值观有一点错乱哦。如果你对照顾孩子的人有什么样的批评，私底下去跟你的配偶讲，或是自己去处理，不要在孩子面前说。那平常可以多带孩子接触社会，与人为善。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常常陪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游戏，孩子才有机会去体验不同工作的辛劳和趣味哦。我前几天跟我们家高中的弟弟聊说，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常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哦，可是现在的工作远远超过360行。他说对啊，妈妈搞不好超过3600行。我说对，现在工作形态真的好多，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陪着你们发展兴趣，也不确定兴趣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只能怎么做，尽量把书读好，增加你的选择权嘛。或是说也许以后你们会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有任何不同的发展的可能，除了陪着孩子去发展他的潜能之外，就多看看外面这个世界，多跟这个世界做连接，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工作。让孩子学会感谢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他才会珍惜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得这么富足，这么方便。所以说在孩子还不确定他未来在哪里的情况下，不要放弃任何一种可能，带着他珍惜每一个工作机会，学着感谢每一个人为这个社会做的付出和努力。最后我们要讲到最后一个习惯是让爱传递和延续哦。你爱你的孩子，孩子知道吗？ 其实小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会跟我们说我爱你，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是相对含蓄和害羞的，可是现在这个成长年代我们会跟孩子说爸爸妈妈很爱你。除此之外，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孩子爱他自己。我们弟弟大概在两三岁的时候，我一直记得有一次聊天，就他问他说，弟弟你喜欢谁？哦，弟弟好可爱，就跟我说，我喜欢妈妈，我喜欢爸爸，我喜欢哥哥，我也喜欢我自己。听他这样很完整的论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欣慰哦。他喜欢爸爸妈妈很正常嘛，爸爸妈妈供他吃穿啊，给他爱啊。那他喜欢哥哥，哥哥每天跟他朝夕相处，他还记得他喜欢他自己。我们现在每个成熟的大人，有多少人并不喜欢自己呢？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问号。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下来，我们喜欢我们自己吗？我们的孩子喜欢他自己吗？我们有好好的跟孩子表达说爸爸妈妈很爱你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的表现也许不符合父母的期待，他就觉得爸爸妈妈其实根本都不爱我，爸爸妈妈可能觉得很冤枉，我爱你爱了十几年了，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你因为叛逆或是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我们分道扬镳的过程处理得不太好，你觉得我不爱你，孩子就急得想跑出去，造成亲子之间关系的隔阂，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了。所以你爱孩子，要让孩子知道，要鼓励孩子多尝试哦，要肯定孩子付出努力，爱要记得说出来，然后平常除了说我爱你之外，也可以表现出来哦。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你的爱呢？其实肢体语言也是传达爱和关怀很好的方式哦。比方说小时候你摸摸孩子的头，拍拍手，跟孩子击掌，拥抱按摩，我们小时候常常帮孩子按摩，你传递出来的眼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哦。肢体接触是拉近距离的特效药，在孩子现在，如果你的孩子如果现在还小，一定要记得常常抱抱你的孩子，因为有些孩子大概到了十岁以后就不给你抱了，特别是异性的父母，爸爸会女儿会很讨厌爸爸，儿子看妈妈也会不太顺眼，总是会有经过那种过渡期哦。那如果孩子现在还小，就多多的抱抱他，然后平常要表达你的支持、关心、信任和祝福，随时检视这六个生活习惯，这些生活习惯其实都收录在我的第一本书《优雅教养》里头。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如果你把生活习惯养好了，就像房子打好地基，以后孩子要怎么样发展，你就回头去检视哦，我们亲子之间有没有好好的沟通，然后孩子有没有养成阅读和运动的习惯，他有没有负起他自己的责任，比方说让他进入青春期探索自我、发展自我是孩子的责任，他有没有负起这个责任，然后他懂不懂得付出，懂不懂得回馈，他有没有感恩，有没有爱。我们家哥哥在高二的时候有一次聊天，他就说，妈妈时间过得好快哦，明年我就跟你们说拜拜了。我说对耶，明年你念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到外地去，没有住在家里耶。嗯，那妈妈有没有

0: 然后我那时候只跟我们家哥哥交代说，哦，那你至少一天传一张照片给妈妈看吧，让妈妈知道你平安嘛。结果他第一天到那个奥地利的那个熊布朗宫，他有拍那熊布朗宫很漂亮的照片。我突然想到，我三十减大三暑假，我第一次打工的钱去付旅费出国去玩，然后我有在熊布朗宫照相，我突然找到那张照片，我就传给他看，31年前的熊布朗宫。然后就跟没等他咚咚咚传来说，5天前的熊布朗宫，他就放一张他自己的照片。我是觉得好，那种感觉，你觉得时间是一种折叠的过程哦。孩子跟你走过类似，可是又不一样的路径。那其实我们在每天的教养，都是为了孩子独立的那一天做准备。孩子跟着我们潜移默化的过生活，他跟我们有一点像，可是他跟我们还是不一样。这就是他单一独特的地方哦。所以平常随时要检视这6个习惯：感恩和爱。然后再来，我们就进入教养的另外一个主题。大家可能会讲，老师，这6个习惯听起来都很简单啊，可是为什么我孩子常常会跟孩子有那么多的冲突，或是那么多的问题？其实很多原因都出现在情绪上面，因为我们累的时候情绪很难好，外面有事情打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不好的情绪。我们常常在情绪还没有沉静下来的时候，急着去反应孩子出现的问题或状况，情绪其实是自然的感受，它没有对错的，每个人的感受都是独特的。情绪可能有分好的、坏的、正向的、负向的，喜怒哀乐啊、恐惧啊、担心啊、恶心啊这些情绪，听起来只有喜和乐是好的，其他的可能都带有一点点你觉得负向的感受。可是这些感受都是你自己的，它没有对错的。如果孩子还小，你可以带着他认识情绪，给情绪标签哦，将情绪具体化，并且给予情绪名称，让他学会认识他自己的情绪起伏。特别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前，比方说10到11岁那个时候，孩子的情绪多元发展的状况下，他的情绪起伏会非常的大。我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看他的情绪地雷在哪里。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你找到孩子的情绪地雷，孩子可以避免发作，你也避免碰触到他的地雷，引爆他爆炸。好，然后平常要鼓励孩子表达他的情绪，用言语说出来，或是他喜欢画画也可以画画，甚至透过写作，还有做运动。做运动绝对可以让孩子情绪恢复稳定哦，然后可以提供情绪管理的工具，比方说冷静区或是冷静瓶。哥哥有状况或是弟弟有状况，两个就常常就是结着伴去罚站，然后我会请他们过来再聊一下那些状况。我觉得这些都是协助孩子认识自己情绪的方法。当然，你可以看孩子的情绪表现是什么样的状态，引导他认识他自己的情绪哦。然后最重要的是，父母要以身作则，因为父母积极、自信和正面的情绪表现，可以让孩子学习并且模仿他。我再强调一次，情绪没有对错哦。你今天愤怒，愤怒是正常的；你今天悲伤，悲伤也是正常的。只是你要觉察你自己愤怒了或悲伤了，你学习觉察它，然后去调节你的情绪，管理你的情绪，我们才可以变成一个情绪成熟的大人哦。然后在这些过程中，孩子每天每天的跟我们日积月累的相处，他慢慢慢慢就会长大，他的情绪发展就比较成熟，他可以学会控制和管理他的情绪哦。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

间的课题和界限。爸爸妈妈要做的事情，提供孩子基本物质上的吃饱、穿暖、娱乐。可是物质上的东西其实很容易提供。我相信在现在台湾的父母，很多双薪父母，在吃饱穿暖这件事上都是游刃有余的。其实比较难的是什么？是心理上的需求，心理上的自我探索和成长。比方说孩子小时候哇哇哭的，我们会去猜他哪里不舒服。可是有时候你会很纳闷啊，孩子的尿布换了，奶也喂了，嗝也拍了，他为什么还在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想，孩子除了生理需求之外，他还有心理上的需求。他也许害怕呀，他也许觉得不安，你要把他的情绪让他说出来，帮他说出来，让他了解他有那些感受，去厘清他那些感受，然后区分孩子的事、大人的事和共同的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因为一家人住在一起，每天都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事。什么叫做孩子的事呢？关于孩子自己的一生，其实就是孩子的事。我所谓孩子的事，比方说他的头发，他要穿什么，他要怎么搭配。如果今天学校是可以穿便服的，尊重孩子要怎么穿他的便服。像我们家的小孩大概在幼儿园阶段，我就尊重他们的穿搭，不管他要穿搭什么我都 OK。 所以到了国小的阶段，我们家好几年没有买长袖的上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穿短袖和短裤，配一件薄外套。我常常说啊，你们在外面冬天啊，人家可能都觉得你们是后母养的小孩，没有给你外套穿，没有给你长袖穿，可是他们就是觉得他不冷啊，啊不冷我也不会强迫他们穿。让孩子知道身体是他自己的，他要学着自己去管理。功课是他自己的，他要学会自己去管理。他如果遇到困难，他可以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也许可以帮他。那什么叫大人的事呢？大人的事当然最重要就是赚钱养家嘛。然后还有安排家里的其他的计划。然后你在安排这些计划，比方说要回去探望长辈的时候，这就是变成共同的事。探望长辈的时候要排彼此的行事历。像我们家每次孩子开学的时候，我会把他们重要的事情，比方说月考啊、班亲会、运动会写在行事历上面。然后要回去探望公婆、探望长辈的时候，会尽量排开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共同的事。还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也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事。不管是爸爸妈妈要请客人来，还是家里的孩子要请他的同学来，这些都是会影响到大家的事。其实就要先说哦，适不适合。像有一次，我在书房写东西，我知道弟弟有朋友要来，然后弟弟上来换衣服，他同学蹦蹦蹦上楼，快到三楼的时候，我回过头跟他说："哦，这里没有开放哦。"然后哦，他就下去了。然后人家弟弟就说："好，跟你讲，只能在客厅啊，不能到楼上。"所以跟孩子讲清楚，那孩子也会跟你说："哦，家里有谁要来？"那爸爸妈妈要请客人来的时候，其实也要知会孩子一声。虽然家是你们花钱买的，可是因为孩子是里面的成员，这个会影响到他。每个家人都要顾好自己和支援他人哦，你要让他学会照顾他自己和照顾家人。我刚才有提到我在学校代课嘛，早期代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代课老师会把要代课的教材交接给儿子，请哥哥帮忙带回来。然后后来哥哥毕业之后，他就交接给弟弟。然后到弟弟6年级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妈妈啊，如果我毕业，你还要去学校代课吗？"问他说："嗯，你为什么问妈妈这个问题？"他就说。因为如果我毕业了，谁帮你拿教材啊？你看小暖男嘛哈，所以如果你平常有接受孩子的照顾或服务，其实他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这就是孩子的一种责任心的培养。每一个家人都是彼此的镜子和支柱哦。这边特别讲到亲子要课题分离，是说我们跟孩子相处有自己的事跟孩子的事哦，你要分离清楚，不要把它全部都搅混在一起哦。还有事情跟情绪也不要搅混在一起哦。家庭像一颗苹果还是像一颗橘子？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苹果还是橘子哦，它看起来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你把橘子的皮剥开，把苹果的皮削开，有什么差别呢？苹果还是一颗完整的苹果。可是橘子不一样哦，把橘子皮剥开的时候，橘子是不是有一半一半一半？多的话大概有10瓣，或是8瓣九瓣。把一半一半再剥开，还有一小颗一小的颗粒。哇，家庭像什么？家庭像一颗橘子，我们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可是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嘛，这样是不是很意象，很把抽象的东西变得很具象的去想？家庭像一颗橘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完整起来是一个家，我们也各自独立。然后家人越多，你的关系就会越复杂。那我这边为什么会用红字写说，哦，为什么兄姐会欺负弟妹呢？
爸爸妈妈家里有两个以上小孩，可能常常讲为什么哥哥姐姐常常会欺负弟弟妹妹哦。其实这有个潜在的原因哦，因为现在孩子大概差一两岁，甚至只了不起差个两三岁，因为距离很近哦。那有些专家研究，孩子要超过四岁以上，可能才会觉得他自己是大的。那我们传统的教育常常会说，大的要让小的，大的要让小的。我们小时候也听过这样的话嘛。可是实际上，孩子只差一两岁的情况下，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大的，他只觉得家里多了一个软绵绵、小小不会动的东西来抢我的爱，他是我爱的掠夺者。如果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好，很多大孩子都会出现退化性的行为。就是他明明不会不要夜奶，他要夜奶；明明不会尿床，他又突然尿床，他还退化成婴儿的状态。其实，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花一点心力，告诉你的大孩子，虽然家里多了弟弟妹妹，爸爸妈妈对你的爱还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弟弟妹妹什么事都还不会做，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照顾他，让他慢慢慢慢的长大。所以家里出现问题的时候，兄弟姐妹常常会吵吵闹闹的时候，父母可能要先静下来想一想。你跟孩子的关系有没有处理好？你跟孩子的关系处理的不够，没有好，没有某一个孩子没有足够爱的时候，他可能会欺负另外一个孩子，因为他觉得另外一个孩子把他的爱剥夺走了。所以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细讲吵闹的时候，很多都不是兄弟姐妹本身的问题，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静下心来处理自己跟孩子关系的状态之后，其实兄弟之间的问题也就处理好了。好好说话，用心倾听，一致性的表达哦。这边主要要跟大家讲前面的沟通哦。我们最常做的还是说话嘛，可是我们真的有好好跟孩子说话吗？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急着说出一些难听或是不太好听，甚至语带威胁或是恐吓孩子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那我们在跟孩子进行沟通的时候，要带着多一点的觉察和善意，特别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有人在互相争取资源，或是说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那这个时候，对方的双方有你和我，还有一个出现的情境。所以要一致性的表达，是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之外，也要顾虑到对方的感受和想法，同时要把这个情境处理好，而不是只顾到其中的一个。这是萨提尔女士谈论到的。我们常常带一些固定的沟通应对的模式在成长，超理智、讨好、打岔，还有指责，这四种的那个沟通应对的状态都有它的优势，可是也有它的缺点，所以它才发展出来一致性的表达。一致性的表达主要就是要注意到我跟对方，还有整个沟通的情境哦。那你不要疏漏到这个的那个，最好的方式就是除了我自己说，也要倾听对方说，然后彼此核对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我理解的。不然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理解错误，然后赞赏对方，也赞赏自己可以做出这样完整的表达，这样比较可以做好一致性的表达，不会某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受到委屈哦。好，这边跟大家分享亲子有效沟通的五大秘诀。其实这个在书上写的，第一个，接住孩子的负面情绪和觉察自身的情绪。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其实我们在沟通和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影响我们最多的往往是情绪这个变数。然后知道何时要解决问题，何时该发现问题。孩子慢慢长大哦，可能进入情窦初开的年纪，尤其是三四年级开始以后到五六年级哦，孩子可能会跟你讲说啊，班上谁谁谁喜欢谁啊，谁谁谁在谈恋爱哦。他有时候讲这句话可能只是试探性的，他想看你对谈恋爱这件事有什么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先不要急着打岔，先听孩子要说什么，你才可以知道孩子到底真的想说的是什么。然后第三，沟通时要分听是听情，说是说情。我这边讲个小故事。我们家哥哥有一天回来跟我说要去琼林练，一个同学家附近的一个大场地练 OK 吗？我说 OK 啊，那你们怎么去？他说骑脚踏车去。我就说哦好啊，那你们注意安全就好。晚上我就收到一个那个家长的讯息，问我说是不是明天要去哪里哪里那个练那个 BTS 的舞，要练舞。我说哦对啊，他有跟我讲他们要骑脚踏车去。他说哦那就好，我要跟你确定这件事，因为你们家哥哥要去，所以我让我儿子去。我就跟我们家哥哥讲说，你看
他妈妈好信任你哦，因为你有去，他才让他儿子去。然后他隔天还跟我说，对，妈妈。

妈，我看到他就跟我说，哦，还好你有来。我跟我妈说你有去，我妈就说好，你可以去。所以孩子在外面获得的信任，或是说你从其他管道得到人家对孩子的赞赏，你除了跟他讲这件事之外，你要把这个情分、这个情谊跟孩子说，孩子才知道说这除了事之外，还有情谊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讲事情事情嘛，哈。然后第四个，多跟孩子产生正向连接，储蓄爱的存款哦。我相信在孩子小时候，爸爸妈妈都跟孩子存了很多爱的存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需要提款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验还不足的时候，我发现孩子变了，会跟我大小声。我开始觉得害怕的时候，我是跑到图书馆去看了很多很多的书，才发现哦，现在孩子可能进入青春期的状态来得很早。那我开始调整我自己跟孩子的沟通方式。然后有一天，孩子，我们家哥哥为了那个平板电脑游戏的时间配置，又跟我起冲突，大小声，他很生气。后来跟我说：“妈妈，我要出去走一走，大概晚上8点多，你问放一个。”盛怒的孩子出去走走会不会担心？其实我当然有一点担心，可是我相信孩子不会有问题。我就说你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注意安全，妈妈在家等你回来。他就出去了，他很生气，嘣跑出去。大概30-40分钟后他回来了，看得出来他原本乖戾的神情被秋风温柔了，看起来就没什么事了。他没说话，我就说哦，欢迎你回家。我也没说话，我们就洗洗睡了嘛。大概过了几天，他就跟我说。妈妈，其实我那天是骑脚踏车去某某某上课，我骑到那里边骑边想啊，风吹得凉凉的啊，我就想说，哦，妈妈说在家等我回来啊，那我要回去了啊。你看，这就叫做提爱的存款，而且他在骑车的过程中想到我们常常出去骑脚踏车，不管是白天啊或是晚上，他提领了爱的存款后想到妈妈在家等他回来，所以他就回家了。

0: 伊今仔日我来交见面，绝对是无用。哦啊、对方有什么困难也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1: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2: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3: 对啊，
2: 所以他就是
3: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2: 对啊。
4: 第五个，跟前面讲的，跟家人好好说话。你今天跟家人好好说话，孩子就会学着好好跟你说话，把你真实的心意表达出来，不要用指责或批判的孩子，然后表达你的关心。其实孩子听不出来，他只听到你骂他、打他。不要常常骂你的孩子很笨，越骂孩子真的会变得更笨，他会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办？我们不可能每天都风和日丽嘛，连天气都会有狂风暴雨，有台风来的时候。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大家要静下来想一下，其实冲突只是一个讯号哦，它告诉你现在有些事情不对劲，它告诉我们不对劲。那我们要去想哦，哪里不对劲了？比方说孩子的成长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你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会变成他的阻碍他成长的东西。他想去外面看看他的世界，你要调整你对他的照顾，调整对他的应对方式，特别是青春期这个阶段哦，孩子在发展自我的时候，他需要更多自我的时间和空间，甚至金钱哦，这些都是爸爸妈妈要做调整的。然后在冲突发生的时候，要怎么样控制这样的冲突，或是让场面平缓下来？大概可以分成两种，强势控制和弱势控制。什么叫强势控制？大家可能很好理解，有权柄的那一方可以把冲突的状面弭平下来嘛。比方说在家里，父母有资源，你可能靠用父母的资源和权威把事情处理掉。在学校，老师有资源，这是强势控制，大家很好理解。可是你想，那老师什么叫弱势控制呢？弱势能怎么控制我们啊？我们回头想一下，孩子生下来什么都不会，他吃饱睡，睡饱时他不爽就哭，孩子一哭就有人去解救他，我们是被孩子的哭声控制了。所以孩子从小就在用他的弱势、他的弱点、他的需求来控制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养成这样的习惯，一直帮孩子处理问题，一直帮孩子擦屁股，孩子就不会长出他的能力。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些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很忙，没有额外的时间照顾陪伴孩子，可是当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爸爸妈妈整天到学校去问发生什么事。哇，孩子可能会有个错误的认知，我没事情都不会来学校，都不会关心我，可是我出事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关心我，会在乎我。他就可能变成用他的弱点、弱势去控制爸爸妈妈，因为他想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关怀。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如果发生冲突状况的时候，不要急着解决问题，因为在反应和回应之间，在刺激和回应之间，其实我们是有空档可以冷静下来的。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先冷静下来，不要急着做反应，想一想再去回应，怎么样去回应孩子。你在睡觉前看到孩子要玩，还在玩平板电脑，明明睡觉时间到了，那怎么办？大概爸爸妈妈看到状况都会觉得一把火起来，觉得很生气。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小故事。大概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家弟弟有一天我们睡觉时间到了，我说、哦、要睡觉，他突然说哦，妈妈，我还有个心智图还没有写。我说哦，那心智图要花多少时间？他说大概十几分钟。我想说哦，好啊，那你写画心智图，那妈妈先去睡觉了。他就说好，我先去睡觉啊。很奇怪，睡一睡就心里就觉得怪怪，想要起来看看弟弟怎么样。我起来看到他在玩平板电脑。坦白说，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哦，被我抓到了。 可是我不是起来抓他的啦，我是起来关心他要睡觉了嘛。啊，弟弟，你不是要画心智图吗？他就，嘿嘿，我就说啊，平板电脑累啦，你也累了，早一点休息啊。他说好，妈妈，那我等一下就好。我说那妈妈拿一本书看，陪你。我就拿一本书坐旁边看，他大概剩十几分钟就画好了。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不要急着去骂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的不是你的指责，是你的帮忙。因为大家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孩子也许可能是想拿平板电脑找一些画心智图的灵感或是什么，或是他突然被一个讯息吸引了，那你看到了，你应该让他暂时不要做这件事。可是你让他暂时不要做这件事，你如果骂他的话，他不会觉得他自己做错了。你可能站在他立场上，哦，机器要休息了，你也需要休息了嘛，那你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提醒他要做什么事还没有做，这个时候他才可以冷静下来，去自觉他自己，去自省他自己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如果爸爸妈妈先急着指责他，你不是说你要画拼字图吗？怎么在慢慢平板？哦，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孩子被骂了，他觉得 我为这件事都已经被骂了，我就没有责任了，我就不需要再怪自己了，我也不会再检讨，反正我都被你骂了嘛。所以有时候你在指责孩子的时候，可能要想一想，我这些指责孩子到底是可以带给孩子自省的和进步的成长，还是说因为我骂他了，他就觉得好啦，我都被骂了，这件事不干我的事了。孩子想的真的常常跟我们大人想的不太一样哦。我们要去用孩子的角度去想这些事情，才可以给孩子比较好的帮助。如果发现情绪自己情绪状况很觉得压不下来，抠不住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设定一些情绪的急救法，让你自己荡下来，稳定下来哦。就像我说的，在事情发生刺激进来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反应，你可以先冷静下来再去做回应哦。大概深呼吸，接受当下的感受，不急的反应。再来就是深呼吸哦，因为深呼吸数数，这是一种回到正念，回到当下。回到当下，我们心情比较可以静下来。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回到当下还不够，那你就再给自己一些外在的刺激，按压穴道，手指手掌虎口的合谷穴，或是手腕 内部的内关穴，做这些刺激的时候也可以带你回到当下。因为你这样子压，这样子抚触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麻麻痛痛的感觉嘛，你就知道说哦，这是你的感觉。然后也可以两手轻拍肩膀，这样拍肩膀的过程其实一边舒压，一边也可以给自己稳定的力量，让自己稳定下来哦。当然最重要是放轻松微笑，因为笑能解千愁，可以试试看哦。然后全身扫描，你内观你自己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然后去照顾你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当然你可以跟自己信心喊话，我可以冷静下来，我爱我自己。再来就是拥抱自己，拥抱自己，与自己同在哦。因为拥抱是一种很好的关系的建立，那我们不一定要靠别人拥抱我们，我们也可以拥抱我们自己，然后检视你这些念头。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在生生灭灭我们不同的念头，那些念头可能有好的，有不好的。那在这些念头起起落落的过程中，你要去想想，这是真的吗？是善的吗？我确定这些事是这样子吗？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小剧场在影响我们的思考，影响我们思考不打紧，最怕的是那些思考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思考其实不受限制，每个人思考和感受都是没有受到限制，可是我们做出来的行为要符合一些规范和规矩嘛，符合彼此之间的礼貌和相处嘛。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情绪事件中找一个可以感恩的部分进行感谢。 有那个学员会问我说，老师要怎么样感谢啊？我跟孩子吵得气得半死，气都来不及气，我还感谢他吗？我说你要这样想啊，孩子跟你吵架他一定很有活力啊，表示孩子肯定很愤怒啊，愤怒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充满生命力的人才有可能愤怒哦。你今天如果病恹恹没有气息，你要他愤怒，他都愤怒不起来。所有的事情都有不同的面向哦。就像我今天伸出我这只手给大家看，大家看到的是我的手心，可是我这边看到的是我的手背，但是这都是一只手，同样的一只手，你从不同的面向就看到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练习从不同的面向去看同样一件事情。任何的情绪冲突一定都会有可以感恩的部分进行去感谢，就算找不出来，你想办法找出来，你就培养了自己开发感恩正向的能力。我对孩子为什么这么有耐心呢？可能是因为我生命中一直有无常跑到我的面前打击我。我们家哥哥在诞生下来几个小时，我有提到嘛，他被送到 保温箱去，然后我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后来好不容易从产后忧郁症回复之后，隔了两年多我生了弟弟，我们家弟弟更劲爆，弟弟送去新生儿室的路上全身发紫，变成不会动的布娃娃。这个时候医生冲过去用两只手指头按压我们家弟弟的心脏，压的，然后护士在搓了他的腿，还在喊着说怎么没有呼吸，刚才不是哭得很大声吗？所以我的儿子，两个儿子在出生没多久都送我很大的生命贺礼哦。我只告诉自己我要好好的爱他们，陪着他们长大，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无常哪一个会先出现。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迷路不一定是不知道要去的方向，有时候迷路是忘了我们来时的方向，走着走着我们找不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找不到，我们可能走错路了，这个时候你要回头去看你的路。每一个人的来时路都是父母，如果你在亲子教养上出现问题，有时候可能是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回头去想一想你的原生家庭还有你的成长经历，这个时候你不但可以跟孩子处理好关系，你可以回过头跟爸爸妈妈处理好关系哦。放心和放手，这边主要是跟大家说给予孩子尊重，可是不是放纵他，学会信任你的孩子，但是你不要放任你的孩子，陪着孩子编织梦想，要培养孩子做梦的能力还有圆梦的实力，因为教养不是在前面控制的行为，主要是在后面支持孩子的力量，让孩子知道你在外面遇到挫折遇到难关没有关系，回来可以跟爸爸妈妈分享。好，这边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练习，惯性和觉察，可以让大家练习一下，两只手交叉握到你的胸前，两只手交叉握到你胸前，然后打开交叉，打开交叉，这是我们的惯性，对不对？我们完全没有去想，我们就这样打开握起来。可是你低下头看一下，你的大拇指是右手大拇指在上面，还是左手大拇指在上面？像老师是右手大拇指在上面，然后现在我们带着觉察把它打开，做相反的方

下，带着觉察，离开我们的惯性，把另外一只手大拇指压在你刚才习惯的上面。你这样一压，想，哎，感觉不太一样哦，卡卡的。打开，握起来，哇，你可能恢复惯性了。打开，觉察，分开来握。这就是提醒我们怎么样去分辨我们的惯性和觉察。你忘记的时候，想一想老师跟你讲的惯性和觉察，怎么样去让你带着觉察去改变你的惯性。好的惯性当然可以持续下去，好的习惯可以持续下去。可是如果你在今天的讲座中发现，哦，原来我哪里没有做好，那带着觉察去改变它。最后要跟大家讲，成长是一条单行道，希望大家享受为人父母的每一天。泰戈尔在《生命用生命影响生命》这首诗里头有这样的一段话哦：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这道光而走出黑暗。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是每一个孩子生命中出现的第一道曙光，希望爸爸妈妈的光不但可以照亮孩子的前程，可以给孩子心中充满了温暖、爱，让自己有勇气长出自己的自信和力量，培养他找出他的天分、天赋和使命。我相信孩子有一天会闪闪发亮，他发出的光芒也可以慰藉我们父母。谢谢大家。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界。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师傅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大家好，
0: 盛志你好，吼吼，要见到你了。
1: 是啊，
0: 我跟你说，你来煮菜啊，除了美味之外，
1: 是
0: 好上手之外，浅显易懂之外，美味之外，我发现有观众在问一件事情，
1: 是
0: 就是啊，如果今天我在家里面做菜，好，假设我做了一些，可是呢，我想要摆在冰箱里面，我想要随时再拿出来吃，有没有什么样的常备菜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放久一点的？
1: 我觉得应该算是凉菜，应该是首选，因为毕竟都是放冰箱嘛，那就是减少冷冻才叫常备菜，冰箱一拿出来就可以吃。
0: 了解。
1: 像是像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凉拌菜之外，其实也可以用一些什么酱菜也都可以。
0: 了解。
1: 对啊，
0: 所以你今天就是要造福观众哦。
1: 对对对。
0: 你听到观众的声心声，
1: 听到了。有时候骑摩托车就听到啊，观众声音来了
0: 啊、哦，那个键盘在敲
1: 啊，
0: 在敲。哦，别再敲，别再敲，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写起来，写起来。然后在开菜单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对。因为像我自己在做菜的时候啊，除了今天晚上想要做的主食之外，
1: 对，
0: 我都会想说在冰箱里面摆一些，比如说市售买一个泡菜啦，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腌制的小这个酱瓜啦，
1: 对，
0: 就偶尔可以这样摆出来。
1: 对，
0: 但你在外面买，你还是有这个安全跟健康的疑虑。
1: 是啊，
0: 还不如自己做，对不对？今天甚至、好不好？完成大家的心愿。
1: 对，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道菜名叫做话梅腌南瓜。
0: 南瓜，
1: 对，南瓜又出现了，
0: 南瓜又出现了，
1: 对，
0: 南瓜也可以拿来腌制，
1: 也可以，而且它是吃生的，有吃过生的吗？
0: 没有，
1: 没有，哎呦，超嫩，
0: 好， okay, 期待，期待，
1: 好，
0: 好
1: ，OK， 那我们食材就是这个主要食材是南瓜，好，南瓜的话，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凉拌菜，所以你在挑选上呢，你可以选这种绿皮，再更绿一点也可以，但是如果家里遇到有长辈或小朋友比较牙口不好的，你可以挑选这种黄的，
0: 了解，
1: 熟的也可以，但是相对起来，脆度有比较没有这么脆，但是口感上呢，长辈是可以吃的，
0: 了解，
1: 对，这就是南瓜的部分，
0: 阿娇，阿娇，
1: 阿行，
0: 阿行，
1: 阿行，阿成，
0: 好，阿行，
1: 好，再来是这个配菜的话，小黄瓜、辣椒，那等一下会做一个简易的那种糖醋的部分，就是有糖跟白醋。啊，盐巴是杀青的，还有话梅，好，等下会加话梅进去。再来是姜，好，因为本身这个瓜类啊比较偏冷一点点，好，所以我会加一点这个姜，
0: 好，
1: 让它补一点点温温的。
0: 啊，姜不去皮？
1: 不去皮。
0: OK。
1: 有些人说夏天要吃姜。哦。对，冬吃萝卜，夏吃姜。Yeah。OK。好，好，然后呢，这个的话，等一下呢，我们就
0: 刚刚自己配了 BGM 哎、欸，
1: 对啊，因为习惯了嘛。对，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好切成一片一片的。
0: 好，听说切这个有要求哈、
1: 哦。有要求哈。
0: 怎么样？要怎么样？
1: 帮我切看。
0: 要切怎么样？越薄
1: 越好。越薄越
0: 好。哎，师傅。
1: 对啊，你的刀工师傅。哎呦，有哦有哦。
0: 这有薄吗？
1: 要透光。
0: 哇，透光了。勉强还可以啊，勉强啊，边边角角。听说你刚刚已经切了一些了，对不对？
1: 我就切了，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我平常的，
0: 我就想，怎么可能有人切得了透光啦、
1: 啊？你看这个，哦，这个可以直接敷在我的单眼皮上面。
0: 那我扣零啊，
1: 透光。
0: 阿泰师傅，
1: 对啊，
0: 怎么办啊？
1: 好，下次呢，如果阿泰师傅请你切这种那种薄的片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小剪刀。这样子啊。
0: 我想我在家里练太久，
1: 这样子，
0: 你早说嘛！
1: 江湖一点绝啊！
0: 好，我来继续削。
1: 对，下次如果阿泰师傅叫你削的话，你就旁边躲起来这样削，
0: 这样，
1: 然后削完之后再拿出来，你就说师傅我削好了，然后他就吓到了。
0: 你怎么办呢？
1: 对啊，
0: 我真的是果然没有白教你，
1: 师傅有教，但是没有叫你超越啊。我把它削一削，
0: 好，大概要我削到分量够，
1: 大概削一点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我有先做，
0: 你有先做一些了哈。
1: 好，那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好，那这个部分呢，好，因为我们削完皮之后它还是生的状态，所以我们会拿一点点这个盐巴，好下去抓腌一下。好，这个我们配方上面都有。
0: OK，
1: 好，然后抓腌完大概15分钟之后再把它洗掉，好，让它的水分去除掉就可以了。
0: 好，
1: 那去除掉完之后就可以完成这个。好，你看哦，这个。它就水分已经被跑掉了，那这个有一个地方可以判断，就是我这样子， 压下去的时候，它是不会断的。嗯，压下去不会断，表示说它已经水分已经跑出来了。
0: 了解。
1: 好，如果说你的南瓜是生的，水分是多的，你一下压下去就是断的。好，这个水你看它都不会断。
0: 没错。
1: 好，这个就是可以的状态。嗯。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调一个酱汁。好，里面有白糖。嗯。这个好，然后再来是白醋。这个白醋可以用那个糯米醋也可以。
0: 苹果醋嘞？
1: 苹果醋的话，那可能就不用加糖，
0: 糖，
1: 因为它本身甜度高嘛。
0: 了解。
1: 好，然后呢，搅拌均匀。好，我们可以拿这个打蛋器。好，加进来。哎，闻到那种酸甜味道。
0: 有啊，
1: 哇，酸甜味道。好，然后里面呢，话梅丢两颗。好，姜。哦，这个就是切的，不是削皮刀削的。嗯。
0: 看得出来，
1: 你要切末也可以啊，切末，主要就是有一个姜的味道啦。那我觉得也是比较温暖一点。嗯，
0: 赞哦。
1: 好，再来，好，这个里面的食材有辣椒，

0: 这个如果不吃辣可以不要加。
1: 但这个就是配色而已。
0: 了解。
1: 对，因为这个不辣。
0: OK。
1: 好，把它切进去，然后搅拌均匀。
0: 好了，搅拌均匀就把话梅给撩起来。
1: 好，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南瓜一起加进去。
0: OK。
1: 好 ，OK。汤匙搅拌一下。好，这个呢，让它下去腌制。好，大概腌个这个一下，因为我们切的超级薄。哦，所以大概腌个差不多3到5分钟啊 ，A 其实就可以了。
0: 哦，就可以上桌了，
1: 就可以了。那像有时候我们在餐厅做啊，我会切厚一点，用什么呢？我会用那个波浪刀，我们就切那个波浪薯条，那个波浪刀切一切，哎，很漂亮。嗯，对。但是有时候我们餐厅长辈来比较多了，所以我们还是会用这个方式下去刨，然后就不会到这么的难咬。
0: 了解。
1: 好，我们先让它浸泡一下。
0: 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摆盘。好，来摆盘。好，这个呢也是一样，只要我们一拿出这个削皮刀，就让它留下来吧。
0: 好，
1: 好，也是一样，削一下。这个摆盘呢，也蛮好看的。你可以刨下去之后，就不用卷了。
0: 对折，
1: 对折，
0: 再对折，心情把我也对折。两折，一个一折还是两个一折？一个一折就好。
1: 对。
0: 然后开口再折。
1: 我会这样子摆，
0: 怎么摆？
1: 这样子摆，
0: 这里
1: 有点摆点扇形，对，这样子，
0: 这里吗？
1: 对，这就是一个很简易的摆盘呐，
0: 很漂亮啊，多一个刀工，
1: 好，把它摆上来，好，差不多，
0: 哎呦。
1: 好，
0: 蛮快乐的。
1: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好，如果时间到了，好，时间到差不多
0: 3分钟，
1: 对，好，把它沥干水分，好，把它摆上来。
0: 哎呦，
1: 最好是把它摆到有点松散，不要说叠在一起。
0: 你这样就变一道开胃的大菜了、啊。
1: 是的，好，让客人好看到，哎、欸，我有加话梅，
0: 我是用话梅，
1: 嗯。
0: 哎，花旗哥，
1: 怎么了？白醋跑飘过去了吗？好 ，OK，
0: 来，
1: 这样就完成了。
0: 我们先品尝。刚刚这个酱汁啊，应该是好吃的。
1: 对，
0: 就酸甜酸甜，
1: 酸甜酸甜，
0: 加了一个话梅，又多了一个梅子的香气，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生的这个南瓜这样子腌，我没吃过，
1: 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因为其他。很爽脆，
0: 嗯，
1: 对，你可以吃看看。
0: 这个如果用青木瓜可以吗？
1: 也可以，
0: 好像也行，对不对？
1: 嗯，
0: 好，来一点哦。不想洗碗了，就这样吧。哎呦，
1: 真的，
0: 嗯，很好吃，跟。那种芒果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是有那个南瓜的香气，
1: 对。
0: 然后你吃虽然是脆的，可是你吃到后面你会吃到那个南瓜那个软糯感，
1: 嗯，
0: 那个 Q 弹感。
1: 对啊。
0: 然后我喜欢的是这个酱汁啊，甚至在里面加了一点那个姜。
1: 对，我在里面有加姜啊。
0: 对，就是那个吃完之后，你那个姜的味道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这个这一个凉菜它不是冷的，
1: 不是冷的，其实还是有温温的效果。那我觉得长辈来说的话，这个是可以出给他们吃的。
0: 对，
1: 第一个好咬，再来是有暖身体的一个作用。
0: 没错，而且辣椒不辣。
1: 对，摆盘用的啦，摆盘用的。
0: 嗯，很舒服，很好吃。好，这个这样子可以放多久？
1: 这个的话，像我们餐厅放啊，我们都会放那个玻璃罐。
0: 嗯，
1: 好，玻璃罐，你猜看可以放多久？
0: 5天、4天。
1: 我跟大家讲，它可以放一个月。
0: 可以放这么久，
1: 可以放这么久，为什么呢？第一个我没有加水，
0: 哦、
1: 然后第二个呢，糖跟醋呢，它本身的甜度是比较高，然后可以抑制它比较不会腐败。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就会放冰箱呢，放一个月。但是我们要捞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是干净的，不可以让整个水呢是有一点点水跑进去。
0: 了解。
1: 然后这个南瓜我们会脱过水之后把它放进去，可以放一个月。
0: 哇。
1: 然后虽然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越放越咸，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捞到差不多剩一半的时候，我会把上面浮起来的话梅捞掉，就丢掉就好了，它就不会越来越咸。
0: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多一点，
1: 对，
0: 摆在家里面。
1: 我都是放那个大概5公升、10公升的玻璃罐头，然后锁起来之后呢，就可以放一个月，到吃的时候就捞起来。对，
0: 这个很棒，
1: 对，
0: 这个很开胃。
1: 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酱汁也可以延伸哦，它不只是只有可以腌这个南瓜而已哦，其实很多蔬菜好像都可以这样做，
1: 也都可以。
0: 好，听说不是这么简单，
1: 对，
0: 还有一道，对不对？
1: 我们今天直接。多一点，
0: 直接不尝试，通通交给你啦。
1: 对对对，这个南瓜的凉拌菜的料理衍生，
0: 好，
1: 我们就来做。
0: 好，来
1: ，OK。好，下一道菜呢，我会加这个豆肠，所以叫做酥炸豆肠啊，凉拌南瓜。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料理上面呢，我等一下会炸过，所以呢，炸的东西配解腻的东西，你们可以吃看看。
0: 这一定好吗？
1: 一定好吃，
0: 好不好？来，而且这个炸豆肠在甚至之前的料理有出现过，
1: 我觉得蛮好吃的，
0: 蛮实用的。
1: 我喜欢吃这种有点口感的东西，
0: 嗯，
1: 对，蛮好吃的。好，豆肠，我们等一下呢，整根好下去油炸，好下去油炸，或是用煎的都可以。
0: OK，
1: 好，油炸，
0: 哇，整根炸，
1: 对，
0: 哇，哇，这声音。

0: 好，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把它炸到酥酥脆脆的。嗯，像豆肠啊，之前你可以炒一些像宫保啊，甚至说咸酥啊，也都很好吃。嗯，好，把它炸到定型。这个呢，它其实就跟豆包是一样的。嗯，好，所以我们炸的时候呢，油温一定要高。哦，不可以说油温不够，油温不够它就黏，黏了之后你又心急，哦，你就觉得啊黏在一起了，刚才不会，然后把它弄开来之后，哎，就开始黏，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记住个诀窍，就是油温一定要够，然后再来是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动它，
1: 不要动它，它才会酥酥恰恰。
0: 对，
1: 你看看这个，哎呦，这

0: 项目。
1: 好，这样立一下油。哎，我们可以摆盘了。
0: 哎呦，这么快哦！
1: 这么快的，
2: 迅雷是不及掩耳啊。
1: 对，好，香菜我们切一切。你看，其实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腌南瓜都做好之后，哎，我这些要做什么料理都可以直接把它摆上去。嗯，炸豆腐也可以，炸这个豆肠也可以。嗯，好，我们把豆肠切一切。
2: 哇，这个是什么？酥酥脆。
0: 哎呦，哎呦，哎呀，哇，哎呦，哎呀呀，哎呦，这个声音真好啊，
1: 真好啊。好，把它堆高
2: ，OK。
1: 然后呢，我们就把刚才做好的这个腌南瓜，好放到旁边当一个小小的配菜。
2: 哇，解腻耶！
1: 对啊，
2: 你吃这种酥炸的东西，旁边再吃一个这样腌制的南瓜，赞啊！
1: 其实就有点像那种韩式的那种感觉。
2: 对，
1: 你吃一点油炸的东西，配一点点这种清爽的，哎，确实蛮不错的。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好了之后，我们上面撒一点点胡椒盐。好，麻烦上来。好，你看就有红、有绿、有黄，
2: 好漂亮。
1: OK，
2: 来哦，
1: 真的，
2: 冰柚啊，哎、欸，来哦，好赞哦。哎、欸，如果一个好的腌菜哦，
1: 是，
2: 我觉得这种凉拌好的腌菜是真的是主食旁边的一个非常搭的一个绿叶、
1: 啊，对啊，
2: 有它在，你的主食会更美，更美味。
1: 它不会抢到你主角，但是因为它当一个好的配角，
2: 没错。
1: 对，
2: 刚才它变主，它是主 主角，这一次它 carry，
1: 对，
2: 直接 carry
1: 当配角，
2: 配角，
1: 对，
2: 哎呦，辅助效果非常的厉害哦。
1: 对，
2: 好，讲话没？
1: 哇，很漂亮啊
2: ，combo， 好不好？
1: 哎呦，多汁啊！哦，嗯。
2: 很拔，很搭，非常搭、
1: 嗯，
2: 非常搭，因为那个酥炸的就会比较油，
1: 对，
2: 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再有一个这样酸酸甜甜的。

0: 刚好把它 balance 解腻。
1: 对，而且它那个南瓜的这个椰南瓜，它里面的水分很足，嗯，那刚好就是这个豆皮它本身外面比较干爽，嗯，所以加进去之后，两个都是水分跑出来的东西。哎呦，嗯，
0: 好哎，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这个腌制物，我觉得这个豆皮这样子
1: 也很好吃，
0: 也很好吃。
1: 对，
0: 这样酥炸过后，嗯嗯，哎，这也是不错的。
1: 对，
0: 好，嗯，很赞哎。
1: 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讲过，这个豆肠要炸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油温高的，170-180。哦，那你可以拿竹筷子，这个竹筷子下去，哎，冒泡泡了就可以下去了。再来是，如果它下锅了，发现它黏的，没关系，让它慢慢的上色，上色，等到金黄色之后呢，一拨就开。嗯，好，所以它是一个简单的步骤。那如果说你担心，哎，我今天不想要炸这个豆肠，也没关系，你用煎的，你豆皮用煎的，甚至说你用豆腐、嫩豆腐，其实都可以直接凉拌蔬菜。
0: 嗯，了解。哦，嗯，好，
1: 好，
0: 甚至还有更精彩的料理要带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样子切起来。
1: 哦，
0: 把它溜下来。
1: 哎呦，
0: 溜下来。
1: 没有看过丝瓜这样操作。
0: 对，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拿来煮它。
1: 哦，这招好哎。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接下来是什么料理？
1: 接下来是丝瓜，
0: 丝瓜，
1: 对，哎，我今天做凉拌丝瓜，
0: 凉拌的丝瓜，
1: 哎呦，因为丝瓜通常给人家印象就是蒸，
0: 没错，
1: 炖炒。
0: 没错，丝瓜可以拿来做凉拌菜、啊，
1: 还不错。哎呦，这个是我在餐厅里面清冰箱的时候做的料理。哦，但我觉得试完之后，我觉得哎、欸，这個、口感很特殊，那也是大家比较少吃到的。嗯，对啊，
0: 也是一种创新。
1: 是的，
0: 大家家里面也没有试过的。
1: 对啊。
0: 哦，如果今天刚好丢席、买了两个丝瓜、
1: 啊，
0: 一个就拿来蒸，
1: 对，
0: 一个就拿来做凉拌，
1: 对，
0: 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好，来。
1: OK， 那我们的食材有这个丝瓜。绿色的这个丝瓜，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先头尾先把它先切掉。
0: 好的。
1: 好，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好，拿这个削笔刀，好，慢慢的削。哦，这个我每次我觉得丝瓜呢，买到新鲜的就很开心，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很多。嗯，对啊，像以前我都会用丝瓜水敷脸。
0: 哎呀，
1: 水水嫩嫩，
0: 真享受啊！
1: 对啊，
0: 如果还有小黄瓜切了也往脸上放，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好，我们削完皮这边好，那我会建议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削这个丝瓜，我们会先削一半，然后呢再反过来再削另外一半，我觉得这样的那个颜色就不漂亮、为什么呢？你看我这样削呢，统一颜色都一样，然后呢削的刀数都一样，所以这样削起来的丝瓜也会比较漂亮。好，再来呢，好，我们这边中间呢先把它切开来，好，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刀。把它这样子切起来，
0: 哦，
1: 把它溜下来，
0: 哎呦，
1: 溜下来，
0: 没有看过丝瓜这样操作的。
1: 对，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拿来煮它。
0: 哦，这招好哎，因为通常我都是用挖的把它挖掉，我不晓得用这样溜的就可以把它溜下来。
1: 好，我再看一下，你大概就是抓这个丝瓜的四分之一地方往下修
0: ，OK，
1: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好，往下修，一直修，一直修，但是你的左手呢，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它就会
0: 把它转，
1: 对，把它转一转。
0: 哇，很赞。
1: 好，这样也可以，
0: 很赞。
1: 好，然后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切，好，四分之一，好，切四分之一，好，下去把它切成丝。就可以了。
0: OK，
1: 你可以切条状，可以。好，因为丝瓜呢，我们在烫的时候呢，它会越烫越软、所以它也是会有点。

0: 觉得还不错。
1: 你自己会这样子突然间感受到丝瓜这样子做？
0: 对啊，
1: 凉拌，
0: 它给我的灵感
1: 很赞。
0: 一样好，把它烫熟，大概一分钟。好，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冰块水里面。好，先让它赶快凉。其实丝瓜也有分很多种，像这个一般的这种丝瓜跟这种澎湖丝瓜也不一样。澎湖丝瓜是长条状的，就是那种我们称为叫做角瓜啦。
1: 角瓜，
0: 角瓜，它就是有六个角，然后长长一条很长。好 ，OK， 好，那我们就让它好让它泡凉。好，那泡凉的话大概也要差不多一分钟。好，我们趁这个时间呢，先去切一些它的配菜。好，配菜、okay. 像这个。你等一下摆盘的，我因为我想要让它有点夏天的感觉，所以我会加一点柠檬，哎，不是柠檬啊，
1: 橙子、
0: 柳橙啊，
1: 好，
0: 然后就可以摆盘了。
1: 好，来，
0: 好，然后摆上来，大概就会这样子摆，有点像半桌的感觉。
1: 哎呦，漂亮哦！
0: 因为等一下有红有绿啊，所以我会做一个色彩的一个搭配。好，然后呢，把它水沥掉。好，你看到、哦、其实它凉了之后、哦、它就会非常的鲜绿。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在里面呢、哦、就加入这个、哦、豆瓣、哦、一点点红色的东西，让它变得比较翠绿。好，然后呢香油，好，一点点香菇粉，好，一点点的糖。这个我就不加酱油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加酱油整个颜色就没这么好看。
1: 真的没有想过丝瓜可以这样做处理啊。
0: 对，好，然后呢，我们就先放旁边，好，切一点辣椒，好，也是一样，好，去籽。

0: 我家里有种过丝瓜。
1: 你家里种丝瓜？
0: 对啊，花莲啊有种丝瓜。好，切丝。好，香菜。好，你也可以加九层塔，也可以的。好，拌一拌，
1: 拌一拌。很难想象口感是怎么样。
0: 试一下味道。哦 ，OK。好，你就可以把这个丝瓜放上来。
1: 很漂亮哦。
0: 这样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丝瓜很不一样。那你剩下的那个呀，都可以拿去煮汤。那因为留起来的心呢，也会比较甜。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做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凉菜。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腌好之后呢，可以马上上菜，但是也不建议放太久，还是会有水分。
1: 了解。哎呀，这个汤也不要浪费哦。
0: OK。
1: 哎，观众朋友们先品尝。哦，
0: 所以
1: 好赞哦，好赞哦。嗯，我想吃看看。
0: 好，先吃，还会递注意。
1: 你看，哎呦，
0: 啊，丝瓜水，哎呦，水啊。嗯。没有吃过的味道，
1: 没有吃过，
0: 对，
1: 很脆耶，
0: 而且它的表皮我故意用这个削皮刀削，哦，让它有点翠绿的。如果你削太深了，反而都软的。
1: 没错，嗯，你削的刚刚好，
0: 对，刚刚好。
1: 因为丝瓜如果皮没有削的很多的话，没有削太多的话，因为它会有个深味，
0: 对，
1: 会有一个那个土味，
0: 土，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很不好咬，
0: 对，
1: 你这个削的刚刚好，
0: 对，
1: 然后你就上面会变得很脆，
0: 很脆，
1: 然后又同时下面有那个丝瓜原本会吸那个
0: 纤维
1: 瘦死的那个纤维，那个毛毛的那个地方，哎，好吃哦，好吃哦。然后我觉得辣椒也是这样子一个点缀，微微的辣。
0: 对，
1: 如果想要吃辣一点的话，可以吗？
0: 可以，例如说加一点辣油，就是拌来说加辣油就会很辣，但是不建议加辣椒，因为辣椒有时候它还是会影响到它的配色啦。
1: 了解，那这个寿司调的也很好。
0: 对，
1: 这个凉拌菜刚刚的是可以放。
0: 对，
1: 这个就是建议大家做完之后
0: 就可以直接吃，
1: 马上拿来吃。
0: 是的，
1: 你绝对没有吃过凉拌丝瓜。
0: 对，
1: 你绝对没有吃过。
0: 对啊，因为其实丝瓜它的产季大概都是夏天嘛，啊，夏天给人家胃口都会觉得我想吃冷食，那这个是一定是首选。
1: 而且吃丝瓜对身体也好，
0: 对啊，
1: 对肠胃也好。
0: 是的，
1: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又健康又美味的一道菜。
0: 对，
1: 好，有没有什么美味的关键或特别？

0: 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我觉得你在削的时候呢，就是慢慢削，然后一次削到底，不要说哦前后反复削，这有时候厚薄度不一样。那再来是烫的时间大概是一分钟，捞起来一定要泡冷水，不然它会持续加热。最后面呢，捞起来拌一拌，哎、欸，就可以完成了。
0: 了解。
1: 对啊，那我习惯你在摆盘的时候呢，因为单一只有绿色比较可惜，那你就可以摆一些红黄绿的元素啊，例如说切点小番茄上去啊，也可以。
0: 嗯，了解。哇，很棒，学起来。我觉得这个甚至教的东西真的是快速方便，而且是你没有办法想象过，
1: 是
0: 对不对？刚才的这个凉拌菜，
1: 对，
0: 常备腌料，
1: 对啊，
0: 小菜，
1: 对，
0: 跟这个马上可以及时拿上桌，大家一起品尝的，我觉得都很棒。
1: 哎，
0: 好，再次感谢甚至，
1: 谢谢，
0: 兄弟三兄，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顶上有学问。
1: 啊！太厉害了，我也试试。还是放在嘴里最安心。
2: 抓吧抓吧。
3: 太好了，你们都在。一起去古战场吃好吃的吧。北辉，
0: 莫妮请我们吃水果，这是你的。
1: 莫妮，你怎么有办法这样还走那么快啊？太强了。
3: 你是说德莫古？台湾族的女孩子都会啊。
1: 这么厉害，什么都可以顶吗？达拉干，莫妮，达拉干，
3: 好，我也来试试看。你来顶啊！
1: 太厉害了，奶奶！
3: 看清楚一点。
1: 原来哦，还是你厉害，会德莫滚，也会做菜，射箭也比吉瓦斯强，莫妮什么都会。
0: 还是没办法一次射下四颗。
1: 莫妮什么都会。
0: 只要多练习几次，我也可以什么都会呀。真的好难哦。
1: 吉万，你在这里做什么？
0: 没有啊，我只是在练习射箭。
1: 练射箭？放在地上练哦。
0: 不用了啦，奶奶。
1: 你在练德莫滚哦，叫莫妮教你不就好了？
0: 我就是要自己学会。
1: 为什么这么生气呀？
3: Jules，我想问你，这个怎么玩？
0: 这个啊，
1: 莫妮什么都会。射箭也比吉瓦斯强。
0: 我忘记了。 奶奶，我对莫妮说谎了，我是不是很坏？
4: 吉瓦斯，怎么了？
0: 爸爷，
4: 原来是这样啊！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你不想教莫妮玩青钢力吗？我想，如果你教莫妮学会玩青钢力，你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0: 真的吗？
4: 因为有问题却得不到答案的那种烦恼，还有学会新东西的那种快乐，你是最有体会的。不是吗？
3: 莫妮，我可以教你们玩青钢力。Jules，你来了，奶奶也在教我们玩。原来青钢力是这样玩，真好玩。
0: 莫妮，青钢力其实是这样玩的。
3: 太棒了，真的转起来了。 Jules，幸好你想起来怎么玩了，不然我和满满也试了好久都转不起来。原来跳青钢力有这么多学问啊。
0: 我也是跟把燕学的啦，
3: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我也一定会帮你。 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其实我现在就想请你帮忙一件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成功了，我终于学会了。
0: 奶奶怎么了？
2: 我们要带奶奶去找把燕。
0: 奶奶来，我抱你过去。
3: 她好像不想被人碰到，
0: 那怎么办？
3: 莫妮。

0: 我去河边叫把燕，我带奶奶去补战场。
1: 嗯，妈妈。
0: 你是说奶奶可能吃了这个？
1: 妈妈。
0: 好，我会带给把燕看。奶奶，我们走吧。奶奶别怕，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
2: 奶奶应该是摘山漆果实的时候沾到树枝了，山漆的树枝会让皮肤发痒，我帮她擦了扁薄的树枝，再多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3: 吉沃斯，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德莫古的？
0: 是莫尼教我的。其实德莫古需要一个小工具，就是这个芒草环，把它放在头顶跟篮子中间就行了。
3: 原来有工具啊，那我也可以。要怎么放？
2: 其实要让德莫古成功，关键在于重心的平衡。当我们碰触到一个物件时，就会与物体形成一个支撑范围，而物体本身也有一个向下受力集中的重心。当我们能够维持物体不晃动时，代表物体的重心位置就在支撑范围的正上方。物体不稳的时候，就要把接触点调整到重心的正下方。但是这样太麻烦了，增加支撑范围更能帮助平衡哦。
3: 可是我的头面积比指尖还大，为什么篮子还会掉下来？
2: 因为头顶其实是弧形的，当竹篮放在上面时，接触的范围也很小，所以竹篮就会不稳而掉落。
0: 这时候就要靠芒草环了，
2: 在竹篮和头顶之间增加一个芒草环，头顶跟竹篮之间的支撑范围就会变大，而竹篮的重心就能稳稳地落在支撑范围中。
0: 可是既然支撑范围变大了，东西应该很稳啊。为什么走路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维持平衡呢？
2: 这是因为人走动的时候，人与竹篮都要以相同的速度移动，才能让竹篮的重心一直都在支撑范围内。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因为有上坡和下坡，竹篮的重心不但会随着人向前移动，还需要跟着上下移动才能保持平衡。当竹篮的重心跟不上人的移动速度时，竹篮就会倒下。所以我们要一直调整身体姿势，让重心能维持在接触面积的正上方，就可以维持德莫古的平衡了。
4: 原来我们族人天天用的德莫古也有这么有趣的科学知识啊。
0: 莫尼，谢谢你，幸好你教我德莫古，奶奶才能这么快就恢复。
4: 德莫古能有帮助我也很开心。
0: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4: 好啊，什么事？
0: 你射箭真的好厉害，可以教我怎么射得更好吗？
4: 当然没问题啊。我也想问你，有一种可以一直这样转的叶柄，那是什么？
0: 是姜某，
4: 我看过有人在玩，好像很好玩哎。你教我怎么玩吧。
3: 我也可以教你们变大胃王，这样就能一次吃到更多美食了。
0: 才不要，吃太多会肚子痛啦。
5: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接下来把小米梗铺在田地里吧。
1: 啊，这么快又要种小米哟、哦？
2: 嗯，小米梗不会长出小米来啦。
0: 把小米梗铺在田地里，让地瓜叶在田地里爬，是祖先教我们的方法，这样才可以让田地休息。
2: 那为什么不继续播种呢？
1: 对呀、啊，赶快种就又有很多小米可以吃了。
0: 工作很累的时候，你们需不需要休息呢？
1: 当然要啊，
0: 土地跟人一样都需要休息、
2: 哦、
0: 趁采收以后让土地休息一下，明年土地又可以充满力气，让小米长得壮壮的。如果一年种两次小米，土地就没机会休息了。铺完小米梗，你们把这些脱好壳的小米带去给百燕吧。
1: 太好了，有小米粥可以吃了。
2: 奶奶怎么不在啊？奶奶今天怪怪的，好像要去山里找什么，一早就不见了。
3: 奶奶，你去找奶奶一起来吃小米粥吧，她一定饿坏了。
4: OK。
5: 好香啊！
1: 啊，真是太好吃了！你们吃不下哦，可以给我啊。这些怎么没人吃？凉掉多可惜啊！我来吃掉它。
3: 奶奶，你终于来了。快点来吃小米粥，很好吃哦。
1: 好饱哦。
3: 北慧，你怎么可以把剩下的都吃掉？那是奶奶跟买卖的饭呢，你怎么可以吃别人的东西？
1: 什么？我不知道，我以为那些没人要吃。
2: 买卖，别难过，北慧不是故意的。
6: 买卖。
1: 你还要我还别的东西？我刚刚只有喝掉小米粥啊。
3: 北辉，你该不会一直拿人家的东西吃吧？
1: 我哪有，你不要乱讲。
3: 奶奶，你说说看，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
1: 你说那天晚上你很开心的在森林里吃蜂蜜，竟然有人抢走你的蜂蜜。

0: 本来你看不清楚是谁。嗯，是我？怎么可能？
1: 奶奶，你会不会是在做梦啊？
2: 奶奶，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你再仔细想想，那天还发生过什么事？嗯，
0: 买卖想从我的手中抢回蜂蜜。然后我变成了蜜蜂。最后蜜蜂的我攻击了买卖。
1: 就算北灰真的很贪吃，也不可能变成蜜蜂吧。
0: 真的不可能吗？
1: 妈，你说在北会抢你的蜂蜜之前，你们在一起吃东西？
0: 突然好想睡哦。
1: 你们那时候吃饱了就好想好想睡觉。
0: 我们坐着休息一下吧。
1: 还记得那时风好凉快，好舒服。然后买卖就睡着了。你果然是在做梦，这次误会大了。我就说吧，
0: 对嘛，我哪有抢走你的蜂蜜？我连碰都没碰到。
1: 北慧，要不是你太贪吃，买卖哪会做噩梦啊？
0: 我
1: 奶奶。
0: 买卖，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这么贪吃。不行，我一定要好好道歉。
1: 是怎么把汤放进包包的？
0: 我原本留了一些想晚点再吃，现在分给你。
1: 还有啊，
0: 我们一起吃吧，好吃的食物跟朋友一起吃会变成两倍好吃。
1: 对了，阿燕，为什么吃饱以后会很快就想睡觉了呢？
2: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吃饱的时候，吃到肚子里的食物会经由酵素被分解成单糖和氨基酸等化合物。血液中单糖越多，血糖浓度就会上升，这时胰脏就会分泌胰岛素来调控血糖的浓度。胰岛素可以帮助酵素把单糖转化成肝糖，储存在肝脏里备用，让血糖浓度恢复正常。除此之外，胰岛素会引导氨基酸中的色氨酸进入大脑，大脑利用色氨酸制造血清素，血清素又转化成褪黑激素，而褪黑激素会让人想睡觉，所以我们吃饱以后才会觉得很困。如果胃里面食物太多，胃酸不够，使得胃酸无法和食物充分均匀混合，那食物就无法完全消化哦。当这些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直接进入肠子，会造成身体的负担，那就很容易影响健康了。不管食物再怎么好吃，都不要暴饮暴食，这样对肠胃也比较好哦。
1: 我懂了，就像小米田也需要休息一样，胃也需要休息。而且吃太饱，睡着还会不小心做梦，误会朋友，对不对啊，奶奶？看来他们会做好梦呢。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学佛修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心中的烦恼魔君作战，借着佛法的力量来驱逐烦恼魔王。所以要持精进的矛，披忍辱的铠，同时要实践慈悲、智慧、禅定、持戒、布施等六度万行，如此才能战胜烦恼魔君。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台湾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为了有健康又熟龄的生活呢，大家现在都很有概念，一定要提早的做重训。但是要怎么样安全的训练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林冠宇林医师。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复健科林冠宇医师。
0: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支教官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玉芳姐好，林医师好，
0: 欢迎两位。好，这个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说这么鼓励大家上了年纪，好就开始就特别从壮世代开始就要开始运动，因为这个重训对。

0: 对身体的肌肉养成，或是体态，或是骨质疏松，都有很大的帮助。先来看看这位资深艺人哦，真的是我们很好学习的榜样。
1: 太厉害！
0: 我觉得，我应该都比不上他，是不是？
1: 哈，
0: 他已经77岁了，女星潘迎紫，她2025年回来台湾担任金钟60的颁奖嘉宾的时候呢，久违的她依旧动颜，而且她大方的秀出二头肌。现在谁有二头肌呀？77岁还有二头肌，你想想看。她说她自己定期到健身房运动，项目呢包括了哑铃、重训的这些阻力训练，但她自己有讲哦，她不是为了漂亮，是为了防止骨质疏松。这很重要，所以重训对身体来讲很重要，可以培养肌耐力跟预防骨质疏松。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女星真的非常厉害，潘迎紫哈。那她尤其她在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记者会，她那个是记者提问，她原本好像也没有要露的意思。她说："那你有在健身啊？能不能看一下？"她忽然比了一下，然后大家都哇，
0: 真的
1: 惊呼，
0: 有
1: 大家都
0: 老
1: 惊呼。
0: 鼠鸡是不是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叫
1: 对对，
0: 二头肌？
1: 而且她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她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就我们会发现说她不只是有肌肉，而是因为她在运动呢，她皮肤。其实也很紧实，像一般女生，你要她露出这一块，比如说这个腋下到下臂，这到
0: 多
1: 这个
0: 连
1: 手
0: 在
1: 臂，
0: 一起是不是？
1: 它会有一点松的一个感觉，所
0: 对，
1: 以它是整个这样打开来让人家看。
0: 哦，
1: 那我就觉得说，她这样子一定是经过长期的训练，而且是可能大概从40、45岁就一直有在训练，才可以维持不管肌肉。皮肤，然后骨质，还有整个自信，你可以看到她表现出来的一个样子，都非常的好。
0: 大家都说她是永远的少女，对不对？哈，脸上的娇羞感是不是？就算77岁了，但我觉得真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好，那可以先请教一下两位。好了，林医师告诉我们，重训有什么好处呢？
2: 其实第一个就是重训，我觉得它有很多好处嘛，包含像是其实我们早期在看那个所谓的骨质疏松嘛，因为我们其实在医院来讲，我们还是会看很多骨质疏松的病人。那其实我们最长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去验那个叫做 DXA、DEXA 那骨密度的检查啦。那其实我们在重训的部分啊，的确能够改善它的骨密度的数值啊，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而且很重要的部分。那像重训的好处，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像第一个就是有增肌减脂的功能，那强化骨骼、防骨松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骨松最容易造成我们常常老人家有一些腰椎的骨裂啊，骨头退化，甚至跌倒，一跌倒，哇，就全家的问题，整个就骨折，大骨折要手术哦，那这个也很麻烦哦，所以减少受伤也很重要。其实有时候重训不只是要体态，甚至是预防受伤，就像你维持一个很漂亮的肌力，你就像身上有穿一层盔甲一样，你可以在跌倒啊、撞到一不小心的时候，会有一些保护的状况。那当然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哦，这个也有。那改善姿势，刚刚提到的酸痛啊，很多酸痛其实是体态不好。如果有好好练重量训练，其实你的酸痛啊、旋转肌啊，或包含斜方肌等等的一些肩颈酸痛都能改善。那抗老化跟肌少症，肌少症也是现在跌倒的风险最高的一个部分，也可以改善肌少症。那当然，重训很多人会越练越到后面说，不练觉得好像怪怪啊，练完就是有运动到脑内有一些肾上腺素或脑内啡，都可能让我们的情绪啊、心理健康都不错。那有运动的人对他的血糖因为老人家最常见很多是糖尿病的患者嘛，其实对血糖也有帮忙。那当然运动表现是一提升运动表现，包含现在的球类啊，或是桌球，像最近那个林育儒带成我们台湾那个桌球风气很盛行嘛，那能够提升运动表现还有当然增强自信心老人家的包含失智啊、老化或是忧郁症，其实也都面前的比例也有上升，所以我觉得运动它的好处真的很多。对，
0: 当然第一个运动对身体健康来讲有帮助，第二个改善自信心，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到别人他是坐轮椅，但是你是骑脚踏车，是不是？
2: 是，
0: 好，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还有掌控权，
2: 对，
0: 这是最好的。
1: 自我效能也会比较高，对，因为像很多上年纪的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就会有可能他 反而比较不敢出门，因为怕跌倒啊，或者是这些问题。那刚刚有提到一个骨质的部分，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虽然做运动可以，就是说维持骨质密度，不过也同时要去注意营养的补充，还有睡眠啊，还有这个喝的这些饮品这些东西。那像我自己有碰到一个案例很特别，就像刚刚医生讲到的说，如果骨松很严重会骨折。然后我那个学生是这样，他70多岁，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感冒了，然后我想说好，那就好好休息吧。结果他咳一咳之后，他的腰椎就压迫性骨折，那我们都非常讶异，他自己也非常讶异。后来他当然就赶快进行治疗，治疗之后现在已经回归运动。那他上一次来运动的时候就开始跟我回溯，他说他后来想一想，发现是因为他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所以呢。应该是因为吃的那个药，那个药里面有类固醇，所以导致于他的骨松更严重。
0: 哦，
1: 对，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看运动或者是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其实需要看得更广泛，不然他的用药啊，还有饮食这些都要搭配。对，
0: 好，重训做得好，身体当然质量就会更好，可以维持健康。但是如果乱做，很容易就会伤身。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例子，这是2022年的时候，陀中康康哥他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他的膝盖受伤了。因为呢，他觉得那个时候可以胜任啊，觉得自己还年轻，忘记自己已经上了年纪了所以就越做越重，应该是没有经过支教官的调教了
1: 没错，
0: 他不懂，硬要走硬举之后。结果造成了他的膝盖受伤，时好时坏，只能好好养伤。这是不是也很常见？
1: 我觉得是常常在翻译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误解。比如说硬举是真的
0: 很硬，把牙齿给咬了，硬是要举起来。
1: 其实不是，跟大家报告，硬举其实它这个动作就是一个髋脚链动作，所以它从髋部这边进行一个髋部的脚链动作，然后去拿一个东西。那其实这个词叫做 deadlift。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叫 deadlift？ 其实你如果去查它追本溯源的话，这是一个抬髋的动作。
0: 真的，难怪我想说为什么这么奇怪的英文，
1: 为什么叫 dead， 对不对？他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个东西带起来，
0: 那这个动作
1: 然后很重，然后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所以这个动作从下面这样子提上来之后就叫 deadlift。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在训练的三项里面的其中一项。一般来讲，我们看肌力表现，我们会看 deadlift， 然后还有 squat，对不对？就是看这个那个后背杠。然后再来就是看，比如说胸推这三个加起来，比如像健力也会看这三个动作。那大部分的人有在听到硬举，就会想说我硬要去举它，然后再加上重训，就会觉得我做的越重越好，所以因此呢，就会反而越做越重，那没有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其实我们像比如说像我有在做矫正运动。好，就是做很多，比如说复健后的学生，我们在看，一般人在做的话，其实第一个我们先看他徒手的动作，徒手的动作能不能做？假设他徒手的动作就已经是这样子了，那他的背是不是就弯？或者是如果有些人在做硬举的时候，他膝盖可能向内，或者是他的排列根本就不对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不会让他一直在加重。所以怎么样去减少这个问题？其实在专业来讲，我们就是用一样，就是用自评强度，就是 RPE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就是先让他做差不多40%，然后他动作品质 OK， 比如做到6-7%，他动作品质还 OK， 我们才会给他加重。那今天动作品质如果在加重的时候被牺牲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做的时候他忽然变凹脖子了，比如他做一做变凹脖子了，会变拱背了，会变膝盖扣了，那我们就不要让他做这个动作。如果是我在训练的话，我们当下会直接喊停，说停。对，那学生就会知道说，哦，那他这个动作，我就一直跟他讲做错了，对，
0: 所以一定是陀中康旁边没有教练啊。
1: 可我记得他要请教练，
0: 真的、
1: 也有可能他当下状态不好，有一些人可能前一天没睡好，
0: 真的硬举，
1: 对，硬举了，硬举了。
0: 那要请教一下林医师，为什么你觉得用你们专业角度来看，为什么他的膝盖会受伤？
2: 其实我觉得像重训，就像刚刚教官讲的，其实我觉得他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发力的方式，对不对？你姿势正不正确？你错的姿势，然后一直把力量加上去，那反而是比较容易造成一个受伤的哦。所以其实像我在诊间的时候，我遇到病人来，如果是重训完来的病人，我第一个都可能会问说，那你是不是最近有调整重量或是改姿势？好，那可能如果说他最近要练增加重量调整上面，那姿势又不对的时候最容易受伤。那像以硬举来说，我比较

0: 常遇到的病人，因为硬举有好也有两种嘛，我记得有
1: 相扑
0: 啊，或是
2: 打开的，
0: 或是直膝的。好，那我觉得这两种对它的模式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为就是有在运动或是运动复健专科的医师，我们就会是了解它的生物力学是怎么样。那像硬举，我比较常遇到的，包含像是第一个是膝盖，那像刚刚支教官讲的，有可能它内夹的时候造成我们膝盖都知道有分比较几条大宗的韧带，好像内侧副韧带，好外侧副韧带。内外的半月板，甚至说前面的前十字后十字韧带，那我在猜想有可能是他刚好内夹的时候去伤到、哦、包含最常见的内侧副韧带、那边韧带受伤之后、对，那就容易造成一些积水发炎、那第二常见的是像腰椎的部分、因为有些人会一直去拱背、那常常见的就是包含像是椎间盘突出、他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脚麻的症状、那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我都还建议是说、可能要早点就医，或是我们会用超音波甚至 X 光那帮忙检查、那在跟在后续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健身教练包含支教官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会先把、病人、比如说病人、他现在受伤之后就叫病人、我们会先把他病人先让他从痛到不痛、那等他到基本正常的时候，那再送到支教官这边、叫做强化的人、那其实是我们整条我们的运动医学光谱，它是从受伤的人到正常的人、到强化的人，对，那我觉得从正常人到强化的人这一段，我们都会借由专业的，包含是健身教练或是教官这边去训练。那从前面受伤的人到恢复到正常的时候，这段就是我们会好好协助的部分。
3: 好，所以如果想要健康正确的重训的话，从哪里开始呢？先休息一下。

0: 好，重训那么重要，很多专家都特别要推等张运动。好，请教一下教官啦，等张运动是什么？还有健身房里面常见的重量训练，大部分都是等张运动吗？
1: 对，其实等张和其实等讲到等张，我们就会想到等长。等张和等长的差异就是在于是说，今天我们拿一个重物，比如说拿一个水瓶好了哈，那这个关节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肌肉有一个往肌腹中心点的一个叫向心收缩。然后再会有 eccentric 离心收缩，所以在关节角度对抗这个阻力的时候，关节角度改变，肌肉的长度也随之缩短或者是改变，变成拉长。所以在往上的时候叫向心收缩，往下的时候叫离心收缩。这个我们就叫做等张收缩运动。对，等张收缩运动。所以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大部分都是等张收缩运动。比如说像是我们要从椅子上面站起来作战，或者是我们今天要从地板去拿一个东西拉起来，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个推门，或者是拉。所以我们做的大部分任何的，比如说像我们要做煮菜，我们要切东西，或者是我们要炒东西，我们手这样前后摆动，这些全部都是等张收缩的一个运动。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常常做，比如说深蹲、伏地挺身、举哑铃，这个也算。
1: 全部都是，就是只要我们在动作上面关节的角度改变，然后肌肉长度改变的一个动作，就叫做等张收缩。
0: 好，那我知道这个林医师很爱打网球嘛，所以网球也算等张运动吗？好处是什么？
2: 其实像网球，其实像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正拍击球的时候，我们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对对对，或是正拍，我们出去收拍的时候。对
0: 哦，有人在打，我有练
2: 标准哦。对，那个手腕很漂亮，对，它就是一个等张动作。
0: 哦，所以这个常常做等张运动，对身体的骨骼或肌肉有好处吗？
2: 等张运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第一个包含像肌肉量那再来就是增加关节的活动度跟灵活性因为我们关节常常有在收缩伸直那它有一个，比如说像膝关节来讲，我们膝关节的养分其实是靠弯曲伸直带动的它会靠这个压力差。所以它会有一个灵活性，那有一些甚至说有一些关节液类似有点玻尿酸的效果会到我们的膝盖那骨骼的健康包含像是改善代谢跟体态都很好那包含像是一个动作的连贯跟肌耐力都能够显著的提升那当然有一些等张运动你会累，那有训练到心肺功能那一些神经肌肉的控制协调性那也都会变好。对，
0: 好，那刚刚我们提到的等张运动，很多这个健身房的重训都是等张运动。那等长运动是什么？重训也要做吗？
1: 等长运动就是肌肉的角度不变。肌肉的长度不变，关节角度也不变，可是保持对抗阻力。比如说今天我去拿，我买了东西之后，我拿一个东西在这边。然后我这边会，我的二头肌会保持一直在用力。那它有没有在运动？有啊。这个我们，如果我们要看等张或等长的话，其实我们把肌肉把它想象把它拿出来看，我们把二头肌拿出来看，它是不是这样子一条肌肉，对不对？二头肌这样一条，然后我们再把一条一条再抽丝剥茧再拿出来看，它就会变成一个肌纤维。那你肌纤维再拿出来看，它就会变成叫做这个肌凝蛋白、肌动蛋白，所以它是长这样。我比给大家看就知道，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肌肉是这样一个收缩。所以我们的肌肉如果在做等张收缩的时候，它会这样子缩短，它会这样缩短，然后再这样子被拉长，所以这个叫向心收缩，叫离心收缩。那什么叫等张收缩？就是肌肉在这个地方，它好像咬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它就会有两个有点像桨的东西勾住旁边，然后就停在这边。那可是它是可以对抗阻力的，而且它对抗阻力的力气是很大的。好，举例来说，今天我们当二头我们这样弯在这个地方，你手给它施加压力，其实可以对抗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你给它十公斤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给它这样下来，然后你叫它弯曲起来，它弯不起来，因为它的角度的关系，然后还有跟它的杠杆有关系。所以等长收缩就是肌肉在维持一个状态，一直不动的状态。那其实最经典就是像说平板。平板的动作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比如说我们撑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照讲应该会自然掉下来嘛。
0: 对，
1: 可是我没有要让它掉下来，所以我的肚子是不是就一直在用力？
0: 对，
1: 所以有一些人，那像因为我有训练，所以我不会发抖。可是一般如果 没有训练的话，他在这边，嗯、
0: 对，
1: 他就这样一直抖。
0: 那也是真的啦。
1: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抖？因为他的肌肉在这一个收缩的状况，并不习惯这个位置上，所以他就会在里面一直挣扎。它要维持不维持，所以在等张收缩的训练其实对核心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等长训练来讲的话，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几个好处，我这边也可以补充一下，改善代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有一些在这个一定年龄层以上，十个里面有一个有那个血糖的问题，对不对？那当我们在做等张收缩的时候呢，其实会刺，尤其像重量训练、阻力训练、对抗阻力训练，它可以刺激我们第四型转运蛋白的一个启动。这个时候呢，会让我们的高血糖的一个状况呢，它会获得一个钥匙的感觉，然后可以把这个钥匙转换，把这个血糖转换出来，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可以维持比较平衡的状态。那这个呢，是要透过等张运动才可以做到。你如果等长运动，其实没有什么效果。哦，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改善代谢，因为现在很多人有代谢，我们如果不是讲高血糖或者糖尿病的话，甚至代谢症候群的人，他可能腰围比较大，然后有三高的情况下，透过等张收缩的运动，改善代谢能力就会更好。
0: 哦，那听说复健科也会用等张。

0: 一个固定的一个 protocol， 我们叫标准的复健流程。好、嗯嗯哦，那通常都是先从等长运动开始。我讲的等长，哦，就是说像膝盖，我们膝盖对不对？他受伤之后、嗯，我们会请他下面在床上垫一个枕头，好、哦，垫一个枕头，然后直接下压就好了，让他股四头肌一直去发力。就刚刚提到支教官提到的，这个叫做等长运动、嗯，因为等长运动我认为对膝盖的负担是相对于等张是比较小的、嗯，那你同时又可以练到你股四头肌的肌肉，嗯、所以在等长运动哦，等到那个阶段性告一个段落之后，通常我都会先让病人回去练等长，哦，等长，对，有点怕讲错，对，等长运动，因为那个蛮接近的，好、哦，那等他治疗到这个一个段落之后再来，才会加入等张的运动，哦，那后面等张运动才会让他的那个膝盖的状况会越来越好。
1: 好，很多人都怕重训会受伤嘛，所以做这个等张运动是比较安全的吗？
2: 是、嗯，对，就像刚才医生所提到的说，我们在抬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以刚刚这个膝盖来讲，因为很多人膝盖不好嘛，所以台湾的女性膝盖不好的人非常多，对，因为脚的位置，然后髋的位置的关系 ，Q 角度这些的考量，所以它就会变得膝盖比较容易有一个退化，退化会比较严重。那退化比较严重，可是大家想到膝盖的运动，是不是就想到坐站，或者想要蹲，想要 squat， 可是就蹲不来啊，而且大部分人蹲都是这样蹲错的嘛。他都是这样膝盖这样往前，他髋部的动作其实做的很少，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我们想要帮助这个学生的时候，或者我们想要帮助比如说以医生的角度来讲，比方帮助这个病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们就会考量到他是要做闭锁链运动还是开放链运动。嗯，所谓的闭锁链就是我们的脚不动，身体动。嗯，所以比如说我们脚这样踩，这样站，这样下上，这就叫做闭锁链运动，叫 close kinetic chain。可是如果像刚才医生示范这个叫做 open kinetic chain。就是我们身体不动，这是开放链运动。嗯，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当我们脚这样抬起来的时候，我们大腿是不是要用力去抬起我们的小腿？所以股四头肌势必要有一个往中心点的一个收缩。嗯，那在这个收缩的时候，膝盖会不会产生上下的压力？嗯，不会啊，没有压力啊。所以我们在开放链的时候没有膝盖的压力，嗯，可是我们在封闭链的时候会有膝盖的压力，嗯，所以我们在这样伸直的时候，让它的我们会，比如说假设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就会看说，哎，它这样伸直的时候，我们看它这边有没有收缩，
1: 有没有变硬。
2: 对，它肌肉有没有确实的收缩？然后特别我们会看，因为股四头有四头，股直肌、股中间肌、外侧头、内侧头。通常我们会特别看内侧头的收缩的状况怎么样。嗯，然后呢，甚至如果没有什么，有时候病患没有办法收缩，我们就会点点它，就是跟他讲这个地方要收缩，让它确实有收缩，然后做一做。然后我们甚至会可能给他一点阻力，不管我们手动给，或者是我们给沙包，或者是用机器做，让他这个地方有确实的一个收缩和充血的一个状况，嗯，那就代表我们有确实的训练到它。那这个对于复健后的病人来讲的话，是最好的。嗯，
1: 那是等张运动也会做错吗？
2: 会啊，嗯，会。等张运动的错啊，其实就是一般常见的错，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做一个推好了，嗯，或者是我举拉好了，今天在做一个拉的动作，像我直接用案例来讲，像我那天带一个差不多快要80岁的妈妈，嗯，做一个拉的动作，然后我们就给她一个，嗯，一个 cable 要做拉，然后我想说比较功能型，我们做一个前后分腿的站姿的动作，结果她一拉，哇，她就往后倒，那我就觉得很可怕。所以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她重心没有办法找到，所以照理讲，我们在做拉的训练的时候，她重心要找好。再来一个，有些老人家在发力的时候会过猛。他晃的一个拉很用力，所以拉得非常用力，然后范围太大，所以第一个重心没有摆好，第二个拉的范围太大，第三个回去离心的时候又太快，所以拉又太快，回去也太快，失去控制的时候就容易受伤。然后还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呼吸不对，嗯，就是在做的时候，比如说他想要很用力，他憋气，这样子，那对于血压高的人，或者曾经有脑血管有出现意外的人，都不是很好，啊，所以这一些都是常见的错误，大家要注意动作的范围、动作的速度，还有呼吸以及重心的一个维持，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1: 好，那这个复健科会建议哪一些族群特别需要进行等张运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请教一下林医师，复健科会建议哪一些族群特别需要进行等张运动？
1: 其实我觉得运动来讲其实很重要了、包含像我们现在提到的很多，包含像是刚刚提到的糖尿病患者啊，或是心血管疾病啊、甚至说有一些胸腔啊疾病的，这些我们都统称他们叫特殊族群的体适能、那其实这个东西这个名词在现在的医学界，包含我们复健界，甚至说包含支教官这边，应该也都是越来越盛行，说我们不是说受伤了就不动、或是心脏 有开过刀就不动，反而我们现在是很要求，我们在医院来讲很要求说他们在反而在开刀前我们会有一个叫做术前的训练、我们术前我们在开刀前可能两周我们就会先叫他把大腿的肌力啊或是腰椎的核心肌群反而我们先练起来哦、这个是在其实现在已经行之有年、叫做术前的运动训练、那在开完刀的时候他反而因为大家都知道开刀卧床的时候每天体力都会下降，那其实在反而能够去协助、不要让他体力掉得太多，所以我觉得这些族群其实都很需要、来做一个特殊族群的体适能的训练。
0: 好，如果这些族群要安全的做这个等张运动、应该怎么做呢？请一下支教官来示范一下。
2: 好，等张运动呢、就比如说、我们最日常的当然就是作战的动作、那作战的动作或者是蹲站的稍微比较无聊一点，那我们可以去用一个比如说水瓶来做一个示范、今天我们假设拿一个东西，比如拿东西起来之后，通常其实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日常生活的时候呢都是单边的动作、所以现在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也常就是日常生活功能人员，比如说我拿一个东西，今天假设这是一个哑铃或一个水壶都可以，然后我们做一个拿站的动作，然后比如说我们去模拟把东西放上去的动作、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等张训练就从下，比如说我从这边拿东西然后往上、甚至呢像我刚才做到一个大家常常受伤的动作，就是它是一个扭转的动作，它不是前后的，像我们现在在做训练啊，以前训练哈都是比如说 squat 有没有，是不是就一直前后，它就是我们叫矢状面动作，那侧的叫额状面，这叫水平面，

0: 可是我们发现呢，同学在这样的训练的时候，在日常生活还是有可能会受伤，因为日常生活他做动作的时候是这样子做，对，所以我们就会真的去，现在就会真的开始去设计这些动作，比如说侧边90度，我们去拿一个东西从侧面拿这个髋做一个旋转，拉起来放上去，这样子的一些动作。对，这个也是等张收缩。那它为什么它叫等张收缩？因为当我下来的时候，我的肌肉这个地方臀部是不是离心收缩？那我身体转过来的时候，我的核心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旋转。旋转这个我们的腹内外斜肌也是离心收缩。我们拿起东西之后，臀部、身体都做一个向心收缩，让我身体回到中间之后。然后做一个往上推举的动作，推举的时候，我们的胸肌、肩膀、手臂后侧都用力，然后是一个不对称的动作。可是不对称的动作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动作，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去训练学生去做这样子类似的动作，或者是呢弓箭步的动作。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脚其实是一前一后，而且会有一个抬腿的动作？那我们就可以做弓箭步、下膝、上兔，甚至我们可以换手。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变化，下膝、上兔做一个跨中线的一个变化，对，那也可以做拉的动作。拉的动作，比如说呢，像我刚才有提到站姿的单边拉的动作。那站姿单边拉的动作呢，以前我们在做传统的重量训练的时候，身体这边核心是不动的。hold 住这样子不动的，可是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训练呢，其实跟日常生活不太像，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呢，不太会看到一个门之后这样，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会走过去就这样，就这样随意的拉了嘛，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旋转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需要用到脊柱周边的转肌、多裂肌这些很小的肌肉，那我们就会去做，比如说往前跨步拉旋转。甚至可以做脚的一个变化，跨步旋转拉，然后脚前后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都 OK 啊。这个都是很好的等张收缩，而且重点是搭配日常生活所需去做训练。那这样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转换。那长者在比如说，假设我们讲，因为现在都是人口老化嘛，对不对？人口老化很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看长者的训练，我们通常都是带这样子的训练，不一定是做很重，而是让他在训练的时候能够去提升他日常生活的功能，这样子。
1: 好，这个林医师在临床上面一定有见过做等张运动受伤的患者，
2: 是。
1: 那有什么可以避免受伤的方法可以提供吗？
2: 好，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支教官这个，我觉得比较偏向是等张运动里面的功能性的训练。那我觉得像这种功能性的训练最重要，我认为它是不能做得太重。就是有些老人家回去，因为其实这个支教官这个都已经都很标准。那有些老人家回去会说，那我现在拿个水瓶，那他就想说，好，我下次拿一个行李箱，拿起来，然后这样给他去搬行李箱，那这就容易受伤。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的重点在于说，你每个运动，包括像刚刚提到的等张，你是不能做太重的，因为我们常常在讲，你有看过我们胸肌练得很大的，但是你没有看过那种手腕可以练得很粗的，你没有看过手腕肿一块，那其实。它在我们肌肉的功能上本来就是有分类的，一个是可能是大肌群，那这种手腕这种是管小动作的，所以你不能说提一个行李箱然后把它送到天空去，那这个就很容易受伤，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很了解这个东西。对，
1: 好，那有在重训人一定知道，每次运动完隔天就全身很酸痛，那我要怎么知道我自己这种酸痛是训练的酸痛，还是我真的是受伤的痛呢？
0: 这边我们先把那个名词先给它解释清楚，就是等张收缩，就是不用对抗阻力，也叫等张收缩。那今天当你开始对抗阻力，叫做阻力训练。那今天当你对抗阻力，可是比较重一点，叫轻重量训练或者轻阻力训练。当你做的很重，叫重阻力训练，那也可以叫重量训练。所以它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不一定说，做等张收缩的运动就一定会有酸痛。其实通常会有酸痛，是因为我们做的足重。做的有够重，大概是8到12下这样子才会有这样子酸痛的感觉啊。那8到12下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就是 RM 啊 ，repetition maximum， 就是他做不了第9下或做不了第13下，那这就是真的很重。那迟发性肌肉酸痛还有日常生活真正受伤的感觉到底差异在哪？这个 跟大家提醒，迟发性肌肉酸痛大概在48到70的

0: 小时会达到一个巅峰，那通常是动才会痛，不动是不会痛。对，我这边之前也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会接到这个学生的来电，或者是走在路上说，哦，好酸哦，你给我弄到那么酸。对，那我们通常第一句话，我现在都是很有经验，第一句话，不动的时候会不会痛？然后不会耶，那有没有红肿热痛？你看一下那个地方，没有红，没有，有没有肿，没有，摸起来热不热？没有，不动会不会痛？不会，没什么事，对，应该没什么事。那如果你真的不动就痛，我说我那看有没有红，有红，有红，有肿，有热，有痛。那我说你赶快去看医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运动受伤，他有可能回去之后还做了什么而受伤，所以很好判断。迟发性肌肉酸痛不动的时候不会痛，那真正受伤就不动也会痛。
1: 好，那请教一下林医师，做等张运动的时候，你会建议我们要带护腰啊或护膝啊，保护自己，这样比较安全吗？
2: 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护腰护膝这个都是辅助都很好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还是会看你的，比如你的身体的条件，像我常常很多老人家现在去日本的很流行嘛，我很多常常七八十岁要去出国玩的病人啊，那其实他的肌肉量本身就在流失，但他又很想出国玩自助旅行，我现在老人家都很厉害，就是一群一群然后就揪团相揪去旅行，那我都会跟他们说，其实你们出国啊，那其实你还是把护腰带着，它有点像是我们小朋友以前骑脚踏车有那个辅助轮，对不对？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的概念，因为你平常不会每天在搬行李箱，那我会觉得说你就是把它带着备用去，那你就是在这一段的过程旅行的过程中，你因为你可能平常假设你膝盖可能你带护膝，你可能平常只走可能5000步到8000步，那你去可能为了玩嘛，你可能会走到20000步，那其实你就用护膝来协助这个多出来的步数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 OK 的，不会说过度的依赖，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蛮建议，如果说有一些长途旅行或等等的一些要特殊功能的话，去建议带。对，
1: 好，为了避免运动伤害，大家都会建议说要暖身，但是如果我只有做像深蹲或举哑铃这些动作的话，也需要暖身吗？
0: 要、我们都需要做暖身。那暖身其实我们分为三个可以说是程序或者三个要点来做。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提升我们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提升温度当然蛮简单，就是给你可能开始做一点超慢跑，好，原地的超慢跑或者是来回的超慢跑这些的，让你的温度先慢慢提升起来。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率是比较快，呼吸的频率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的呼吸也要开始慢慢变大，因为大部分人现在这个久坐的生活形态他呼吸都会很浅，所以他大概停留的时候是这样，那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小孩你有没有在呼吸，我说你可以大声呼吸没有关系，你可以真的开始，你可以开始去改变你的呼吸的一个状态，好，甚至如果你有原地超慢跑，你可能可以做踏两下，就吸吸吐吐，好，这些都是很好的暖身，让温度起来，然后让身体准备好。那再来我们就会做关节的暖身，好，比如说我们身体的关节，比如说包含这个手腕啊、脚踝啊这些暖身运动，然后比如说我们的手肘啊、膝盖啊，有时候像我自己在带啦，我会直接带一些有点像是轻的有氧运动，然后来做，然后比如说髋关节做一些绕圈啊，然后脊柱做一些伸展啊，这些。那做完之后呢，你的关节就都暖快了，像刚才医生所提到的，你的关节就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时候我会再做一个叫做特定动作的暖身，比如说今天我想要做一个蹲、站、拉、推的动作的时候，我就先不给他哑铃，我会先让他做徒手的动作，然后让他做个10下、20下，让他去熟悉这个动作。同时我会去观察他这个动作做的对不对，如果他做的不对，他膝盖内扣了，不可以膝盖内扣，他脚外八膝盖又内扣，不可以脚外八膝盖内扣，那不可以这样子膝盖弯，要臀部要往后下来的时候肚子不要放在大腿上面，拉推的时候腰不要凹起来，对不对？这些动作我们先确定他动作品质都 OK 的时候，再来做一个加重，然后这样子呢，有暖身之后的运动会比较安全。
1: 好，所以这个不管你是做深蹲、做举哑铃，还是要做暖身动作啦。但最重要就是说，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做完这些运动，竟然还要做收操。好，收操要做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支教官，如果我做这些等张运动，暖身也做了，运动也做了，我还要再做收操吗？
1: 我们就看说这个今天训练是什么地方啊？比如说今天有练到臀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坐着来做。比如说坐着之后呢，你直接把脚翘起来，然后身体前弯，然后在这边停留，然后保持呼吸，整个身体后侧放松，臀部放松，不要拉筋，不要拉扯，啊，不要压，不要对抗，不要用力，保持臀部、背部的放松，然后停留大概可以到60秒到120秒，感觉臀部的放松，那两边对称的练习啊。那今天如果我们还有做，比如大腿前侧的训练，刚刚有提到大腿前侧。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支撑之后抓住，然后去伸展我们大腿前侧，然后这时候维持呼吸，同时伸展到胸肌、手臂前侧、肩膀前面。那如果脖子前面有点紧紧的，透过支撑之后可以稍微抬头啊，让我们的胸口还有脖子前侧都有一些伸展啊。那在收操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慢慢和缓下来。刚刚我们在前面讲话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做 burpee 的动作。burpee 的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这样，这样脚这样往后跳，然后再回来，然后再这样往上跳。那
0: 很忙啊。
1: 对，如果做 burpee 完之后呢，是不能马上坐下来的，
0: 是吗？
1: 不能马上坐下来，因为你那时候心
0: 还
1: 率，
0: 在喘吗？
1: 心率没有，你那时候心跳可能到170、180了，所以你一看手表，哇，心跳很快，就是你要原地可能跑一跑，然后松一松，放松下来，让心跳，比如下降到快要100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坐下来，然后让这个在作用机的一些滞留的血液慢慢回来，否则像有些人做很激烈的运动会头昏，因为他血液整个都跑到腿上去，那还有一些人他会忽然耳鸣，他会听不太到，因为他那个血液都往下冲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要在收操的时候让血液回流，重新均匀分配到身体各个地方。那对于年长者来讲，还有一个特别要去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去直接去冲冷水澡。好像我有带一个学员，他80岁，他就是去冲冷水澡之后，他就昏倒，昏倒之后头就是直接往
0: 撞
1: 后
0: 到，
1: 撞到地上。那好险检查之后没有事情。好，所以收操包含是体温的恢复，然后血液滞留的恢复，这些都很重要。
0: 好，那如果我是做一些比较竞技型的等张运动，像林医师都在打网球嘛，那医师你会做什么样的暖身跟做什么样的收操
2: 好，
0: 吗？
2: 就刚好提到网球，因为我也是中华队，刚好带他们打网球，去网球比赛嘛。那其实我每次也都是重点还是要去看说国外的一些收操或是一些暖身运动跟一些收操的状况，哎，有没有我能够带回台湾和借镜的地方？包含以前大家可能比较知名就是费德勒嘛、纳达尔，对，这些选手也都是在这些地方，那我们都会去跟他做一些交流。哦，那像他们在比赛前，第一个他们一定会做的叫做动态。

0: 热身，好，就是刚刚教官提到的，就包含说刚刚提到的，可能走了，然后髋这样子动，然后可能
1: 髋
0: 上
1: 关
0: 去，对，
1: 节，
0: 髋关节，那甚至说包含了一个抬腿，要走三步，哦，
1: 好
0: 对不
1: 来，
0: 起，一个抬腿的活动，哦，那甚至说会往下，然后会往开，往
1: 哦，
0: 下，然后会肩关节的一个活动，
1: 伸
0: 哦，
1: 展，
0: 对，这个他们在动态的时候都会做。那当然结束，大家最主要就是要改善、提高我们的温度嘛，哦，那改善我们的肌肉延展性，避免它的一个受伤。那当然还会有一些像是弹力带的训练，哦，弹力带他们会绑在健身房去做一些弹力带的，让它加速它的一些肌肉的唤醒。哦，对，这个也蛮重要的。那在比完赛之后，你们很常看到就是有很多选手会包很多冰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很常见，对不对？
2: 降温降温，
0: 对，降温那个其实就像直接跟你讲，就是那个
1: 我
0: 降
1: 都
0: 温，
1: 觉得会冻伤吧，真的有降温了。
0: 其实那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像你看他们就大包小包的，
2: 那可能已经
0: 好
2: 有一
0: 像
2: 点伤了吧？
0: 被打成怎么样？其实他们就是在他们比较，他们因为选手对自己的身体是很敏感的，他可以知道说，哎，这边发炎到
2: 已经
0: 一
2: 发
0: 个
2: 炎
0: 程
2: 了。
0: 度，那他会把它冰在那边，他就降低它发炎。所以其实像我在教，不论是像现在运动台湾越来越盛行，我都会说，哎，你回去要先，不管怎么样，你回去运动完就是要先冰敷15分钟，好，那降低血管的发炎。那之后可能隔个半小时以上，可能再做一些洗热水澡等等的，那就有点像是我们开车子哦，有些开跑车出去开一整天哦，那回来要先把隐形先 cool down，你可以减少后续很多的一个麻烦。对，所以我觉得赛前的热身啊，那赛后的一些收操，那包含有些人他会去用滚筒，有些选手会在健身房，对，像支教官应该也会带滚筒放松，他们可能就在瑜伽垫上面，然后做一些每个肌群的一个伸展。好，那我觉得这个包含它就是要像刷牙洗脸一样，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routine 一个流程，那能够减少后面很多的一个运动伤害。
2: 是，
0: 对。那像刚提到的那个心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大心跳，它其实是有一个公式的。
2: 对，
0: 好，那我们最大心跳它其实是可以在220，好，大家可以记得这个数字，220减你的年纪。
2: 对，
0: 好，220，比如说假设快40岁来说，我就是220减我的40，就是180，所以我的最大心跳
2: 最大
0: 可能就落在180。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个最大心跳有什么用呢？我们要去测你的强度，你现在的身体的这个身体的强度，因为大家现在都有很多有那种 Apple Watch 嘛，或是有一些新流行的那个 Woof 那个手表，它可以测你的运动的强度。所以假设我要抓到我强度的可能 80%，我可能就是要用我的最大心跳180乘以80，那可能就是144。所以当我知道，我今天练的，对，我就说有练到啊。所以有时候我的病人，我说你真的有运动吗？我说不然你把你每天的训练的那个心跳记录给我看，
2: 心跳给你，
0: 对，他每次他180，他可能只有到可能假设30%，可能只有到不到100吧，他每次都80-90，我就知道这个你在骗人啊。对，
2: 强度不够，
0: 其实对，他有些强度过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监控的指标，因为包含刚刚提到了，包含心脏病的，或是开过刀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我们都会建议他的强度可能在心跳在一个区间，避免他后面的发作，对，这个也蛮重要的。
1: 好，
0: 对，
1: 因为规律的做等张运动，大家说都会长肌肉嘛，对不对？那是不是不止长肌肉，还有人说会更好睡，是真的吗？更好睡的原因是因为太累了，还是？
2: 当然，就是运动哈，其实一定都会有舒压的效果。好，所以我们在肌肉，因为我们在讲等张收缩嘛，那我们可以去想哈，肌肉其实，它比如说我刚刚这个肌丝滑动的理论，我们其实一般人啊都是会有一点这样子嘛，对不对？
1: 垮的时候，
2: 对，
1: 放松的时候，
2: 因为三 C 嘛，对，三 C 使用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胸肌还有我们的这个二头肌其实都是短缩的。那短缩的肌肉呢，代表血液循环不好的肌肉。那像我们这样一直坐着，我们的腿后是不是也都一直短缩？所以这些肌肉呢，在短缩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人会短缩到很严重，会发炎哦。像这边会有胸廓出口症候群，对不对？就是我们这边压缩到太紧之后，甚至感觉到手麻。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当然就我们刚才讲那个等张的运动，比如像等张的运动，其实包含重量训练、阻力训练，或是动态伸展。比如说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反向的一个这个动态训练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获得被拉长再收缩，被拉长再收缩。这时候，当它不会卡住的时候，血液循环就会恢复，恢复之后就会疗愈你自己的组织嘛。 对不对？否则会有很多一些老废的物质就一直卡在那边，然后甚至造成发炎。嗯，所以我们在做等张收缩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自然就会恢复较健康的状态，所以肌肉品质比较好，就会睡得比较好，这是正常。
1: 哦，所以你也有发现临床上
0: 其实
1: 他们反应是这样吗？
0: 是，其实像我们肌肉有去做重训的病人，跟没有去做，其实运动，包含像是运动，其实他们的确生活品质是有改善的。那其实就我们在看，以比较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用可能用超音波去看一下他肩膀上的肌肉，那我们会请他做动作，我就会看到很明显你这块肌肉到底有没有在动。好，那其实你肌肉有去滑动，它其实变相来说会减少那边的代谢废物，它会减少它的粘连，会让它比较一个好的正向循环。那比较不会肩颈酸痛，它自然就睡得好。
1: 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运动，对不对？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林医师跟支教官，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6月5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甘露灌顶皈依三宝典礼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法国巴黎本地以及英国的信众都一起来热烈的响应，有超过100位的大众以及小菩萨欢喜皈依，并且接受祝福，在现场更是聚集了将近有300位的家长以及亲友共同观礼，场面庄严而温馨。
1: 皈依三宝弟子不仅来自巴黎当地，更有许多人不远千里从英国特地前来，年龄从50岁以下的青壮年到高龄89岁的长者，都展现出学佛热忱，并共同在佛诞日这个殊胜日子里确立佛弟子身份，开启学佛起点。随后登场的佛光宝宝祝福礼是整场活动中

0: 最温馨可爱焦点，五十位小菩萨齐聚大殿接受佛法加持，年龄从尚未出生胎儿到十岁孩童不等。透过庄严典礼，让菩提种子在年幼心灵中发芽，圆满延续信仰传承。
1: 以法为师，生生世世信奉外道邪教。
0: 主持妙多法师在典礼中慈悲勉励大众，皈依是珍惜世间因缘，并修学智慧与包容契机。期许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西来寺在佛诞节前夕举行了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住持慧东法师主法，有超过300位的信众发誓皈依佛法僧，受持五戒。
3: 参与三皈五戒典礼的信众们互相帮忙穿上海青，前往报到柜台准备受戒。佛光山西来寺在佛诞节前夕举行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发愿止恶行善，依教奉行。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主法，法师赞叹信众发心皈依，借由戒法清净身口意，持戒不只是修行根基，更能培养智慧，而内心所受持的戒法更是人生真正的依靠，并勉励皈依受戒之后还是要常常亲近道场，实践三好四给，广结善缘。三皈五戒典礼圆满成功，最后慧东法师为信众洒净，以象征佛法慈悲智慧的甘露为信众加持，祈愿都能洗涤内心烦恼，获得安定与光明。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迎接佛光儿童夏令营的到来，在西来寺进行了青少年义工培训，希望可以让儿童与青年在接下来的营队当中相互的学习交流，共同成长。
3: 青少年围成一圈互动交流，了解彼此。佛光山西来寺举办青少年义工培训，为即将到来的佛光儿童夏令营活动做准备。活动由西来寺和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佛光青年第一分团共同举办。
4: This is also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you to practice giving, to give others, and we all are practicing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And the four givings. And just knowing those words are not really doing any good for us. But when we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giving, and we can really benefit from it.
3: 在培训开始前，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开示，培训是服务、学习、实践三好四给的好机会，希望青少年们在服务过程中建立友谊。培训课程中，青少年们进行各种团团游戏，全程充满欢笑声，并学习佛门行仪与基础佛学，要让来参加佛光儿童夏令营的孩子们都能拥有难忘的参与回忆。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马来西亚佛光山教育中心与东禅青年书院举办第36期云水禅心生命体验营，有来自全马各地的青年男女透过了禅修、茶禅以及佛教经典等丰富的课程，学习放慢脚步，在生活当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的内心。
0: 营队涵盖动静态课程与禅修，学员们透过禅法体悟众缘互助与接纳不同想法的道理。期间，众人放下科技产品，在清净寺院环境中安顿身心，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内心。2天1夜寺院生活，让学员们深有感触。不仅在清净环境中与自己对话，也练习放下日常的依赖与繁杂欲望，并纷纷分享这次难得的修持收获。
5: 平时我工上班的时候，我一定是用很多手机嘛，所以我这次来是好像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来试试看2天1夜，没有使用手机，然后我才发现到，还是不错。
6: 放下的欲望就放下，欲望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它是可追求，并且是在 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5: 这个环节里面可以真正的探讨到自己非常内心深处的想法。
0: 两天一夜生命体验营引导青年从理解自身心理出发，借由动静态课程突破日常生活惯性，也成功协助大众将觉察关照习惯带回日常，点亮善美心灯，让三好与善美循环在各自生活中生根发芽。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在佛前许下了终身承诺，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了一场温馨又庄严的佛化婚礼。有一对因为投入了义工服务而结缘的佛光青年，在亲友与将近200位佛光人的见证之下，共结连理。
0: 穿上礼服，携手步入大殿，新郎徐航与新娘季佳妍在法师扶正下于佛前交换誓言，现场梵音缭绕，亲友团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见证这场别具意义佛化婚礼。
7: 我谨宣布你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0: 新娘季佳妍原本是马来西亚佛光青年，毕业后来到南天寺服务，而新郎徐航则是在大雄宝殿担任相当义工超过10年，两个人因为共同护持道场投入义工服务，慢慢培养出深厚感情，
8: 可以给我平静，给我安宁，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办我们的佛化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9: 这里都会有很多的善意熏习着，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哪怕人生中路途上重重难关，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所有的因缘都会依然聚聚合合而成。
0: 佛光山澳纽总主持满可法师也以星云大师老二哲学勉励新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懂得退一步，互相欣赏与包容。法师也提醒，家不只是住的地方，更要有笑声、书香与温暖，才能成为真正安定身心的避风港。
7: 大师也曾经告诉我们，其实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与包容。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在尊重与包容当下呢，一切都能够圆满完美。
0: 不少第一次走进佛教寺院参加婚礼的外国友人也被现场温暖氛围深深感动，新人则表示未来将带着法师的祝福与教诲，在佛光照耀下用尊重、理解与爱共同经营幸福家庭。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0: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1: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3: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1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西来寺在佛诞日当天展开了长达一周的浴佛庆祝活动，吸引了超过千人参加。
1: 家长陪着孩子一步一步走向浴佛池，教导并协助孩子如何浴佛。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一系列浴佛庆祝活动，从佛诞节开始，时间长达一周，吸引超过千人携家带眷参加这个年度盛事。浴佛法会由西来寺住持慧灯法师主法，法师提到，悉达多太子虽然是王子，但是在看见人间疾苦之后，发心修道，终于解脱成佛，让人间有佛法，也为世人立下榜样。活动中规划了成人浴佛区和儿童浴佛区，在浴佛池前设置象征佛陀诞生行走七步的步道，家长陪孩子走七步虔诚浴佛，发愿行三好。浴佛庆祝活动圆满成功，与会大众同沾法喜，共度佛诞节。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为期2天的2026佛诞节浴佛法会暨感恩活动，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信众、社区家庭以及各界的贵宾都一起来热烈的响应，大家一起共度了充满温暖与启发的节庆盛会。
2: 浴佛法会在庄严肃穆氛围中隆重展开，大众井然有序排起长龙，依序上前顶礼，舀起香汤，沐浴太子圣像，期许透过外在浴佛仪式净化心灵，开启智慧，并发愿将佛诞节欢喜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善念关怀他人。现场特别由佛光青少年团携手两位爵士音乐家带来精彩创新演出，以丰富青春创意与跨世代合作精神，为传统佛诞活动注入崭新活力。
3: I think maybe much better than me in walking around the temple.
2: 此外，活动还安排了生命勇士、现役海军军官以及陆军佛教法师真实人生故事分享，带领大众认识纪念日的历史精神，共同缅怀为和平奉献的军人及家属，为整场感恩盛会画下圆满句点。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今年的卫塞节别具历史意义，联邦政府首度参与办理全国卫塞论坛，还首次的拨款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展现了官方对佛教文化与跨宗教交流的重视。
4: 马来西亚全国卫塞论坛在吉隆坡盛大登场，首相安华亲自主持开幕，也成为当地佛教界的重要里程碑。今年不止首次由联邦政府参与联办，政府还首度拨款250万令吉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各地佛教团体都能够申请补助推广卫塞节庆典。首相安华在演讲中提到，无论是穆斯林、佛教徒或是其他宗教群体，都应该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打造和谐社会。
5: 全国一起来做的卫塞节庆典，由首相亲自。刚才他的演讲里面很清楚很感动的说明，大家都要用心来爱护这个国家，来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
4: 论坛主题聚焦在倡明理念的实践与佛教原则，首场论坛以内在和平驱动外在稳定为主题，邀集佛教以及伊斯兰学界代表对谈，觉禅法师分享佛教强调慈悲与不伤害，以三好精神端正身心，培养尊重、平等与和谐的价值观。
6: 今年是国家政府第一年跟我们一起佛教团体办联办佛教
5: 卫塞节，
6: 所以这个是很
5: 突破
6: 一个很好的历史。
4: 除了主论坛，现场还安排多场交流，邀请不同宗教代表参与，希望透过宗教对话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注入更多理解与包容。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特别安排了儿童话剧，吸引将近百位的佛光人齐聚在一起，大家在温馨又欢喜的气氛当中，透过了孩子们纯真的演绎，共同感受佛陀诞生的光明与祥和。
7: 将来会有一位伟大的人来到这个世界，
2: 话剧以经典故事为主轴，4到14岁小演员认真投入，大孩子更主动协助照顾学弟妹，不仅克服羞怯建立自信，也在情境中认识佛陀慈悲与智慧精神。
3: 他走到哪里，
2: 家长看到孩子精彩表现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孩子们彩排回家后总会兴奋分享排练点滴，看到孩子们从原本胆怯退缩到如今能勇敢在大众面前自在表现，家长都感到很惊喜。
7: 今天的表演非常成功，我们给玉佛节献上了一份非常精彩的一份大礼。
2: 佛光山华严寺监寺妙目法师赞叹孩子们以纯真且真诚舞台呈现，为大众带来温馨节庆祝福。法师勉励大家学习中文之余，更要保有一颗善良与感恩心，将佛陀慈悲精神落实于日常。
3: 对我们的一个的带来的影响，我相信在那么小的年纪，已经在他们心里面种下这个种子，有一天能够开花结果。
2: 寓教于乐话剧。

0: 演出不仅点燃孩子们多元学习热情，更成功让信仰菩提种子在异乡生根，将佛陀诞生的光明与欢喜福报深刻传递给在场每个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在日前办理了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进行了院长交接颁发聘书以及中医诊所成立仪式，象征着医疗弘法再添新业，也落实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
2: 在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监教下，佛光诊所林宏院长将印信交付到新任院长张玉川手上。5月27日上午，佛光山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佛光山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也来到现场向众人开示，并致赠感谢状及墨宝给林宏院长显抗力。
3: 各位的关心啊，还有呢，我这些院长这几年来对我们这边的照顾，非常非常感谢。
2: 林宏院长在佛光诊所服务已有18个年头，如今将重任交付到新任院长手上。
4: 我们要在这里对18年来给我们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的法师们和诊所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诚心祝福佛光诊所在法师和张院长统领下一路蒸蒸日上，照顾更多病友。
5: 那因为我听到那个我们佛光诊所它是不收费的哦，那可以有这样的发心的医疗团体实在非常少了，那我希望说我可以继续帮忙。
2: 这次除了佛光诊所院长交接外，还有另一件殊胜的事情，也就是佛光山中医诊所正式成立。
6: 感谢常住让我有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所学还有自己家传，然后在师父上人还有佛光山常住的照顾以及支持下，让我能够为大众服务。
2: 佛光诊所常年结合免费医疗和慈悲关怀，提供民众身心照护。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也开示，不管是医疗人员或是出家众，都应该秉持为大众服务精神，造福社会。
7: 那我记得师父上人啊也曾经讲过，他说慈善这一件事情，它不是救济，它是服务。慈善呢，不是施舍，而是结缘。
2: 从早年义诊团队到如今成立中医诊所，佛光诊所一路走来，不只是守护地方民众健康，也透过医疗实践慈悲救世精神，让人间佛教关怀持续深入社会。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慧中寺的新址荣获了第26届国家建筑精英奖公共建设优质奖，成为了本届唯一获奖的佛教建筑。慧中寺副住持如轩法师前往到了总统府，接受总统赖清德亲自的接见与表扬。
0: 总统赖清德亲自在府内大厅接见建筑界优秀代表，致辞中特别赞许得奖建筑对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并强调优秀公共建设不仅把关品质，更为大众建构低碳永续且兼顾美学的宜居环境，让每栋建筑都成为展现城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8: 过去20多年来，结合各界力量，朝向更健全、更永续的方向发展，而一栋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叠，更是城市文明的展现。
0: 佛光山慧中寺坐落于台中核心地带，融合现代建筑与佛教文化精神，它的空间机能与公共服务整体表现获得评审团高度肯定。面对这份国家级奖项荣耀，佛光山中区总住持暨慧中寺住持觉居法师深刻阐述了新慧中寺全面启用后作为城市文化与心灵空间的当代公共价值。
9: 这整个建筑的搭配，就是他就找到他心安住的地方，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慧中寺，就是要加惠台中市民。我相信不是只有加惠台中市民，是加惠每一个来到慧中寺的每一个人。
0: 不论是国家建筑金奖最高肯定，还是接近现场对慧中寺期许，慧中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精神实践于现代公共建筑之中。未来慧中寺将深化教育推广以及艺文展演功能。

0: 感恩法会现场气氛庄严温馨，新竹佛光人欢喜齐聚，大众在法宝寺大雄宝殿内专注共修。虽然日前行脚期间面临各种挑战，但大家护持佛教的热情丝毫未减，也分享这一次参与护持盛世时内心涌现的深刻法喜。
1: 路上虽然后来有下了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那都也在我们的香案的前面投钵啊，那这个非常的法喜充满。
2: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遭难遇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愉悦，充满了法喜。
0: 为了表达诚挚谢意，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亲自颁赠结缘品。法师赞叹大众在这一次活动中的默默奉献，现场掌声与欢笑声不断，充分展现三行二众共同成就的圆满和乐。
3: 行脚僧走得很欢喜，和尚很欢喜，工作人员很欢喜，投钵的所有的信众们也都很欢喜。就算他没有投钵，他站在旁边看，也都是欢喜参与。
0: 法宝寺透过感恩表扬，让大众在共修当中找到安心的力量，也成功让这一份十方大众合力成就的殊胜善缘，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心的新竹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极乐寺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展开感恩寻访之旅，法师率领三好义工逐一的拜访基隆与新北29所合作学校，并且致赠传灯60、百年仰望邮票专册与邮折，要来感谢各校推广书香阅读的努力。
0: 极乐寺云水书坊走入校园推广阅读十余年，各校对于这一份长期载诵智慧、充实校园资源的无私奉献，纷纷表达由衷谢意，并深刻感受到阅读环境对师生带来的实质提升，
5: 推动阅读的氛围对于学校的资源以及师生的书阅读的一个提升，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云水书车。
0: 极乐寺特别准备的纪念邮票专册，内涵大师历史弘法影像以及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建筑邮票，这份极具历史与文化典藏的谢礼送到教育前线，让家长与园长们在翻阅时感到无比惊艳，赞叹邮册对开拓孩子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5: 书车来对我们幼儿园在推亲子共读这一块是有加分的，邮册邮票我自己就很惊艳，我觉得对于集邮者来讲是非常喜欢的。
6: 阅读可以打开孩子的视野，孩子都非常的沉浸在这个阅读世界，而且赠送我们这个邮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代表了十全十美，非常的完满。
7: 谢谢。
5: 然后这一对是
0: 在拜访过程中笑声与掌声不断，展现出携手办学的圆满和乐。极乐寺期盼未来将持续与各校深化交流，共同营造优质的校园文化，让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扎根流转。人心的基隆综合报道。
4: 由佛光山金刚寺指导的国立台东专科学校三好学社参加校内社团的成果发表会，透过了图文简报与活动分享，展现出年轻学子们的活力与创意。社团不只推广三好理念，也结合了手作、艺术还有户外活动，要让学生在生活当中实践人间佛教。
8: 文化节展开第15到19场次，共计有4所学校，超过650位师生陆续到访。学生一进入道场，就展开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9: Breathe in and breathe out。
8: 学生们在法师带领下学习安定静坐，从专注呼吸中学习安定身心，同时也学唱人间因缘歌曲，在轻快旋律中感受正向能量。不少孩子还在问答互动中踊跃发言，把法语书签带回学校以及家庭分享。多位教师也表示，活动设计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特展与课程安排细致，让学生能自然学习正向价值。有老师更提到，每次带学生来都能感受到心情被重新整理，获得平静与启发。学生也分享，透过活动学到感恩、尊重与负责任的重要性，更从星云大师故事中获得勇敢追梦启发。而到场准备的三好饭与三好熊，也成为大家最难忘的回忆之一。随着第三周活动圆满落幕，累计已有超过3000名

0: 师生与家长参与文化节活动，影响力持续在校园与社区扩散，让三好四给精神逐步深化，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向行动力。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政府在最近几年全面的推动 AI 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将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高科技转型的巨人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力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呢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岁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处于高度的焦虑与高压的状态。
1: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萤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2: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 LINE 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3: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1: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4: 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因为他们对于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1: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5: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1: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人间新闻张陈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最近是公布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大学生学贷利息调降1%，并且呢还可以延长还款的期限1年。消息一出，学生团体表示认同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是仍然是有改革的空间，同时也提出了诉求，呼吁立法院要尽速的排审大学法。
6: 排审大学法，保障学生权。
7: 学生团体多年来倡议与时俱进修正大学法，日前总统赖清德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就学贷款利息调降1%，以及还款期限延长1年等措施。对此，教委会指出，对学生而言，学费并不是最沉重。
8: 我听过很多的大学生告诉我，其实每个月的学杂费还不是他们最大的困难，而是每个月的住宿费跟生活费。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的状况离学校越来越远，甚至最后放弃学业。
7: 为了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年纪轻轻就得背贷款或者是选择半工半读。学团召开记者会，提出六大助学诉求以及学权改革，盼政府关注学生就学时的经济困扰。
9: 第一，学贷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支持。然后第二，我们也希望助学计划要一起改。第三，包含大学法实质帮助到学生，第9条、第15条、第33条以及学生权专章都需要一并推入修法，
7: 包括建立学贷预拨机制以及助学措施，放宽不动产限额规定，呼吁朝野党团尽快排审大学法，才能够真正改善学生处境，落实学生权益。任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美国防合作是持续的在升温。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日前在台北登场，今年是由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率团访台， 规模是创下了历年的最大。论坛上面是聚焦在 AI、无人机以及国防供应链的整合，也凸显了在全球局势变化之下，台湾科技产业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
1: 贸协董事长黄志邦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共同出席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而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直到媒体联访时间到了，三个人才合体提前接受采访。
10: 台湾呢，在今年四月，也正式被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成为这个Green USA， 就是无人机测试海外的第一个测试地点。
1: 根据行政院最新统计，台湾2025年军工产业产值达2308亿元，其中无人机产值达129亿元，比前一年成长超过2.5倍。2026年第一季无人机出口更大幅成长超过400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捷克、波兰和美国。
11: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群聚效益非常的高，那我们的密度很集中。那因为在这样的制造业的效率跟供应链整合上面，会比在其他国家来讲会能够更好的交付量产。
1: 全球供应链进入重组时代，台美国防合作能否进一步发展备受关注。
10: 希望能够促成您刚讲的，在台美在军售关系之外呢，还能够更积极的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制造伙伴，我们又有充分的这种半导体资通讯的跟这个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制造优势。
1: 从 AI、无人机到半导体，这场论坛不只是国防产业的交流，更反映出全球供应链重组之下，台湾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国防科技的重要节点。以国防预算88亿首期款才刚传出好消息之际，未来台美合作是不是能够进一步从军售走向共同研发和供应链整合，势必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人间新闻张晨、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生成式 AI 以及高效能运算快速的普及，全球数位基础设施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发商施耐德电机在今年的 Computex 展出了800 VDC 架构样品，同时呢也携手辉达部署加速引擎、数位孪生新技术，要共同来开发 AI 工厂的参考架构。
7: Computex 2026汇集全球 AI 指标，其中施耐德电机首度展出800伏 DC 高压直流的直立式扩充机柜架构样品，并发布 AI 工厂电力架构三阶段蓝图。此外，生成式 AI 普及，让资料中心转型为专责生产算力的 AI 工厂。
12: Power density per rack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t is a natural transition from AC to DC.And 800 volt DC is not a single architecture for now. But i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whole evolution.
7: 施耐德携手辉达，利用数位孪生与800伏 DC 配电等技术，共同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重新定义新世代资料中心的设计逻辑与基础建设。而800伏 DC 架构的转型，能够降低电流需求，减少传输损耗。还能够有效释放机柜空间，以配置更多运算设备，建构出兼具高效率、高韧性与永续性的 AI 工厂。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1: 看见你的心。
2: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3: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4: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5: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4: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0: 新闻现场，环保在最近几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致力于推动食品包材循环的民间倡议组织“频道频”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了会议，并且也发表2026台湾市场再生瓶产品清单，启动百日环岛倡议，呼吁业者以及民众要来选择再生塑胶。
1: 桌上放着的瓶瓶罐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性，却也带来不少垃圾。为了提倡资源循环，民间倡议组织频道频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共识会议，号召各产业响应，选择使用再生塑胶产品。
2: 我们跟自然环知三人很好，这个频道频专案小组想要把所有的再生瓶清单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那民众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改变的力量，就可以优先选择台湾的再生瓶。
1: 除了推广企业多多使用再生资源，减少浪费，相关单位也希望可以鼓励民众消费时优先选择使用再生材料包装的商品，一起支持资源循环。
3: 我觉得就是媒体大家尽量的一起报道，就讲一句话，国际都在走台湾，对不对？当然要急起直追啊！
4: 我们在过去就去年114年开始推动以后，整个一年下来有35家的一个品牌业者哈，就是成功导入25%，添加这样一个再生料。那这个等同他们也已经使用了1600公吨的这样的一个再生料，也等于代表减掉相同的一个原生料的一个使用。
1: 频道频专案小组预计启动长达100天的频道频环岛接力计划，和不同地点合作，放置宣传看板，向民众推广买饮料选再生瓶，让台湾迈向资源永续。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持续一起来关心环保议题，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了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的培育了在地的绿林种子，更媒合企业 ESG 资源，将会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示范场域。
5: 环境部自去年9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林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6: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他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5: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少子化以及缺工都在冲击着产业，尤其呢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物人，但是呢照护植物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相当的耗费体力。现在就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要来减轻人员的压力，也可以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安全。
5: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全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7: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5: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案，挹注善款购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8: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9: 借由这次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 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5: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制，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公益讲者及作家胡庭月药师来主讲简要的100种方法，引导大众重新来思考药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从日常生活落实预防医学，要来建立起正确的用药素养。
5: 讲座现场，药师以自身家庭经验切入，深刻剖析长期用药对病患与家属带来的身心压力。互动式演讲风格让全场学员专注聆听，台下听众纷纷赞许健康讲座为自身观念带来的深刻启发，
10: 颠覆我对传统用药的那种认知。那至少我有重新认识，那我们不要排斥用药，但是呢要谨慎用药。
11: 让我对药的认知，从此我对药也颠覆了我自己完全不同的想法，让健康的身体永远与你同在。
5: 胡庭月药师透过专业与实用性的简要心法，帮助民众有效提升自我照顾能力，远离吃越多药的恶性循环。
12: 我想要教民众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区分哪些药有后遗症，哪些药没有。那我们挑没有后遗症的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药的效果，而不会有药的坏处。
5: 彰化社大透过丰富实用的生活讲座，用正确的卫教观念深耕基层，也成功将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共愿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原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旦高丹肝跟脾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禅是很单纯的东西，单纯到无言、无念、无门、无心，不需透过语言沟通，而是要心心相印的。

0: 如果你去问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梦想中的工作是什么，可能有一半都会回答你，我要当老板。创业已经是年轻人一个共同在讨论而且是非常火热的一个词了。但是今天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小女生，她才三十出头，但是呢已经创了四个业。这位连续创业家有很多的生命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年轻人赶快来看一下这位姐姐到底有多厉害。让我们欢迎彭少怡。你好。
1: Hello， 白姐好，大家好。我知道这样做吗？
0: 可以真的很可爱。少怡是山民，山民主义。
1: 欸、对，可能要念清楚。
0: 山民主义的创办人，而且其实呢，除了山民主义之外呢，你有挖卡知识平台，你有山民主义的茶空间是一个实体的，然后还有来团购是一个最新的。这四个呢，因为有两个都是山民主义，看起来有点相关，但是其实呢又是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严格来讲，你就是做了四个完全不同领域跟范畴的新行业。How dare you？ 你到底在想什么？
1: 呀、yeah, ，How dare me？
0: 真厉害。
1: 其实我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就去北京做了三民主义嘛。然后后来2017年的时候去上海，其实那时候还做了一块叫区块链的东西，就偏科技技术的，然后挖卡以及现在在做的团购，看起来确实是差比较多，但是我自己后面总结下来，觉得其实一直在做的是相似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共性是我一直希望能够去降低一些资讯不对称的方面这种问题，对，
0: 好厉害。
1: 这方面的问题。
0: OK， 那我们先从你的起点开始聊起好了。
1: 好呀。
0: 山民主义。嗯。How dare you？ 在大陆做一个生意叫做山民主义，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有点冲哎。
1: 可能就是无知者无畏，对不对？
0: 可能大陆人也会觉得说，这小妮子好大的胆子，让我来听听她在做些什么吧，那种感觉。
1: 嗯，确实是那时候感觉这个名字比较能够引起一些争议，就是黑红也是红，对不对？
0: 哎呦，厉害！引起讨论，
1: 引起讨论，
0: 引起讨论。OK，
1: 那这样的话，大家其实能够一看就觉得说，哦，这不是一般大陆的牌子，
0: 没错，
1: 而是它可能有一些背景呢，去了解一下，发现哦是台湾的，而且又是一个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孩在那边做的事情，那我也许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嗯，对，
0: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聪明，因为一般人我觉得对于茶饮，现在当然茶饮有很多什么手摇饮啊，还感觉年轻人喜欢喝，但是如果要喝茶叶茶，我们就会觉得是长辈的事儿，就等年纪大了有时间我们再来泡点茶吧。
1: 对，
0: 可是呢你好像看准了这个商机，就是因为毕竟你们家好像也是做茶叶行业的。
1: 对
0: 啊，听说呢这位女创业家其实是就是家里在南投有很多座山。
1: 没有，小农。哎
0: 呀，害羞，客气。总之就是，其实你有茶叶的背景，
1: 是，
0: 所以好像你进入茶叶这个市场又很理所当然。但是其实你又挑了一个很冲的路走，比方说你不是在台湾这个舒适圈，你选择去大陆，当时为什么毅然决然？而且听说你其实一开始很苦哎，你怎么毅然决然做了这个决定？
1: 所以真的是就哎呀，初生之犊不畏虎嘛。嗯，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创业经验，那时候跟学长一起做教育相关的行业。嗯，再加上我是台大财经系的嘛，那往北京那时候走也是因为，其实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对，那这个口号就是我感觉席卷了整个可能华人圈嘛，就是连我们都知道，所以说想着去看看到底什么样子是创业浪潮，那时事毕竟不是时时都能抓住的东西，所以就过去了，然后再加上那边的融资环境确实是比较好，对，所以才会在那边可能考察了2周吧，我就决定要留下来。
0: 2周，
1: 对。
0: 然后你就说，
1: 妈，我就在那边，
0: 妈，我要去北京了，
1: 我就买了张机票，然后在2周后我就飞了。
0: 那为什么是茶？
1: 茶，你想想看，那时候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有什么？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先从我最熟悉的方向开始去看，而我最熟悉的什么，就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茶。
0: 对，你从小就喝茶哦？
1: 我从小啊，我在肚子里面就喝茶，因为我妈妈以前做春雨堂的， 在新竹开了两家春水堂。
0: 哇，所以您是富二代，没有开玩笑，
1: 成为富一代，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哦，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背景，
1: 对，
0: 然后让你就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可能你接触的人是，然后大家在讨论的，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说茶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1: 它就是生活的一块。它就是生活本身，其实，嗯，对，不管是手摇饮也好，茶叶也好，对，从小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件很自然，不是什么很老的，什么大家一定要什么坐下来喝茶聊天啊，然后或者是什么老板在茶桌上谈生意才会有的事情，嗯，而是它可能就是生活，所以这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有隔阂的东西，那我们能不能够把它生活的一面展现出来？嗯。所以才会用这个角度去切入，
0: 但我觉得你也蛮妙的，因为这样听起来，如果一般我们对于家里有一点背景的人来讲，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说，那嘛你在北京开一家春水堂给我去帮你管理，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起点，嗯，可是其实你是把自己砍掉重练。嗯，然后还让自己成为台湾茶娘，我觉得
1: 哦，每次讲到这个就好尴尬，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在台湾讲台湾茶娘，对不对？就是，
0: 对，你这脸红，
1: 你哪一根葱啊？
0: 你这脸红，没有，它就是一个让别人易于辨识的标签。好了，应该这么说，
1: 其实是这样，没错。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只敢在那边这样讲。
0: OK OK，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包括三民主义、台湾茶娘，其实大家一听就知道说，哎呦，这人要来隔茶的命哦，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就是希望用这种比较吸睛的方式啦。嗯，然后因为这些做法确实是会比较有争议的，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着说要需要说服太多人，然后一起去来做这件可能大家以前没有想过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你自己想清楚了，然后就去做。嗯，有什么问题再说。
0: 好，我们先去外景看一下，就是三民主义当时在对岸造成什么样的风潮。
2: 我们一开始的标语是满足你对台湾茶的所有想象。那一开始我们的切入就是希望能够介绍大家认识台湾茶，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特殊品类，就至少在那边鱼龙混茶的这个茶叶市场，就其实很多台湾茶都假的嘛，或者说它是台式茶，就是在福建那一带种植的台湾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介绍给大家这个好东西啦，心里是这样的出发点。那是做着做着找着找着才会发现说，哦，我们可能现在会比较有机会的是这种白领的市场，因为在那些传统喝茶的人眼里，他们已经有习惯会去的这种线下渠道了，那基本上他们比较不会在网上买，那所以我们当初就瞄准的会是更年轻的这些接受度更高的小白领啊，那用一些像刚刚说的这种新奇的，就挂耳带啊，然后舒展啊，高脚杯啊，然后有一些传达一些我们的理念，然后把它整个设计的比较清新，比较不像传统的茶让人感觉这么厚重，来去让他们一开始都觉得好，那我愿意来试试看那茶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味道。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

0: 店，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过去了，带着两只大皮箱，然后带着我记得好像是9万块钱的台币吧。进去基本上就是一张床，然后跟一个这么窄的衣柜，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冬天也没有冷，也没有暖气，对，就住在那样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创业之旅。所以在那边找了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个 partner， 我们就常常跑车库咖啡，常常跑什么36克啊什么那些地方。
1: 卖台湾茶人挺多的，但是如果是以就这种方式来呈现的话是没看过的，就是在大陆这边是没有，日本还台湾是有的，就是
0: 大陆的通讯软件是微信吗？那时候我微信里面只有10个人，那我当时第一步是想要把它冲到1000个人，所以我就开始去跑各种各样的活动，去累积可能往后对我来说用得上的，或者是我们就我也需要很多的经验，前辈经验啊，专家的经验啊，或者是其他创业者的经验，对，来去帮助我判断说呢，这件事要怎么开始起头。对，所以认识人是我那时候做的第一步。其实认识人说真的啦，就我现在想讲的简单，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我那时候才22、23岁，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就简单印了一个名片。名片写什么呢？就是写飞了2483公里来看你的一个茶，对，这样的名片，然后递交出去，大家一定觉得哇，这么年轻的一个妹子干嘛呀？所以多少就会愿意给我一些10秒、20秒的时间去介绍自己。对，那就趁这些时间呢，能够去跟他交换微信，慢慢累积下来。
2: 大家好，大家好，台尬红，我是三民主义的创始人，人称台湾茶娘的彭少仪，是闽南与客家的混血儿。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产品是白领茶叶。我们今天融资目标是400万，出让15%的股份，目的是为了渠道的铺设。
0: 送种子投资基本上就是投资人是看人嘛，觉得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能成事的人。第二个的话也是我们可能比较噱头吧。第一年我们大概是做到人民币200多万这样的业绩，在网上销售，纯线上，然后没有任何线下，也没有再花一分钱在这个宣传上面。对对对，我们还是蛮感恩的。
3: 在影片的最后，我看到你上了一个对岸的创业类的节目，就是你要在台上 present 你的想法，然后还要很大声的说出你想要融多少钱。就当你说出来的时候，我想说哇，真敢讲，我要募多少钱的那种感觉。后来你有成功吗？
4: 我有募到钱，但是
3: 跟
4: 电视上没有关系。我们其实上很多节目也了解说，这些都是一些积累啦。
3: 我以为你要说这些都是一些套路啦。
4: 一些积累啦，感谢大家的机会。
3: OK，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电视就是一个曝光，
4: 没错，
3: 让更多人认识你，然后有机会把你的想法传递到你想要让他们知道，而且是明白你的想法的人的那里。
4: 对，
3: 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跳板而已，那个结果可能不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
4: OK， 从小到大就会灌输一个观念是，我想要什么就自己去做出来的那种感觉。虽然说也看到，因此大家会有一些很辛苦的地方，然而这都是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选择嘛。嗯，你想要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你就要承受相应风险，
5: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6: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7: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

0: 你觉得最难创业，尤其是你的第一个创业做三民主义，最难的对你来说那个时候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困难的部分可能都不是在外在的，不是说什么大环境怎么样，或者是不是什么很浅显的海关卡你货，或者是什么疫情导致什么我们线下店必须关停等等的，都不是这些东西吧。就主要最困难的地方还是在于自己本身，就你的天花板如果就在那，你看不见更高层次的东西，那你就是永远会有你发展的瓶颈，你的上限。
0: 可是问题是你到了那个天花板了吗？
1: 一直在碰天花板，
0: 一直在碰天花板，
1: 一直在碰。就是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是一号位的话，那你必须在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你都能够去顾及到。因为在一开始，一定是你什么事情都要做。就大家从零开始的时候，不可能说我就找一个超级厉害的团队，然后每件事情都有人打点好嘛？对啊，
0: 对，就你没有下班的时候，
1: 没有的呀。睡觉的时候都在工作，就做梦的时候我都在煲茶，都在发火，没有在开玩笑，
0: 好好笑。好，我们现在现场其实就看到了一些算是三民主义的一些作品，
1: 是，
0: 好不好？
1: 年轻气盛的时候作品，
0: 其实真的包装得很漂亮。
1: 谢谢谢谢。
0: 你们那时候主打的目标，你们 target 是？
1: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做到办公室的白领嘛，年轻的人群，因为他们对于茶还没有像老一辈一样，可能就已经有认定的什么茶行，或者是习惯去拿的这些茶农，对，所以那些是我们还有机会用一些新式的渠道去打，例如说我们一开始切电商，不做线下，如果是做年轻人的话，我们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在曝光，在让他们看见我们。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可以做一些好玩有趣的尝试。
0: 对，比方说像你做的挂耳包，
1: 对，
0: 然后用红酒杯，
1: 就是一些吸睛的，年轻人会愿意关注我啊，就觉得，真怎么有一个比较奇怪的，能够去可能打破一些以前他们传统的一些观念的方式。
0: 对，但是像你这种做法，你爸妈会不会觉得说，阮家的茶不是安尼啉哦？
1: 就也不需要先询问他们吧。然后这句话是可以讲了吗？
0: 所以其实你真的就是我们广东话讲自拔自为的，做自己想做的事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如果出来创业了，你都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根本就没有机会能够突破各种各样子你可能遇上困难啊。对。
0: OK， 好。除了这些形式上的，当然我觉得在基底上的，因为毕竟你们家是你一个蛮坚实的后盾，因为你们家一定是也是很好的茶嘛，对不对？那你会怎么样推广你们家的茶给大陆的朋友，说台湾茶南投厉害这样子呢？
1: 其实这要看的是他们平常接触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哪一块需求没有被满足，你知道吗？我们的哇，
0: 厉害耶！
1: 每周讲到需求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可能很常做产品的时候，一开始都会以说我想要做一个什么的，我的东西很好，所以你要来买。可是人家凭什么来买啊？对不对？最重点还是到底他们想要什么？例如说，他们可能想要的是对台湾的一些清新美好的想象，所以我们在产品的展示过程中，一定会让它看起来是自然的呀，看起来是
0: 干净、纯净、
1: 干净的，对对对。那确实是让他们觉得说，哦，喝了这个自己当然是一健康，二又觉得说它没有负担，三又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是新潮的，可能能够说彰显了我的一些，也不说身份吧，至少是它独特的一些选择，我选了这种挂耳袋啊，而不选择传统的可能三角茶包啊，类似那样子的，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也蛮了解现在年轻人消费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不只是使用一个商品或拥有一个商品，其实我是认同你的态度，
1: 没错
0: 的那种感觉。
1: 而你大家是很喜欢晒的，那你得让他有晒的这个资本吗？对吧？
0: 我觉得你对大家要晒啊，你得让他在那个社群网站上有照片可以 po
1: 啊。对啊，
0: 对啊。但如果他都没有照片可以 po， 你怎么能够做自来水当最好的推广？
1: 没错没错啊，讲太好了。
0: 对，哦，因为我很有可能感觉也是你的 target 的那种感觉。但是创业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以前我们在家里可能就是不要说什么饭来张口就茶来伸手之类似这种。

0: 这种事情好了，大环境的确也会影响我们很多。像据我所知，你的父母可能也在，比方说金融海啸的时候，经历了人生蛮大的起伏。你在看着他们有承受过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还毅然决然投入创业这个行业，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你看过他们很苦过的，对不对？
1: 我们家从我出生以来，就是大家都做着自己的行当，我爸爸是做建筑营造的，我妈妈就是茶方面的嘛。然后其实包括到现在，还有我哥哥，我一个大我四岁哥哥，他也是自己在做 Web3 相关的产业。所以从小到大就会灌输一个观念，是我想要什么就自己去做出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虽然说也看到因此大家会有一些很辛苦的地方，然而这都是就我们能承受，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选择嘛。对，你想要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你就要承受相应风险。
0: 所以三民主义茶空间是
1: 在2017年的时候
0: 就有了。
1: 对，
0: 但那个茶空间跟你有关系吗？
1: 哦，有，这个名字毕竟还是我们的。
0: 对，因为你毕竟大部分时间都在对岸，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哦，所以你开了一个茶空间，然后让你妈妈玩。哇，你真的，
1: 我妈妈开了一个茶空间。妈妈，
0: 好，我们先去三民主义茶空间看一下好了。
1: 好，
0: 顺便看一下你妈妈。
2: 这个是2016年的老班章。
3: 好，我试试看。
2: 来，我们先，你先看一下它的茶色。就我们家一直算是茶三代哦，就从我应该算是我的阿嬷那边就开始，我们家就种茶。那我们几乎是从小我就在茶树下长大。少姨，我们大概就一个月会回娘家一次啦，然后回去他就到山里面去茶园啊，去玩去跑一跑。少姨哦，他是一个，他也说他叛，应该也算是叛逆的。他从小就很聪明，很独立。金融风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投资了，就大概一半的资产都没了。
3: 他们就一直希望我读医学系，对，一直到我读财经系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在问我说要不要重考医学系。
2: 就他不要，他还是想要到大陆去创业。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其实在大陆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后来都铩羽而归。对，我觉得也没那么容易。那更何况她才22岁、23岁，一个小女生，可是她就不听话，
3: 就买了机票就走了。真的，
2: 她在大陆她送货的时候，一个人骑摩托车骑得很远，然后我也到时候零下几度。对，就是为了创业，
3: 就是表达出一个决心嘛。那他们后来也慢慢的理解，想说女儿大了留不住了，对。然后所以还是帮我准备，然后不让我去了。对，那其实虽然说不想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还是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例如说在茶叶原料这一块，那就一直是家里在台湾帮我去处理，帮我去寻找更好的茶叶，更好的更适合大陆人口味的这些制作方式。所以普洱生熟都要洗，都要温润泡。
2: 那如果说天气比较凉的时候，温润泡时间就稍微长一点；天气就比较热，温润泡时间就不用那么长。
3: 我们2014年的时候创立三民主义嘛，这个茶空间是在2017年的时候正式去落成的。因为那时候觉得，哎，这个牌子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在我们圈子里面，我们就希望能不能够再扩大一点，那去多做一些推广的事情，就是用茶席、那茶叶的课程的一些内涵内容的这种方式啊，来去带领大家来入门。那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推广啊、茶席啊，还有美学的部分，都是我妈妈的强项，像她花艺也是。插画插了几十年，然后茶艺也是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就一直在这一块经营。对，所以他对台湾的这种文化啊、市场就非常非常了解，所以在这块经营就很好。是我回台湾以后要跟他学习的部分。
0: 你妈妈有气质哎。
1: 对啊，谢谢你，他看到应该很开心。
0: 你妈妈真的很有气质哎，她在那边泡茶，她在那边讲话，就觉得 好贵妇的感觉哦、喔。所以你其实你的某些生命当中养成跟你妈妈也蛮有关系的。他们是怎么教你的？不是，因为比方说像我有时候也

0: 金钱，教他们运用金钱，教他们赚钱。可是父母到底要怎么做，然后才能够养出像你们这样子？比方说，其实蛮勇敢的，对我来说蛮勇敢的，然后没有坐享其成的感觉。到底你爸妈做了什么，会让你跟你哥长成现在这样？
1: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没做了什么会比较重要。
0: 哇，我都不好意思问，那是有赚到钱还是赔到钱的？
1: 我可以说区块链这一块让我赔掉了99.9%的身家过，所以哇塞，
0: 你现在还可以怡然自得的这样把这句话讲出来，我觉得不容易耶。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里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永远要有从零开始勇气吧。

0: 到底你爸妈做了什么，会让你跟你哥长成现在这样？
1: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没做了什么会比较重要，就是他没有施展太多的家长的管制手段，除了在我的穿着上面。
2: 我要笑死了，这件事，
1: 回 Q 这件事，对，所以他愿意在他们能够办到的情况下给予我们更多的选择，我们有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所以我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而他没有去管住我们说一定要往哪里走，那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就适性发展哦。
0: 但你妈妈说你很叛逆，她应该没想到她这么有气质的女生会养出这么叛逆的孩子吧？
1: 我觉得上一辈一定会有上一辈他们比较容易被束缚住的地方。那希望我们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能够让他们觉得说啊，也可以啦，
0: 啊，好含蓄的啊的那种感觉。但是的确，茶空间就是给大家一个可以很实体的更认识茶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茶的知识啊什么的，其实是非常深远跟广泛的那种感觉。
1: 这其实还要回归到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在茶空间里面提供茶席啊、课程这样子的服务？因为我们新竹那边很多科学园区，然后很多女性们，她们其实是有，例如说不管是自己宴客啊，然后或者是培养一些平时休闲爱好啊之类的，所以说茶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然后跟着好朋友那一起在一个漂亮的空间里面花掉一点点时间去享受沉淀下来的一个好的机会。
0: 我知道为什么你创业会成功了，
1: 是
0: 因为其实你非常关注

0: 注人的需求，
1: 是，
0: 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所以你应该花了蛮多时间在观察别人，或者是观察这个社会的起伏跌宕的那种感觉。你的眼睛是看着外面，然后看着你需要什么，我服务你。我觉得这样才会成功啊，要不然你提供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很好，但是别人不需要。
1: 对，所以一定还是会回到说，到底大家想要什么
0: ？OK， 好，我真的问了蛮多事情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你的第二个创业了，
1: 是，
0: 就是区块链你也做了，
1: 是，
0: 我都不好意思问，那是有赚到钱还是赔到钱呢？
1: 我可以说，区块链这一块让我赔掉了99.9%的身家过，所以
0: 哇塞，你现在还可以怡然自得的把这句话讲出来，我觉得不容易耶。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里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永远要有从零开始勇气吧。哇哦，大家都这么敢，所以我们能够总是能够再重新再站起来嘛。
0: 所以你家人知道你曾经赔掉你的99.9%，
1: 知道他们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从多少，然后因为怎么样子赔到那样子，但是他知道说我曾经就是可能连泡面都吃不太起这样。哇
0: 塞，你那时候有一种过不下去的感觉吗？
1: 我第一次创业，然后也曾经经历过一些 downs。Many downs 这样子，也曾经看过就是我的小伙伴们就离开，就当然这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子的心理上的影响，那人还是要就过下去的呀，对啊，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连续创业，就是每一次被这种事情击倒的时候都能够再重新爬起来，对啊对啊
0: ，OK， 好。但是我还是想要知道瓦卡知识平台。
1: 好的，
0: 可以吗？
1: 瓦卡知识平台是，就像我刚一开始有说，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降低一些资讯不对称。那我这几年会发现说，大家其实真的会很去在乎说第一印象啊，对你的这些学经历啊的判断嘛，这也无可厚非啦。但是有很多人的学历经历其实是，可能不被大家认为说是经验的，或是可能听了就会忽略的，而事实上这些人也非常的厉害。就真的我们创业过程中就接触到很多那种其貌不扬的小伙伴，例如说我第一个在做三明的时候，找了一个从东北来的小伙子，一个朝鲜族人，会讲韩语，会讲中文，然后不是从什么好学校毕业的，然后没有任何的背景，但是我觉得他有他的潜力在，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把他找过来，结果后来他现在是微博上面不知道300-500万粉丝大 V 吧，反正过比我好的多得多。但我就会觉得这种人他平常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这样子的人被看见？
0: 很强哎，我觉得这个知识平台现在还在营运吗？
1: 现在主要是面对在大陆的台湾的学生们。哦，对，这是我们一开始切入点。
0: OK， 所以就是台湾的学生们可以把自己的履历放在那个平台上，然后如果有需要，就是找伙伴的，就是可以去那里媒合就对了。
1: 他们之间，学生之间有这样的需求，那学生对于说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其实也有这样子的需求。
0: OK，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台湾了。
1: 好，回台湾，
0: 你就是在疫情期间回台湾的嘛，对不对？
1: 我是在疫情之后回台湾的，我是在去年，2022年的9月。
0: OK，
1: 台湾对，
0: 好，所以在疫情过后呢，他又创了一个新的业，叫做来团购。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
2: 小农他可能平常卖东西是卖给盘商，那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有什么方式是能够让大家都过得比较好的，让社会上一些可能相对经济弱势的这群人，能够透过一些现代的手段工具，解放他们的一些时间。
3: 对啊，因为在运动前，
2: 我们从自己出发，就我们自己也是南投民间那边的小农嘛。对，虽然说我们这几年来确实是有把茶叶做的推广出去，但是我们身边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小农，不管是茶农、果农、菜农等等的，他们是没有这个好的机会能够把东西能够卖上比较好的价钱推广出去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方式是能够让他们也更多的去曝光，然后去提升大家的这些产品的价值。
4: Hello， 你好，喝茶吗？
2: 自己种的茶。然后像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些小农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南投的茶，就是四季春，对，乌龙茶。好的，你们自己身边有什么社区团购的经验吗？之前
4: 我妈有在买，
2: 你妈有在买，对不对？我妈有在买。这一开始会看到台湾社区团购，是因为身边有就单亲的妈妈，然后她可能会需要去兼顾她的工作跟他们家庭的生活，那这样其实他对他们来说非常辛苦嘛，可能一般的正职的全职的工作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的，对，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去考虑一些比较灵活性的这些工作。那社区团购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好让有不管是单亲的需求啊，他有兼职需求，他可能现在是失业的一个状态，那他还是会需要营生，那都希望可以让这样子的你说人群或者说女性嘛，都有机会能够去做一个这样的过渡，或者是说就帮助他们在增加一些他的收入。
0: 所以你创办这个来团购是一个社会企业，也就是说你接下来要从事公益的这个方向了吗？还是
1: 我们会希望说能够把之前的一点商业经验，那看能不能够也跟社创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嗯，对，我们想要做公益当然是一方面，那怎么样子能够永续的做下去，其实是我可能现在更关注的部分，就大家都好的初心啦，那初心能走多久，怎么维持下去，对啊，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看能不能把小农，台湾很多小农嘛，大家其实很多人过得确实很辛苦，尤其是我们家也是小农出身啊，就看天吃饭这种事情就
0: 不用再说，对
1: 对，都一样，对，如何让这种看天吃饭的风险降低一点，能够让更多人，小农也好，其实团购主也好啦，我们做社区团购嘛，大家能够被看见，就我会觉得说被看见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对，你的产品被看见，你的人被看见，你做的这些事情被看见，对，就是我们希望一直一直不断去探索怎么样子能让大家被看见，然后又符合大家的这个商业利益，大家又能够因此而好好活下去，对，
0: 其实我在做的事情也是，
1: 是。
0: 我也希望好的东西能够被看见，
1: 谢谢。
0: 我在做不管是节 podcast 也好啊，或者是像这个节目也好，其实我真的就是希望认真工作的人能被看见，
1: 真的感谢，
0: 然后他们的价值能够不断的传播出去，然后他们的想法能够像传染一样，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只要一个人做到了，然后那个人带来的讯息就会影响到其他人。我相信今天你的分享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因为的确你的基础非常的清楚，你刚刚也讲了，你想要把讯息不对等消你了，然后其实你就是那个平台，而你做了很美的事情，不管前面跌跌撞撞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淬炼出一个很坚毅的灵魂，真的，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那个不是说你家里有几座山，妈妈有几家店，不是，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的。可是你现在学会的东西没有人可以夺走，就算是这么紧身凹凸有致的衣服也挡不住你的光芒。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5: Canon Project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侨外生在台湾的社群，从你读书生活到你就业，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助你。在家人计划我们这个社群平台里面，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会办社群活动，因为你想一下，一群外国人在这里，那很多时候你的同学回去了，你在这里工作，你就想要认识更多新的在工作领域的朋友。
6: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7: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8: 好，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7: 我也希望。
9: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0: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8: 这好累，
11: 对啊，这好难哦、喔。
10: 下腹。
8: 哦，这好玩哎。
11: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3: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14: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13: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14: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刚刚少怡呢分享了很多他创业的理念，我真的很喜欢他那个概念，就是他想要拟评一些资讯不对等。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位年轻人呢，叫做杨冠毅，他是来自于马来西亚，也因为他成功的申请了在台湾居留的这个机会，他也希望把这些资讯不对等的方式，透过不管是 YouTube 啊，或者一些社群的分享，让所有希望能够留在台湾这个应许之地的国外的朋友们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也把他的经验跟知识分享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杨冠毅的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 Isaac， 一个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在台湾这15年，不管是从学生时期读书到出来工作，我都觉得我非常幸运。而现在，我希望把这样子的幸运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其实我自己在大概高二的时候就决定说要到台湾来念书，但那时候在中学的时候一直在想自己要做些什么。那因为我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很常会主持啊，然后会演讲啊，那我想说好像往大众传播往影像会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就是在研究大学要往哪里去，但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出国。但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受老师的影响很深，因为在我中学时期影响我很深的两位老师，他们都是所谓的留台的学生，他们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回去学校，所以很常会分享一些在台湾他们的大学的经验，然后觉得哇，好像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这样子。那当然另外一个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我们受太多台湾的文化影响，特别是偶像剧。流行音乐，所以我们从小都是跟着台湾的这个流行文化一起长大，然后包括综艺节目。所以我高中毕业那年就是18岁，然后就是自己来到台湾读书，然后来到这里完成所谓大学的梦想。
2: 还需要设定一下。
1: 我当时为了留下来，我就故意延毕了2年，然后主要是第一个我要确保有公司愿意帮我申请工作证，那我就想说就试试看。所以我在我的延毕的第2年的时候，我就找到了我的实习的公司，那老板也很好，他就主动问我说你之后有没有想要留在台湾，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工作证，那你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太好了，老板主动开口。但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是，我那一年大六毕业，我6月毕业，那我7月多回学校去办理这个离校手续的时候，负责的老师就跟我说你想要留在这里吗？那7月份开始呢，劳动部就推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做侨外生留台工作的评点制。那所谓的这个评点制就是一个新的制度，它就是为了鼓励更多像我们一样在台湾毕业的这些侨外生，你能够留在台湾工作，所以它就不会只有限制你的薪水跟你的工作经验，它有大概有8个项目，包括来看你的语文能力啊，那你的专业能力啊，你的那个就是其他的技能来加分，只要满70点就可以留在台湾工作。哇，我一看之后我就觉得太好了，因为很容易可以达到。然后我第一份工作在刚提到的在剧场圈，然后也做跟电视节目相关，是属于本科系的。那后来也到了美商公司。我在第3份工作我就到了就是媒体，我做这个媒体的行销企划。我很幸运的就在2020年和工作满5年之后呢，我就申请到了永久居留。因为外国人要在台湾申请永久居留，你就需要工作满5年，然后你的薪水是基本工资的2倍。嗨，大家好，我是 Isaac， 一个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那为什么会开始我在做的这个将来计划，其实就是跟我刚提到的，因为我太幸运了，我是第一批申请到评点制的。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自己在过程里面我没有任何人可以询问，因为那时候学长姐都回去了，然后也没有人知道，包括那个时候在劳动部的那些承办人员，其实他们也是新的制度，所以没有人知道。那我就跟我的公司的 HR 就说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该怎么做。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然后去准备那些资料。但我在心里面就一个小小的声音跟想法，就说好，那如果上帝让我成功的申请到评点制，我就想要写一篇部落格。那我希望把这些资料可以分享出去，因为我总觉得应该有非常多像我一样的侨外生，他们毕业之后是想要留在这里的。那结果也很幸运的，上帝就让我申请到了这个评点制。那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我就写了我的 部落格。那这一篇部落格在社群上面就开始很多学弟妹转发，那就开始很多人在下面就是留言，我就进一步在想说，哎，那不然我就回学校分享好了。那我就分享了一些我自己遇到的经验，然后可能要留意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开了一个 Facebook 的 group， 那时候就叫做 MIT。MIT 在很多台湾人来说就是 Made in Taiwan， 但是对我们来说 MIT 就是 Malaysian in Taiwan。 那我们想要聚集一群在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上面问，特别针对工作证或者是居留。所以我们就从一开始的20个人到现在有23000人的社群，那里面的这个互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说 CP 值很高，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法规啊，大家遇到最新的问题你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2: 我现在有工作太焦，一天一时间太一天，然后我下班之后我就要做我自己一天，所以是
1: 我在一次分享的过程里面就遇到了一个香港的学长，他也是研究所毕业要留在这里，所以他就来我的演讲，然后发现说，哎，好像可以让更多的香港同学也知道，所以后来我们就开了另外一个香港澳门人的社群，叫 H&M， 就是给港澳的学生。那后来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来组一个团队吧，就叫做，我们就取名字叫做 Canon Project 加南计划。很多人就会问说，哎，那为什么会叫 Canon Project？ Canon 其实它是一个地名，就是迦南地。我们就是希望帮助跟我们一样来到台湾追梦的人，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你的 Promise Land， 你的应许之地。在迦南计划我们这个社群平台里面，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会办社群活动，因为你想一下，一群外国人在这里，那很多时候你的同学回去了，你在这里工作，你就想要认识更多新的在工作领域的朋友。
2: 来，预备，3、2、1。
1: 包括前阵子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我们就在这里办了一个超过100人一起来一起来庆祝国庆日的活动，所以我们会找一些在台湾发展各领域发展的一些马来西亚人，他们分享他们自己在台湾的一些经验啊，那我们会一起吃马来西亚的美食啊，让大家有一个聚集的一个机会，彼此互相的认识，然后也一起来分享回忆在马来西亚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离开了马来西亚之后开始发现，哎，大家一起唱国歌那种画面其实都还蛮感人的。除了社群活动之外，另外一个我们做的就是我自己当 YouTuber， 我会拍一些影片。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在社群里面讨论的时候，大家很常会问一些问题，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那所以我就希望透过我的 YouTube 的影片可以解答大家的问题。
3: 这边的结束点是
1: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大家毕业之后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所以在台湾我们很容易想到要找工作就上104，但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侨外生版的104，能够帮助大家，你要留在台湾工作吗？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工作，那这些企业都是符合资格，并且他们是有意愿要聘请侨外生的。侨外生在台湾工作，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我要留在这里，好像是不是来抢台湾人的饭碗，或者是我在这里就是觉得啊很不容易啊，那很多时候大家会很没有自信。你的身份本身就是你的优势，那当然包括语言，像我现在遇到很多的企业，他们会希望说，哎，找东南亚的学生，因为有语言的优势，在英文，然后你在自己母语，自己国家的语言上面，那这个语言优势是存在的。那当然我觉得第三个是我常常会觉得大家对于侨外生的印象很好的地方，就是很肯学习。会让我想要持续下去的是，我真的发现在经营社群的过程，不管是拍影片，不管是我写的文章，我发现很多人他们真的因为你分享的事情，你分享的内容，他得到帮助。所以很多人会很常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说，哎，谢谢你分享这个刚好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或是哎，你刚好解答了我现在觉得最大的疑惑。我就觉得说，哇，原来你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你分享一个资讯，但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他，当下可能是非常的 struggle， 他已经在各种的挑战的里面，但是因为你的简单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他，能够满足了他的当下的需要，我觉得这种也会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就是 你说成就感吗？或者是你觉得很满足，是哎，你真的在做一个利他的事情，你真的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4: 我应该没有，我就是没有，我就是先应该先不会回去，我就是看接下来晚一点点回去。对，
5: 就我自个去参加了。
1: 在台湾这么多年，你说会想家吗？我觉得难免还是会啊，特别是在疫情这段期间，因为大概有3年的时间我们就不能回家哦，就待在台湾，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就会特别的想家，然后特别想要吃一些家乡的料理嘛，哦，马来西亚的一些美食。但我觉得还蛮幸运的，至少在台湾有非常多家马来西亚餐厅，所以我们会时不时就约一些朋友或在马来西亚餐厅聚餐。那在现在开始有非常多的这些大马料理，所以其实我觉得都真的还蛮就是正宗的，所以至少可以透过吃马来西亚的料理能够解乡愁。
0: 我很喜欢冠毅在那个访问的时候说的一些话，比方说他认为身份就是一个优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总是少了点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忘了去看我们拥有的很多。而冠毅运用他身份的优势，然后在台湾创立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社群，我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也因为他的影片留在了台湾这个应许之地。我觉得应许之地这四个字实在太美了，有多少人向往台湾，希望留在这里，而冠毅给了大家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他所学到的东西。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两个年轻人的分享，我也喜欢他们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三民主义的包装啊，感觉很环保啊，因为有时候很怕收到的礼物啊，那个包装，
6: 尤其茶是一个我们送礼的重灾区，可以这么讲。
0: 没有听过人这样讲，
6: 包装重灾区就超级不环保的。我们希望能尽量的去减量，然后直接就收到这个也能觉得说哦，是有它的质感在。
0: 就算茶喝完了拿起来，你也可以拿来装别的东西。
6: 对，而且全部都是这种可回收的材料。
0: 对，所以你看年轻人做事就是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黑的会老了。

0: 对这一来的摘啊。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0: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一大事因缘，即释教利喜，也就是开示众生以言教，给予众生以欢喜。所以佛法的弘扬必须适合现代人的需要，令众生欢喜，自然的接受，才是佛陀释教的真正本怀。

0: 式卖场超商已经布满了台湾，但就在社区的角落边，还是有处店家坚持信念，挤着要做你的好邻居。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美联社的故事。
1: 台湾有7761个村里，我目标是往那边看。脚跟超商比，我的价格绝对是便宜的，比它有竞争力。但价格以外是什么？就是价值。我觉得差异化是一条比较长远的路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展店计划是这样，我们是顺着店开的。这个店到一定的规模，它撑不下去，我不会再让它继续长大，我到临近地方再开个店就好了，就把它分流出去就好了。
0: 你觉得你的定位现在是什么？你们自己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1: 就离家近。我们还是想
0: 这个回答也，
1: 我们一直希望做这件事情，就是7761个里都还能够被我服务到。
0: 台湾超商你8000多家了哦，也不止
1: 啊，是
0: 一万多家了。
1: 是，
0: 他们再开下去，美联社也不怕。
1: 不怕。我觉得以身作则是最简单的领导。我们自己买了任何东西，只要自己不敢吃，绝对不要买。我家我所有的东西都在美联社买的，因为我们家巷口的对面就是一家美联社。一个邻居，包括他想要家里面做清洁啦，他宠物要洗澡了，都可以透过我。所以未来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掌握了消费者，你为什么不尝试再提供他更多东西呢？当这件事你选对了，再来是做什么？再来要花你一切的时间去想怎么把它做到获利。我觉得应该10之8九不会太失败了。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今天和我一起在食堂为您开场的是这个日本的漫画人物一拳超人。一拳超人的名言就是地表上最强的男人。当然我们今天请到的并不是他，而是比他更强的男人。终于还有一位，我们邱光龙总经理，美联社总经理。为什么我介绍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您的一个幸运物，也是您的一个心中的小偶像，对不对？怎么样，他跟你一点都不相像？哎，
1: 还好不相像。
0: 你比他帅多了。怎么了？为什么会把这个一拳超人当作您的个人的一个生活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1: 他的开始应该就是这世界原本是平和，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从外太空跑了很多很多的怪物进来，但总是要有人出来，有点当值的概念嘛。每个都想要去打击这些怪物，那他就是一个平凡人。他认为就是只要努力，我应该可以取胜。但他努力方法是什么？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每天锻炼自己。所以到后来，他想讲一句话说：“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拳解决不了的，那只要有了，那就两拳。”就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跟经营事业是一样的。你总是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像 COVID-19， 你也不知道他今天会过来。通膨，他突然间。
0: 所以邱总，你觉得他跟你若干有些相似，是吧？
1: 那没有，我学习这样的精神，我不敢说我跟他相似，但我学习这样的精神。
0: 但是从他的哲学来讲，所谓一拳解决不了，第二拳代表是奋斗不懈的。我讲他的用意是如此。所以这个在您的自己事业发展里面，失败难道比成功多吗？
1: 应该是吧。就是，但是其实失败很好玩，就是这些失败，大家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嘛。但讲没有成功是没办法定义那个失败的。所以其实很多失败都是在 trial， 就是因为这个事业其实是从零开始的。一开始的第一天，说实话，我真的也不知道它到底会变成什么。所以你要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小规模的失败，后来换取一点点成功，然后把它垒上来，那就是这样的概念。
0: 其实我们今天请到的您来讲，其实也是很感兴趣，在台湾这个错综复杂的经济生活里面，美联社无疑是成一个社区的好邻居。也是你们成立目标，到目前16年了吧？从你开的第一家是你自己去创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想想看，第一家在泸州，在新北市的泸州，那时候你的构想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一个美联社的诞生？
1: 那就从我商业工作开始说起。我本来在量贩店嘛，然后在那个时候就你几乎买东西都在自己的量贩店里面买，但偶尔你在家，你会突然缺了米、油、盐、酱、醋、茶。
0: OK，
1: 你究竟真的没得买？有的规格都不大对。比如我讲那个时候你去买，你想需要沙拉油。你去便利商店看到沙拉油是最小瓶的，这种350ml到500ml 的，可沙拉油没有人用350ml到500ml， 我们家会是会煮东西的，连炸的东西都不够。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怎么会是这样子啊？所以一直在想，我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个区隔？
0: 他为什么卖那么小？是因为他要增加他里面放的物品的位置，
1: 是因为他只是
0: 虽然卖小瓶的，
1: 是他只是解决你一时的不方便嘛？这是便利商店的定义嘛
0: ？OK，
1: 他并不是在解决你每一天日常的需求。但我就想，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一定便宜就要跑那么远，加加开个车开一个半小时来回这样
0: 才会到大卖场？
1: 是，为什么一定是这样？那个时候其实在2006年04到06我开始想这件事情，那时候超市很少，那时候超市现在知道的牌子大概都是100-200家而已，所以其实很不方便对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空间吧，所以毅然决然那个时候抛下这个。那为什么在长安街那边开呢？我真的有这个概念，可我不知道怎么开，要开多大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想那正好我开在竞争对手旁边，因为学那边我就可以学习。我有时候跟他讲，
0: 我想你在一个巨人旁边，不是这样的，活的不活得很辛苦啊？
1: 当我想要了解的是消费者嘛，所以我下面就可以就是我常跟他说，我就跟踪，我曾经跟在那条街上，长安街的两头这样走，我才走过超过100次啊。
0: 你跟踪什么？跟踪消费者，买完东西之后，你跟着他后面，
1: 我跟他回家，我看他中间还去哪里，他买了什么。后来是因为这样，我们后来有卖，我一开始第一天就卖三米，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发现到他们去超市买，买完之后竟然走到一家杂粮行里面去买三米。我在那之前也不知道三米，因为我在量贩店嘛，我卖的就是苞米。我说哦，原来有这个市场需求，就从那里面去学习到很多的点点滴滴啦。把那点点滴滴呢，就开始去改那个店。但是刚刚讲我的利益本身就是错了，因为竞争对手实在太强劲了，所以我真正的学习是到第3、第4。我定位才找出来。
0: 所以你第一家的店里面什么东西摆错了？是价格摆错了，还是物质摆错了，还是货品摆错了？
1: 其实错很多。我第一家店才500个商品，我就开了一个超市哦，大约平均来说大约有六七千样商品，十分之一
0: 敢开了，
1: 我就开了。所以
0: 那边顾客进来要什么没什么嘛。
1: 啊，对，那时候我在测试嘛，我说我想说，哎，一个需求我就供应一个商品就好了，比如酱油就是一个需求，我就供应一个品牌。但开始就会有很多消费者告诉你说、啊、不是这个了，我们都是买这个等等的去累积，所以现在大概有快要4000只品项，所以那个错误很大嘛，但那学习的历程就还蛮好玩的。
0: 所以你的学习足足花了2年，
1: 差不多1年半左右。
0: 这个学习历程对于一般的商家来讲，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经营者，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本的付出吧？
1: 是，
0: 在企业创业，尤其你一个新概念。怎么去度过最困难的开始的初创的煎熬期？你自己以及你的信念，你怎么去始终维持它？就像这个一拳超人一样，你那时候应该也有一些犹豫模糊了吧？
1: 的确是有，但是应该这么说。

0: 你会加点一个方向嘛，在那个方向之内呢，他只要能够逐渐进步，比如那时候我们看莱克，我其他不敢看毛利，那完全都是不好看的。我的莱克没有办法在一样的水平下，莱克逐渐的增长。假如莱克是增长了，其他事情我可以改善。我每次做一件事情，它是不是能够增加？比如说，我从500个平单到1000个，我的客单价能不能同比的往上升？因为代表我更容易抓到客人的心了嘛。假如是这条路应该就可以走，就可以估算那个我大概多久之内应该能够获利。
1: 你那时候应该有得了不少来自客户的反应吧？
0: 非常多，所以那时候我就每天在店里面收集消费者的声音，okay. 常被骂，但就是可以收到很多声音。
1: 但那个直接来讲，就是一个最真实的啊，你最真实的一个给你的讯息，给你回馈
0: 是，
1: 所以这两年你自己在你的后面的成长经营上面，你觉得那两年的初期的，你度过了那股的那个信念，到底对后来多重要？
0: 应该说就是你大概知道怎么去验证一件事情它的重要性跟它的有效度，因为在投资过程其实压力是大的，因为每一笔钱都需要看到回报嘛。前面这两年累积的这些测试的结果，但很多是失败的，但里面得到很多改善的条件。你大家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去确保自己这个信念不要改变的情况之下去做更多的测试，因为这测试不会停的。过去这三年 COVID-19 我们还是持续在做测试。嗯，你需要一直去理解消费者的行为改变了什么。
1: 如果比的过去三年台湾所有的尤其是通路行业那受的疫情影响之大，这三年跟你刚出创业两年哪一个比较痛苦？
0: 刚创业了，这三年这些，
1: 所以即使就算这三年是个很辛苦，但是还是创业那两年是最大的痛苦的时候，
0: 因为
1: 压力最大。
0: 人生最担心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光在哪里的时候，所以算很微弱，至少有光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它是很微弱的光，你看到一点点，跟你想的有一点接近，可是太微弱了，你怕它洗掉了，所以那压力是很大的。
1: 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故事已经一下子飞跃了16年到现在。现在的美联社在台湾的这么多的店面、超市各种规模里面，你觉得你的定位现在是什么？你们自己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0: 就李家进，我们还是想
1: 这回答也，
0: 我们一直希望做这件事情啊，也很多人问我们到底想要开多少个店，我说其实很单纯，我就做邻居嘛。台湾有7761个村里，我目标是往那边开，但不代表开7761家，因为很多村里的。居住的密度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自己算过，大概1300到1500是可能的。那现在才800多，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就是一个方向，持续往那边去做。
1: 所以就是一个服务邻里的一个店，
0: 是
1: 邻里家近。好，那当初的这个便利性达到邻里家近，便宜，你们的策略是什么？怎么样维持低价？
0: 我们自己买的任何东西，只要自己不敢吃，绝对不要买。我家我所有的东西都在美联社买的，因为我们家巷口的对面就是一家美联社，所以当有一家店开了，我原本每天出门啊，我是右转去某个超市买，可我突然出门之后翻到左边有一家新的超市或者新的便利商店，我会去试试看，
1: 会
0: 永远没有饱和的一天，永远不会有，因为对消费者而言，尝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你还有一个口号很有趣，你们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叫做 Go，
0: 我们是顺着店开的，这个店到一定的规模。他撑不下去，我不会再让他继续长大，我到邻近地方再开个店就好了，就把它分流出去就好了。
2: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3: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2: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3: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4: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3: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4: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3: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路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2: 不是。
3: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2: 对，
3: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那当初的这个便利性达到淋漓加尽，便宜，你们的策略是什么？怎么样维持低价
1: ？OK， 自有品牌跟进口最大好处是什么？其实就是中间没有在其他的人了，我从工厂或者是从源头直接买进来，就直接在店里面销售了，所以它其实可以掌握到一个最低最低最低的销售模式，而且没有市场的竞争压力嘛。那用这个，大家可以让一个家庭啊，在我们里面的消费的整体的 basket， 就那个他购买了这总理单价可以获得降低，万这是消费者要的。消费者可能不是单纯说我今天买可口可乐要卖它最便宜，可我今天买了八样东西加起来能不能是便宜的？就用这种方式让它是便宜的。而这东西假如他喜欢了，比如买了他这个立陶宛的啤酒，他未来只能来找我，就是这种黏着就会形成。
0: 你为什么会跑去立陶宛进啤酒？
1: 其实我们跑到很多地方进啤酒。第一点，立陶宛其实也是个很古老的生产啤酒的地方，它的技术从德国过去了嘛。那前面这几年这个 COVID 的期间，就看立陶宛对我们很好啊，所以我们采购们就开始去找，那果然就找到了
0: 这些特有品牌，包括这个我们今天你还带来的水饺，还有葱抓饼，这个到底给美联社又是代表你们一个什么样的你们的经营成功之处
1: ？OK。这个呢，这是我们的自有品牌，这概念其实就是怎么样节省消费者的荷包了。我们就精挑细选一些对的工厂，就是直接到工厂去找，把中间所有成本都消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很低很低的价钱卖给消费者。
0: 所以你自有品牌的水饺，
1: 对，
0: 我，那你别家品牌水饺你也卖吗？
1: 我也卖啊。
0: 但是这个一定是价格比较低的，
1: 一定绝对有价差。
0: OK，
1: 相同品质哦，绝对有价差。
0: 那我就再问一下，价格低跟品质之间，你又如何确保消费者的信心
1: ？OK， 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品质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嘛。说但这个品质绝对不是一个非常奢华品质，说我这水饺绝对里面不会放干贝，它是最简单的高丽菜水饺。可在这个可以被接受的品质里面的价格是最低的。
0: 你有没有碰过这种考验你？就真的我可以在成本上降低一点，但我品质上会打一点折扣，有没有这种魔鬼的诱惑在你们呢？
1: 有。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自己买了任何东西，只要自己不敢吃，绝对不要买。我家我所有的东西都在美联社买的，因为我们家巷口的对面就是一家美联社。
0: 你家里就是最大的实验室，
1: 可以这么讲。但是我们很多，比如像这些进口跟自有品牌，在引进之前，我们都会试的。
0: 你都试吃？
1: 我目前试的是酒了，我负责酒，所以所有的酒我一定都喝过，他才会进。假如我觉得这支酒不行，没有这个价格，没有这个价值，我就不会进了。
0: 你不会强迫你们所有的员工都必须在美联社采购？
1: 我没有强迫，但我们会诱导他们。比如说我们的员工买有打九折，用这种办法诱导他，但你不能强迫他，因为美联社有概念，他只做邻居。假如我家隔壁没有美联社 ，even 我都很难嘛，因为是买日常，我还要骑车，而且车子又不好停，对不对？我还要这样子翻过几条街去买，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并不这么限制，但我们希望，所以我们打九折给员工。
0: 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卖场，各式各样的规模，有些规模应该比美联社还大，
1: 是，好，
0: 他们的通路也很强，他也有他自有的品牌厂商，而且大家越来越密集性的在一个有限的一个商区域里面激烈的竞争。这个现况对你们有多大的压力？比如说你家旁边也许开一个好大的，他距离你也两三百公尺，他就开你旁边，你有的他都有，品牌不管，大部分他比你更齐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去确保消费者还能到你这边来一趟？
1: 这个就一件事情很好玩，就是价值曲线。价值曲线指的是说，对消费者而言，什么样的价值让他愿意过来？这里面有太多选项。第一个，我刚才离家近是一个，你容不容易进来买东西嘛？另外是价格便宜，再是商品多不多？另外说你的商品的范围有什么？比如你有没有卖生鲜啊？卖生鲜你有没有卖菜跟卖肉？有各种项目的，包括服务都是。这些项目的加总数对消费者来说，它是一个印象嘛？里面有可能有一件事情不满足他，他就不来了。那商圈也是这样的。2006年我开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够饱和了。现在2016年。的超市啊，多了快2000家出来，你说它不是更饱和吗？那为什么可以开？因为市场是变动的，而这个变动，假如您刚刚问的，还没有考虑到线上的，

0: 现在线上非常棒，过这三年线上已经抢食了很多线下的市场。那为什么大家都还可以活？像你看那个主计处发表的数字，说很多都还在增长，就是我觉得做零售很好玩的地方。人的消费是移转，而这移转不是从吃对吃，吃跟用品会有一些消长，吃跟娱乐会有一些消长，各项的消长，所以其实它是会被移转的。我常常人家问我都说永远没有饱和的一天，永远不会有，因为对消费者而言，尝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当有一家店开了，我原本每天出门啊，我是右转去某个超市买，可我突然出门之后，翻到左边有一家新的超市或者新的便利商店，我会去试试看。
1: 会，
0: 假如我喜欢了，我就改变了。嗯哼，啊，这个事情是动态的。你说另外这家会不会少？可能短期会少吧，长期他做对更多的事情，他可能就抢了别的，比如量贩店的客人少了。
1: 所以你说你的意思是，总经理，你的意思是说，在目前现有的这种消费的趋势规模这样，就算别的竞争者跟你在一个领域竞争，你还是有你自己的客源，你有自己的顾客层。
0: 是是。
1: 那换言之，我可以这样讲说，美联社必须永远把握住这个顾客层，它才可以继续好好的生存下去。
0: 既有顾客层的把握是非常重要，但是另外我觉得啊，在未来这几年，更重要是能够掌握到顾客端更多的可支配所得。
1: 我们现在看美联社，就是你一再强调，这十六年来它走的就是一个零利的，
0: 是
1: 它维持它的规模，也是它的便利性。你可以说看起来不会太那个装潢豪华，也不会走大型路线。嗯，你们一直都会这样子吗？绝对不走大型路线，绝不会往其他的商城去发展，
0: 流量饭店等等吗？
1: 对，你们不走？
0: 没有，不会，绝对不会。即便我开了1500家，我想还是不会。但我比较想要的是，未来能不能透过跟我的顾客的紧密的关系，我卖他更多东西？因为未来一定走到线上去嘛。只不过线上跟线下的融合这件事情不容易做。我觉得那是一个方向，而不在于说我还把我的实体变大。没有，我的实体目前这个定位我觉得非常好，我就继续再开到1300、1500。但我觉得，每个乡、每个村里都有我了。我现在在想的是，他原本跟我的关系只有米油盐酱醋茶，能不能扩大到别的地方去？
1: 以你的现在情况来讲，即使将来很多的超商，台湾超商你8000多家了啊，也不止
0: 做
1: 1万多家了，
0: 是，
1: 他们再开下去，美联社也不怕，
0: 不怕。因为没有关系啊，是两个。
1: 可我又觉得你们跟超商的竞争好像又很像。
0: 当他很近的时候，一定会，比如说都去买饮料的这个人，他进来我这边买饮料，或者进去便利商店买饮料，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想的是，那他进来我这边虽然少买饮料，可是他有什么东西非得进来不行？我们大概扣了两件事情嘛。
1: 好，
0: 一个，只要跟超商比，我的价格绝对是便宜的，比他有竞争力。比如两颗茶叶蛋才15块钱，这个事情就应该是打趴很多人。但价格以外是什么？就是价值，这些东西只要你买，你喜欢了，你不会再跑，因为只有我才有，你非得跟我产生这样的关系，或者是长期的关系的建立，我觉得差异化是一条比较长远的路了。所以我们内部有一个像今年的目标，要到2层嘛，就是有2层的差异化，这上面是绝对外面买不到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更大，假如有人问我说能够到多少，只要能够到100%，顾客还不离开我，代表我的东西都是对的，不是吗？那我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1: 你还有一个口号很有趣。你们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叫做够了，我觉得大部分店都是我不够，我要这，但什么叫做够了？
0: 这跟定位有关系。刚提到我的定位就是做邻居嘛，所以代表我的商圈非常小。那这听起来啊蛮简单，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是代表你的客人很少，成本跟费用的管控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啦，就是以我800家店，我到2000家店，或者到我到10000家店。我的采购的进价会差不了太多，因为它总是有个底线嘛，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成本要背，甚至现在的通膨大家都在涨价，那进价都一样，最后大家拼什么？拼管理。那管理就是两样，成本跟费用。什么叫够了？这东西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店里面是没有电脑，我们只有2台收音机。为什么？当初在测算的时候就发现的是，我们一天来客才几个人，我干嘛还要后面办公室放一个办公室放一台电脑在那边算你的业绩啦，跟总公司的往来？不需要啊，你的早上没有客人，两台收银的其中一台就当做电脑就好了。另外到晚上的时候生意好了，你也不需要跟总公司联络了，2台都打开这边收银机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够了。我为什么别人要有我就一定要有？所以全台湾就只有我们没有所谓的后台的电脑，我就是2台。这样的概念在整个店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我们用比如说 T5 的灯管，它就够了啊。所以我从 T5 再升到 T5 的 LED 就好了，我干嘛要把它整个都换掉？就对消费者而言，那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增加成本。增加成本会怎么样？我受不了之后就涨价，只有这样。所以 过了这件事情，其实在各个方面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绝对没有过度的包装，包装都是钱，何必呢？消费者要的真的不是要那个，他去找品牌就好了，不用找你。所以，就从我们自己原本。

0: 源源不断。不，似乎您的意思是你并不期待有那么长龙在你们的门口，你不要那么样的那个突然高峰式的采购，你不期待这样子。
1: 你甚至
0: 不会嫉妒别人有一个长龙队伍，你也不要，
1: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空间，我店很小，所以我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第二，我一个班呢、啊，就一个员工而已，那就没有人会来上班了，没有人受得了。另外，你的店那么小，连库存都没有。你都卖都被这些人搬走了，然后剩下的人呢，你店就是空的了。所以里面它是比较顺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展店计划是这样，我们是顺着店开的。这个店到一定的规模，它撑不下去，我不会再让它继续长大，我到临近地方再开个店就好了，就把它分流出去就好了。所以店也不要太大，够了就好了，这是的确的。
0: 你是我看过少数很多的企业的负责人哦，很愿意直截了当的，而且非常非常坦诚的说，就承认自己小。
1: 是真的很小，我们真的很小，很多都说我们多大，怎么你们上市？我说我们真的很小，
0: 我就是小怎么样？
1: 真的，现在才800家店，真的很小，真的很小。
0: 那您自己的雄心是什么？
1: 就是7761个里都还能够被我服务到啊，用透过各种方法，不会只有真正的只有线下的店，我希望能够透过别的方法也可以跟他们接触到。
0: 我觉得也许让观众更能够理解您所谓这个小本身，其实对来讲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一个您自己有，其实你们有更大、更务实的一个目标。你是一个务实的来告诉你自己的规模跟理想。我就想问问您，您自己也有一个生命的哲学哦，在您几次我看很愿意提的，就是您有一个生命的哲理叫做服输，是吧？
1: 是
0: 这一个什么意思？很多人是不服输，你怎么会用服输呢？
1: 你若是一个，你今天把这东西放到店里面去，下一秒。有客人进来，你就知道他卖的好不好。这个会让你觉得人生充满了斗志，不是吗？你就觉得很好玩。在3年多前，我想没有人会使用所谓的快零售吧，不会叫 Uber Eats， 不会叫 Foodpanda。嗯，所以那部分也帮我把商圈扩大了。我商圈只有250公尺，它可以做到3公里。哎，所以有一些人本来不知道美人生，因为这样知道了，所以它是变化了。
0: 你们现在还有把你们的商品所谓的货物柜对吧，打到 office， 打到一般的办公区域，
1: 还蛮成功的。我们现在大概有110座货架吧，在110个办公室里面。
2: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3: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4: 说起我的乡土情，
3: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5: 自有知道的乐趣，
3: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你有一个生命的哲理叫做服输，是吧？
1: 是是，
0: 这又什么意思？很多人是不服输，你怎么会用服输呢？
1: 是是，这跟读书可能有点关系啦。其实，其实我人生中的读书是比较不顺畅的嘛，就是我一大段时间都在念夜校，最后二专呢就这一本。我读二专的时候才到日军部里面来啊，这是我的笔记本。他们特别交代我要把笔记本带
0: 过来。你国中是暂时辍学，然后帮爸爸嘛？
1: 爸爸在做，自己在开工厂，嗯，所以我就跟着他做过一大段时间。这本是我在
0: 你全部英文的
1: 专，因为这前面在做笔记，我在做那个专业的行销学笔记。
0: 哇，你笔记做的比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做的还棒。
1: 不，
0: 这是密密麻麻的。
1: 哇，因为专一在做，主要是为什么这一本呢？这本是我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带去工作用的，所以它的后面啊，你只要翻到后面写的是中文。我第一个工作在光泉嘛，嗯，那个时候因为本来要出国念书，那去出国申请那个就哈佛留学中心申请，他跟我说，哎，你申请这春季班，你利用这冬天去找个工作做一做，未来对你有帮助的。所以我就刚好因这个阴错阳差跑到光泉去上班，因为我看他成真行销管理干部，
0: 结果那个工作就把你吸住了。
1: 是，
0: 所以那个人介绍给你介绍错了，
1: 我自己翻报纸找也不能怪人家了。
0: 从国中帮家里，一直到后来你念的台北商专，整个过程当中，你其实做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行业，对不对？
1: 对，其实
0: 都是很基层，都是很基层的工作。
1: 非常，我也跑过台湾的第一家快递公司，马上到。
0: 但是在光泉的这段过程，让你对零售，销售开始感兴趣。
1: 是，
0: 零售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你告诉我好吧，真的。
1: 零售大概就是全世界，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像零售这样这么快可以看到效果。零售是一个，你今天把这东西放到店里面去，只要放进去，下一秒有客人进来，你就知道他卖的好不好。零售就是一个这么快的东西，但他每天要归零了。可这个会让你觉得人生充满了斗志，不是吗？就觉得很好玩。你每天都在做一些实验跟尝试。
0: 你喜欢卖东西是？
1: 我非常喜欢买跟卖东西。
0: 我觉得你不仅喜欢卖东西，也喜欢看到别人买东西。
1: 是，我还蛮喜欢，我非常 enjoy 那个过程。
0: 那长久以来，它怎么会让你把整个行业一生的事业都放在这里面？
1: 商业变化性很大啦，但我觉得有时候都是往往是小时候受了小时候的影响吧，你自己可能一开始还不知道，但是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我家在高雄，那我外婆跟外公都经营的是那种叫舶来品的百货行，
0: 舶来品，
1: 所以我从小都在他们店里面长大了，所以常常看到他们就是每次会进很多奇怪的东西进来，然后呢就会有人在假日的时候又把它买掉，就你会看到这样的过程是好玩的。但真的吸引我说我决定我想做零售业不是这个，是我在台北商毕业的那一年。那一年就是刚好开了一个新的百货公司，叫做今日百货，
0: 在峨眉街。
1: 是，我就站在那个楼下看着他，我就想有一天我可以管一张这样百货公司，不知道多好。因为这样，我还找了一些方法去访问了里面的人，我写了一篇文章去投稿，投到自己的学校里面。我那时候想要有一天我可以进到零售业就好，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行业，所以出国念书也是为这个。我知道国外非常的蓬勃，但后来没有。那进入光泉，我接触到很多那个时候刚进来台湾的，包括 Seven。哦，那时候刚开始 ，Macro 就万科龙，后来的家乐福，我也真的是大开眼界，所以后来就一直希望能够往那边去。但过了一阵子之后，真的果然有机会，我就到万科龙，开始我整个零售的生涯，真的是非常感动了，我自己都开心到不能睡觉好几天。
0: 这倒很奇特啊，就是这个物品的买卖的流通会让你有这么样的一个兴奋的感觉，
1: 因为它每天在变化，就是这东西今天是这个啤酒，明天是那个啤酒，后天是什么你不知道，但你总是可以。很前面知道，所以你需要抢的比别人更早知道的话，你就可以找到商机。
0: 所以你不是在那个数字里面的快乐，你是快乐在于这个买卖当中的一种成就感，一种你能够预判市场，而且在市场中看到的消费者得到你的肯定，然后他给你肯定，让你更多信心，然后你又去开拓。到现在来讲，你看你自己当初的十几岁的时候的这一路走来，总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吗？你的心得是什么？就是服输吗？就是反正事情这个精益求精，然后你自己的一个工作哲学是什么？
1: 其实就是服输，你要知道自己缺什么，在别人知道之前先补起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你讲你一直不认为，你就认为我自己就是自得意满，我觉得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状况，而且你应该很快就被人家打扁，就跟你一样，很多都觉得他很厉害去挑战他了，可本

0: 被他一拳蹦就挂掉了。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努力到够了。但真的只有自己知道，你自己问自己就知道了，你缺什么，你缺了你把它补起来。
1: 那我应该不知道问你，刚刚问你是打几拳，应该你招的最重的一拳是什么时候？
0: 哦，最重的一拳2018到2019，我换系统。
1: 你们每年是换系统？
0: 我换 ERP， 我真的完全超乎我的想象的。嗯，但是我算是除了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最痛的一次是那个，要是要再度进入黑暗，啊，完完全进入黑暗，就是超越我自己原本的设想。
1: 嗯，所以系统的更换失败，
0: 完全失败。我们花了5-6个月的时间，然后决定在2019年5月1号切换，一切换，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就进入完全黑暗。我就常常讲全盲。我全忙了大概6-7个月、7-8个月。
1: 你们公司不行？
0: 是啊，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办？门市可以服务客人嘛，就服务，其他事情都不要做最好，因为你做都可能会犯错。我刚刚讲零售最好玩的是，你今天做了一件决定，明天就知道答案，很兴奋嘛。那不行，再调整就好了。你那时候是完全看不到数字，所以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最好是什么？干脆不要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大段19完全进入停滞期。
1: 以零售业您的自己经验来讲，过去3年这疫情，你们最艰难的是什么？
0: 其实政令了，比如说去年这3年，其实疫情哦，对离家近的我们来说是好的，因为客人因为离家近，他信任你，他就会来。但是政令就不一定了，像去年的5月突然间宣布他要开始单号双号的时候，你客人团就会在某一天不来，某一天来一堆。我刚刚讲，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我怕我店里面店太小，这一种改变是最多的。嗯，否则疫情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但你说现场了反映这些事情的时候，业绩影响不大。但供应链影响之大了，因为常常会有人确诊，像今年也是，一确诊他不来上班，那怎么办？就没有人可以服务了。那我们人抓得非常精简嘛，刚才就是够了那个哲学，所以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断层，对我的营业的落差就会比较大。
1: 嗯，那现在疫情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似乎缓和一点。对你们来讲，现在展店，你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有没有疫情之后你碰到了新的困扰？
0: 在3年多前，我想没有人会使用所谓的快零售吧，不会叫 Uber Eats， 不会叫 Foodpanda。嗯，可这件事情当他养成习惯了，多数人可能会继续保有这个习惯，那这一阵可能就会减少到你店的次数，等来的频率就会降低，那这个就会影响到跟你的交易。比如说我出了新品，他不会知道，但我可以 po 上去，可你看不到摸不到，你很难马上下决定嘛，所以这个部分的交易就会受到影响。当然，另外想，因为我们有合作。所以那部分也帮我把商圈扩大了，我商圈只有250公尺，它可以做到3公里。哎，所以有一些人本来不知道美联社，因为这样知道了，所以它是变化了。但是变化对我来说影响是什么？我店里面的这个补货的机制就需要随时做调整，因为店太小，我的库存都很少。我用的是自动补货的机制，所以这个部分的参数需要跟着它做因应，但是这就难度高很多。
1: 在您那些800多家来讲的话，几乎本岛除了花莲、你们
0: 花莲台都没有。其他都有，
1: 大概你都有。嗯，到底我们台湾的东南西北的消费者的购物，以美联社的经验，有没有一种地区的差异性？
0: 有，
1: 什么样？
0: 这么讲，南部跟北部，我想我就是常年的啦。比如南部人吃的口味稍微会重一点点，偏甜一点点，这个概念是有的。
1: 对对啊，
0: 所以它反映在一些调味料的上面。但那我所以说实话，调味料对整个业绩的占比是不高的，所以它有。但除了这之外呢，比如我们卖的，我们最多就卖这些。这些是没有差异的，这就是酒，这是零食，它是没有差异的，它跟这东西好不好吃直接的相关。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我发现到有很多的差异，因为客人会跟你讲，比如他就认为你应该卖某某品牌的辣椒酱，你为什么不卖呢？但这个市场数量是小的，对我们这样子的通路来说，连锁性的通路，我们要还是一致性，效率才会提高嘛，效率代表了很多事情，所以影响是不大的，但它是有差异的，这是确定。
1: 有没有什么东西到现在你觉得卖出来是最不成功的，把它取消的？
0: 我取消的东西还蛮多的，最近就取消了。就是我们也尝试，比如说我们想卖跟便利商店卖熟食，可它真的很不容易做，我就需要一定的专业了。那我们有一个就是叫品质不好你不敢做，那品质好呢就会超过那个标准。你品质好的，问题是你过了一定时间你要把它报废掉，所以这个痛苦有时候就会需要拿。
1: 生鲜你们也比较少一点啊？
0: 生鲜是这样，我们经营上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补足市场空缺的。所以假如那附近这250公尺的半径里面有传统市场，我就不卖生鲜。所以在某一些封闭型社区，我们有卖的。我们现在大约有200-300个店吧，有在卖生鲜，包括新鲜的肉都有卖，鱼也卖。可端看那个商圈的需求，我不去抢，就是别人在做，我也跟他抢弄，我去补足那个空缺。 因为刚刚讲够了就好了，否则就是很多的报废。

0: 所以现在你们的整个以美乐室来讲的话，它无形中已经抓到了一层消费的领域。我看到你们现在还有把你们的商品所谓的货物柜是吧，打到 office， 打到一般的办公区域，把你们的商品
1: 是
0: 就是直接打到它里面去。
1: 是，
0: 那个成不成功？现在推动的
1: 还蛮成功的，我们现在大约110座货架吧，在110个办公室里面。一个邻居他不用再记这么多字电话嘛，他只要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的就可以了，或者透过我的 app， 他可以直接跟我联系。他包括他想要家里面做清洁啦，他宠物要洗澡啦，都可以透过我。所以未来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掌握了消费者，你为什么不尝试再提供他更多东西呢？那为什么帮我爸爸跑3:30？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过了时间，那一件事情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因为我是骑摩托车，我爆胎了嘛。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0: 吓了一身冷汗。
1: 我再也不敢抓刚好时间。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上班是提早一个小时？因为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状态，我还是不会迟到。
2: 伊今仔日我来交起面，绝对是无用。哦，啊，对方有啥物困难，伊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3: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4: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5: 对啊，
4: 所以他就是
5: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4: 对啊。
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看到你们现在还有把你们的商品所谓的货物柜是吧，打到 office， 打到一般的办公区域，把你们的商品
1: 是
0: 就是直接打到它里面去。
1: 是，
0: 那个成不成功？现在推动的
1: 还蛮成功的，我们现在大概110座货架吧，在110个办公室里面。那概念其实这样，这个也不是新创了，这个概念其实在大陆就有，在很多年前，2015的时候非常蓬勃，后来全部都收了。那为什么我会做呢？因为我看到他们收了痛点，这东西很好玩。这座货架可能就是一般的货架，就放在这里。但那货架本身，它是创造不了太多效益的。举例来说，这货架里面可能有其中的一个品项叫可口可乐好了，它里面最多就放8瓶。今天突然有人把它买掉8瓶，我要不要来补货？好，补货，脚要来补8瓶可乐，我那趟油资车资都不够啊，还有那个人的钱，对吧？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中国大陆开了10几万架哦，后来全收了，就是因为补货成本太高。他们本身都是科技公司，并不是零售商。可我是啊，我是零售啊，所以我们现在做法是什么？我一个。

0: 美联社养五个办公室，我由这个美联社出发去补这五个架子，
1: 就他就近距去补。
0: 是，那这个架子本身刚刚提到了，他其实在卖，业绩有限，他掌握是什么？因为他要买的时候是无人的嘛，他自己要扫码，那一扫码我就掌握他的个人资料了，所以我跟他是可以有一个远距离的推波的功能的，所以我们就会推团购、推预购，所以这个部分的交易的重要度是远大过于那个那一种实体货架。
1: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是比16年前的，只是在一个250公尺内做一个核心的原点。你们现在从那原点是往外再继续推挤，哦，包括你们的从透过这种外送的服务，包括你的 office 服务，你把你的战区不断在扩大，等于每一个分店成为一个司令部了，
0: 类似这样。
1: 哦，一个作战司令部往外拓展。那将来我们可以这样讲说，你既然要做大家的最好的邻居。现在看到的一些社区的服务，我们看到超商都可以做，
0: 是
1: 美联社也可以做嘛，对不对？你还有没有想到我们怎么样把社区的将来什么功用，你们也想把它取代掉，有没有？
0: 认真讲，之前想很多，这过去也都尝试想要做做看。一个邻居，他家里面需要的东西，假我都可以提供服务，不是很好吗？他不用再记这么多支电话嘛，他只要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的就可以了，或者透过我的 app， 他可以直接跟我联系，他。包括他想要家里面做清洁啦，他宠物要洗澡啦，都可以透过我。这是很想做的事情，可是很难。你需要怎么样去链接其他的同业，把它链起来？你不可能都自己做嘛。我为了要做宠物美容，我自己再去开宠物美容吗？太慢了。所以未来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那假如做这件事情，有一件事要先做好。我现在既有平台得是非常 friendly 的，他很容易跟别人对接的。那这样这件事情就有可能。那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未来最重要的，比如说他去开一个百货公司，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掌握了消费者，你为什么不尝试再提供他更多东西呢？透过你，即便你不赚钱，你都可以赚到他的忠诚。
1: 我感觉跟你谈话之后，你其实有非常源源不断的很多的你们的商业主义，但是很多是不成熟的，还没有成熟的，但你心中也不见得百分之方便那么透露。我想问的就是，总经理，您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么大的一个流通业的一个负责人。你每天怎么去消化你得到的资讯？你怎么去掌握这个市场，把自己能够放在资讯的顶端？
0: 学习以前难很多了，因为以前就说没有 internet 实在非常难。那那时候大概就是你能够知道什么，但通常就是多交一点朋友吧，然后多看一些书，但书也都是过往的一些旧的资料。现在比较容易了，因为透过 internet， 你只要到国外搜寻，你只要 book 几个平台，其实每天收到的信都非常多。那我每天还蛮早起床的，我每天5:50起床，我做完我的基础瑜伽之后就到公司，我7:30到公司，7:30到8:30上班之前就是我自己搜寻这些资讯的时间。但搜寻之后我没有办法消化嘛，我就登录在我的笔记本，或者现在都用 iPad 了，就直接在上面做记录。到假日的时候我做总整理，我这个礼拜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我记录了些什么，我有没有想做的，我就会开始做我自己的第二次的过滤。过滤完了，在下个礼拜的会议我就开始会提出来，会跟就是主管们大家做分享。有没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有些东西可能也未必用拿出来分享，是我自己都觉得它有点好笑，或者是离我现在太远，就是根基还是差异太大，我就会放在里面，我自己会一直看。我每个礼拜天，通常是礼拜六会巡店，礼拜天都是我 review 我自己前一周所有的资料的时候，我到了每一个月，我就会把这一个月再看过一次。我到只要连续假日。我会把我这连假之前所有的再看过一次，但没有了，就是我已经过了，我已经讨论过了，我就把它归类，就把它删除。我在用这种方式整理我得到的资讯，因为资讯每天都有非常非常的多。
1: 你还有家庭时间吗？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我主要巡店会跟家人一起去了，
1: 跟家人一起去巡店。
0: 对对对，小时候我两个儿子嘛，他们都会跟着我，但现在两个都去读书了。那假日我通常是这样的，我每个假日都会有个半天。有时候看状况，假如那个礼拜真的很多东西要看，我就看。
1: 所以你们家庭活动就是巡店，
0: 以前比较严重，现在还好了，现在真的就是半天。那另外的一天半，大家就是家里面自己的活动，其实还是蛮好的啦。我们几乎没有外面的应酬，所以我就每天回家吃饭。
1: 有没有家人给你什么生意的经营的点子，后来真的印证了，还蛮成功的？
0: 会有啊，会有。
1: 有啊，
0: 其实比如像这个，这是我儿子跟我讲的，我本来也不知道有这个。
1: 儿子跟你讲的。
0: 当然，奇遇就是他跟我说的。有时候会有一些零食吧。就是人家会说他吃到什么，反正之前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乌龟饼干，就我儿子吃到，我也没吃到，那我就跟采购讲，采购就会去想办法去把它找回来。还当然家里面其实生活来，我们做的是民生必需嘛，所以其实他们都还蛮有代表性的，家人都在帮我试吃，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在店里面买， 所以其实都是一起生活了，一起过这个。

0: 工作的生活。
1: 如果现在年轻人真的还想走通路商业这条路，你觉得跟你当年的时候，现在他们要具备的条件大不一样吧？不仅热情，还要动脑，
0: 是，
1: 你还要掌握很多创新的 idea。这部分你怎么去要求他们，怎么去动员他们？尤其对现在的年轻的这一代的同仁，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领导方法？
0: 领导方法最简单，我觉得是以身作则。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每天七点半要到，因为我要求我们的人不能够迟到。我只要求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七点开门，我们不是变成像在24小时，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有个客人七点钟到你的门口买东西，就你们还没卡开，他会觉得你到底是关了吗，还是你已经不开了之类之类的。所以因为要求不能迟到，我自己就是提早一个小时到。我觉得以身作则是最简单的领导，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最简单的方式。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你需要不厌其烦的去告诉人家，去跟同事解释那到底是什么。没有办法，什么事情是你下令他们就会做得到的，因为毕竟你刚我举例了，我可能花了一个月消化一个概念，可当我讲出来的时候，我要求他马上要能够消化、能够吸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子的包容力，我觉得要有，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包容就不执行嘛，那就你得一直鞭策。所以我常常也这么认为，一件对的事情，我可能要讲100次，它才会有效果。但这行业不就这样吗？有多少能够坚持100次？但是这是一个举例，100次。
1: 现在每年是上上下下有多少同仁？
0: 总部的话有250位，那店里面大概有3000个，正职加上 PT，因为我们还有200家左右的加盟店。
1: 你对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要
0: 准时，
1: 就是准时。
0: 准时我觉得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当一个人可以准时哦，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做了，因为准时最容易找借口的。当你没有办法为了一个工作准时上班，你还可能会为了什么事情努力吗？不可能。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我人生中也从来没有迟到过，这是我要求我自己的，这是我爸要求我的。他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Anyway， 那我以前帮我爸爸跑3:30。
1: 3:30那是怕犯法，
0: 但是要准，以前有票据法了，真的要准时。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过了时间，那一件事情给我的震惊就是非常大，因为我是骑摩托车，我爆胎了嘛，所以我就抓刚刚好的时间，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1: 吓了一身冷汗了。
0: 我再也不敢抓刚好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上班是提早一个小时？因为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状态，我还是不会迟到。我8点就到了，因为8:30才上班，所以我永远不迟到，原因在这里。
1: 所以美联社应该有一点，今天总经理可以跟我分享，就是美联社绝对是最准时开门的，
0: 应该是。我应该跟我确定，我每个月都会签，了不起一个月就是5家，我就觉得太多了。你想800×30天哦，一个月5家，我都觉得已经太多了。
1: 那家人怎么看你的成就呢？你的上一代现在怎么看你的成就呢？
0: 没有，人家爸妈对我都是很宽容的嘛，所以你好一点点，就说哇，你真的非常棒啊。所以通常不大跟家里面谈这些事情了。
1: 他们也是美联社最好的客户吧？
0: 我爸爸应该不是，因为他家附近没有，我确定了。
1: 你怎么能呢？你怎么能呢？老爸家附近竟然没有你自己的店？
0: 但我认为
1: 剥夺他人生和多大的乐趣啊！
0: 是是是，我应该要努力一下家。我看他们家那块真的不容易，他住在士林官邸附近，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非常不经济，在那边开店了。
1: 那这个你这个有一个选择，请老爸搬家了。所以美联社的故事在台湾算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发展啊。他也毕竟在一个很多的经验考核之下也过来了。你觉得这个故事在台湾告诉我们台湾的经济的发展里面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美联社今天它的存在，它的成功。
0: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你得决定对一件对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得对消费者，假如像我们的话是卖东西，对消费者要是有利的。当这件事你选对了，再来是做什么？再来要花你一切的时间去想怎么把它做到获利。因为想不获利，不会有办法永续的，所以先想到一件去选择一件对的事情，那想办法把它做到获利，我觉得应该10之8九不会太失败吧。
1: 还有一件你忘了讲，要找一个对买卖充分热情、有兴趣的负责人，那才是最重要的。
0: 自己本身可能就是了，
1: 而且要做这个一拳超人，
0: 是没错，
1: 永远。非常谢谢总经理来我们节目，以后带来这个，这些我们都留着了。
0: 是，麻烦你。
1: 我老想，那亏本了你啊！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呢，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哦，都是呢当了爸爸妈妈才开始学习怎么样当个爸爸妈妈，而且呢都很希望呢小孩子可以变成全自动孩子，全自动小孩，就是呢从早上起床可以呢自己刷牙、自己打理、自己换衣服到早餐，而且帮忙洗碗做家事，希望呢可以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呢都可以做分担。有可能做得到吗？其实真的可以哦。我们今天请到这位呢，就是亲职教养作家，一起来欢迎郭怡婷。
1: 大家好，我是 Choice 郭怡婷。
0: Choice 妈妈呢，就是出了这本《全自动教养》，她就是呢教会她的孩子从头到尾做家事，而且呢自动自发，不用妈妈说要做什么，他们才去。这个真的太厉害了！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1: 对，姐姐弟弟现在姐姐是三年级，弟弟是一年级，一个八岁，一个六岁。
0: 哇，所以你是从几岁开始教他们？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说小孩做家事是几岁开始，可是没有什么年龄的界限。比如说还在那这边爬来爬去的时候，说你可以帮妈妈拿尿布来吗？我爬爬爬把尿布拿过来，好开心。那你可以帮我把这个脏尿布拿去丢垃圾桶吗？又爬爬爬把脏尿布丢垃圾桶，哇，你很棒，你做了一个很棒的家事，这样。所以我觉得孩子真的他愿意开始帮忙，听得懂指令的时候，就开始是做家事的开始。所以像我姐姐啊，我们家的女儿，她在小时候就开始帮弟弟拿尿布啊。帮弟弟换尿布啊，是帮弟弟洗澡啊。
0: 他不是只大他两岁吗？
1: 对，就是就好像在玩小娃娃一样，玩布偶一样。他帮他按摩，因为我们家小孩是一出生就开始全身婴幼按摩，所以我在帮弟弟按摩的时候，他在旁边看就开始学一下，抓一抓什么的，抓抓那个，然后两个这样互相玩。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游戏规则其实是在兄弟姐妹相处的时候有一些人生的生活的态度啊，有一些细节呢就可以开始进行。所以没有说你一岁开始或一岁两个月才开始，
0: 对，
1: 没有一定的年龄界限。
0: 现在很多爸爸妈妈都喜欢照书养，对不对？我来看你几岁开始，我们就而且你有一个经历好棒哦，你的因为你就是写了很多的这个部落格文章，还有得到这个全球华文部落格大奖亲子家庭组的推荐优格，这很不简单哎。所以你是从有了孩子之后就开始累积你这些心得。
1: 其实刚刚佩珍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都是当了父母亲才开始当父母亲。那其实我是结婚以后的离职，然后呢开始学着等待要当妈妈那个瞬间的时候，我大概一年的时间呢一直在读这些书，甚至还去考了保姆执照。
0: 还去考保姆执照，真的很厉害。
1: 对，还没有怀孕的时候，我想我有什么准备可以当一个好妈妈？那书边坊间没有什么这种新手爸妈训练班，所以我就去报名保姆执照，然后考了执照。所以我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已经准备好。
0: 所以你那时候就毅然决然，你是怀孕之后就放弃你那种百万年薪的 top sales 的身份，然后就离职就去考试？
1: 其实没有，其实我是跟我先生说，差不多了，28岁可以结婚了，因为我要在30岁之前生第一个小孩。
0: 所以你身边人都很听你话哎老公说，我28岁。

0: 要娶她，好好好。
1: 对，就是哎，这时间差不多了，我在30岁要生第一个小孩，所以28岁可以结婚，然后哎，花一点时间调养身体，
0: 你老公说好啊。
1: 对，因为我们16岁就认识了，
0: 16岁。
1: 对。所以有很好的默契。
0: 16岁到28岁，所以你们等于是爱情长跑一轮。
1: 对，就是这个时间点是我很计划很久，然后算一下时间，最好生孩子的时间，然后体力也很好，身体状况也很好，那孩子生出来也健康，所以这些都是在跟着书上，我其实也是跟着书一样的，最健康的身体状态，养出最健康的孩子，然后呢，一段一段的这样子进行。
0: 就是你一切都是还是要有一个计划，有一些方法，你才不会手忙脚乱。所以我相信你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当然，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嘛，就是说他以后生小孩要生一个属牛的，要生一个属马的。我说干嘛还要量好这个时间？他说因为生出来就是要帮我做牛做马，就我瞬间想说，这妈妈到底有多怕累啊？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我们学 Choice 妈妈可以把孩子教好，其实不是说她要分担我们的工作，而是让他们从小学习，可以把自己打理好的能力，这对她一定是好的。
1: 其实我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就把他们两个拎着往外去旅行。那其实我在旅行过程中，每个人说你一个人带两个那么小小萝卜头，才1岁的小孩就出门，这样对吗？我说其实我一点都不累，不，为什么？因为我在从小培养他们怎么照顾自己跟照顾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说，哎，带他们去旅行不是带两个包袱，是带两个帮手，两个小背包客，他们自己背上自己行李，跟着我一起走天涯。
0: 走天涯，浪迹天涯的，因为大家会想说，哎呦，囡仔吼，他们没有记忆啦，这么小干嘛一直出国？因为我也是属于不怕麻烦，然后很爱自己，因为你自己想玩嘛，想去旅行，那就只好有了孩子，当然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去啊。我觉得他们去呼吸不一样的空气，然后去感受氛围，即使他没有记忆，我觉得对他来讲都是一种感官的开发，所以一定是有好处的。只要把不要把妈妈不要把自己搞太累，搞疯掉，小孩太累，生病，这样就好了。其实都是可以，其实都是准备好就没有问题的。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的细节生活里面，就是一直在做好准备，说我们随时都可以背着书包就出门了。所以其实在家里做好训练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们从小自己折衣服，那自己
0: 你说
1: 都
0: 多小？
1: 从小其实在2、3岁，其实真的就是。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做家事很难，怎么样做？可是我觉得，如果当你把家事变成游戏，
0: 有趣的事，
1: 对，把它变成有趣的事，比如说像小男生喜欢机械操作，那就让他玩吸尘器啊。哇，为什么这个灰尘在地上这样子吸吸吸吸吸就吸进去？所以其实他真的在练习这个吸尘器这个过程当中，哇，他觉得很有
0: 很有
1: 趣，
0: 成就感，
1: 很有
0: 而
1: 成就
0: 且他
1: 感。
0: 每一次吸地都要换这套衣服吗？就是说，把自己
1: 很
0: 当作
1: 帅。
0: 是一个赛车手的在吸地，应该你有给他一个速度上的限制吧？好，妈咪计时开始，
1: 其
0: 太
1: 实
0: 可爱了。
1: 哎，然后我做好这个准备了，我现在是一个很神奇的魔术师。我可以把这吸尘器，有可以瞬间把这些灰尘弄不见。因为我觉得其实是一种酝酿情绪，引导孩子进入这个做家事氛围。每个人都会觉得做家事这么累，你小孩怎么可能会享受做家事？过程，
0: 对，
1: 是没有。当你变成魔术师，当你变成工程师，当你变成跟爸爸一样，你是一个做什么样的设计的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心里面做一个调整，说："哎，我现在在做的是为家人好，帮妈妈分担解劳。然后呢，把这吸尘器洗完以后，我们小朋友比较不会生病。所以很多好处是告诉孩子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引导他们去参与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去得到成就感。
0: 要成就感，
1: 真的。比如说家事。你为什么帮妈妈做家事？其实你不是帮妈妈做家事，这个家是每个人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你如果不做这件事，你如果不折衣服，那其实衣服自己洗，你自己用毛巾洗，你自己用这个肥皂洗，你自己慢慢把这件事情做完。除非你愿意为他人付出，你才可以享受这些付出的成果。
0: 所以每次就是都要给他们一个情境，是不是？
1: 是，
0: 都要让他进入那一个氛围里面。
1: 是。
0: 所以你前面会不会要需要讲很久，他们才会要做？
1: 就酝酿很久。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小孩很容易就没有新鲜感。我也曾经试过，就是说我们今天也是，就像你讲，我们是什么角色扮演，然后他演换他演妈妈，然后他弟弟演爸爸这一类的，然后大家开始擦地什么。可是你知道两三次，他可能就会觉得 不好玩，然后就变成是好像就是要做事了，他就不想做。
1: 因为我觉得重点不是说啊，这是一次游戏冒险完结束，嗯，就是游戏冒险好像有一个结束，一个终点，
0: 是。
1: 但我觉得给孩子一个概念是，这是为家人付出，然后呢，你做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嗯。那比如说你可能在，比如说我孩子常做说一个，我会建议他们做料理，嗯，尤其是现在很多黑心食品，那我一直给孩子一个概念就是，料理自己做，嗯。所以那自己做怎么做？那比如说你削皮也是一个游戏，
0: 是。
1: 那当你自己亲手去吃到你自己做出来料理的时候，那感觉更好。嗯。所以小朋友不会挑食，你不会浪费食物。嗯。重点是他知道每一个过程，他知道这个食物的来源不容易，然后他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要用火，怎么样才可以不会被烫伤？嗯。当他真的去参与，才知道哦，这背后有很多的辛苦。那他下一次再来重新做一次，他知道哎，我下次要更小心，而且我现在做的是我真的可以吃的，对身体很好的事情。
0: 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就是苹果原本是长怎样，他以为苹果就是一片一片的，就是因为这过程他都没有看到，他只看到最后切好的。所以你不怕孩子，因为有一派爸妈就是说，小孩子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认真念书，把书念好，不要烦其他的事情。拿刀子就是会有危险，碰火就是不安全。那你怎么样放心的交给他们做这些事情？
1: 其实香港记者有问我说，现在香港的小孩以为香蕉是白色，以为苹果是白色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切块以前的水果长什么样子。所以他们也不会让小孩上菜市场去买菜。像我现在都是列清单说，你请你去超级市场帮我找一颗洋葱，两条马铃薯，两个三条红萝卜，然后再带一颗南瓜回来，然后自己去结账。所以小钱包给他，清单交给他，自己去买东西。所以他们就是开始找哪个是红萝卜，哪个是姜，哪个是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有一派是说孩子要吃爱长大。那我都说我小孩是吃苦长大的，是因为我觉得
0: 他们可能也不觉得苦吧，他们可能觉得这中间还蛮多乐趣的，对不 对？
1: 因为吃苦就当吃补。比如说你受过一些挫折，比如说你被烫过了，被切到了，看到他流血，有点疼，那你下次该怎么办？我应该用猫手来切块哦。然后就是火，小心你看到这个火源，其实这个锅子已经非常非常的烫哦。所以其实孩子呢试过一次两次，他跌倒过，他才知道这个地方不要再跌倒。所以我的孩子真的会让他们开始，比如说你切块很不容易，
0: 所以他真的没有，他你动手让他切，他没有曾经就是受伤过吗？
1: 他们曾经也被烫过了，
0: 对，
1: 然后曾经也划一下，有
0: 一点点
1: 切到一点点指甲，所以他其实还没有真的切到流血。但是我每次切到流血，我说快看快看，妈妈流血了。哇，你怎么了？我说因为我刚刚切菜切到手了，你赶快去拿药来帮我擦一擦。所以他们就是看到
0: 他们知道这个是危险的，要小心。
1: 是，所以妈妈刚不小心，妈妈在想别的事情，所以呢，因为我没有很认真，所以下次你们自己下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其实流血没什么大不了，你看我这个东西擦上去
0: 就好了，你不用过于大惊小怪。
1: 对，我也没有切掉一只手，常常我就。
0: 我儿子已经太严重了，他只要一点点小破皮，妈咪，我的手不能动。我说手怎么了？然后自己小到快要看不到，就像那种一点点蚊子叮到那一种小破皮，他已经整只手残废，全家都在那边哭。到底现在小孩子怎样？就不能过度保护他们，懂吗？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呢，跟 Choice 妈妈好好的学习。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呢，大家都想当一个这个好太太、好妈妈、好媳妇嘛，对不对？那其实呢，说真的，不是所有的事情揽在身上，全部自己做完就是好太太、好妈妈、好媳妇。要把这些事情呢分，应该是说大家分着做，大家都有成就感，这样你也是可以稍微轻松一点点。所以我很羡慕你啊，听说你的小孩现在姐姐8岁，早上起来可以自己做早餐。
1: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是 freelancer，我自己自由创作，所以我常熬夜到2、3点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早上7点要上学，叫我6点起来做早餐，慢慢就觉得有点负担。所以现在小孩就训练他们，你可以自己煎蛋，你可以自己帮妈妈泡个咖啡，再叫我起床。
0: 是，那他帮你泡咖啡，然后再叫你起床。
1: 对，自己做个松饼，这些材料都在这里，你知道。糖、牛奶，你知道松饼机在哪里，或者是你要用锅子煎。像我女儿不爱用松饼机，她觉得那太容易了。我要用锅子煎。
0: 她想挑战。
1: 对，她说我用汤这样煎一个圆圆的比较可爱，比较好玩。但是用松饼机太简单，她不想做。
0: 所以她现在已经有可丽饼那个转的自己在转。
1: 所以怎么样可以让它圆，让它漂亮，然后怎么样的火候？所以孩子慢慢自己会自己慢慢进阶，而且这项技能是学会就不会忘记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学波波摩佛、学注音符号，这东西其实你学会了你就不忘记。
0: 但
1: 重点是在学会之前那个挣扎过程，怎么样让它变得有趣？那我觉得孩子的成就感是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肯定。所以就像您刚讲的说，什么事情都把他做好好的，把妈妈自己当玛利亚，你知道吗？所以我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好的，全家会感谢我。反而这样妈妈会是对自己太没有自信。
0: 对。
1: 反而是你应该放手让孩子去做，让孩子享受。哎呦哇，这个今天做的早餐特别好吃，谢谢姐姐的工作，你今天做的早餐很棒啊！赶快去上学，不要迟到了，这样。
0: 还好心的后面补这一句，对不对？那对啊，就是所以我们最好奇就是中间这个过程，你怎么样让他有兴趣的一直想要学，而且他还要不断的求进步，还想要有花样，然后还求改变。
1: 其实孩子大概，我的孩子大概2、3岁开始拿菜刀哦，然后开始，因为我自己是很强调自己在家里做早餐、做三餐的人，就我在台湾的时间，我就是一定让全家人在家里吃饭，所以孩子在旁边等待，他不会说妈妈，你饭煮好了没？好无聊，我没有让他讲无聊这2个字的时间，就好无聊，那你一起来，你帮我洗菜，洗完了帮我削皮，削完皮帮我切块，因为我这边在做事情。其实我其实就是故意很忙，奇怪，好像切得有点不是很好，会不会切到手？我就一边看一边盯着他，注意他的动作，但是我不出手帮忙，所以当你在参与过程当中，哇，很棒哎，我今天料也可以做很快，因为你有帮忙，你是一个很棒的帮手，那我现在我来洗碗了，那换你来煮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火候做好了没有啊，你看一下这个菜有没有太翻滚太烂了，或是你要不要加盖子让它可以加速它的赶快熟，所以其实很多细节就是在参与过程当中，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甚至是这个力学跟美学，其实很多的概念是可以从家室里面传递给孩子。哇，
0: 连力学跟美学都可以。
1: 对，其实你要怎么样切才是好看？
0: 好看，
1: 怎么样叫滚刀快？所以孩子会知道哦，我这样子一边切一边滚，然后呢，现在这样子一口大小会刚刚好。那有些像弟弟现在2颗门牙都掉了，怎么没办法咬食物？所以要切小块一点，让他可以比较容易进食。所以很多的细节，怎么样去体贴别人？其实从那个发想去做看待做家事这件事情，所以它变得不是一个劳动，变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分享的动作。
0: 对，就把它变成是他们自己想要做的，然后是有趣，然后又觉得很有成就感。今天因为我帮忙了，妈妈好开心，对不对？
1: 爸爸好开心，
0: 爸爸好开心，因为妈妈开心，爸爸就开心。
1: 对对，这很重要，真的。
0: 那家里其他人不会跟你有不同调的这个想法吗？你的公公婆婆不会觉得说，你奶奶就给那走这样？
1: 其实很多粉丝跟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跟公婆住在一起。
0: 对，很多因为跟公三代同堂的家庭，总是会有婆婆一定要媳妇做的，或者是婆婆自己很想做不让小孩碰的。我相信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
1: 对，其实我觉得跟公婆住在一起的好处跟坏处一定是有，那我自己是没有跟公婆住在一起，但我觉得有很多的细节是可以在各种方式去传递给他们，比如像因为我写部落格写8年多，他们其实都是透过网站来了解孩子成长的过程哦。那我一方面也让公公婆婆参与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安排一些家族旅行，带他们一起去出国旅游，那其实他们会看着我怎么样去对待孩子，孩子怎么样去跌倒了哭，那我不动手，我说你自己站起来拍一拍，

0: 跟你说不要用跑的，对不对？慢慢走，对不对？嗯，所以他们就看哦，他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其实我在写部落格，然后也在记录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无形中在传递一个讯息是哦，我的教养方式是这样子，那公婆婆慢慢会学着尊重，
1: 你会尊重，而且他就是说哦，这一篇我来看一下你，我行不会部落格，原来你是这样教的，
0: 对，就是慢慢的去沟通啦。那尤其是跟公婆同住，你可能没有办法去阻止老人家满意的爱心，对不对？那时候妈妈，你今天我要带孩子做料理这件事情，并不是在抠抖。像我妈妈就来我家说：“哦，你在那抠抖你囡呐，哦，我以后不会来拎刀的。”
1: 你说你自己妈妈的？
0: 对，我
1: 自己妈妈就会这样开玩笑的说。
0: 没有，她真的很伤心的，就那么小的小孩才2岁，为什么拿一个比自己还要高的扫把在那边扫地板？说妈阿妈来帮你，说不要不要，我会自己用。嗯，小孩说不要，我自己要扫的。然后所以妈妈就慢慢看说，哎，原来小孩。不是小孩拿大刀这样子，他不是真的这样，他是很认真的这样做，而且他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就感。所以其实我觉得老人家需要一点教育，嗯，对，老公也需要教育。
1: 所以老公意见一开始就跟你一样吗？
0: 没有啊，其实也真的要用，其实我觉得老公像儿子一样哦，要花时间去沟通
1: 啊，沟通。
0: 对，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那老公在旁边翘脚，我说你这样就是让孩子说，你知道做家事爸爸不用做吗？嗯，不行哦，嗯，你也要有工作，不然你会做坏示范给小孩哦。嗯，所以老公为了要让小孩有好示范，所以他只好站起身来去刷洗地板，去干嘛，去做这些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嗯，然后把儿子抓过来一起来刷洗窗纱窗啊，嗯，那怎么样做才可以不要把纱窗洗破了，嗯，啊，用什么东西方式才可以让它干净，然后不会滴的到处都是。嗯，所以男人之间又比如爸爸对儿子说，你这样子做才可以什么什么，因为很多的细节是亲子一起，尤其是爸爸，嗯，很多爸爸是跟妈妈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觉得哦，我这些东西干嘛我要自己来？那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是，你要故意创造这样的机会，让亲子相处。
1: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你这样讲说，爸爸其实跟儿子一样，交友是一样，而且爸爸跟儿子一样也是非常需要成就感的。
0: 是，
1: 譬如说我举例来讲，我们灯泡坏了。一样我可以请管委会张主任来帮我修，可是我一定不会请张主任，因为我就要请我先生。
0: 是，
1: 因为当他在换那个灯泡的时候，小孩在旁边看，
0: 是，
1: 他们就会觉得爸爸好像神，
0: 好厉害，
1: 爸爸好厉害哦，爸爸修好了。然后明明就是一个玩具，只是没电要换电池，妈妈不会，等爸爸回来修。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爸爸回来只是就是把螺丝打开，把电池装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就哇，爸爸修好了，好厉害哦。那爸爸就会很有成就感，然后小朋友就会很崇拜他。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他有机会去表现，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好啊，我之后我可以多做一点。或小孩只要是什么变形金刚或什么东西不太对劲、坏掉，都是会拿给爸爸，爸爸就会觉得。太好了，不是只有妈妈能享受那种被崇拜的权利。
0: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做球给爸爸。嗯，比如说像从小虽然我是全职妈妈，但是我老公一回来我就不管小孩。嗯，没，老公小孩要洗澡了，请你去帮忙。哦，
1: 就换他做，
0: 要换尿布了，请你去帮忙。
1: 所以他没有，从来没有说啊，你鬼打刚。鬼刚你处理阴影没带起，你写的冲啥？
0: 没有，这个时间我正在煮饭，所以小孩请你帮忙，所以就是制造自己很忙的一个假象，这样很多事情就故意等到回来才开始做。那请你要多花点时间跟孩子相处，嗯，所以在跟孩子沟通啊，带孩子做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老公也是需要花点时间进入这个情节。
1: 没错，
0: 那孩子们也知道，哇，爸爸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那哦，好像大哥哥一样的角色，然后可以可以崇拜，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模仿的对象，甚至可以一起偷偷的保有我们自己秘密，不要让妈妈知道。嗯，我带你们去吃麦当劳，妈妈不在家，不要跟妈妈讲，
1: 就让他们有自己的那种小圈圈的感觉。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不一定真的。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控制欲很强，妈妈一直到生了孩子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有一点点空间。不是不好的事，那反而会让他们感情更好，然后让他们知道更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照顾得更好。
1: 没错，所以这是要有 pebble 的啦。你看，全自动小孩养成秘诀，也可以变成全自动老公养成秘诀。我来讲小孩的部分啦。第一个就是懒惰妈妈是幕后推手，这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觉得，比如说这个茶水打翻了，满地都是。你当然可以第一个动作赶快去把东西全部收好，免得滑倒。嗯，但我就说，因为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我没有空，那请你把你刚刚打翻的这些东西慢慢收拾。嗯，所以然后要想办法，拿抹布好，拿拖把好，要做什么好都好，但是这一块请你把它负责完。
1: 了解，就是妈妈 不是说要懒惰，是说有点刻意让孩有留机会给孩子去做。
0: 其实有很多妈妈是，我10分钟就可以洗完碗，为什么我要让你搞30分钟？

0: 所以你可以帮我洗碗，好开心哇！哗哗哗哗，屁股也没洗干净，什么这个油油腻腻，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全身还湿。
1: 对啊，你不是3岁让他们洗碗了吗？
0: 是，这没有关系。你玩，然后谢谢你今天帮忙，真的很棒。那你赶快去把衣服换掉，我们今天准备好的点心你在那里，可以先吃个小饼干。
1: 所以你常常在吃点心的时候，你在
0: 偷偷上后。
1: 所以就是让他们有这个过程，就是
0: 享受这个过程。嗯，重点是结果可能他们3岁，他们洗的碗可能不是那么干净，但是他已经享受这个过程，
1: 练习好，
0: 慢慢练习。下一次说，哎，这个碗你看。你上次没有洗好这个地方，你这次有注意哎，你有进步哦，真的太棒了！以后真的玩可以越洗越干净了。
1: 对，所以妈妈有时候真的不要抢着做。我记得我到20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妈打电话回来说：“你赶紧去洗碗哦，然后把饭拿进去煮哦，有点来不及。”嗯，对，然后我就在那个电子锅外面加了水，在那个电子锅就坏掉了。对，我哪知道，从来没有。你看妈妈就是她都做好了，
0: 是
1: 我们真的不晓得，就会很就是做这种很白痴的事情。很谢谢妈妈啦，因为全职妈妈总是会觉得说啊，这些是她的工作。但如果像洗碗，我们真的我也是很从小很小就开始洗碗，我碗就洗得非常好。对，没样做，但 SA 嘛是没败，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参与这个过程很重要。像我自己，因为我妈妈煮饭很难吃，但她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职业妇女，但是她对家事就没有那么在行
1: 、
0: 所以我12岁开始做全家人的餐点，知道吗？因为我们家有5个女儿，这样，所以就全家我这边餐点就开始实验啊，开始玩，然后觉得很有趣，很有成就感，慢慢做到现在，这样。那我也希望孩子可以跟我一样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我可以更早去带着他去知道，原来这些食材加热之后变成食物，食物吃到身体里面可以变成什么样养分，所以很多的细节是我们从生活里面去教育他们，然后让他们去知道，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拿来就可以吃，
1: 对，
0: 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1: 觉得享受过程是非常重要，要让小孩有那个机会去享受。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跟这个亲职教养作家，其实应该是说他自己呢，在他的教养过程当中累积了很多的想法和经验，所以出了书跟大家分享，在部落格也非常多文章，很多的粉丝这样。Choice 妈妈呢，告诉大家，其实小孩呢，就是要让他参与过程，让他享受这个过程。那我们要教这个全自动的小孩呢，其实妈妈就是稍微懒惰一点点，让小孩有机会做。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善用孩子的活动力，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小朋友的那个子小小的，可是他却有很多很多的能量。这能量呢是，好处坏处可能就是去摧毁家里面，你可能整理花很久的时间，他一下子就把它全部弄乱。但是如果你把它转换成一个帮手的话，比如说我小孩，他们说啊好无聊，可是我这时间出不了门，可能外面下雨啊，好无聊啊，怎么办？因为无聊，我们来洗窗户吗？我们来洗纱窗啊，我们来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来把衣服全部重新折过一次。就一定有事情可以
0: 可
1: 做，
0: 以做，
1: 我不一定要把小孩送出去外面去上才艺班，甚至有很多什么右脑开发、全脑开发。那我朋友花了一堂课500块的时间，这些小孩在那个教室里面学着怎么样擦玻璃。
0: 你说学擦玻璃一堂课要500块？
1: 对，我
0: 说，
1: 哎，
0: 我不知道这个课我可以开耶，
1: 真的，我说你把小孩送来我家，我算你250就好
0: 真的，还特别去花钱去上课学习。
1: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对自己太没有自信了。其实家里面随手可得就是最棒的教材。
0: 对，
1: 那其实这些事情你平常就很快就做好了啊，怕小孩怎样，怕怎样。其实这些小孩是好想模仿，好想学习，很想参与的。
0: 对，
1: 但如果是引导他们来，擦窗户怎么擦？玻璃用报纸擦，再用刮刀把它刮一刮。那其实有很多。

0: 的小细节呢是随手可得的教材，而不是哦要花大钱去。嗯，真的，我那时候看他照片，我笑了，我说你钱很多，我来帮忙的。
1: 对啊，擦窗户还要去上课，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知道有就是很多应该是说要让小孩子的那个精力旺盛嘛，
0: 是
1: 就是太。实在是没有消耗，所以让他们去跑跑跳跳，
0: 是
1: 对。但是其实家里有很多其实是可以代替这一些的。
0: 对，比如其实我觉得家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教室。嗯，那当然除了重劳动之外，可能要注意安全啊。嗯，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是孩子可以参与，然后让他们得到成就感了。那像我刚刚讲的，像吸尘器，
1: 对，
0: 那像小朋友做料理，其实这些都需要花他们很大的力气，因为他们要很专注。嗯，所以他们专注在研究这个细节过程中，无形之中他学到的东西是老师不会教的。嗯，那你也不一定要告诉他，哎，这就是物理变化。你不一定要说来，我们今天上物理课，这东西灌上你就觉得哦，干嘛
1: 很严肃？
0: 对，好像很严肃。嗯，那其实不需要，是你慢慢学会这些技巧，然后你再告诉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到三年级、四年级，你老师会教你这些课程。嗯，那这种重点是什么？重点是食物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自己参与的是什么？比如说盐巴跟糖是什么？你吃吃看。那这个东西如果放盐巴，你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嗯，所以如果是糖放吃到嘴里是什么味道？嗯，小朋友说我要甜一点，结果这东西甜了，好吃吗？嗯。所以我就会习惯，你如果要实验可以，那毁了这一锅也没有关系，下一次我们再来一次。
1: 毁了那一个就是让他加，
0: 让他加，
1: 宁愿太甜
0: 是，
1: 然后他下次就会忍住放少一点。
0: 对，
1: 就让他就一次，
0: 就那个分量的拿捏，你没有，其实小朋友就是这样，你没有自己试过一次，你不晓得，
1: 就不晓得。所以这都是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让他们学习的过程，这个也是都自己做的哦。
0: 是。哇，而且像这个小黄瓜要怎么样可以切得漂亮，其实应该是小黄瓜整条先削掉三条皮哦，所以它就会有一点层次感，颜色又不一样，有些变化。那有些人是习惯用磨汁哦，去压饼干磨或是压这个红萝卜磨，让小孩觉得形状很可爱，
1: 很可爱。
0: 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用刀工，也可以用磨，但重点是蔬菜很好吃，很健康，很营养。那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少调味是更好。
1: 所以用也让他们很健康的吃。
0: 对对对。那比如说你在面包里面塞什么样的材料，我喜欢吃小黄瓜，所以加很多小黄瓜。嗯，那我觉得诶，我们来玩配色游戏，黄色加红色加绿色是什么颜色。我们可以甚至拿颜料来调一调水。那如果是不加不配在一起，如果是分开拆吃是什么样味道，所以有很多的实验真的在生活里面去发现，
1: 就可以在家里做。
0: 是，哇，
1: 这妈妈也是要非常的，应该是说要有也自己要很有创造力啦。你没有难道没有词穷的时候吗？
0: 其实我觉得
1: 就是瞬间也不知道病你怎么会病什么棒。
0: 就是我真的觉得跟孩子我学到很多，其实不是我们一直在教小孩，是为了要怎么样让他不吵闹，让他不捣蛋，我要花很多的力气。那当然就是事情要先做好一些准备工作，然后思考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跟孩子一起玩。
1: 对，那我们也看啊，就是我觉得能跟孩子一起做菜做料理一定是很有趣的，我们要一起做面包，一起做什么其实都是很好玩的。但是要有一些秘诀，像这个做菜秘诀就是要选择适用的刀具，这个是跟年龄有关系啦。
0: 对，但我们不可能拿那种大菜刀嘛。其实我们自己用刀具也会分，比如切菜的刀、切肉的刀、切什么的刀。其实这些东西是不同工具，可以让我们的事情做得更顺利。那尤其是两三岁怎么拿菜刀？
1: 对，
0: 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安全刀具，它的圆弧形，然后它握把比较容易握，所以小朋友这样切菜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比较不容易一次切到就受伤。
1: 对，
0: 所以其实适龄适当的给他适用的餐具，那尤其是小朋友小小的手，他握的大人的刀可能不好拿。
1: 所以像这种就是小朋友在用的就对了。
0: 是，像这个比较圆，所以他抓起来比较稳。
1: 那个削皮刀，对，削皮刀。然后你看他那个切的小刀子也比较圆，没有那么尖。
0: 他前面没有尖头，所以他不会去刺到别人。
1: 你看看那个砧板啊。哦，看到那砧板你又不想切吗？它是一只金鱼，哎，太可爱了吧。
0: 对，就有一些小小的心机埋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好像都让小孩做家事，可是我觉得妈妈在后面就是要做一些小小的动作，心机，
1: 要让它变得有趣就对了。
0: 对，那比如说那个沙拉要油醋酱，那你要用什么？要用，对对对，用蛋黄，然后一点点的沙拉酱，然后用放在瓶子里面，用力摇，摇摇摇摇摇，然后数几下，或是唱个歌，摇摇哇，沙拉酱，怎么会不好吃呢？我今天摇了这么久的东西，吃起来特别的香甜。
1: 而且我觉得在摇的这个过程，应该也是会渐饿。

0: 有错，你用讲我都已经见恶了。对，然后当然要时时提醒，要注意啦。
1: 是，
0: 什么叫妈妈才是专案管理负责人？
1: 其实我觉得孩子的耐心本来就比大人短，比如大人大概有一个科学根据，就是大人的专注力大概11分钟。所以你可能坐在教室听老师讲到12分钟，你才会觉得开始进入这样。那小朋友大概3到5分钟，要看年纪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没办法要求他说你为什么不乖乖坐好在那里40分钟。所以这还讲来讲有点困难。那反而是哦，做料理过程当中，你要适当的说切切切切切开始无聊，切切切开始无聊，开始捣蛋的时候，你就换下一个动作。而且你现在切好，谢谢，那这个东西放到旁边，那换你先把这个菜洗干净。这个菜洗好，开始有一点。开始在那边摆弄了，无聊了。哎，你现在赶快去摆好餐具，因为这餐具我想要配的是绿色的餐刀、黄色的叉子，再加上红色的筷子，好不好？那小朋友说：“哦，又有新的挑战来了。”又开始去找。
0: 哦，都弄完了，接下来妈妈就把绿豆、红豆撒一地。哎呀，我都搞砸了，你可以帮我把绿豆跟红豆分开，
1: 很快就抓到重点了。
0: 对，来这一招的，就是让他们一直有成就感的在做这些事情。
1: 对，就其实好像有点像妈妈又马上准备好下一个动作这样。对，哦，我还是很忙，请你继续做完这样。
0: 太有趣了，所以你们家蛮多的这种餐具也有变化花样才有办法。
1: 对，
0: 好，一边进行每一个流程，然后呢，小朋友不耐等候，要善用这个厨具跟提早做准备，就你刚刚讲的，
1: 是
0: 找一些变化，增强孩子多进食的动机。
1: 其实你孩子吃东西，因为他们胃小，他们可能像我儿子爱玩，他可能吃到不饿就下桌了，可能大概等了2、3分、3分、5分饱而已，那其实还可以再吃更多。那怎么样可以让他把这些东西吃光光？那除了威胁利诱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有很多人说你不吃完我就怎样，我就怎样，你这样去恐吓他，并不会让他喜欢
0: 东西更难吃。
1: 对，但会吃更久，或者是他就一粒米、两粒米这样慢慢的吃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你要把这些吃完，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可以讨论吃这东西，你觉得它这个是形状，这个形状吃下去，然后它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能量，或者是说咖喱饭，咖喱饭这东西我们自己做完以后。你知道这个咖喱里面有什么样的香料吗？一边吃一边讨论茴香什么，或者是我们把书拿出来，这个做咖喱饭这本书还有告诉你茴香、八角有什么样的材料在里面。所以我们一边在说故事，一边在吃东西，慢慢的时间就过去。重点是把他们专注力集中，然后因为小朋友吃食物，有食物在嘴中大概40分钟是慢慢会容易蛀牙，所以小朋友要怎么样可以快吃饭，然后避免蛀牙，这些事情也要慢慢正确的传达给孩子。
0: 对，讲到这个呢，就是我有一次也是已经，就是想要让吃饭这件事情变很有趣，所以后来我就发明了有偶尔会来一次，就叫今天我们吃的是好笑饭。你可以想象我们那一整天晚上有多么好笑，因为只要你吃到饭都是哈哈大，因为那个饭好好笑。所以我就先示范，我先吃了一口就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他们就觉得。怎么那么好笑？然后他们自己开始吃，然后就也觉得很好笑，所以那一餐饭吃得无比的开心。
1: 是，
0: 所以我就发现每一次就要有不一样的那个好有趣的事情，要找梗，真的妈妈梗要很多。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也变成，譬如说这样菜好吃，我们就要给那个煮菜人掌声鼓励。有时候可能是我妈，有时候可能是那个婆婆，所以煮的人呢就是要拍手。所以你们发现吃一餐饭就这样。
1: 我的好忙哦，
0: 全家人都在拍手，但是过程非常愉悦，全家人坐在那个餐桌上吃饭的那个快乐的感觉，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时光。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我们的 Choice 妈妈还有什么更多育儿好方法。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跟 Choice 妈妈一起来学这个全自动教养，听起来好方便呢、啊。其实重点是在这后面，这个会做家事的孩子，他走向世界更自在，因为其实你是让他更独立，你给他更多生活自理的这个能力，他以后不会成为妈宝或者什么都不会，
1: 是，
0: 对不对？其实是给他一些真的是能力，让他可以过得更好。
1: 像我孩子，我会说我孩子会吵架，吵的是什么？
0: 对，
1: 为什么要先吸地板？我要拖地板，我为什么不能先吸地板？嗯，然后说好吧，那你先吸地，然后姐姐拖地。嗯，哦，所以他们抢着做家事这件事情，是他们真的很主动去付出。嗯，他们很积极，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好玩的东西，嗯，而且做的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果。
0: 对，就是对很多妈妈来讲，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梦幻的一个对谈嘛。两个孩子抢着做家事，有没有让这件事情发生？就是你要铺梗，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要慢慢酝酿，从小让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有趣。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啊，他总是有闹脾气的时候，总是有就是想玩或不想做，或者是有不耐烦的时候，你有什么方法？
1: 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像怎么样去谈判这件事情哦。像比如说，因为我有两个小孩，两个小孩就很好操作。嗯，怎么样去操作？比如说，我买东西只买一样，我一定只买一样，东西只买一包。嗯，你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两份？我说多一份没有多少钱，不是钱的问题。嗯，是我要让他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嗯，怎么样可以才可以让我先玩15分钟？哦，那他们开始讨论了。哎，你先玩不行，这样不公平。嗯，那弟弟又跟姐姐说，那我先玩，我先让你玩10分钟，那20分钟我给我玩。嗯，所以先和后的次序。嗯，然后先享受后享受的道理。嗯，所以很多的像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的这个培养啊，其实就是在谈判之间进行。
0: 所以妈妈不能就是我明明就生两个，我就是一次就买两份才不会吵啊。
1: 不可以。嗯，而不是说我要故意女生都是蓝色，女生是红色，男生是没有，我就是选一个安全色，中间色，那你们要一起去分享这件东西。嗯，所以故意买一样东西，或者是这个先后顺序这些调整，都是交给孩子们。嗯，所以他们吵架的时候，你也不要急着跳出来。嗯，所以如果你们很吵，或者是你们为了这个打架，我先把这东西收起来，因为这东西不适合出现。
0: 对，
1: 他们让你们吵架，让我觉得很。
0: 嗯，我有常会讲，这个东西让你们这么悲伤，那我只好把它丢掉。
1: 是，就你们吵架，他说不行，那我们
0: 这就好了，
1: 我们一起玩好了。嗯，所以我觉得谈判的技巧呢，其实就是从家庭开始。嗯，像小孩会跟你说，我可不可以今天看多10分钟的电视？嗯，所以那你要表现很好啊，你有表现很好吗？所以就是在跟爸爸妈妈谈判或跟兄弟姐妹谈判之间，孩子慢慢知道很多事情不是顺势，每个人都顺着我。嗯，我不是去学校说为什么他们都不让我。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会发生。
0: 所以你刚刚讲的其实是有一点制造的那一点点的挫折感，其实是让他从中去学习谈判的技巧，
1: 学习退让，
0: 然后学习退让跟学习忍耐。
1: 对，其实有很多事情，像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新闻就会说，有个20几岁的女生，她宁愿去乞讨也不要工作。嗯，她说在公司人家都欺负我，都叫我做很辛苦的事情。嗯，哦，为什么我哥哥弟弟不养我，我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给我钱？嗯，所以我觉得很多
0: 怪别人，
1: 就是太容易取得了。嗯，然后没有她不知道钱需要很多事情都需要流汗。
0: 没错，
1: 所以孩子们在家里面最重要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去克服很多的事情。嗯，所以你创造难关，那衣服我不折，请你自己折。嗯，那衣柜乱七八糟，你找不到衣服，你怎么穿着那两件，或是你衣服忘记洗，那是你的事。嗯，比如说我常带小孩去旅行，那行李箱自己收啊。嗯，那我曾经发现小孩就带了3天旅行，就可能带了3条裤子，忘记带袜子，那你只好借姐姐的袜子穿。哦，或者是姐姐收了很多的袜子，可是忘记带小内裤。嗯，那你知道借弟弟我小内裤穿。所以这每一次就是我为什么要穿这样，这样不舒服。嗯，我们没关系，那你通常内裤穿3天。嗯，我们也可以去买，但是我不要。
0: 你要让他记得

0: 这个事情。
1: 是，那下次他就绝对不会忘记，
0: 不会忘记带内裤。
1: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让小孩带一整箱的玩具出去，嗯，那行李是妈妈收拾，我不让他们带玩具。嗯，你既然都到了户外，你为什么要玩自己手上的东西呢？嗯，所以很多的东西，我们比如说我故意要创造一个情境是，哦，我必须要自己奋斗才得到成果。嗯，
0: 其实很难得到才会懂得珍惜。我们小时候真的要一台电脑，要考到三次第一名啊，要几次100分啊什么的，好不容易才凹到一台，你就是好开心好开心。那现在小孩可能他不用开口，你就自己买给他了，他其实不会懂得珍惜。
1: 是，我女儿现在三年级嘛，她就说她的同学带了一台 iPhone 6去上学，她说这是我的生日礼物。
0: 哇 ，iPhone 6太过分了吧，比我们这些阿姨们用的还好。
1: 所以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是什么都有，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吃苦。
0: 哦，也怕不知感恩，有时候不懂珍惜。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爸爸妈妈要给的，要给他们这个应该叫挫折感、忍耐，这些都是要让他们有体验。
1: 所以我在书里面有写，我觉得父母亲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钱，不是财产，不是这些什么寿险，重点是挫折忍受度。嗯，所以以后你怕他啃老，你怕他在家里不出去工作，因为出去外面都是挫折，每个人都不听我讲话。那其实你应该从小就要去培养，嗯，挫折忍受度。你说到挫折是正常，你怎么样去克服，怎么去说服别人接受你的想法，嗯，怎么样可以让那个人把你想要的东西交给你，嗯，请你先说服他。
0: 没错。
1: 哦，所以在说服过程，小孩之间的吵架最好的谈判，嗯，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样？其实他们就应该讨论一个彼此可以接受的一个合作方式。嗯，那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进步以后，因为真的越来越少吵架了。
0: 对。
1: 那比如说像我，比如说妈妈的角色去叫孩子做这些事情，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抗拒。嗯。因为妈妈说，哎，明天要考试了，真的，现在小月考，要考试了，你怎么不念书？这样小月说，我干嘛要念书？嗯，就坐那里10分钟发呆。嗯。但是我说，如果是弟弟跟说，姐姐，你可以念书给我听吗？我想这个故事很好看。嗯，就开始很认真的念，只是一把课本从第一课念到最后一课。嗯，所以这个动机跟这个情境，让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但是让孩子去做这件事情。那我现在真的就是翘着二郎腿当一个懒惰妈妈，因为弟弟的功课姐姐会教，或是弟弟不想，那弟弟会去请姐姐教我。嗯，就算我不会，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怎么做。那哎，我可以教人哎，
0: 就很有成就感，
1: 很有成就感，然后学起来，这个我好像也不太会。要知道自己不足，那我也要赶快偷偷的学习，免得弟弟说我没有办法教他。嗯，所以就很多的驱动力之下，孩子慢慢就知道学习是为了自己。嗯，那做家事是为了自己。嗯，那很多事情是为了他人付出，自己也可以很开心。嗯，
0: 对啊。那说实话，妈妈其实说真的也不是懒惰，妈妈其实是坐在那边一直调咖喝茶，在想说我还有什么梗，
1: 下一招要做什么，
0: 下一招要做什么，也没有闲着啦，对不对？那说真的，爸爸妈妈也是要说到做到，一定要以身作则，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那你还有一个是说，孩子再怎么苦苦哀求都不心软，这真的很难呢，因为现在孩子真的很会塞奶，很会要求。哎，
1: 就也不是说不心软，就是说除非你要先付出。嗯，我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台阶让他下。嗯，比如说哦，我真的不行拥有这个东西，或是我好想要有遥控车。嗯，我说我不行，因为遥控车太吵，而且他这样子做其实只是，那我可以拥有10分钟吗？我可以玩10分钟？我说我可以请跟我的好朋友借来给你玩10分钟。嗯嗯嗯，可在那之前你有什么玩具可以跟他交换？嗯，你很爱的新干线可以借他吗？嗯，这可是他会弄坏，说可是他有空其实交给你，你会把他弄坏啊。嗯，他会不会怕呢？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动作是我们不要当下就去满足他的需求。嗯，反正创造一点门槛，让他去一步一步的去过程，那慢慢知道，哎，其实孩子新鲜感过了，哎，遥控车没什么好可以玩。嗯，就是常常会有这种动作。那你很多家长说啊，你不行，你浪费钱哎。那对孩子来讲，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这个物质对来讲是不是有必要。嗯，但是很多的过程，很多的细节，就是在生活过程中我们尽量去传达给孩子。
0: 嗯，这个的确是要时间的，对不对？然后你让步的空间也要适当的。
1: 是不是，就是我刚刚讲说做一个台阶，让他你可以拥有这件事情，或是你可以得到这个想要这个零食，或者这个零食、这个饼干，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做，
0: 就可以做。
1: 那我们自己来做，你想很想吃饼干，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做，
0: 自己做。
1: 那你想要做的事情，我延缓十分钟给他，或是让他等待两个小时，自己在那边做做做，然后做完哇。更满足，
0: 对，其实那个期待感更大，对不对？然后会让他更懂得珍惜他接下来得到的。所以不管是像玩之前先做家事，凡事有一些步骤，然后也要要求孩子先付出才能得到这些回报，就是从所有小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不可能随便塞两句就说哦，我可已经有了。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个很难呢，不要害怕拒绝孩子。
1: 就像我刚刚讲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吃这个东西？说我会先想怎么样可以延缓他得到这个东西的。
0: 对，
1: 先想一下。哦，你刚刚两个小时前吃饭没有吃完，你现在吃零食这件事情有点奇怪啊，对不对？你如果把饭吃完，你现在就不应该不会饿。那如果你现在该做什么事情，那才可以的，
0: 才可以吃。
1: 因为妈妈都怕小孩饿，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一直塞零食房，让小孩在正餐的时间吃不下东西。就我觉得，你可以忍耐一下，因为小孩饿一下不会
0: 怎么样。
1: 不会死掉，对，所以小孩说这个餐桌吃了十分钟啊，我不吃了，留一大堆东西丢在那里，那我先说好，那收掉，你不准吃，
0: 就不要再吃了，
1: 在晚餐之前你不能吃任何零食。所以我觉得拒绝孩子这件事情，其实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这样，但他不会这样就想要去撞墙去干嘛，
0: 没错，
1: 就是反而是越小时候让他知道别人会对他说不，
0: 对，
1: 等到真的他长大了，别人对他说不的时候，
0: 他才不会崩溃。
1: 真的，
0: 没错。我觉得现在大家那个小孩那个挫折忍耐力都很低，就是要从小开始培养。那大家如果呢对我们这个 Choice 妈妈的这个教养很有兴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这本书，里面教太多了。希望有机会呢，可以再请 Choice 妈妈来教我们下次出国的事情，好不好？那好，来学习一下。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我们下次见。
1: 谢谢。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色。

学佛修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心中的烦恼魔君作战，借着佛法的力量来驱逐烦恼魔王，所以要持精进的矛，披忍辱的铠，同时要实践慈悲、智慧、禅定、持戒、布施等六度万行，如此才能战胜烦恼魔君。

0: 顶上有学问。
1: 哦，太厉害了，我也试试。还是放在嘴里最安心。
2: 抓吧抓吧。
3: 太好了，你们都在。一起去古战场吃好吃的吧。北灰，
0: 莫妮请我们吃水果，这是你的。
1: 莫妮，你怎么有办法这样还走那么快啊？太强了。
3: 你是说德莫古？台湾族的女孩子都会啊。
1: 这么厉害，什么都可以顶吗？达拉干，莫妮，达拉干，
3: 好，我也来试试看。你来顶啊！
1: 太厉害了，奶奶！
3: 看清楚一点。
1: 原来哦，还是你厉害，会德莫滚，也会做菜，射箭也比吉瓦斯强，莫妮什么都会。
0: 还是没办法一次射下四颗。
1: 莫妮什么都会。
0: 只要多练习几次，我也可以什么都会呀。真的好难哦，
1: 吉万。你在这里做什么？
0: 没有啊，我只是在练习射箭。
1: 练射箭？放在地上练哦。
0: 不用啦，奶奶。
1: 你在练德莫滚哦，叫莫妮教你不就好了？
0: 我就是要自己学会。
1: 为什么这么生气呀？
3: Jules，我想问你，这个怎么玩？
0: 这个啊，
1: 莫妮什么都会，射箭也比吉瓦斯强。
0: 我忘记了。 奶奶，我对莫妮说谎了，我是不是很坏？
4: 吉瓦斯，怎么了？
0: 爸爷，
4: 原来是这样啊！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你不想教莫妮玩青钢力吗？我想，如果你教莫妮学会玩青钢力，你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0: 真的吗？
4: 因为有问题却得不到答案的那种烦恼，还有学会新东西的那种快乐，你是最有体会的，不是吗？

0: 我可以教你们玩青冈力。
1: 嗯，Joss，你来了，奶奶也在教我们玩。原来青冈力是这样玩，真好玩。Mooney，青冈力其实是这样玩的。太棒了，真的转起来了。Joss，幸好你想起来怎么玩了，不然我和满满也试了好久都转不起来。原来跳青冈力有这么多学问啊。我也是跟把燕学的啦，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我也一定会帮你，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其实我现在就想请你帮忙一件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成功了，我终于学会了。奶奶怎么了？我们要带奶奶去找把燕。奶奶来，我抱你过去。她好像不想被人碰到，那怎么办？温妮，帮我去河边叫把燕，我带奶奶去古战场。
2: 妈妈。
1: 你是说奶奶可能吃了这个？
2: 妈妈。
1: 好，我会带给把燕看。奶奶，我们走吧。奶奶别怕，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
3: 奶奶应该是摘山漆果实的时候沾到树枝了，山漆的树枝会让皮肤发痒，我帮她擦了扁薄的树枝，再多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4: Joss，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德莫古的？
0: 是莫妮教我的。其实德莫古需要一个小工具，就是这个芒草环，把它放在头顶跟篮子中间就行了。
4: 原来有工具啊，那我也可以。要怎么放？
3: 其实要让 The Muglu 成功，关键在于重心的平衡。当我们碰触到一个物件时，就会与物体形成一个支撑范围，而物体本身也有一个向下受力集中的重心。当我们能够维持物体不晃动时，代表物体的重心位置就在支撑范围的正上方。物体不稳的时候，就要把接触点调整到重心的正下方。但是这样太麻烦了，增加支撑范围更能帮助平衡哦。
4: 可是我的头面积比指尖还大，为什么篮子还会掉下来？
3: 因为头顶其实是弧形的，当竹篮放在上面时，接触的范围也很小，所以竹篮就会不稳而掉落。
0: 这时候就要靠芒草环了，
3: 在竹篮和头顶之间增加一个芒草环，头顶跟竹篮之间的支撑范围就会变大，而竹篮的重心就能稳稳地落在支撑范围中。
1: 可是既然支撑范围变大了，东西应该很稳啊。为什么走路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维持平衡呢？
3: 这是因为人走动的时候，人与竹篮都要以相同的速度移动，才能让竹篮的重心一直都在支撑范围内。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因为有上坡和下坡，竹篮的重心不但会随着人向前移动，还需要跟着上下移动才能保持平衡。当竹篮的重心跟不上人的移动速度时，竹篮就会倒下。所以我们要一直调整身体姿势，让重心能维持在接触面积的正上方，就可以维持 The Muglu 的平衡了。
0: 原来我们族人天天用的 The Muglu 也有

0: 有趣的科学知识啊。
1: 温妮，谢谢你，幸好你教我德莫古，奶奶才能这么快就恢复。
0: 德莫古能有帮助，我也很开心。
1: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0: 好啊，什么事？
1: 你射箭真的好厉害，可以教我怎么射得更好吗？
0: 嗯，当然没问题啊。我也想问你，有一种可以一直这样转的叶柄，那是什么？
1: 是姜吗？
0: 我看过有人在玩，好像很好玩哎。你教我怎么玩吧。嗯，
2: 我也可以教你们变大胃王，这样就能一次吃到更多美食了。
1: 才不要，吃太多会肚子痛啦。

0: 好，接下来把小米梗铺在田地里吧。
1: 啊，这么快又要种小米哟、
2: 哦？小米梗不会长出小米来啦。
0: 把小米梗铺在田地里，让地瓜叶在田地里爬，是祖先教我们的方法，这样才可以让田地休息。
2: 那为什么不继续播种呢？
1: 对呀、啊，赶快种就又有很多小米可以吃了。
0: 工作很累的时候，你们需不需要休息呢？
1: 当然要啊，
0: 土地跟人一样都需要休息哦。趁采收以后让土地休息一下，明年土地又可以充满力气，让小米长得壮壮的。如果一年种两次小米，土地就没机会休息了。铺完小米梗，你们把这些脱好壳的小米带去给百燕吧。
1: 太好了，有小米粥可以吃了。啊
2: 奶奶怎么不在啊？奶奶今天怪怪的，好像要去山里找什么，一早就不见了。
3: 奶奶，我去找奶奶一起来吃小米粥吧，她一定饿坏了。 OK。
4: 好香啊！
1: 啊，真是太好吃了！你们吃不下哦，可以给我啊。这些怎么没人吃？凉掉多可惜啊！我来吃掉它。
3: 奶奶，你终于来了。快点来吃小米粥，很好吃哦。
1: 好饱哦。
3: 北慧，你怎么可以把剩下的都吃掉？那是奶奶跟买卖的饭呢，你怎么可以吃别人的东西？
1: 什么？我不知道，我以为那些没人要吃。
2: 买卖，别难过，北慧不是故意的。
5: 买卖
1: 啊！你还要我还别的东西？我刚刚只有喝掉小米粥啊！
3: 北辉，你该不会一直拿人家的东西吃吧？
1: 我哪有？你不要乱讲！
3: 奶奶，你说说看，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
1: 你说那天晚上你很开心的在森林里吃蜂蜜，竟然有人抢走你的蜂蜜。本来你看不清楚是谁，是我？怎么可能？
2: 奶奶，你会不会是在做梦啊？
6: 奶奶，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你再仔细想想那天还发生过什么事。
1: 买卖想从我的手中抢回蜂蜜。然后我变成了蜜蜂。最后蜜蜂的我攻击了买卖。
3: 就算北辉真的很贪吃，也不可能变成蜜蜂吧。
1: 真的不可能吗？
2: 你
3: 说在北会抢你的蜂蜜之前，你们在一起吃东西。
1: 突然好想睡哦。
3: 你们那时候吃饱了就好想好想睡觉。
1: 我们坐着休息一下吧。
3: 还记得那时风好凉快，好舒服。然后买卖就
2: 睡着了。你果然是在做梦，这次误会大了。
3: 我就说吧。
1: 对嘛，我哪有抢走你的蜂蜜，我连碰都没碰到。
3: 北慧，要不是你太贪吃，买卖哪会做噩梦啊。
1: 啊，我
2: 奶奶，
5: 我
1: 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这么贪吃。不行，我一定要好好道歉。
3: 是怎么把汤放进包包的？
1: 我原本留了一些，想晚点再吃，现在分给你。
3: 还有啊，
1: 我们一起吃吧，好吃的食物跟朋友一起吃，会变成两倍好吃。
2: 啊，对了，阿燕，为什么吃饱以后会很快就想睡觉了呢？
6: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吃饱的时候，吃到肚子里的食物会经由酵素被分解成单糖和氨基酸等化合物。血液中单糖越多，血糖浓度就会上升，这时胰脏就会分泌胰岛素来调控血糖的浓度。胰岛素可以帮助酵素把单糖转化成肝糖，储存在肝脏里备用，让血糖浓度恢复正常。除此之外，胰岛素会引导氨基酸中的色氨酸进入大脑，大脑利用色氨酸制造血清素，血清素又转化成褪黑激素，而褪黑激素会让人想睡觉，所以我们吃饱以后才会觉得很困。如果胃里面食物太多，胃酸不够，使得胃酸无法和食物充分均匀混合，那食物就无法完全消化哦。当这些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直接进入肠子，会造成身体的负担，那就很容易影响健康了。不管食物再怎么好吃，都不要暴饮暴食，这样对肠胃也比较好哦。
3: 我懂了，就像小米田也需要休息一样，胃也需要休息。
2: 而且吃太饱，睡着还会不小心做梦，误会朋友，对不对啊，奶奶？看来他们会做好梦呢。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禅是很单纯的东西，单纯到无言、无念、无门、无心，不需透过语言沟通，而是要心心相应的。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六月五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甘露灌顶皈依三宝典礼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法国巴黎本地以及英国的信众都一起来热烈的响应，有超过百位的大众以及小菩萨欢喜皈依，并且接受祝福。在现场更是聚集了将近有300位的家长以及亲友共同观礼，场面庄严而温馨。
1: 皈依三宝弟子不仅来自巴黎当地，更有许多人不远千里从英国特地前来，年龄从50岁以下的青壮年到高龄89岁的长者，都展现出学佛热忱，并共同在佛诞日这个殊胜日子里确立佛弟子身份，开启学佛起点。随后登场的佛光宝宝祝福礼是整场活动中最温馨可爱焦点，50位小菩萨齐聚大殿接受佛法加持，年龄从尚未出生胎儿到10岁孩童不等，透过庄严典礼让菩提种子在年幼心灵中发芽，圆满延续信仰传承。
2: 以法为师，生生世世信奉外道邪教。
1: 主持妙多法师在典礼中慈悲勉励大众，皈依是珍惜世间因缘并修学智慧与包容契机，期许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在佛诞节前夕举行了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住持慧东法师主法，有超过300位的信众发誓皈依佛法僧，受持五戒。
3: 参与三皈五戒典礼的信众们互相帮忙穿上海青，前往报到柜台准备受戒。佛光山西来寺在佛诞节前夕举行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发愿止恶行善，依教奉行。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主法，法师赞叹信众发心皈依，借由戒法清净身口意，持戒不只是修行根基，更能培养智慧，而内心所受持的戒法更是人生真正的依靠，并勉励皈依受戒之后还是要常常亲近道场，实践三好四给，广结善缘。三皈五戒典礼圆满成功，最后慧东法师为信众洒净，以象征佛法慈悲智慧的甘露为信众加持，祈愿都能洗涤内心烦恼，获得安定与光明。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迎接佛光儿童夏令营的到来，在西来寺进行了青少年义工培训，希望可以让儿童与青年在接下来的营队当中相互的学习交流，共同成长。
3: 青少年围成一圈互动交流，了解彼此。佛光山西来寺举办青少年义工培训，为即将到来的佛光儿童夏令营活动做准备。活动由西来寺和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佛光青年第一分团共同举办。
4: This is also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you to practice giving, to give others, and we all are practicing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And the four givings. And just knowing those words are not really doing any good for us. But when we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giving, and we can really benefit from it.
3: 在培训开始前，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开示，培训是服务、学习、实践三好四给的好机会，希望青少年们在服务过程中建立友谊。培训课程中，青少年们进行各种团团游戏，全程充满欢笑声，并学习佛门行仪与基础佛学，要让来参加佛光儿童夏令营的孩子们都能拥有难忘的参与回忆。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山教育中心与东禅青年书院举办第36期云水禅心生命体验营，有来自全马各地的青年男女透过了禅修、茶禅以及佛教经典等丰富的课程，学习放慢脚步，在生活当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的内心。
1: 营队涵盖动静态课程与禅修，学员们透过禅法体悟众缘互助与接纳不同想法的道理。期间，众人放下科技产品，在清净寺院环境中安顿身心，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内心。两天一夜寺院生活，让学员们深有感触，不仅在清净环境中与自己对话，也练习放下日常的依赖与繁杂欲望，并纷纷分享这次难得的修持收获。
5: 平时我工上班的时候，我一定是用很多手机嘛，所以我这次来是好像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来试试看两天，就给我自己两天一夜，没有使用手机，然后我才发现到，还是不错。
6: 放下的欲望就放下，欲望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它是可追求，并且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7: 这个环节里面可以真正的探讨到自己非常内心深处的想法。
1: 两天一夜生命体验营引导青年从理解自身心理出发，借由动静态课程突破日常生活惯性，也成功协助大众将觉察关照习惯带回日常，点亮善美心灯，让三好与善美循环在各自生活中生根发芽。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在佛前许下了终身承诺，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了一场温馨又庄严的佛化婚礼。有一对因为投入了义工服务而结缘的佛光青年，在亲友与将近200位佛光人的见证之下，共结连理。
1: 穿上礼服，洗手步入大殿，新郎徐航与新娘季佳妍在法师扶正下于佛前交换誓言，现场梵音缭绕，亲友团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见证这场别具意义佛化婚礼。
8: 我谨宣布你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1: 新娘季佳妍原本是马来西亚佛光青年，毕业后来到南天寺服务，而新郎徐航则是在大雄宝殿担任相当义工超过十年，两个人因为共同护持道场投入义工服务，慢慢培养出深厚感情，
9: 可以给我平静，给我安宁，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办我们的佛化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0: 这里都会有很多的善意熏习着，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哪怕人生中路途上重重难关，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所有的因缘都会依然聚聚合合而成。
1: 佛光山澳纽总主持满可法师也以星云大师老二哲学勉励新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懂得退一步，互相欣赏与包容。法师也提醒，家不只是住的地方，更要有笑声、书香与温暖，才能成为真正安定身心的避风港。

0: 其实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与包容。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在尊重与包容当下呢，一切都能够圆满完美。
1: 不少第一次走进佛教寺院参加婚礼的外国友人，也被现场温暖氛围深深感动。新人则表示，未来将带着法师的祝福与教诲，在佛光照耀下，用尊重、理解与爱，共同经营幸福家庭。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贪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西来寺在佛诞日当天展开了长达一周的浴佛庆祝活动，吸引了超过千人参加。
1: 家长陪着孩子一步一步走向浴佛池，教导并协助孩子如何浴佛。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一系列浴佛庆祝活动，从佛诞节开始，时间长达一周，吸引超过千人携家带眷参加这个年度盛事。浴佛法会由西来寺住持慧灯法师主法，法师提到，悉达多太子虽然是王子，但是在看见人间疾苦之后，发心修道，终于解脱成佛，让人间有佛法，也为世人立下榜样。活动中规划了成人浴佛区和儿童浴佛区，在浴佛池前设置象征佛陀诞生行走七步的步道，家长陪孩子走七步虔诚浴佛，发愿行三好。浴佛庆祝活动圆满成功，与会大众同沾法喜，共度佛诞节。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为期2天的2026佛诞节浴佛法会暨感恩活动，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信众、社区家庭以及各界的贵宾都一起来热烈的响应，大家一起共度了充满温暖与启发的节庆盛会。
2: 浴佛法会在庄严肃穆氛围中隆重展开，大众井然有序排起长龙，依序上前顶礼，舀起香汤，沐浴太子圣像，期许透过外在浴佛仪式净化心灵，开启智慧，并发愿将佛诞节欢喜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善念关怀他人。现场特别由佛光青少年团携手两位爵士音乐家带来精彩创新演出，以丰富青春创意与跨世代合作精神，为传统佛诞活动注入崭新活力。
3: I think maybe much better than me in walking around the temple.
2: 此外，活动还安排了生命勇士、现役海军军官以及陆军佛教法师真实人生故事分享，带领大众认识纪念日的历史精神，共同缅怀为和平奉献的军人及家属，为整场感恩盛会画下圆满句点。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今年的卫塞节别具历史意义，联邦政府首度参与办理全国卫塞论坛，还首次的拨款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展现了官方对佛教文化与跨宗教交流的重视。
4: 马来西亚全国卫塞论坛在吉隆坡盛大登场，首相安华亲自主持开幕，也成为当地佛教界的重要里程碑。今年不止首次由联邦政府参与联办，政府还首度拨款250万令吉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各地佛教团体都能够申请补助推广卫塞节庆典。首相安华在演讲中提到，无论是穆斯林、佛教徒或是其他宗教群体，都应该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打造和谐社会。
5: 全国一起来做的卫塞节庆典，由首相亲自。刚才他的演讲里面很清楚、很感动地说明，大家都要用心来爱护这个国家，来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
4: 论坛主题聚焦在倡明理念的实践与佛教原则，首场论坛以内在和平驱动外在稳定为主题，邀集佛教以及伊斯兰学界代表对谈，觉禅法师分享佛教强调慈悲与不伤害，以三好精神端正身心，培养尊重、平等与和谐的价值观。
6: 今天是国家政府第一年跟我们一起佛教团体办联办佛教
5: 卫塞节，
6: 所以这个是很
5: 突破
6: 一个很好的历史。
4: 除了主论坛，现场还安排多场交流，邀请不同宗教代表参与，希望透过宗教对话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注入更多理解与包容。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满地和普门中文学校特别安排了儿童话剧，吸引将近百位的佛光人齐聚在一起，大家在温馨又欢喜的气氛当中，透过了孩子们纯真的演绎，共同感受佛陀诞生的光明与祥和。
7: 将来会有一位伟大的人来到这个世界，
2: 话剧以经典故事为主轴，4到14岁小演员认真投入，大孩子更主动协助照顾学弟妹，不仅克服羞怯建立自信，也在情境中认识佛陀慈悲与智慧精神。
7: 他走到哪里，
2: 家长看到孩子精彩表现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孩子们彩排回家后总会兴奋分享排练点滴，看到孩子们从原本胆怯退缩到如今能勇敢在大众面前自在表现，家长都感到很惊喜。
8: 今天的表演非常成功，我们给玉佛节献上了一份非常精彩的一份大礼。
2: 佛光山华严寺监寺妙目法师赞叹孩子们以纯真且真诚舞台呈现，为大众带来温馨节庆祝福。法师勉励大家学习中文之余，更要保有一颗善良与感恩心，将佛陀慈悲精神落实于日常。
3: 对我们的一个的带来的影响，我相信在那么小的年纪，已经在他们心里面种下这个种子。有一天能够开花结果。
2: 寓教于乐话剧演出不仅点燃孩子们多元学习热情，更成功让信仰菩提种子在异乡生根，将佛陀诞生的光明与欢喜福报深刻传递给在场每个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在日前办理了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进行了院长交接颁发聘书以及中医诊所成立仪式，象征着医疗弘法再添新业，也落实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
9: 在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兼教下，佛光诊所林宏院长将印信交付到新任院长张玉川手上。5月27日上午，佛光山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佛光山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也来到现场向众人开示，并致赠感谢状及墨宝给林宏院长协抗力。
10: 各位的关心啊，还有呢，我这些院长这几年来对我们这边的照顾，非常非常感谢。
9: 林宏院长在佛光诊所服务已有18个年头，如今将重任交付到新任院长手上。
11: 我们院在这里对18年来给我们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的法师们和诊所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诚心祝福佛光诊所在法师和张院长统领下一路蒸蒸日上，照顾更多病友。
12: 那因为我听到那个我们佛光诊所它是不收费的哦，那可以有这样的发心的医疗团体实在非常少了，那我希望说我可以继续帮忙。
9: 这次除了佛光诊所院长交接外，还有另一件殊胜的事情，也就是佛光山中医诊所正式成立。
13: 感谢常住让我有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所学还有自己家传，然后在师父上人还有佛光山常住的照顾以及支持下，让我能够为大众服务。
9: 佛光诊所常年结合免费医疗和慈悲关怀，提供民众身心照护。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也开示，不管是医疗人员或是出家众，都应该秉持为大众服务精神，造福社会。
14: 那我记得师父上人啊也曾经讲过，他说慈善这一件事情，它不是救济，它是服务。慈善呢，不是施舍，而是结缘。
9: 从早年义诊团队到如今成立中医诊所，佛光诊所一路走来，不只是守护地方民众健康，也透过医疗实践慈悲救世精神，让人间佛教关怀持续深入社会。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的新址荣获了第26届国家建筑精英奖公共建设优质奖，成为了本届唯一获奖的佛教建筑。慧中寺副住持如轩法师前往到了总统府，接受总统赖清德亲自的接见与表扬。
2: 总统赖清德亲自在府内大厅接见建筑界优秀代表，致辞中特别赞许得奖建筑对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并强调优秀公共建设不仅把关品质，更为大众建构低碳永续且兼顾美学的宜居环境，让每栋建筑都成为展现城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15: 过去二十多年来，结合各界力量，朝向更健全、更永续的方向发展。而一栋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叠，更是城市文明的展现。
2: 佛光山慧中寺坐落于台中核心地带，融合现代建筑与佛教文化精神，它的空间机能与公共服务整体表现获得评审团高度肯定。面对这份国家级奖项荣耀，佛光山中区总住持暨慧中寺住持觉居法师深刻阐述了新慧中寺全面启用后作为城市文化与心灵空间的当代公共价值。
16: 这整个建筑的搭配，就是他就找到他心安住的地方，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慧中寺就是要加惠台中市民。我相信不是只有加惠台中市民，是加惠每一个来到慧中寺的每一个人。
2: 不论是国家建筑金奖最高肯定，还是接见现场对慧中寺期许，慧中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精神实践于现代公共建筑之中。未来慧中寺将深化教育推广以及艺文展演功能，让结合信仰与生活的公共空间持续为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为了感谢日前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各组别的无私付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了光明灯法会，邀请护持行脚的功德主还有各会长以及义工信众一起来齐聚，透过了共修与回向，感谢大众的齐心投入。
4: 感恩法会现场气氛庄严温馨，新竹佛光人欢喜齐聚，大众在法宝寺大雄宝殿内专注共修。虽然日前行脚期间面临各种挑战，但大家护持佛教的热情丝毫未减，也分享这一次参与护持盛事时内心涌现的深刻法喜。
17: 路上虽然后来有下了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那都也在我们的香案的前面投钵啊，那这个非常的法喜充满。
18: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遭难遇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愉悦，充满了法喜。
4: 为了表达诚挚谢意，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亲自颁赠结缘品。法师赞叹大众在这一次活动中的默默奉献，现场掌声与欢笑声不断，充分展现三行二众共同成就的圆满和乐。
19: 行脚僧走得很欢喜，和尚很欢喜，工作人员很欢喜，投钵的所有的信众们也都很欢喜。就算他没有投钵，他站在旁边看，也都是欢喜参与。
4: 法宝寺透过感恩表扬，让大众在共修当中找到安心的。

力量，也成功让这份十方大众合力成就的书圣善缘，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吉乐寺云水书坊走入校园推广阅读11年，各校对于这一份长期载送智慧、充实校园资源的无私奉献，纷纷表达由衷谢意，并深刻感受到阅读环境对师生带来的实质提升，
1: 推动阅读的氛围，对于学校的资源以及师生的阅读的一个提升，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2: 吉乐寺特别准备的纪念邮票专册，内含大师历史弘法影像以及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建筑邮票。这份集具历史与文化典藏的谢礼送到教育前线，让家长与园长们在翻阅时感到无比惊艳，赞叹邮册对开拓孩子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3: 注册来对我们幼儿园在推亲子共读这一块是有加分的。
4: 阅读可以打开孩子的视野，孩子都非常的沉浸在这个阅读世界，而且赠送我们这个邮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代表了师捐师美非常的完满。
5: 谢谢。
1: 在拜访过程中，校生与掌声不断，展现出携手办学的圆满和乐。吉乐寺期盼未来将持续与各校深化交流，共同营造优质的校园文化，让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扎根流转。《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6: 由佛光山金刚寺指导的国立台东专科学校三好学社参加校内社团的成果发表会，透过了图文简报与活动分享，展现出年轻学子们的活力与创意。社团不止推广三好理念，也结合了手作、艺术还有户外活动，要让学生在生活当中实践人间佛教。
7: 文化节展开第15到19场次，共计有4所学校，超过650位师生陆续到访。学生一进入道场，就展开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8: And breathe out.
7: 学生们在法师带领下学习安定静坐，从专注呼吸中学习安定身心，同时也学唱人间因缘歌曲，在轻快旋律中感受正向能量。不少孩子还在问答互动中踊跃发言，把法语书签带回学校以及家庭分享。 多位教师也表示，活动设计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特展与课程安排细致，让学生能自然学习正向价值。有老师更提到，每次带学生来都能感受到心情被重新整理，获得平静与启发。 学生也分享，透过活动学到感恩、尊重与负责任的重要性，更从幸运大师故事中获得勇敢追梦启发。而到场准备的三好饭与三好熊，也成为大家最难忘的回忆之一。 随着第三周活动圆满落幕，累积已有超过3000名师生与家长参与文化节，活动影响力持续在校园与社区扩散，让三好思给精神逐步深化，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向行动力。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9: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 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0: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 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11: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政府在最近几年全面的推动 AI 为导向的国家政策，积极将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高科技转型的巨人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力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呢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岁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处于高度的焦虑与高压的状态。
1: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荧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2: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 LINE 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3: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1: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4: 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因为他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1: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5: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1: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人间新闻张晨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最近是公布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大学生学贷利息调降1%，并且呢还可以延长还款的期限1年。消息一出，学生团体表示认同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是仍然是有改革的空间，同时也提出了诉求，呼吁立法院要尽速的排审大学法。
6: 排审大学法，保障学生权。
7: 学生团体多年来倡议与时俱进修正大学法，日前总统赖清德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就学贷款利息调降1%，以及还款期限延长1年等措施。对此，教文会指出，对学生而言，学费并不是最沉重。
8: 我听过很多的大学生告诉我，其实每个月的学杂费还不是他们最大的困难，而是每个月的住宿费跟生活费。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的状况离学校越来越远，甚至最后放弃学业。
7: 为了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年纪轻轻就得背贷款或者是选择半工半读。学团召开记者会，提出6大助学诉求以及学权改革，盼政府关注学生就学时的经济困扰。
9: 第一，学贷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支持。然后第二，我们也希望助学计划要一起改。第三，包含大学法实质帮助到学生，第9条、第15条、第33条以及学生权专章都需要一并推入修法，
7: 包括建立学贷预拨机制以及助学措施放宽不动产限额规定，呼吁朝野党团尽快排审大学法，才能够真正改善学生处境，落实学生权益。任性黄永喜、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美国防合作是持续的在升温。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日前在台北登场，今年是由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率团访台， 规模是创下了历年的最大。论坛上面是聚焦在 AI、无人机以及国防供应链的整合，也凸显了在全球局势变化之下，台湾科技产业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
1: 贸协董事长黄志邦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共同出席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而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直到媒体联访时间到了，三个人才合体提前接受采访。
10: 台湾呢，在今年四月，也正式被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成为这个Green USA， 就是无人机测试海外的第一个测试地点。
1: 根据行政院最新统计，台湾2025年军工产业产值达2308亿元，其中无人机产值达129亿元，比前一年成长超过 2.5 倍。2026年第一季无人机出口更大幅成长超过400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捷克、波兰和美国。
11: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群聚效益非常的高，那我们的密度很集中。那因为在这样的制造业的效率跟供应链整合上面，会比在其他国家来讲会能够更好的交付量产。
1: 全球供应链进入重组时代，台美国防合作能否进一步发展备受关注。
10: 希望能够促成您刚讲的，在台美在军售关系之外呢，还能够更积极的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制造伙伴，我们又有充分的这种半导体、资通讯的跟这个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制造优势。
1: 从 AI、 无人机到半导体，这场论坛不只是国防产业的交流，更反映出全球供应链重组之下，台湾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国防科技的重要节点。以国防预算88亿首期款才刚传出好消息之际，未来台美合作是不是能够进一步从军售走向共同研发和供应链整合，势必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人间新闻张晨、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生成式 AI 以及高效能运算快速的普及，全球数位基础设施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发商施耐德电机在今年的 Computex 展出了800 VDC 架构样品，同时呢也携手辉达部署加速引擎、数位孪生新技术，要共同来开发 AI 工厂的参考架构。
7: Computex 2026位极全球 AI 指标，其中施耐德电机首度展出800伏 DC 高压直流的直立式扩充机柜架构样品，并发布 AI 工厂电力架构三阶段蓝图。此外，生成式 AI 普及，也让资料中心转型为专责生产算力的 AI 工厂。
12: Power density per rack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t is a natural transition from AC to DC.And 800 volt DC is not a single architecture for now. But i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whole evolution.
7: 施耐德携手辉达，利用数位孪生与800伏 DC 配电等技术，共同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重新定义新世代资料中心的设计逻辑与基础建设。而800伏 DC 架构的转型，能够降低电流需求，减少传输损耗。还能够有效释放机柜空间，以配置更多运算设备，建构出兼具高效率、高韧性与永续性的 AI 工厂。人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3: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14: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15: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16: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15: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环保在最近几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致力于推动食品包材循环的民间倡议组织“频道频”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了会议，并且也发表2026台湾市场再生瓶产品清单，启动百日环岛倡议，呼吁业者以及民众要来选择再生塑胶。
1: 桌上放着的瓶瓶罐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性，却也带来不少垃圾。为了提倡资源循环，民间倡议组织频道频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共识会议，号召各产业响应，选择使用再生塑胶产品。
2: 我们跟自然环知三人很好，这个频道频专案小组想要把所有的再生瓶清单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那民众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改变的力量，就可以优先选择台湾的再生瓶。
1: 除了推广企业多多使用再生资源，减少浪费，相关单位也希望可以鼓励民众消费时优先选择使用再生材料包装的商品，一起支持资源循环。
3: 我觉得就是媒体大家尽量的一起报道，就讲一句话啊，国际拢在走台湾，对不对？当然要急起直追啊！
4: 我们在过去就去年114年开始推动以后，整个一年下来有35家的一个品牌业者啊，就是成功导入25%，添加这样一个再生料。那这个等同他们也已经使用了1600公吨的这样的一个再生料，也等于代表减掉相同的一个原生料的一个使用。
1: 频道频专案小组预计启动长达100天的频道频环岛接力计划，和不同地点合作，放置宣传看板，向民众推广买饮料选再生瓶，让台湾迈向资源永续。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持续一起来关心环保议题，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了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的培育了在地的绿林种子，更媒合企业 ESG 资源，将会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示范场域。
5: 环境部自去年9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林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

0: 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1: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好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呢来着手，同时呢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
0: 来进行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现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少子化以及缺工都在冲击着产业，尤其呢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物人，但是呢照护植物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相当的耗费体力。现在就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要来减轻人员的压力，也可以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安全。
3: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悬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4: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 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0: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计协力送爱，挹注善款购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5: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于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6: 借由这次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0: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置，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公益讲者暨作家胡廷岳药师来主讲简药的100种方法，引导大众重新来思考药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从日常生活落实预防医学，要来建立起正确的用药素养。
7: 讲座现场，药师以自身家庭经验切入，深刻剖析长期用药对病患与家属带来的身心压力。互动式演讲风格让全场学员专注聆听，台下听众纷纷赞许健康讲座为自身观念带来的深刻启发，
8: 颠覆我对传统用药的那种认知。那至少我有重新认识，那我们不要排斥用药。
9: 但是呢，要谨慎用药，让我对药的认知，从此我对药也颠覆了我自己完全不同的想法，让健康的身体永远与你同在。
0: 胡廷岳药师透过专业与实用性的简药心法，帮助民众有效提升自我照护能力，远离吃越多药的恶性循环。
10: 我想要教民众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区分哪些药有后遗症，哪些药没有。那我们挑没有后遗症的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药的效果，而不会有药的坏处。
0: 彰化社大透过丰富实用的生活讲座，用正确的卫教观念深根基层，也成功将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共愿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原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2: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诶，智慧来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一大事因缘，即释教利喜，也就是开示众生以言教，给予众生以欢喜。所以佛法的弘扬必须适合现代人的需要，令众生欢喜，自然的接受，才是佛陀释教的真正本怀。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了一个年纪之后，身体就开始不听话了？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小毛病就是不断，就是觉得这边也不舒服，那边也不舒服。这难道是免疫力下降吗？还是有什么可能的潜在危机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蔡元真蔡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魏世敬魏医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要说到这个年纪的话，看样子在座的三位就我最有资格来发问问题啦，好不好？五十岁以后，好，五十加身体开始不听话，我们先请教蔡医师好了。从这个医学角度来看，身体哪些地方在五十岁之后会开始有转变呢？
1: 对，其实很多病人跟我说，以前是身体要配合我，现在是我要配合身体。对，那其实呢，随着年纪上，大致上其实我们的人体啊，三十岁就开始渐渐的代谢就开始走下坡。那只是说，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大概到五十岁，我们才会比较有感，就是说，好像体力大不如前啊，或者说好像觉得自己状况没有以前那么好，甚至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整个人不是我的身体，我觉得不太对。对，大致上呢，其实大家会透过三个角度，包含说一般最常见其实就是肌肉量默默在下降，因为像随着我们现在文明社会，大家都坐着，然后可能比较少活动啊，基本上肌肉量其实是默默在流失，那后续也会影响到像我们的代谢也会逐渐下降。那再来就是一定要提及的，其实也是我们的所谓的荷尔蒙。那荷尔蒙其实随着我们的年纪，像女生就很明显，在更年期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明显的荷尔蒙断层。那你就会听到女生说，好像我觉得好累，特别容易累，怎么睡也睡不饱，然后再来就是情绪的问题，就是特别容易烦躁啊，甚至说会有热潮红的状况。那男生也是会有的哦，男生可能会有一些像是体力下滑，甚至就有些男生会说，我以前可以轻松搬起这个东西，我现在觉得好像搬了很吃力，这个其实也是年过五十很常有人的就是这样子说，对，
0: 所以说这个三十岁以前糟蹋身体，三十岁以后身体糟蹋你。五十岁以前糟蹋身体，五十岁以后身体就糟蹋你，是不是这种概念？再来请教一下魏医师，中医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们身体的转折真的这么明显吗？
2: 你根据《黄帝内经》的说法来讲，男生大概是在48岁、49岁的时候，其实他的肾气在做个衰败的动作，女生也是一样，大概就是说47、49的部分，就是男生女生。那女生比较常看到的就是月经，就是我们的天葵，会停止，就是没有月经，可是男生来讲，就是你会觉得说他的面色会比较偏憔悴，比较没有什么身体的血色，然后头发一开始你就觉得说，原本身体来讲，像我自己一样，45岁、46岁过后，其实体力来讲就会慢慢衰消耗掉了，那身体会觉得说我比较没有那个动能去做一些代谢，比如说被把身体，比如说被小孩玩，那这身体的疲惫感会觉得说比平常会来得更重，更明显的部分。
0: 所以女生是七的倍数。
2: 对，女生是以七，那男生是以八。
0: 八的倍数。好，所以到了这个女生七七四十九，
2: 那男生大概是68，大概48。
0: 48
2: 开始出现衰退的部分。
0: 衰退。好。
2: 对。
0: 而且衰退的意思是不太好逆袭。一路往下走，是不是？
2: 基本上就是说，以中医的观点来讲，也不是说他把他踩刹车，不要让它原本是像雪崩式的下滑，对，我常跟病人说，我们要做的目的就是让你把润滑液够，让我们身体的反应可以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带动回来，让身体可以自然带动，而不是雪崩式的下滑，你都不理它，它就呈现雪崩，对，
0: 就滚雪球式的，
2: 它是雪崩式的下滑，那你理它，把它踩刹车，像我在临床上很多病人就说，我要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们一步一步来配合，我们帮你把刹车，现在可能是5分。我们让它进步到5.5分到6分，我们不要让它退步到4分、3分。对，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就尽量的帮我们的病患去争取踩刹车的时间。
0: 好，那来请教一下蔡医师，从西医的角度，临床上面来观察荷尔蒙啊、代谢还有肌肉量，哪一个影响是最大的？还有男生女生性别也会有差异吗？
1: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其实影响最大的是肌肉量。虽然大家感觉上好像自己没有感觉自己的肌肉在变小，但你可以发现说，有一个族群的人，他的小腿围基本上他越来越细，然后开始走路啊越来越觉得好像速度越来越慢，甚至他连抓东西 那个毛巾都会渐渐的扭不干，欸，那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衰弱，我们正在退化的过程。那当然其实像肌肉是影响我们代谢很大的一个器官，基本上肌肉量代表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率，所以肌肉量的下降就是我们身体代谢率的下降。当然荷尔蒙它其实也有角色，那我们可以很常听到就是说，欸，我们女生有更年期，那大致上其实都是在50岁前后，那50岁前后我们女生面临就是我们的卵巢一口气不工作了，那我们的荷尔蒙没有了，那基本上这些症状啊，包含说，欸，体力啊，或是，欸，我们本来好好的，就是说女生的荷尔蒙会帮助我们的心血管，它会保护，那也会润滑，那像是关节啊，或是骨质都需要这些荷尔蒙的调控，那这些东西突然没有了，那女生的身体势必会面临很大的挑战。那像男生其实也是一样，那只是男生不像女生是有一个急剧往下掉，他是慢慢的像开车慢慢的转弯，那女生是一口气就像是一个发夹弯这样子弯过去，那男生慢慢的过程中，那你就会听到很多男生说，哎，我的啤酒肚越来越大颗，哎，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越来越提越轻，以前小孩子左手右手各扛一只，现在一只手抱可能抱一只都还觉得，哦，有点酸这样子。
0: 好，那当然中医看的可能是身体状态上的呈现，假设是50岁更年期前后的患者，他们通常会怎么形容他们现在的感受呢？
2: 比如说比较常遇到的就是他的身体会呈现一种很疲惫的感觉，像我自己来讲，我自己46岁，老三1岁，对，那变成说在陪他玩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身体
0: 你有感觉体力不太够，
2: 我自己觉得体力，因为老大老二老三跟老大差了一轮，对，那变成说前面两个，
0: 所以你30出头的时候生老大，
2: 对，
0: 体力正好呢，
2: 对，然后变成说可以陪他玩，
0: 对
2: 对，可以陪他干嘛的，可是
0: 到老三的时候，
2: 然后就是回家就说你先让爸爸休息一下，
1: 招架不住，
2: 对，就招架不住，就是整个身体的疲惫感，就整个身体你会觉得说整个气血的循环上跟30岁40岁然后45岁你会觉得，欸，整个很像慢慢的整台车子的动能
0: 差
2: 越来越差了，对，就是说刚才说，欸，润滑液有越来越少，要赶快帮自己做一些身体的调整，让别人说不能说都只有陪老大老二玩，老三都不理他，所以要想办法尽力的让自己可以去陪老三，所以自己帮自己做一些调整的动作，让自己的身体恢复也可以比较好，比较那个体力可以陪小朋友玩的部分。
0: 老三听起来是男生啊？
2: 我3个都男的。
0: 哦，恭喜哦，那真的需要很多的体力耶。
2: 对，
0: 对不 对？我是41岁生老三，我已经觉得不可能可以再生了，完全没体力了。
2: 对，
0: 这是很明显的。
2: 对，
0: 好，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到了这段时间50前后都是更年期嘛，那请教一下蔡医师，更年期的患者最困扰的前3名通常是哪一些事情？
1: 其实像在台湾的话，大部分啦，其实亚洲族群来说，平均更年期是51岁。那其实到45岁到55岁之间，都是女生的这个荷尔蒙的交界期。那我们很常听到热潮红，它其实不是最常见的症状。那我们其实最常见的更年期第一名，它其实是睡眠障碍。大致上有60%到80%的女生，她会说，她觉得好像开始慢慢的，我睡不太着，或是我睡好像人家叫我一下我就醒了，或说好像越来越多梦啊，睡眠结构好像比较奇怪，类似这种感觉。那这是我们女生就是更年期最常症状的第一名。那再来第二名是情绪，她其实比较容易有一些，比如说焦虑，或者说她很容易生气，或者说她在这个调适的过程中，她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别人都不懂我的那种感觉，他就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情绪化这样子。那其实第三名才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热潮红啊，跟盗汗。那其实热潮红跟盗汗，它也会影响到睡眠跟情绪的部分。所以这是女生更年期大致上常见的前3名这样子。
0: 男生跟女生有差别吗？这种感觉？
2: 其实男生也是会有睡眠的问题。那像我临床上也是会有大概52岁、53岁的大哥，他就说他睡不好，然后也会觉得说身体会觉得很累很沉重，然后怎么睡都睡不饱。可是以睡不好来讲，我自己会把它区别说，他是真的躺很久才睡得着，还是有些病人就说我真的睡得很浅，就是半夜，因为男生大概在50岁过后，其实射物线的部分也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有一小部分病人他的睡不好是因为说他会尿， 很想一直起来上厕所，那起来上厕所之后再回去睡，那这个的部分来讲也是属于一种，以中医的观点来讲是所谓肾气，它肾气开始比较偏弱，比较开始衰败了，那就开始出现射物线的问题。所以比如说男生来讲，我就把它更区别成说，射物线的问题，比如说心的问题，就是中医来讲就是心跟肾，然后心跟肝，就是肝的部分代表说有一些焦虑，比如说现在生活的比较紧绷，那属于一个高张力的阶段下，他的情绪紧绷的状况下，会造成晚上的睡眠品质也没有那么好，来说躺很久才可以睡得着。然后像我太太也是，她也会认为说，哎，她开始42岁、45岁了，那开始就觉得说，哎，睡眠的品质上也开始慢慢的睡得不好，也比较不好入睡，那半夜会比较容易醒过来的部分。
0: 所以我要怎么判断我现在的不舒服可能是老化造成的，或者说我真的是身体有疾病造成的呢？
2: 一般来讲就是说，以一台车子来当比喻，我们所谓的车子，你缓慢的去使用，它的润滑的概念，润滑一够了，它就可以持续的去做动，那这种持续性的老化，就是说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就是利用它的整个的步伐步态还是很稳的，或者说有些病人他真的是很紧绷，一进到诊间来就跟你噼里啪啦讲了一串，然后你要大家抓重点，然后说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又再另外一串下来，那这一类部分来讲，它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它的肝气可能是出问题的，那肝气出问题，整台车子一样就会让整个身体的循环上越来越差，有肝气的输布出问题的，那整个肝在中医来讲属木，然后去克到脾，影响到整个的脾胃的问题，所以变成说它又影响到整个消化，那影响到整个消化之后又会造成说整个睡眠的品质。所以我们来说中医来讲是看一个个体，人的个体，比如说五脏六腑各个的它会相互的去影响，所以变成说它不是说只有单一个点，它可能说综合起来去判断说以身体的状况。那当然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例如说利用一些脉象，对，就看看说病人他是很紧绷的，然后他进来的脉可能说按在他的手上，就按上看琴弦一样，他很细很紧的部分，按按下去你就觉得说大姐你会不会觉得很紧绷，然后觉得口干舌燥，部分他整个脉象来讲也会呈现出来，代表说这个是属于一种让他整个身体的是提早过度的使用，还是一个老化的情况。
0: 好，所以如果这个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开始失控，会有哪些警讯出现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1: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0: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1: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我们上了年纪之后，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可是有一些人会忽视这些征兆，对不对？但哪一些征兆代表可能的隐忧？你医生会建议说要赶快就医，请教蔡医师，在临床上面有看过延误就医的例子吗？
1: 是，那通常呢，我们会，当然有些人就是我们其实不担心他真的生病，我们担心病人会说，我只是老了，我没有生病。那其实有些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会警觉的一些征兆，包含说他一直持续的胸闷啊，或是说觉得很喘，这个要小心，可能有心血管相关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他一直体重没来由的掉。第一个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血糖的问题，那甚至是我们担心说他可能是不是有所谓的恶性肿瘤，那就是我们俗称就是癌症啦，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可能开始逐渐的睡眠品质越来越差啊，甚至会影响到白天的作息，那可能也是一个警觉的真相。我自己本身，我在门诊的时候其实有遇到像是说。我之前有一位病人，他大概差不多50几岁，可能快60岁。然后他大致上就是这半年呐，他就是工作，他觉得好像每次工作力不从心，越来越喘，然后有时候觉得好像有时候会眼前一片黑，快要倒下去的感觉。我们就帮他做了一系列检查，就是后来发现是那个冠状动脉的问题。然后我就是把他转介到心脏科，就是请他做进一步的治疗。那他有一次回来，他就。很可爱，他就是直接把他的胸口的衣服拆开，他跟我说："你看，我们就看到一条就是很长的疤痕在胸口。"然后他跟我说："心脏科跟他说，塞得太严重了，再晚就是可能就回不来了，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说透过心脏内科的治疗，就后来又被转到心脏科去开了一个大刀。"对，所以就是胸口的疤痕。那他讲一句话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跟我说："我以为我只是老了，"
0: 就是
1: 对。
0: 真的有疾病，
1: 没错，
0: 对不对？好，那有时候我也发现，像我以前，我觉得我的血压跟血糖都很漂亮，但是我上了50岁之后，天儿啊，血压怎么就上来了呢？血糖数字也没那么漂亮，这跟我的生活形态有关联，还是只是单纯就是年纪的问题？
1: 对，其实很多人过了50岁以后，第一个明显的就是他看着自己的健检报告，发现红字越来越多。
0: 对，
1: 50岁前可能就那一个。接下来两个、三个，然后开始血糖啊、血脂啊，或者说血压啊，甚至也都开始出现超标。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伴随一些像我们知道血压、血糖，它其实很容易受到就是像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跟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活动去影响。那我们可以就是它像我们看过世界各国的那种临床指引啊，你只要看到三高，你去找它那篇文章，它那个指引关键字一定会有运动。然后甚至也会有饮食，所以其实包含说血糖啊，或是血压这些高度受到我们的饮食跟运动相关。那血压的部分，其实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人会说，我又没有症状，我没有感觉，因为像血压跟血糖这些东西，你大致上通常不太会有感觉。那它也不是说我今天高，我明天就会出事。那所以大家看到红字，其实也不用到真的太紧张。搭上很多红字啊，都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身体可以从哪边去做调整。那像是其实我们有些病患他会过度的焦虑，比如说血压从125变成127，他说完了完了，我快要踩到130的大关了。其实不然，人的血压本来就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波动，随着我们水可能喝少一点啊，或者说今天吃的比较咸。血压在一天之内就会稍微一点点波动，但如果你是波动那种很大，今天190，明天160，那个可能就要小心我们有一些血管的状况或者血压的状况。对，
0: 好，那这个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当然中医在讨论病情的时候，讨论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你才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先看你这个人气血顺不顺。
2: 对，
0: 好，所以这个气血容易不顺的原因有哪一些呢？
2: 其实包括饮食方面来讲，像。有些时候，病人来讲，我常常注意他们的血压。比如说，有些病人舒张压，像我最近抓到了好几个病人，他是舒张压，他是接近在95到100。然后，可是他可能先就会说，我身体又没有不舒服，那可是我看到这个数值，我就会说："大姐，你可以帮我去测量一下你的血糖或血脂的部分。"因为整个身体的代谢上的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整个我们说中焦脾胃系统它是出问题的。那整个身体代谢变慢。那吃的方面来讲，像我在念中医之前，我本身是念营养，那我都会建议，比如说以蛋白质摄取，我比较建议多摄取豆腐、豆皮这一类的，然后说牛奶的部分。那饮食方面讲，是尽量的以原形 的食物不要加工过的，嗯嗯，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素的排素排类，嗯，这一类加工的东西就会比较建议避免掉，嗯的部分，嗯，对，那比如说以这一类情况去看，那我们就说，哎、嗯，整个血糖血脂出来的跟整个身体的脉象，那很多病人就会说，哎，怎么办？我真的出来的真的是高血脂，嗯，我说不用担心，我敢让你们去抽血检查，嗯，就代表说我已经有心理准备，我会遇到什么状况，嗯，那中医要怎么下一步去帮我们做调整，嗯的部分、嗯，因为很多病人看到数值之后会更焦虑，嗯，那我都会跟他们那些大姐说，不用太紧张，我们敢抽血，我就有把握可以帮你们处理，哦，对，利用中药，哎、搭配针灸去处理，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的让血糖稳定。嗯的部分，
0: 我觉得血糖稳定真的很重要，血压哈。但其实我自己在看那个健检报告的时候，我最担心的看到是代谢下降，有没有？嗯、代谢下降，我感觉无法逆袭，可以逆袭吗？
1: 嗯嗯，其实老实说啊，就像我们今天稍早有提到，就是包含说，其实我们大致上我们的代谢啊，其实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我们的巅峰，我们最青春期、最宝贝的时候。那随着像是年纪逐渐越来越增长。那包含说，其实我们开始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嗯，然后开始有一些睡眠不足的状况啊，甚至我们吃了很多加工的食品，然后这些都会增加身体的发炎。那熬夜啊，这些作息基本上都会让代谢下降的速度会加快。嗯、那其实从30岁就开始下降，只是我们到50岁才有感。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以前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身体会帮你扛。现在身体要跟你算总账了、嗯，所以我们会感觉，哎、好像到了50岁，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了。
0: 对，对，没吃什么就变胖嘞。
1: 是，有些人啊，病人很多跟我说，我喝水也胖，嗯、我吃空气也胖，我就是当仙女，我去吃空气，我还是会胖。嗯、那其实代表是一种代谢的下降啦。嗯、那其实所谓代谢下降，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贯穿的，就是说，哎，他的肌肉量整体在下降。嗯、那基本上。动得太少啊，像现在的人很多都是久坐的文化，基本上在办公室坐一整天都没有活动，基本上我们的代谢率就随之逐渐的下降。
0: 嗯，所以还是运动才可以逆袭代谢这件事情。
1: 其实對對對，其实我们不怕慢，我们就怕你不开始。嗯
0: 只怕你不动，好，中医也很重视心神情绪，因为情绪起伏大的时候就容易焦虑，所以中医是怎么看待情绪跟健康的关联？
2: 中医来讲，主要是说，比如说以肝，我们说肝是将军，就是统整我们身体的情绪的带动之外，那当我们情绪输布不畅，气血的运化就会受到影响。就刚才提到前面提到的肝气郁住了，嗯，不动，那你整个身体的疲惫感就会变得很明显。那在临床上的确。最近曾经遇到一个大姐，她就是60岁，那可是她又伴随着颞关节咬合不正、嗯嗯，然后整个颈部是很僵硬的。那很多医师都认为说她是气不够、嗯，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认为说，哎，大姐你反而不是气不够，你反而是说整个气的运行上出问题的。所以变成说你一直补，你反而会觉得说补完之后你的嘴巴，她反映的就是说其他医师吃完药口干舌燥。变得更明显、嗯嗯嗯、那比如说整个身体他还是觉得手脚很冰冷、嗯、整个身体还是觉得睡不好很沉重很疲累、嗯、可是我们换个方式去把它重新做一些调整动作让整个身体的气机输布顺了、欸、他整个身体咬合也慢慢的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他会觉得说、欸、他在咬合上也慢慢的觉得、欸、我比较舒服比较可以咬得动也不会觉得说一咬他觉得身体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嗯、那整个手脚的冰冷感它也慢慢的去消退、嗯嗯、所以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利用调整让整个气的输布上你把肝气输布调整好了那肝木顺了其实我们脾胃的输布上也会变得更顺畅那脾胃顺其实身体的动能就可以逐步的恢复、嗯、那甚至我也会建议就是说吃饱饭之后我说每天下班大概4:30-5点背对着太阳让我们背部的膀胱经稍微的去晒晒太阳、嗯、让整个身体的动能也可以去带动让整个身体也可以维持也可以维持一定的身体代谢让整个身体代谢维持在一定的量不要让它雪崩式的下滑的部分
0: 我想要问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症状表示说我已经有一些慢性病前期这是一种警讯的
1: 是的确当然不是所有的慢性病它都有所谓的症状那当然就是初步什么有一些警讯啊像是说像我们很常看到大致上的女生其实到了一定年纪她不是胖四肢了她开始胖肚子、嗯、
0: 对
1: 男生也是开始啤酒肚越来越大、嗯、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广型的肥胖 那它代表就是我们内脏脂肪的堆积，所以其实这个族群你下去，有些人你去做抽血检查，你就会发现，它的很多的包含说，开始有些胰岛素的抗性，那这个会反映在我们的血糖上面，然后以及说一些血脂肪的部分，因为基本上内脏脂肪堆积了，其实就是血液的脂肪大致上也少不了。对，那这个是关于内脏脂肪的部分。那其实内脏脂肪过多，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血管疾病的相关风险。那再来就是说所谓的口干口渴，那所刚刚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西医的角度来说，其实很多人是因为血糖的问题，他本身血糖过高，他容易利尿，对，所以他把尿排除之后，反而觉得好像有点脱水的样子，所以会口干舌燥。那再来，怎么睡都睡不好，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可能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部分，对，就是说晚上啊，好像你同床的伴侣开始不想跟你一起睡，他觉得这个打呼太吵了，因为我们的舌根理论上肌肉会逐渐的，随着年纪，它会渐渐的放松。那其实我们胖的时候，我们下巴也会越来越肥大，那就会久而久之呼吸道阻塞，它都会变得比较容易打呼，甚至是呼吸中止。那呼吸中止其实也会影响到未来，像是它就会在我们身体变成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其实血压也会受到影响。那再来就是甲状腺的问题，基本上如果说随着年纪甲状腺开始退化，甚至到后期需要补充的时候，人也会有个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好像精神不太好，对，这些都是一些可以给我们一点蛛丝马迹，说是不是我身体有一些状况必须要注意了呢？
0: 好，这个中医也常把脾胃当成是身体健康的根基，所以等一下节目回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中年哪一种生活习惯的人，他的脾胃容易出问题呢？你有没有上榜？先休息一下。

0: 好，大家请教一下我们魏医师啦。到了中年之后，哪一种生活形态的人，他的脾胃特别容易出问题呢？
1: 以现在的饮食习惯来讲，就是不定时，然后加上交际应酬。对，因为说临床上曾经有一个50岁的大哥，他来，他就觉得说我身体都没有不舒服，只是觉得偶尔会觉得肚子胀胀的，然后就想说那就先去西医做检查。那给他西医抽血正常，也没有血糖，也没有血脂的问题，做了胃镜检查，跟大部分病人一样，有一点点轻微都会发炎，可是那就是给消胀气的药，或者说促进消化的药。可是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反正认为说你整个的脾胃系统，因为长期它本身人的电池是有一定的能量的，你一直让它消耗太快，那整个身体耗过头了，那变成说你原本可以用50年，等一下用了40年、30年，它就已经开始提醒你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可是这时候你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都会认为说，你有问题呀、啊。那人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是再观察。西医都认为说再观察，可是以我们角度去看，反而说他已经提醒你说，现在有不舒服的情况了，要想办法把这个胃，他就会想说，就是只有单纯的折折而已啊，要怎么处理？然后就说，那我们就是利用中药搭配着下去做处理，让整个的气血循环也比较不会说，他反映出来说，除了肚子胀，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会觉得怎么睡都睡不饱。对，那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点扩大了，把整个肠胃的问题，让它整个气血循环就像一个 pump 一样，脾胃是我们后天的根本，让这个 pump 动起来了，整个身体循环、脑部整个气血循环可以变顺、变好，它整个神清气爽的感觉也会变好。那经过治疗的过程当中，他会觉得，身体是有越来越轻松，比较不会那么累、那么沉重，那胃也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那整个神清气爽的感觉也是有越来越好的部分。
0: 好了，上了年纪，我们一定要鼓励自己，要勇敢的去做健康检查，好不好？就是说，这个做健康检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门槛，什么肠胃镜啊，这种吃那个泻盐啊，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我想请教一下蔡医师，如果上了年纪，到了50岁，我要做身体健康检查，你会建议我应该要做哪一些最基本的项目是一定要做的？
2: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我说：“我是不是就是做越高阶检查越好？”
0: 越
2: 那有
0: 贵
2: 病
0: 越
2: 人
0: 好。
2: 对，那也有病人说：“我前面50年，我前半辈子赚了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买我后半辈子的健检啊，或是买一些药物、买健康这样子。”那其实像现在的一些核磁共振啊、电脑断层，甚至是很多肿瘤指数，它动辄费用可能就是数万啊，甚至数十万。就是这些状况。那其实这些检查，我个人认为其实都不如像是政府给我们的一些大概30岁以上那种免费的成人健检。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的检查，当然不是越贵越好，我们希望养成的是病人定期检查的习惯。那首先就是说，其实就其实50岁以后，我们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三高。那像是这种三高的部分，甚至是一些癌症的部分，初期大部分都没有症状。那这些状况我们要怎么去发现？就是像政府给我们的，政府最近这几年很积极的推动，包含说30岁以上开始可以做免费的成人健检，那这可以涵盖到我们的包含血压、血糖，甚至是血脂肪，然后再搭配政府从前几年开始四癌筛检，然后到去年是五癌。今年新增的第六癌，其实有这么多个癌症筛检，那这些配套措施搭下来，那我们再根据病人有什么家族病史，再去做微幅的调整，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算是蛮全面性的就是检查，而不是说像病人做了很多检查，就是有点乱枪打鸟啊，其实又有点自己吓自己，那个效益，老实说，我觉得基本上这样的检查反而效益还比较高。
0: 这个很多时候不是不健康，我想很多人的例子就是，就像那个魏医师讲的，其实我们应该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还在健康范围，但是其实我们是往下走，
1: 对，
0: 对不对？哈，所以调理体质的时候，最常用的方向，您觉得我们是应该要补？

0: 呢，还是调呢？
1: 就以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大姐的例子来讲好了，其实人体就像一个跷跷板的平衡一样，我们中医看的是整个的平衡的状况，而不是说，你不够，我就给你补。越补，有些时候你身体来讲，我们说是虚不受补，你越补进来，你不是你身体所需要的东西，反而造成身体的负担更大。所以反而我们需要是做一些调整的动作，比如说中医看的是阴跟阳，所以的平衡的概念，我们阴不够，就是像白天跟晚上一样，要处于一个平衡点，不是说，我今天晚上不够了，我就给你，也就是说，等一下阴不够，给你很多的阳的能量，你会觉得身体负担会更大。所以反而是说，在调整的过程中，让整个身体的跷跷板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中医讲的是所谓的治胃病，所以临床上我们也会建议病人就说，定期的回去跟西医追踪，搭配着西医的追踪检查，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我们在调整过程当中有没有效。对，有效，抽血数值最准确，而不是说比如说，有效有效，可是效在哪里？抽血反映出来的数值是最准确、最理想的状况。
0: OK，好，那我相信这个到了年纪之后，像我自己都会自发性的觉得我应该要补充一些营养品啊，是不是？好，补充营养品有建议的吗？
2: 像贯穿今天整个主题来说啊，其实50岁以后，我们最担心的主要还是肌肉量的下降。那其实肌肉啊，它本身没办法透过任何的营养品把它补起来。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适当蛋白质的补充，那再搭配一些运动，基本上对于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算是很有帮助的。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我们去避免一些精致的淀粉，或者说面食类啊，或者说面包，那或者说多多摄取一些所谓的原型食物，那少一些加工食品，反而它就身体整体的发炎来说算是有改善的效果。那再来就是好的蔬菜跟水果，那它本身第一个维生素它很丰富，再来就是适当的纤维质，除了促进肠胃蠕动，那也会帮助排便，那它其实还有调整我们肠内道，就是肠内菌丛的好处。那再来就是像是蔬果这些东西，里面有很多抗氧化物质，我所谓的抗老，其实我们在抗的就是不希望它氧化。对。那像是针对营养品的补充啊，通常我都会建议我的病人，其实等我们睡眠、运动跟饮食调整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品。那是不是所有的营养品都必须？那就目前来说，我认为像国健署所谓调查，他说台湾大概90%以上维他命 D 跟钙质其实摄取都非常的不足。那通常我都会建议病人，平常白天，像现在天气好，有太阳，我们就可以出去晒。那可以多补充一些高钙质的东西，包含说一些像是黑芝麻啊，或者说牛奶啊这一类的。那不够的部分呢，其实是这样的，像是维他命 D，我们会建议800到1000单位。那钙质的话，我们也会建议1200毫克，就是每天可以有这样的量。那搭配我们的一些适当的饮食啊，这些调整。那其余的不足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考虑，就是其他的营养品，包含说，可能有些人需要综合的维他命啊，或是说 B 群，那这些其实都还是会建议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状况去做调整。
0: 那个大家都说药补不如食补，可是呢，现在其实大家都吃得很营养、很丰富啦，所以现代的中医还会建议大家食疗吗？
1: 其实以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很多病人问我说，我要怎么吃才健康？那我就说，其实我本身在念营养学的过程中，我就说均衡的去摄取。那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比如说在50岁附近，会有一些睡不好的部分，而身体会觉得需要去燥热，是最常见的两个。那比如说我常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可以常利用一点酸枣仁、浮小麦粥，去把它煮成粥，去补充让整个身体，因为酸枣仁可以入心肝经的部分，让整个肝经的气血循环变顺。那浮小麦又可以去除热，让整个身体的燥热感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个是一般，比如说，偶尔1到2个礼拜去补充一次的。啊，比如说以年纪，比如说，我们要补肾气，比如说以一些以五色的观点去看，黑色的，比如说黑豆、何首乌，然后比如说把它煮成黑豆、何首乌、杜仲茶这一类去补肾气。让整个肾气的循环也可以补充，让肾水足，那整个肾水充足，整个马达的循环也可以变得更顺更好。其实就说，一点点的补充，不要太过度。因为说我们过与不及，对身体来讲的负担都会是更大的。
0: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真的去看中医的时候， 特别是上了年纪人，他们都会跟医生讲说他们想要推拿、啊、或是想要针灸啊，他们已经把它当作是一种定期保养。
1: 对，
0: 所以表示说针灸或推拿对身体的健康来讲一定有一定的效果。
1: 对，以针灸来说好了、嗯、它其实是一个双面的效果。嗯，比如说我们以一个肠胃以一个拉肚子的病人来说，诶，可不可以利用针灸去把它止泻？嗯，可以。那他今天肚子胀的病人，嗯，也可以利用针灸来帮助他、嗯，也是可以的。嗯嗯、因为针灸它可以帮助他把电池，嗯，而以这个电池当作比喻，针、嗯、灸我可以帮你把电池修好，嗯，之外，他也可以把电池重新做一个充电的动作。嗯，对。那再接下来就是说一个急性的痛，嗯，比如说哎、欸，我突然间的扭到或落枕，嗯，或者说有些病人他是退化性，比如说一些长者，他的退化性膝盖痛很久了，嗯、这个的部分来讲，针灸。也是对你有帮助，因为在针灸的过程当中、嗯、其实临床研究发现说它可以释放脑内啡，它就像一些鸦片一样，它可以去有一点轻微的止痛效果，可是这个的止痛不是藉由吃、嗯、是藉由我们针灸的过程当中去刺激脑部、嗯、去作为释放的愉悦感，让我们身体的循环变顺畅、嗯、那这个的部分来讲是最好的。那当然就是说很多长者会认为说我已经吃很多药了，嗯，我可不可以不要吃药，单纯的利用针灸、嗯、也是可以的，因为针灸是属于一种物理性的刺激，嗯哼，借我们细细的针去调整身体的气血循环，嗯，也不用说怕说我增加肝肾的负担，或者说跟西药的交互作用，嗯，所以针灸其实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0: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中西医都来帮我养生呢？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0: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2: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2: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 他们都翻到中国的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3: 不是。
1: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3: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赶快来请教一下魏医师，如果我要进行中药调理的话，我是要多长期？是这是要长期吃的吗？我要怎么知道我已经有在改善的路上，还是说吃了一点效都没有？
1: 因为以临床上，我自己会比较建议给患者一些观察的重点，比如说像我通常说，正好很多病人说一进疗整间，他就问我说，钟老师要吃一辈子，我说不用，钟老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把身体的体质，然后调到一个平衡点，那基本上我都会抓大概3到6个月，每个患者他对药物的适应性，或者说每个患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所以我都会抓一个平衡点，就是大概通常讲是3到6个月，那这不是说一直吃一直吃。那我也会给病人回馈，比如说以睡不好的病人，我们会请他观察说，我是躺很久的，那我就说，那我们今天去观察看看，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药，吃完药之后，你帮我观察，我这个礼拜都是要躺2、3个小时才睡得着，还是说我，只有1、2天，还是说，有越来越少，或者说，睡眠的时间，我可以半夜不用醒过来那么多次的部分，那经由这些观察重点去提醒病人说，原来我的身体是有越来越好的部分，而不是说我一直吃药。那吃药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好处？对，我说你的帮助到底在哪里？我也会给病人一些回家作业，比如说像我手上很多小朋友是过敏性鼻炎的病人，那我都说，你帮我观察看看，我们今天早上起床擤鼻涕的时候，我是跟以前一样，我用到半包，还是我现在用个2、3张，这样就好了。就是有越来越少，那代表说我们的治疗对你的身体帮助性是有的。那到最后，比如说用中药，我们会慢慢做减量，比如说从1天2包变成1天1包，去调整身体的状况，看身体的反应，让身体其实身体自然的反应有在动，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药慢慢的缓解下来，表示说我们的身体有在反应了，而不是。

0: 一直靠药去推动你，
1: 嗯，
0: 我去推动你，然后把药停下来，
1: 嗯，
0: 突然间把药停下来，会不会停止？会，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们身体自然有在动，我把药停下来，你这个身体反应还是在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说给病人一些观察的指标，比如说鼻涕、睡眠，哎，有越来越少，那代表说我们有一个衡量的指标在，
1: 嗯，
0: 所以代表说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调整的部分。
1: 好。那这个想请教一下蔡医师，在你的临床上面有没有看到有人是因为过度养生，
2: 嗯，
1: 就反而把身体调得更差的？
2: 是，也是有，就像刚刚魏医师说，过犹不及。
1: 嗯，
2: 很多病人觉得很多保健食品啊，有病治病，
1: 嗯，
2: 没病强
1: 生，
2: 对，嗯，结果吃到肝功能异常、肾功能异常，嗯，甚至每次吃胃都不舒服。
1: 欸，嗯，
2: 其实有时候，我会建议啦，就是我都会建议我的病人，就是说我们挑我们缺的去吃，而不是说全盘性的，好像觉得哎，这些东西越多越好，那其实反而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
1: 嗯，
2: 那再来，现在的人其实非常的，嗯，我能说有时候过度注重养生，包含说他希望自己的体态维持得很瘦。
1: 嗯，
2: 那在他完全就是比如说他瘦到一个非常彻底的节食，那在节食的过程中，他瘦了脂肪，对，他脂肪瘦了，但他肌肉也没了，
1: 嗯，
2: 所以他就会发现说，哎，好像他开始变成他稍微一吃东西他就觉得哎，欸，好像变得就是很容易胖，甚至运动动个两下就觉得喘到不行，
1: 嗯，
2: 就是因为他的体力啊跟他的那个肌肉都被他瘦掉了。
1: 嗯，
2: 对。那再来就是有些人是过度担心，欸，等于说焦虑健康的体质，
1: 嗯，
2: 他就是过度担心说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就是他可能血压稍微差稍微上升了一点，或者说哎，欸，肾脏功能的那个指数啊，从比如说90看到87，他会觉得可能我的身体一定有什么状况在进展。那其实在他焦虑的过程中，我们的身体也会分泌一些就是像跟焦虑有关的一些就是激素，甚至是我们的压力荷尔蒙也会跑出来。那这个其实也不利于他的整个身体状况的维持，甚至是他的血糖的部分也会因为这样做进行就是有些波动。所以通常我还是会建议，过就是像魏医师刚刚一直说过犹不及。那其实透过好的饮食、好的运动，基本上就是它这些轻微的波动，其实都是在我们可容忍的范围。那其实我也有病人，他就是说，哎，他肚子很大，然后已经三高了，然后吃了很多药，那就想说，他直接跟我说，哎，我就是回不去了啦。
1: 嗯，
2: 然后随着日子，我发现好像开始越来越瘦，哎。好像有在他跟我说了，他这半年一年，他开始比如说做运动，他会说，哎，开始学会调节自己的饮食，不要吃的那么多油炸类啊这些，然后固定一个睡眠的时间，然后也固定自己的起床时间，让自己的睡眠品质够好。那我发现说，哎，他的抽血数值越来越漂亮，然后甚至我开始帮他减药。那最大的不同是他上次进来我诊间，我直接问他说，你做了什么？我觉得你的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
1: 嗯，
2: 他跟我说，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
1: 嗯，
2: 他说他发现不是因为他过了50岁他变老了，是因为他忘记他怎么照顾自己。
1: 嗯，
2: 对，
1: 所以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2: 是
1: 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想请教魏医师，你有没有发现在临床上面50岁以后特别能够感应到节气的变化？
0: 会，
1: 也是身体的变化，
0: 身体的变化上会。因为等于说一台车子，
1: 嗯，
0: 我说我们身体来讲用了50年了，
1: 嗯，
0: 身体多少一定会跟你抗议，
1: 嗯，
0: 就像我们定期的需要把我们的使用的车子去做保养一样，
1: 嗯，
0: 那身体来讲也是一样，那人体来讲就是我们所谓的肾气，
1: 嗯，
0: 所以慢慢越来越随着年纪增长，
1: 嗯，
0: 我们润滑越来越少，那肾主水，
1: 嗯，
0: 肾主骨，
1: 嗯，
0: 然后又生水，等于说身体的蠕动，身体的气血循环上没有这个水的流动，把身体重新填满，把这个水管重新填满，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身体的疲惫感很重，
1: 嗯，
0: 就怎么动，比如说像最近湿度很高，
1: 嗯，
0: 很多病人就反应，为什么我更不累，更不想动，
1: 嗯，
0: 更累了，
1: 嗯，
0: 就是反应一点点，我外界可能变化一，可是我体内变化上我可能是2到3的变化上，
1: 嗯，
0: 所以变成说整个身体来讲都说，哎，蠕动变少了，
1: 嗯，
0: 整个肠胃也变差了，就是整个身体的代谢上一步一步的，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怎么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那比如说现在夏天，嗯，外界是热的，
1: 嗯，
0: 那可以尝试着在白天，不要在晚上，因为晚上身体的外界的能量是比较偏弱的，
1: 嗯，
0: 那可以吃一点点，哎，轻微的苦瓜，它可以去泻我们的心火，让我们心稳定下来，
1: 嗯，
0: 那也可以用一点点绿豆， 跟艺人

0: 去做一点除湿，
1: 嗯。
0: 因为外界湿度很高。因为曾经有病人跟我说，你知道，医师你知道吗？今天外界湿度是90，我说我感受到很不舒服，可是我没想到是那么的高。那整个湿度拉高了，那整个身体的不舒服反应也会变得很明显。那我们就说，可以用一点点绿豆、薏仁，这些东西都在白天一点点去补充，让整个身体的动能可以变得好一点，那整个湿气的维持也可以被代谢掉，变得更好的部分。
1: 好，这都是夏季养生很好的方法，
0: 对。
1: 对不对？好，对于已经有三高或是体力已经开始感觉到往下走、下滑的50+朋友，蔡医师有没有成功重启健康的例子？我们可以怎么做？
2: 对，像其实现在都会建议病人，我们能站就不要坐，那能走就多走。像我自己有时候看门诊一整节下来，我甚至有时候早诊，今天下午又今天晚上，整天下来我自己都忘记我要起来动一动。那其实就是对，就是长期累积下来说，倒不是很建议这个状况啦。那其实也随着就是现在的状况，我倒会建议说，像我们小女生有时候很在意体重的那个数值，你看我们大家站上体重机一定要把手表拆掉，对，
1: 尖
2: 然后
1: 叫。
2: 皮带拆，对，皮带拆掉，然后手机拿下来啊，外套一定要脱到剩下一件很薄的，就是那种很薄很
1: 尽
2: 轻薄
1: 量
2: 的衬衫，
1: 没有负
2: 对对对，然
1: 担，
2: 后袜子穿得很厚这样子，对，那通常就是其实会希望就是他就是为了维持这个数字嘛。那其实我反而会建议，与其在乎那个数字，不如在乎那个体态。所以我觉得身体的形状啊，就是我不想要有肚子，所以我不希望有小腹啊，或者说，我希望说，我的肌肉量维持得很够。所以现在也很多人就是说，知道要站到那个我们的那种体脂计，去量一下自己的就是肌肉量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棒的方向。那包含说，其实日常的一些小动作，其实你也不见得一定要说我一定要走进健身房。跑步机，或是举那个哑铃，基本上，公车啊，提早一两站的距离，就是我们平常走，大致上走路，我也会建议病人说，我们不要看一周我们要动几分钟，基本上，我会建议就是挑他有兴趣的，可以持之以恒的。那很多病人说，我在走路啊，我最喜欢散步，那其实那个不叫运动，基本上散步，他的你让心肺，就是它没办法让你的心跳上来，也没办法让你觉得比较喘。那我们所谓的运动呢，希望我们的喘就是要达到，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讲话嘛。那讲话可能有一点吃力，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唱歌，因为唱歌太喘了，那个状况其实才有燃烧脂肪的效果。对，那再来重量训练，其实我们会，就是所谓的肌肉训练啦。基本上像我们平常有爬楼梯。或是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会稍微靠着墙壁啊深蹲，或是刷牙的时候，垫个脚尖，基本上都是在练我们的下肢的肌肉。那再来就是，其实也不需要到举哑铃，有时候我们举着水瓶，对，基本上就有在练上肢啊跟那个肩膀的肌肉这样子。基本上一个小的改变，就可以让我们整个人变得不一样。
1: 所以我们想要保持身体的健康，要维持住，不要往下滑，还是要动起来，对不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医师跟魏医师，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行程。

0: 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修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心中的烦恼魔君作战，借着佛法的力量来驱逐烦恼魔王，所以要持精进的矛，披忍辱的铠，同时要实践慈悲、智慧、禅定、持戒、布施等六度万行，如此才能战胜烦恼魔君。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吃沙茶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因为幸福食堂今天要手把手教大家美味的沙茶酱做法。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好，谢谢
0: 阿泰师傅，你好。
1: 又见面了
0: 啊，今天准备了什么？
1: 是我们先来看我们前面要准备的料。嗯，一开始我们要准备的是我们的杏鲍菇丝。
0: 哦，
1: 对，
0: 这个必须要说一下。
1: 是是是，
0: 本来阿泰师傅有想说，哎，这个啊，我们工作人员啊有想说，这个杏鲍菇丝是不是让这个我来在节目上面操作？
1: 是是
0: 哦，然后甚至呢，在阿泰师傅在餐厅里面的这个副二当家也想要帮忙，
1: 同事
0: 也想要帮忙操作，阿泰师傅坚决说。
1: 也没有这么坚决了，
0: 我不准人家碰我的杏鲍菇。
1: 冰箱蛮多的，
0: 为什
1: 么？对，就是它需要比较切的比较细丝一点。
0: 了解。
1: 对，那它是我们最后杏鲍菇会不会成功成败关键，就是你的刀工有没有办法切得很细，这样子。
0: 这个是必须要的，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来看一下有多细。
1: 大概了。大概。
0: 这个不是大概了。这个已经是真的是很细耶，这个刀工必须要很讲究才行，
1: 就还可以了。
0: 对啊，对，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帮忙这样。
1: 哎，也
0: 就好像没有办法。
1: 有啊，左手跟右手。
0: 哦，还有我们金针菇。
1: 对，金针菇。那我们金针菇是把它直的，对对砍一半。嗯。那下面部分靠近地头部分，我们也是要把它剥到

0: 常细致。
1: 了解。
0: 对，我们要做到这么湿，就是便利于我们等一下要去煸炸它的时候，可以很快速的挥发它的水分。
1: 了解。
0: 对，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我们今天做完的沙茶酱量大约大致差不多在850毫升上下了。
1: 我那就是一大罐哦，
0: 对，就中瓶吧。你外面买沙拉酱大概是中罐左右。
1: 哇，那这个真的自己做起来，对不对？省钱。
0: 对，
1: 你在外面买那个不便宜耶。
0: 是是是，主要就是你自己知道原食材你自己放了什么。
1: 没错没错。好，这个是什么？
0: 这是老姜，含皮的，所以它会带一点黄色。
1: 好，了解。来，豆包。
0: 是豆包，一般的豆包，大概是一片的量。那我们直接把它切成这样小丁就好。
1: 了解。
0: OK。
1: 好，来，我们来开始进行。
0: Okay, 好，那我们先来炸两个菇丝。
1: OK。
0: 两个菇丝哪一个先下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分开炸，不要不同菇混在一起。
1: 哦。
0: 对，那我们今天橄榄油准备的是大概400ml。
1: 了解。
0: 我们的油量今天是抓固定的，因为我们的酱跟油比是一定要是统计好的。
1: OK。
0: 对，东西跟料会是固定的，所以我们这一锅油从头要用到尾。
1: OK。
0: 是，那我们要拿来煸炸这些食材呢？时间可能会拉长一点点，因为我们温度不希望它拉太高，所以我们才会把东西切得这么细。
1: 哦，
0: 对，
1: 了解。
0: 好，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油温，我们就随便丢一个菇。
1: 哦，
0: 欸，你看它这样子起来了，差不多了。OK， 菇就可以下了。
1: 微微的

0: 我们就轮流东西一样一样下。我们所有的菇类，跟我们今天准备的豆包还有老姜，我们要炸到全干，对，干到底，我们等一下破壁机它打起来可以直接打得动。
1: 了解。
0: 对，如果炸得不够干的话，它有水分残留，那我们后面调出来的酱它可能很快会坏掉。对，它的水分再释放出来就很快会坏掉。
1: 了解。
0: 是。所以这步成败关键就在这里。
1: 干与不干，其实我们看油的反应就知道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等一下炸起来，你看就知道，肉眼就可以辨别了。
1: 了解，了解。
0: 干它就是会呈现金黄色，然后它会呈现一个比较硬质地，有点像我们吃那个王子面那种感觉，你手一扳它就可以断，是酥脆的感觉。
1: 了解。
0: 对。那我们要准备一个器具，不时去搅拌它一下。嗯，对，是为了均匀受热而已啦，没有什么其他用意。
1: 了解。
0: 你看现在气泡都还很大，对。
1: 好，阿泰师傅今天还是会有把所有食材跟料理的这个配方比例跟大家介绍在我们节目后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是。那我们这个菇是取代我们素食沙茶酱里面的扁鱼
1: 哦，
0: 跟柴鱼。
1: 了解，了解。
0: 因为荤食类的话，它的鲜味是来自于扁鱼跟柴鱼。
1: 嗯，
0: 对，它一样是把它偏香的。
1: OK， 这个如果自己这样做下来哦，在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
0: 它是可以常备的，对，封存好，不要碰到生水，这样子。然后我们一般冰冷藏一样，跟我们买沙茶酱回来使用是一样的。
1: 了解，
0: 对，
1: 好
0: ，OK， 现在差不多了，我们先把我们第一次的菇丝滤起来。
1: 哦呦，这个菇丝看起来就好吃啊！
0: 好，然后继续，我们持续的拿来炸其他东西，还是同一锅油。
1: OK，
0: 我们接下来炸杏鲍菇。
1: 我看你油温很稳定呢。
0: 对，
1: 我们在家里面大概就是中小
0: 火，小火，小火就好了。
1: 了解。
0: 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炸完的丝差不多就要像这个样子。
1: 这款也就会加呀。
0: 你目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干。
1: 嗯，
0: 对。然后你自己可以试试看。
1: 哎呦，
0: 还有脆脆的这种感觉 ，OK。还有一个菇的鲜甜在，
1: 很香啊，
0: 就可以了。对。对啊，其实这个
1: 酥，
0: 对它这样加椒鱼其实蛮好吃的。
1: 哎，怎么会有一个鱿鱼的味道、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做
1: 鱿鱼丝啊，
0: 对我们做素鱿鱼就是这样做，炸那个金针菇。
1: 难怪你可以取代那个鱼的鲜，对不对？
0: 是是是 是， 是、
1: 哦，真的好啊。
0: 是，好，那就麻烦炸好了，麻烦袁旭直接帮我们下
1: 破壁机。
0: 对，
1: 好，
0: 我们就炸好就下，炸好就下这样子。
1: 你看一下哦。杏鲍菇也是这样子，慢慢已经变色了。
0: 对，慢慢变色。
1: 对啊，这样子透金黄，透金黄出来了。
0: 那炸这个大家有点耐心，不要急着去升它的温、
1: 嗯。了解。
0: 对，因为升它的温，它的那个炸的速度会不一样。

0: 样。嗯，对，水分挥发的程度可能会不一样。
1: 了解。
0: 时间不会很长，所以大家有点耐心，维持中小火去炸，嗯，尽量不要超过120度。
1: 了解。其实也没有很久啊。
0: 对，不会很久，不会很久。
1: 这样炸其实蛮快的。
0: 对，算快了。
1: 饭团也很搭啊。对啊，都很搭啊，这个脆脆的多了一个口感在。哎，这个 fine dining 哦，做一碗汤上面丢几片上去，
0: 可以可以，
1: 你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真的。
1: 来，这个是杏鲍菇丝，朋友们，
0: 我们加了，接下来炸姜，
1: 炸姜，
0: 对，老姜，姜末旋一下。姜的水气会比较足，所以它的烟会比较大一点。大家炸姜的时候要稍微闪一下。
1: 哇，完全不一样。
0: 是是，
1: 这个鲜度很重。杏鲍菇炸完之后是甜度很够，
0: 是
1: 又鲜又甜。哎呦，这好搭哦。
0: 是。
1: 也要把它加进去吗？
0: 对，都进去。
1: 很可惜啊。
0: 不会
1: 啊。
0: 不可以少它一位。
1: 哎，这个姜这样子
0: 是，
1: 也不是那种很呛的味道哦。
0: 不会，不会很呛。
1: 它很温和哦。
0: 是。
1: 老姜跟嫩姜。选择老姜的原因是什么？
0: 味道比较足，对，那嫩姜的话可能香味稍显不够。
1: 了解，

0: 再滤掉，
1: 对，再滤
0: 油，再把它放下来，
1: 是。
0: 哇，这个油真香，而且干干净净的哦，朋友们。有时候你会炸东西啊，你炸完之后就觉得那个油很脏，有没有？这个油干干净净的，
1: 就是你要维持在低温
0: 哦，
1: 对，你不可以让温度拉高。
0: 了解。可嘞，
1: 对，
0: 硬塞，
1: 对
0: ，OK，
1: 都下都下。
0: 这个有办法吃吗？
1: 可以，但是就比较辣。
0: 对，但是试试看，
1: 就是姜风味啦，没有什么特别。
0: 酥炸的老姜，
1: 是。
0: 来啊，小矿买。没有任何的姜的那个刺激跟辣，
1: 是
0: 它很温和。
1: 你只要偏干之后，对姜的刺激跟辣味就会消失了。
0: 对，它只有姜的那个香气。
1: 但你一定要偏得够干了。
0: 对，然后也是回甘哎，
1: 是是，
0: 就是你好像这样子怎么吃完这每一道下来单干吃都是回甘，
1: 主要是因为它的鲜甜味会一直进油里。对你吃到它附属的油脂，你就有一种回甘的味道。
0: 哦，
1: 它的味道会已经在融合，藉由油的关系了。豆包就比较快，就是炸酥啊，炸酥炸干就好。
0: 豆包应该是增添整个酱里面的口感吧？
1: 对，
0: 口感担当。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它本身的风味可能就没有办法比其他的菇啊姜来的强烈。
1: 是，没错，它就是一个口感作用。
0: 这种有没有办法买那种市售在市场已经是炸过的豆包？
1: 尽量不要，
0: 尽量不要，
1: 尽量不要。我们最好是买生的回来自己做。
0: 哦、了解。
1: 第一是健康考量、嗯，因为你不知道炸豆包的油是用什么油。
0: 没错，没错、啊。了解。
1: 我们一定要炸到酥哦，切记切记，
0: okay.
1: 一定要炸到酥跟干，要不然等一下那个。

0: 再把油滤出来。
1: 是，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0: OK。
1: 好，那我们先关火。
0: 哇，这个油精华，这油绝对是精华。
1: 要有这个声音。哎呦，这样就是算是全干了。
0: 再一次。
1: 是。
0: 哎呦。
2: 酥
1: 麻、okay,
0: okay. 这个可以试试看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这可以吃。它就没什么味道了，就是一个口感而已。
0: 试试看啊。对。
1: 对，就一个口感。
0: 它是主食啊。
1: 对，算是了。
0: 都是主食啊，
1: 碳水化合物。
0: 哇，好赞哦！哦，这个酱一定好吃。光这几个步骤， okay. 这几个我就觉得哇，厉害了。
1: 对，
0: 好下去了，
1: 好下去了。好，那我们最麻烦的部分就处理完毕了。
0: OK，
1: 对，
0: 这个是前置作业。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最麻烦的部分了。接下来就是照配方，就是无脑，比较无脑的部分。
0: 好，大师兄，你在变魔术吗？
1: 是，它的颜色就会有点咖喱的颜色，跟那个沙茶的颜色慢慢混合出来。
0: 沙茶酱啊，我发现阿泰师傅的沙茶酱，你吃完之后，它那个。香气啊，那个茴香的香气啊，会一直回荡在你的嘴巴里面。
1: 是
0: 我刚刚已经吃完，大概已经过了三分钟了，现在嘴巴还是那个香气。

0: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准备了什么样的调味料？
1: 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从左边开始。
0: 嗨，
1: 啊，我们的大茴香。
0: 大茴香。
1: 对，大茴香粉。
0: OK。
1: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胡麻。
0: 嗯。
1: 胡麻酱。
0: 胡麻酱。
1: 然后依顺序，下面是我们的甘草粉。
0: 甘草粉。
1: 对，在下面是我们的椰子粉。
0: 椰子粉。
1: 椰子粉。
0: 好。
1: 椰子粉。
0: 好。
1: 对，然后粗细没有关系。
0: OK。
1: 对，看我们手边方便有什么。
0: OK。
1: 这样子。
0: 好。
1: 然后。右边的是我们的五香粉，
0: 五香，
1: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辣椒粉，
0: 嗯，
1: 辣椒粉我们要酌量啊，
0: 嗯，
1: 对，酌量使用，
0: 了解，这样
1: 子，好吧，然后再来是右边是我们白胡椒粉，
0: 白胡椒，
1: 再来是咖喱，下面是咖喱粉，
0: 咖喱粉，
1: 对，
0: 啊这里，
1: 哎哎，这个我没有接到到，
0: 这个没接到，
1: 我问一下，这个是五香粉，
0: 哦，这个是五香粉，
1: 然后这个是花生酱，
0: 这个是花生酱，啊，花生酱这个是有糖的吗？
1: 有糖跟没糖都没有关系。
0: 了解。
1: 对对对，
0: 不影响就对了。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好，
1: 它不影响主要味道。
0: 我这样子看完，
1: 是是，
0: 这不就是沙爹酱吗？因为它有很多花生元素啊，对不对？它又有这个咖喱粉，
1: 嗯，类似，
0: 所以其实就是演变过来的，对不对？
1: 一线之隔。
0: 了解。
1: 对，但是就是配方比。
0: 哦，哎，我真的还不晓得原来香料这么多啊。
1: 对，但其实还有几种啦。我们今天还有几种香料没有上，
0: 了解。
1: 但是它那个味道就很细微了，然后它比较没有市售没有粉状的东西，
0: 了解。
1: 比如说像那个陈皮，
0: 哦，
1: 对，它的处理就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就考虑把它拿掉，它没有影响味道大体啦。
0: 嗯，
1: 对，我们今天就没有在做，
0: 了解。
1: 这样子，
0: 好，怎么样子操作？
1: 好 ，OK， 那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分类的动作，我们先把花生酱跟胡麻酱。我们先支开，
0: 支开。
1: 对，我们刚刚剩下的油在这里嘛。
0: 嗯。
1: OK， 放一旁。我们准备个空锅。
0: 嗯。
1: 对。记得哦，是空锅哦。
0: 嗯。
1: 好，我们把所有的粉类全部下。
0: 空锅哦。看好，没有东西哦。
1: 嗯，是。然后我们就所有的粉类全下。
0: 就是无脑

0: 我们刚刚的油还有点余温，
1: 是
0: 我们用油去冲它。啊，那不要直接把粉下到油里。
1: 嗯，为什么？
0: 有时候如果我们忘记了说我们的锅子还在加热，对，放旁边还在受热的情况下，如果你粉直接去下到热油，它有一点尘爆的危险性在。
1: 了解，
0: 所以尽量习惯性来讲，我们不要直接。

0: 些粉类的东西去下到热油。
1: 了解，
0: 除非你非常非常的熟。
1: 了解，
0: 我建议还是不要了。
1: 了解，
0: 对啊，
1: 了解。我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可能特别要注意一下、喔。
0: 是是是，尘爆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那这一次我们只要一点点的温度，把它稍微煮到小滚，让它香味有出来就可以了。
1: 了解，
0: 是不需要煮很长时间。
1: 好，
0: 那我们就均匀做搅拌。一样就是我们刚刚炸锅的那一锅油，
1: 嗯，
0: 对，我们都没有再另外加油了。
1: 哎呦，哎呦，你，阿莱师傅，你在变魔术吗？
0: 是，它的颜色就会有点咖喱的颜色，跟那个沙茶的颜色慢慢混合出来。
1: 沙茶酱啊，而且这些香气哦堆叠起来啊，如果你不是那种味觉很敏锐的人的话，你就会觉得啊，它就是沙茶酱啊，很好吃。可是如果你把它摊开来，这些风味，你会慢慢的从你光闻就知道哦，真的是有这一些味道在。
0: 是是是是是。
1: 因为通常我们去吃火锅或者是吃沙茶酱的时候，你就是光吃而已，你不会真正去分解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味道。
0: 是，
1: 原来就是这一些香气去堆叠的。是是是，厉害啊！
0: 主要的香料是吃小茴香比较多。
1: 了解，
0: 对。
1: 啊，这个是什么？
0: 我们最后再下一次调味，去补它的味道。
1: OK，
0: 是
1: 啊，准备了什么？
0: 这个是我们的素蚝油，
1: 嗯，
0: 然后红糖，
1: 嗯，
0: 没有红糖用白糖也可以。
1: 了解。
0: OK， 盐巴、酱油、香菇粉，
1: 嗯，
0: 对，然后这就我们的香油。
1: 哦，
0: 对，那一般做法也是有人会用芝麻啦，但是芝麻它的工序实在比较长一点。
1: 了解。
0: 对，那大家在家里做比较没有这么便利，我们就直接选用香油就
1: 好。OK， 好，怎么操作
0: ？OK， 那我们花生酱跟胡麻酱就直接下来。
1: 好，刚才这个香料的这个油的部分是稍微小滚，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就是还是一点点的小火在下面，对不对？垫在下面。
0: 对对对。
1: 好，胡麻酱跟花生酱。
0: 对，如果觉得温度太高，直接关火也没有关系。
1: 了解。
0: 对，现在受热就不是说一定要。
1: 了解。
0: OK， 我们现在为了要溶解它。所以我们就给它一点点，
1: 提个温度。
0: 对，
1: 哎呦，哇，这个香气香料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堆上去，一层一层堆上去。
0: 对对对。好，融了就好，就关火了。
1: 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蚝油，
1: 把后来的酱料都再放下去，
0: 都可以下了。
1: 哇，这个要拿纸笔记下来哦，这个不记下来。哦，是记不住的。
0: 然后红糖，
1: 好、哦，你怎么都记得住？你这很厉害。
0: 哇，在跟我讲话。香菇粉、盐巴，
1: 有的时候自己做菜哦，就是你当下，比如说你上网看人家做菜，或是你看幸福食堂，当下你做完之后，你可能隔三个月或四个月，然后有人说：“哎、欸，你之前不是有做那道料理吗？那个沙茶酱吗？”说：“哦，有有有，我做过，我做过啊。那、啊、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做？”然后你就会忘记这样。哎、欸，好，回去看一下。
0: 做法会记得啊。
1: 哦，对啊。
0: 食材都不一定
1: 忘记。对啊。
0: OK， 然后我们现在让糖溶解一下，因为我们刚刚下红糖嘛，稍微让红糖溶解。
1: 好。
0: 好，我们最后下的是酱油。
1: 嗯，
0: 对，酱油就是为了要调色，
1: 了解，
0: 把它的颜色调回更近沙茶一点。
1: 好，没有很多，
0: 没有很多，就一点点就够了。对，好，这样就可以直接关火。然后最后关火之后，我们搅拌一下，让它散一点热。
1: 好，
0: 对，因为我们要下破壁机打嘛。那我们现在这个准备的是香油，
1: 香油，
0: 香油，我们直接冷油直接进来，
1: 好，
0: 去降它的温。
1: OK。
0: 主要目的就是降温用。
1: OK。
0: 对，跟增香。好，这个要麻烦袁姐帮我全部下破壁机。
1: 全部放进来了、哦，
0: 全部进来，全部进来，没关系。
1: 哎、欸，好香哦！ 刚刚香油加下去之后啊，我原本以为是那个沙爹的味道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又变成我熟悉的沙茶酱的味道。
0: 是是。
1: 好，阿赖师傅，
0: 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开打了。
1: 好，放进来喽。
0: 好。
1: 慢慢的嘛，低速就好了。
0: 好，慢慢慢慢。我们来试一下。
1: 好香哦！
0: 我们就是打到它细，
1: 哇，
0: 打到细就可以，差不多了。
1: 哇，这就是这火锅店有没有那一桶有没有争先恐后去捞的那一个沙茶酱啊？我跟你讲。好吃的店家啊，火锅店家啊，他的沙茶真的是我唯一想要去了解的，因为沙茶好吃代表这间火锅店一定好吃。
0: 是，
1: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沙茶味。
0: 是，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哇，太好吃了，有一点点甜口，它的油脂感稍微多一点，它是舒服的。辣呢，我觉得是垫在后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它才会在你的喉咙慢慢慢慢的有点这样子刺刺的感受，是很舒服的。然后它的香料味很明显，是如果我们吃市售的话，你可能你会吃不出它到底加了什么香料。
0: 是，
1: 但阿泰师傅的沙茶酱是它的香料味特别突出，是香的，是浓的，
0: 是
1: 哦， oh, 很棒啊！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加什么都适合哎。
0: 可以，
1: 真的像什么适合
0: 出来了，
1: 倒出来，
0: 倒出来，
1: 好，来，你看看，这么大一碗哎，这个真的是一大罐哦，
0: 对，就中罐差不多，在放凉以后它会沉淀，
1: 嗯，
0: 对。它的泥沙茶的酱，它会沉底
1: ，OK，
0: 油会比较浮上表面，
1: 嗯，
0: 这样子，
1: 就跟我们有时候吃火锅
0: 就一样，
1: 很多人没去动那个酱料，
0: 对对对，
1: 它上面都会浮一层油嘛，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啊，你把它拉一拉，
0: 它就是会
1: 就可以拿起来
0: 变这个样子。
1: 好，既然阿泰师傅我们酱都做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沙茶酱稍微简单做一道料理，品尝一下？好，
0: 我们就来炒个青菜好了。
1: 好，没有问题。
0: 可以，
1: 炒青菜也不简单哦。阿赖师傅
0: 是，
1: 也可以告诉大家，如何怎么样简单炒一个好青菜。
0: 其实炒青菜没什么，重点就是火候要够。
1: 听说要大火，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火候大是好
1: 的，了解。
0: 对，你才可以保水了。
1: 了解。
0: 一般家庭比较容易失败，就是因为你火候不够大，
1: 嗯，
0: 或是你怕开大火。
1: 了解。
0: 保水保不住了。
1: 你说快炒店，他们都是用那种快炉啊？
0: 对，因为我们餐厅用就是火候大，
1: 嗯，
0: 对啊，所以炒出来青菜会比较脆，
1: 了解，
0: 比较保水。

0: 好了，
1: 来加码沙茶炒青菜。来，观众们请先享用。这个酱料好，做什么都是，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刚真的是，而且我发现阿泰师傅的沙茶酱，你吃完之后，它那个香气啊，那个茴香的香气啊，会一直回荡在你的嘴巴里面。
0: 是。
1: 我刚已经吃完，大概已经过了三分钟了，我现在嘴巴还是那个香气。嗯。真的口齿留香就是这样。
0: 还有这个甘草。
1: 对对对对对，是个回甘。
0: 对，所以它会一直回来。
1: 对对对，哎呀，真的一直回来。
0: 对对对。
1: 你想要忘掉它都很难。它就像是一个酱料的双手，又把我紧紧的拥抱着了。
0: 是，
1: 好，试试看炒青菜。阿德师傅，给你。

0: 喜欢吃沙茶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是有福了。阿戴师傅，
1: 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美味的关键在哪里？
1: 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有加了辣椒粉，那有些人不太敢吃这个辣味，那不喜欢吃辣肉，我们可以把辣椒粉的部分给去掉，这样子，或是说你比较喜欢甜味重一点的或咸味重一点的，可以自己再去做调试。
0: 了解，
1: 这样子。
0: 了解，好，再次感谢阿戴师傅，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见了。
1: 很久以前，天上有两个太阳，他们把大地的水都蒸干了，什么作物都长不出来。三位太阳勇士带着三个婴儿，决定一起去射下一颗太阳。他们越来越老，孩子们也越来越大，最后老勇士都过世了，而长大的青年到达最接近太阳的地方。被射中的太阳散出很多碎片，最大的碎片变成月亮，小的碎片变成星星。从此，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太热而受苦了。这就是

0: 是我们泰雅族的射日传说，勇士们团结努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等我当了猛户，也要把射日勇士的精神传承下去。
0: 好了，传说讲完了，阿叶应该快回来了，你们就在这里等他吧。哦，记得偶尔看一下天空，也许今天的天空会有点不一样哦。
2: 看天空？为什么今天妈妈朵拉讲话这么神秘呀？吉万，如果说你去射日，你一定也可以射下太阳。我陪你一起去。不行了。你有听过猴子射太阳吗？要找当然是找木尼啦。
3: 太阳破洞了。
2: 难道太阳要掉下来了吗？不要，我还有好多东西没吃。
1: 我们出发吧，去找掉下来的那块太阳。
3: 可是要去哪里才找得到掉下来的那块太阳？
1: 没问题，我都想好了，往太阳的方向走，一定能找到掉下来的那块太阳。不管有多远，只要带着北惠就不怕饿肚子了。
3: 在那里。
1: 然后再把太阳的碎片射上去就行了。
2: 拜托，一定要瞄准。耶耶
3: 耶！奶奶，你太少了，不会射箭也带不了多少食物，还是我们去就好了。
1: 温妮，北惠，我们走吧。
3: 等等，还要带上这个，
4: 带绳子？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台湾族也有两个太阳的传说。据说那时候不但有两个太阳，而且天空还很低。我们的祖先是用杵把天空撞上去，把其中一个太阳撞到海里。既然天空可以被撞上去，那只要用绳子把天空拉下来，就可以想办法补上太阳的缺角了。奶奶，你力气太小了，奶奶也力气很大，跟我们去吧。
1: 太阳好像又掉了一块。
2: 那个形状好像是太阳被咬了一口。
1: 太阳是你吃掉的。

0: 海洋真的被海鸥吃掉了。
1: 奶奶，海洋的味道怎么样？
2: 奶奶，你不可以这样，快把太阳吐出来！
0: 北辉，快帮忙！北辉，
1: 对啊，奶奶，快吐出来！
2: 你要我们把好吃的都献给你，叫你奶奶大王，才要把太阳交出来。
0: 奶奶，你太自私了。

0: 啊！
1: 只要把弓箭送给你，你就让太阳回到天空。啊！
2: 吉瓦斯，真的可以吗？这是你最爱的弓箭。
1: 嗯，传说里的勇士为了大家的生活，都可以不顾一切去射太阳。我只是拿出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根本不算什么。
3: 奶奶，弓箭交给你了，你一定要说话算话，把太阳放回天空。
4: 奶奶，骗人是不对的哦。
1: 法燕，你说奶奶骗人，那太阳去哪里了？
4: 放心，我们来这里观察太阳的倒影吧。再等一等，太阳就回来了。因为直视太阳对眼睛不好，所以我们透过墨汁来观察。

0: 糟了，太阳掉到水缸里了。
1: 太阳已经回到天上了啦。
2: 大雁，这是怎么回事？
0: 对啊，太阳不是被奶奶，奶奶呢？
3: 我下山前请妈妈斗蜡来和你们讲射日传说，就是因为今天有日食。
2: 日食？原来太阳不见了，叫做日食。为什么会有日食呢？
3: 日食的出现是因为月球挡住了太阳。月球会顺着自己的轨道绕着地球转，而地球也会顺着轨道绕着太阳。太阳的直径比月球大了约400倍，而太阳和地球的距离跟地球与月球间的距离也相差近400倍，所以从地球来看，太阳跟月球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当月球绕行地球，正好挡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时，月球就会遮住太阳，这个现象就叫做日食。不过日食也有种类的不同，像这样完整的遮住太阳叫做日全食。当月球从太阳的边缘经过，遮住部分太阳，就会造成日偏食。由于地球不在月球轨道的正中央，所以有时候月球会离地球比较远，我们看到的月球就会比较小。当日食发生时，看起来比较小的月球遮不住全部的太阳，这就是日环食。不过直接用肉眼观看日食会对眼睛造成伤害，把墨汁倒入水里就能够安全地观看日食的现象了。
2: 啊，难道又发生日食了？
1: 不给奶奶，你还敢回来？
3: 奶奶，为什么你突然要花这么多功夫骗大家呢？
0: 你有听过猴子射太阳吗？要找当然是找木女了。
2: 奶奶，你力气太小了。
1: 奶奶，你太小了，不会射箭也带不了多少食物。
3: 原来你是不开心大家都觉得你不够强。
2: 奶奶，我们不会再小看你了。今天的日食让我知道，就算是小小的月球也能遮住大大的太阳。我们要像太阳勇士那样团结大家的力量，一起面对困难。
1: 妈妈，
0: 我懂了，原来只要距离够，小金刚力也可以遮住大水蜜桃。好，我要表演水蜜桃全食喽。奶奶，
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

0: 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谁的眼泪在发光？莫妮，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听大海的声音啊。嗯？啊？
2: 这就是大海的声音。
1: 嗯，想家的时候，我只要把它拿出来听，就好像回到山海部落。
0: 我没有看过大海，我也好想看海哦。
1: 那你来我们的部落，我带你去看海。
0: 太好了！嗯、
3: 不行，我不准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啊，吉娃。

0: 想去山海部落。
1: 我想看看，也想看你的门户，为什么不让我去？
0: 为什么哑巴不准我去？为什么哑巴不准我去？

0: 伟辉，你怎么这么紧张啊？
1: 没有啊。萤火虫不要来！圆圆，哇哦，哇哦，哇哦，哈哈哈哈
2: 哈！啊！每年萤火虫出来的时候，路上也会有很多捕它们的蜘蛛网，大家走路小心点哦。
0: 橘袜子今天不能来看萤火虫，好可惜哦。
1: 不来看比较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昨天梦到好多的萤火虫，听说萤火虫是祖先的指甲变成的，我吓到睡不着。
0: 在梦里吓到睡不着？那你还是睡着啦。
1: 这样是很累耶。
3: 是北辉他们。
4: 要怎么跟莫妮说我不能去山海部落了？
1: 你不觉得没看到萤火虫比较好吗？
0: 可是我很想要看萤火虫。

0: 虫哎。因为我听过一个萤火虫的传说。从前从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忽然不停地哭，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的哭声突然消失了，女孩居然跟着她的眼泪变成许多亮亮的碎片飞走了。传说萤火虫就是那些亮亮的碎片变来的。这故事的萤火虫神秘又美丽，一点也不可怕。
1: 我还是觉得怕怕的。说不定他是看到萤火虫才哭的啊，结果自己也哭到变成萤火虫了。
0: 我想，女孩可能有很重很重的责任，她怕自己做不好，所以才哭了。也许女孩是为了她的梦想才哭的。
1: 纸袜子也变成萤火虫了吗？
0: 我在这里啦。Giraffe， 我以为你不来了。算了，我们去看萤火虫吧。
2: 我们继续前进喽。
0: 你刚才说那个女孩是为了梦想才哭的，可是有梦想是好事啊，为什么会哭呢？
3: 有梦想却没有人支持，当然不想哭啊。
4: 也许那个女孩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她没看过的东西太多了，像是大海。她听说在个很远的部落里有一位很有智慧的女猛户，她想去跟她学习，可是家人不准她去。最后女孩变成萤火虫飞向她想去的地方，她自由了。
0: 女孩最后为梦想发光，自由飞翔，太美了，对不对？
1: 可是变成萤火虫就不能吃山猪肉了耶。
4: 要是我也变成萤火虫就好了，想去哪里就飞去哪里，不用管哑巴答不答应。
0: 妈妈朵拉不让你去小海部落吗？
4: 对啊，哑巴真的很讨厌。
2: 妈妈朵，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带了食物，大家先吃点。再晚一点，萤火虫就出来了。
0: 萤火虫越来越多了耶！
1: 萤火虫，这样萤火虫就消失了。
0: 法燕，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才看得到萤火虫呢？
4: 我们的房子那边没有萤火虫吗？
2: 因为萤火虫喜欢住在没有被污染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萤火虫叫做黑翅萤，它们主要栖息在小山涧、空旷草地和河床两岸。
4: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
2: 萤火虫发光是它们用来求偶、警告敌人或呼叫同伴的讯号。在萤火虫的体内有一种特别的发光细胞，细胞里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荧光素酶帮助荧光素与氧气加快反应，在反应过程中荧光素发生能量转换，会快速放出光子，也就是我们所看到黄绿色的荧光了。
4: 那它们不会被荧光烫到吗？
2: 荧光其实是一种冷光。
5: 冷光？
1: 冷光？
2: 我们平常所看到的火光，在能量转换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能量变成光，另外一部分能量变成热，所以我们会觉得火很烫。萤火虫的荧光也是经过能量转换所产生，但是萤火虫几乎把所有的能量都转变为光，只有一点点的能量是变成热放出来，所以萤火虫的光是不会烫的。
1: 火虫可以抓来当电土灯用。
2: 当然不行啦。萤火虫发光是为了生出小萤火虫，在准备生小萤火虫时，萤火虫爸妈会勇敢地发出最亮的光芒，互相看到对方，完全不怕被其他天敌发现。萤火虫爸妈相遇以后，萤火虫妈妈大约还有7天的生命可以产卵，而萤火虫爸爸在用尽力气发出一生中最闪亮的光芒以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萤火虫用全部的力量将一辈子所有的能量转换成荧光，直到最后。这和每个爸妈想保护孩子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5: 是谁在那里？
1: 妈妈走了，你怎么在这里？
2: 我是来找吉瓦斯的。
5: 哑巴，我也想和萤火虫一样。
2: 啊？
1: 吉瓦斯想当哑哑了？
5: 不是啦，我所梦想的这趟旅行不是要去玩的，在这趟旅行中所学习到的能量，我要像萤火虫一样全部转换成光芒，照亮我们的部落。哑巴，请让我当只萤火虫。
2: 吉瓦斯，我想故事里的女孩最后没有变成萤火虫。他的家人担心他遇到危险才阻止他，但当他们知道了女孩的梦想后，就不再阻止他。
5: 啊，哑巴，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山海部落了？
2: 只要有大人带着你，你就可以去。妈妈朵拉，让我带孩子们去吧。有你带着孩子们，我就放心了。
5: 你的保护啦！哑巴，莫斯巴莱。
2: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宝贝女儿变成萤火虫而已。

我们事先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建议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佛的人，你要祈许自己做一个自在的人，有佛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呢就可以解决你的困境。那能够解决你的困境，你烦恼什么呢？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心中呢用佛法来医治，让自己欢喜自在。故知一切诸善以觉为根，因其觉根，遂能显现诸功德树，涅槃之果因此而成。如是观心，可明为了。简单的说，我们的观心是培养我们的自觉力。那自觉什么呢？自觉我们对外境上面的善恶好坏是非，你如何把不好的都能够转成好的，趋向于善，趋向于清净，才能够叫做了心。那我想呢，我们有一个观念啊，是我们要稍微学习一下。那这个观念呢，虽然它是来自于起信论，可是它是针对我们平常面对情境的时候一种循环的原则。我把那个程序写出来给你们看看。

在关心的过程，我们的心简要的就是染跟净的分别。那所以在修行过程，你要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心念的当下的染净，怎么样让呢我们的染污心能够透过我们在修行上的佛法慢慢能够去除。我的无明跟真如它是并行的，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它同时就是一体两面，就像我们的手，它有手背跟手心嘛，它是同时的。可是呢我们念头起的时候，我们要看呢，如果现在我起的是无明，这个无明它是不是叫做妄心？那既然是妄心，它就会跟你的无明是相应的。可是你原来的真如，因为你是妄心，它会心真如，就等于你光明的镜子上面就会增加你这些灰尘，因为它的力量被你这个无明给盖住了。所以你往下你就会发现，因为我的妄心是来自于无明，可是呢我的妄心的同时会把我的真如的觉性给覆盖了，所以才会产生法执。什么叫做法执？我对现象的一切的执取都叫做法执。所以在这边呢的法执不是指声闻，在修学佛道上面他对四圣谛十二因缘啊正得涅槃这个法本身的执取不是，而是他只是一切的现象啊，面对外在一切现象的执取心都会成就你的法执。那这个法执呢，因为你对现象执取的当下，往下呢就是你的我执吧。比如说我喜欢吃面包啊，那那面包有没有说好跟不好？没有好跟不好啊，但是因为在执取的面包的当下，面包本身就是法，所以在所有的主食里面呢，我就是喜欢吃面包，我不喜欢吃饭，就喜欢吃面包。那就是你看到这个法的当下会不会引起你的我执？我只执着我要吃面包，我不要吃饭，就形成你的我执。那这个我执在相上面呢说，你的习惯性的执取叫做造业，业呢就是那种行为，所以你对这个现象就会非常的在意，因为那在意就会产生束缚吧，因为有束缚就会受苦啊。他那喜欢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拿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起烦恼嘛。那你起烦恼不是叫做造业受苦吗？我们面对情境的执取心，包括你的想象，包括你的感受力，都会造就你的染法，就是染污这个现象上面不断的自己内熏。所以学习佛法的过程告诉你说，我对外面的人说好话不是外面的人受益，而是你说的好话会回归到你的阿赖耶识，你的阿赖耶识呢这些好话的种子就会增加，你的善念乃至你善的因就会增加。可是如果你常常骂人，那这些骂人的种子，这些烦恼的种子还会回归到你的阿赖耶识啊，你要吗？所以你如果从一个佛法为师的立场，你要好好谨慎一下，怎么样对自己慈悲一点。修学佛道上面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因为我们对外在的心念有些来自于过去的习惯，有些来自于过去生本身阿赖耶识里面储存的这些的种子。可是在今生学佛了，我已经学佛了，你看哦，因为学佛了，什么叫愿求心？就是我要想要出离，
你不想出离吗？请问三界六道轮回你要继续吗？要不要？那既然不要，你当然就会在佛法上面选择我如何能够断除烦恼的方法嘛。所以为什么你要受五戒啊？我至少这辈子我可以得到人生嘛，我下辈子就是因为这样子得到人生。那得到人生只不过你受持五戒的下品，你知道吗？受持五戒的圆满，它是可以证得罗汉的。那当然这个就不会牵扯到呢你在这个戒法受持上面的深度问题。那你说好，我有厌求心，我希望我更好，你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啊？有时候我们受菩萨戒，来自己问看看，你为什么受菩萨戒？你只是为了说呢，哎呀，培养自己的慈悲心，我不要呢吃众生的肉吗？只是这样子而已吗？难道你不想进步吗？因为你的慈悲跟智慧，当然第一个面对情境的是我不伤害众生，你不伤害众生，当然是不能吃他们的肉嘛，不能杀生嘛。所以这个是我受菩萨戒的第一个自我规范。可是受菩萨戒不是告诉你只是因为

为这样而已，而是我在修学佛道上面的智慧跟福德，我要透过戒法自我不断的增长。我希望我生生世世我的菩萨戒的这个戒体是不退的，以后你才有得度啊。下辈子得到人生，如果今生的学佛没有学好，下辈子也不会遇到佛的哦，不会遇到善知识哦。虽然做人，你看在我们这人间里面，现在佛教的人口，你知道越来越少哎，一样做人啊。所以学佛的人要非常珍惜，你不是只有祈求我下辈子做人，而是我希望呢，不但我自己能够得度，我也希望我的家人能够得度啊。所以你的厌求心，它是一种出离烦恼，当然同时它还是会兴起无明，因为你过去本来就会有这些的种子嘛。可是你的善根呢，会在兴起无明上面，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我们叫做上上下下哈，我们都说我们的习气就是这样。哎呀，我执着这个，哎呀，告诉自己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可是我们呢，也许一次、两次、三次，慢慢要自己改啊。就好像说，我们也许很喜欢碎碎念，叫你马上改，你可以改得掉吗？哎，也许我们刚开始自觉力很强的时候，我不要这样。可是偶尔面对情境的当下，你还是会念，然后呢，念完以后再想，哎呀，我怎么又念了？可是你的自觉会增加的，慢慢的，一次、两次、三次，次数越来越少，你心里面的自觉力就会越来越强。那这个同时呢，就是你的厌求心，虽然心行无明，但是你就慢慢的透过你的厌求心强过无明，所以你的善根就会出来了。

为什么一定要关心？就是关照自己，关照自己就是知己性。那知己性，我说这两个哈，本身在厌求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还会被无明侵袭。为什么？因为你潜在的还有一些烦恼习气啊。可是如果我继续用厌求心，我去侵袭真如，我慢慢的我的自觉力就会强。我的自觉力是让我知道我自己的根基，我自己的问题烦恼的根源在哪里，我如何自我修正。那这个呢，因为你的厌求心强了，自觉力就会强，你的自觉力呢，这些属于比较正面的种子的就会在熏习真如，因为这是跟它相应的吧。那如果呢，这边呢就会跟无明相应，好的会跟好的相应，不好的会跟不好的相应。所以慢慢的，你的熏习真如的自觉的智慧就觉得这是我不能做的，所以我一定要断，你就修远离法。也另外就是，还也许我呢这个烦恼啊心比较强，那我可以透过念佛，也可以透过持咒，我也可以透过忏悔，透过诵经来远离我的烦恼障。只是因为呢，你透过你的自觉力，慢慢的你会懂得我怎么样对治我自己的烦恼，我愿意这样子修持。你能够知道了自己修的过程，我说如实修行嘛，你的智慧才会生啊，慢慢呢烦恼就会断啊。这个得涅槃的意思就是慢慢你会得到解脱了，就是对于现象的一切的执取心就会慢慢放下了。为什么叫做成业用？就是你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哈，因为你的内心懂得呢弃恶从善，懂得选择，从善法的角度，从佛法角度去体悟，去断除自己的烦恼惑，所以日常生活里面你就成为一个非常自在的人，面对所有的情境了然于心，又不会被外境所诱惑，它就成就你在外在行仪上的波瑞作用。你有没有波瑞作用？当然就是来自于我们在第一个就是心念上面，本身你的思维方式，这就所谓的观心。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观心的过程一定要非常清楚，我起的烦恼心，烦恼心呢会越想越烦恼的，绝对不会呢你想烦恼的时候越想呢烦恼越少，绝对不会的。因为烦恼会跟无明相应，所以就越想越烦恼。可是呢一个人呢厌求，厌求就是出离，我想出离一切烦恼，我想放下的当下，本身才能够跟你的内在的觉性相呼应，你的善根增长了，你说那个内在的善根增长，你的善性增长了，无形中呢你才能够知道你怎么远离，怎么学习放下。放下当然比较快了哈，两个字很好写，不容易做哈。可是这个也是我们要修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学习，任何阶段都放下。你如果现在不放下，你以后你怎么办呢？到你命终时，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你那时候要放下，也不会放得下的。不要因为你放不下，你折腾你自己的色身，你也折腾活的人呐。我们说一个持戒的人，我不给人家麻烦，我不干扰别人，我不侵犯别人，不是嘴巴念的，而是我们所有的行仪，我们能不能透过佛法的角度尽量不要给别人烦恼。所以它的前提就是你不要给自己烦恼了，学习放下一点了。下面又问说呢，上说的真如啊，
佛性，一切功德都是因为觉为根，就是那个自觉力啊。为什么无明之心以何为根？就是无明呢，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我们说呢，无明呢，就像风吹海浪，风吹了就会起浪花嘛，无明就是这样子起的。可是无明的里面呢，它基本上有三个根源，不管呢它有84000的烦恼，但是只有三个，就是贪嗔痴这个三毒菌，它是一对的哈。你说一个贪多不多啊？多啊，不管异界、色界、无色界，它的贪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呢会有层次上的差别，才叫做军，那个军队的军啊。嗔也是一样啊，嗔呢代表我们的嗔恚，我们的我慢啊。那这些呢也有层次上的分别，那一次无明更是的。所以他说呢，这个三毒的心自然具足了一切诸恶，就好像呢这个大树根虽然只有一个，所以它会产生很多的枝叶，那它的数量是无边的。那这个三毒根一根中都会生出很多的烦恼行为，百千万亿，这个没有办法数了。所以他会说呢，比前面所谓的84000还要多，他是没有办法比喻的。他说如是呢，三毒它的本体出现在哪里呢？六根，又可以叫做六贼，乃至呢这个六贼呢也涵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六世分别。禅门有一句话说呢，见闻觉知是生死根本，见闻觉知也是解脱之道。那见闻觉知在哪里呢？就是你的六根而已啊。见闻觉知就涵盖你六根六识的分别。那为什么它是生死的根本？你对外的执取，不管音声也好，你看到也好，你接触的因缘境也好，本身我们如果在这上面呢没有用智慧去分别，你就很容易起烦恼嘛。就像我说呢，我们那个功德主就为了人家呢请他呢要写超荐，他说呢我往生的人呢都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为什么要叫我写超荐？这样子他也起烦恼，太闲了哈，才会胡思乱想啊。有时候阿赖耶识里面呢少了一些善根种子，才会往负面的思维。为什么见闻觉知是解脱之道？因为你所见的，我可以透过智慧的分别，我可以透过我内心的智慧禅定，不为之所惑啊。我也可以清清楚楚了然于心啊。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功夫，是大家要学习的。你学习佛法如果没有用你的智慧面对外在的情境，你怎么知道你有进步没有？你要常常呢考试自己，我究竟呢进步的多少。所以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产生六识的分别，其实就是贪嗔痴这个三毒根的来源。那由于六识出自于诸根，所以贪着外在呢一切的情境，才能够造就那些恶业。那因为恶业呢就会障碍我们的真如，真如就是你的觉性乃至你的智慧，才叫做六贼。那众生由于这三毒六贼，就祸乱身心，沉默生死，轮回六趣，受诸苦恼。那后面是譬喻的，犹如呢将
何因少前缘涓流不绝，乃能迷覆呢波涛万里。所以你不要觉得小小的烦恼没关系，这个小小的烦恼就好像滴水可以穿石。一个人小小的烦恼你放不下，本身那个关卡就跳不过。一个执着呢放不下，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上不去。要去净土呢，除了福德哈，它可以决定你的品位之外，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有平等心。那个平等心呢？

下，不是佛呢没有功德，而是你没有念上心，就是你还不懂得如何真的把佛号呢念入心，让它呢对你的身心灵产生作用。所以三毒是普遍在我们生活上面的，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的烦恼其实都离不开三毒啦。所以当我们碰到外境的一点呢分别妄想的时候，自己也是可以审查，这是愚痴呢还是嗔恚啊还是贪啊，自己都可以审查。

你要求解脱吗？要转三毒为三聚境界。哇，这个三聚境界指的是菩萨界的。菩萨界呢，它不是有三个吗？

设立一戒，指的是我们受戒的人在外在行仪上面的受持，它是属于戒法的部分。受过菩萨戒的，当你参加法会，你是要搭幔衣的，这是你的礼仪。如果我只有受五戒，五戒也有啊，五戒的幔衣啊，我没有呢受过五戒，没有受过菩萨戒，那你进入坛场就穿海青啊。当然现在呢有些法会上面会方便哈，你可以穿便服，但是如果你真正受过戒的人，你为什么要搭衣？因为这是你的礼仪啊，这是礼仪戒。那有一种情况呢会增加受戒的人口，什么情况呢？舍利法会要去内坛排班，到内坛我们在排班的过程，我们还是会依照你的受戒，比如说你是受菩萨戒的，受五戒的，你穿海青的，我们当然呢比较简单化，就是幔衣

0: 的、海青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其实那个是对佛的礼貌，也是你的利益界。你进入坛场嘛，而且内坛呢本身供奉的最主要是上食堂的贤圣，所以你的利益要记住啊。摄善法界，一个受过菩萨戒的人，我们都应该要随因随缘随力，所有外在因缘我可以行善的，我要尽力行善。你不用刻意，我们说呢，做一个菩萨呢，其实他就是随顺他的因缘去成就啊，去帮助一切的众生，就是摄善法界啊。所以你不用刻意，但是如果你有因缘，要尽量做，那是你的福德。饶益有情，你说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有时候的机会也很少了。但是如果万一有那个因缘的时候，作为一个菩萨，当然你要饶益有情啊。那你说为什么我在做善法界的时候，它是属于定的部分？因为做善法呢，假设这个善法指的是布施，指的是精进，或者指的是忍辱，我们善法的内容很多的。那你说在这个上面需不需要定呢？我能如何能够达到呢？就是忍辱波罗蜜，它是需要定的。因为我跟你之间我不计较，我不计较呢，我当然要放下嘛。我放下的同时，就我是要修忍辱波罗蜜的，这是我的善法。所以你在修习任何的善法本身，为什么是属于定？因为它会调伏你的内在烦恼分别。饶益有情呢，你懂得帮助别人的人是要有方便的，是要懂得观机斗教的，所以他需要智慧。从智慧的层次才能够知道呢，我用什么方式才能够真正帮助对方。所以智慧很重要哦，你没有智慧就不可能有方便哦。常常有人会问啊，这个有些临命终时，这个医生说呢，他的色身事实上已经不能用了，可是他的意识都还存在，就是全部都是要靠那个氧气的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哈，既不能生，也不能死。这个家里面呢的人会不会上上下下？他不是希望你赶快死，不是，而是他心里面呢会替你很烦恼的，因为对你来说，只有纯意识，但是身体不能动了，你被绑在那边，其实你也会很痛苦的，虽然你没有办法表达。那家里面呢也会很急，有时候呢，这个死亡呢是人生我们必须要接受的现实，也是呢一种实相。可是如果让自己呢很欢喜、很自在的过这一关，我觉得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善事啊。这个佛陀说的嘛，善事，我们都希望呢每一个人都不要在那个临命终时遇到这样的困境。可是万一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好像呢我佛号也念了，我经也诵了，可是他呢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怎么办呢？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他潜在的执还没有断，就是还没有放得下啦。尤其是你命终时的那一刻啊，他还有的还没有放得下，还不能放得下呢。不是你用说的，就是你在耳边是告诉他你要放下啊，放下了你就可以得到圆满，誓言已尽，你可以往生净土啊。不是你说的他就可以做得到的。就好像我们平常我叫你放下你就可以放下吗？我叫你改你就可以改吗？当然不可能嘛。何况临命终时 他有时候那个潜在的子，他自己也做不了主的。你要告诉他什么呢？有时候呢，比较严重的，要帮他去拜水忏。一个水忏呢，透过消除那个三业，很快，对自他自己让他就解脱了，就是不会被那个那潜在那个欧难耶识的执给束缚。一个呢，你可以试试看呢，你如果送往生咒，送往生咒也可以消除那个临命终时的人对某一项的那个执取。如果他比较严重，就是干脆帮他拜水忏比较快的，没有呢，就是帮他送往生咒。这两种呢，其实对于那个临命终时，既不能走又不能活，他就是去除他潜在的执。那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方法？你要智慧啊，你要去分辨啊。这个法门在实际应用上，它对治烦恼的作用，你如果能够了解，你就知道啊，这个情况必须要用什么。所以智慧是要慢慢修习来的。他说呢，下面又问了一个问题啊：六趣三界广大无边，若为观心，何由呢免无穷之苦？他意思是说，只有观心，他就可以跳脱三界六道的轮回吗？当然呢，你想想看呢，我们用最简单的，你在合掌的时候，你的十个指头代表的就是十法界，四圣六凡都是由心所造。佛呢，是不是由凡夫？他出家修道证悟，度化众生成佛的。菩萨呢，他过去的累劫在修行的过程，广度一切众生，福德圆满，他最后才能够再做佛嘛。那你说声闻缘觉，他本身也必须要修出离世间三界的法门，包括呢以下的我们叫做六界或六趣或六道，是不是由心所造啊？你会堕入三恶道，就是你内心的贪嗔痴太重啊。那你说你会升人天，就是因为你的善心，你的福德足够让你升天，足够让你成为人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业力所造，可是业力来自于你的心念，不是吗？因为你的心念呢，就会造就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呢，就会在三界六道里面。所以，如果从观心的角度，当你呢合十指于一心的当下，你希不希望呢？你每天都在菩萨的法界啊，至少呢，你每天呢都在天人的法界。天人就是自在的欢喜，难道你不喜欢自在欢喜吗？所以你面对外在的情境，你怎么样把自己拉到呢这个法界里面，跟这个法界相应？你知道，我修习佛法的过程，我至少能够出离，那就不能生闻喽。就是我有出离烦恼的心念，我透过我的念佛啊、忏悔啊、诵经啊，我现我当时的心境，可以让我呢能够出离当下所有的烦恼境。那你不是在生闻了吗？如果看到一个人，我愿意呢产生一种慈悲心去帮助他解决他的苦，你不是一个菩萨吗？因为你面对情境，你的菩提心就生了嘛，就造就你的善法，你就是菩萨。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四圣六凡还是由心所造，所以以下的我们说所谓的三界六道当然还是由心所造，所以他的回答就是三界业报唯心所生，本若无心于三界中即出三界。我们的心要超出三界，本身就是对三界内的烦恼惑，你为不为之所动。那你说好，我们那个三界上面的烦恼惑，至少意界呢，我们比较有方向啊。意界呢的方向就是一个是欲望，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睡，这三个呢，你如果能够跳脱这三个的执取，我没有说你没有完全没有欲望，不是哦，而是在意界里面，我们能免除重的欲望，免除呢对饮食上面的贪着，乃至呢在一个我说睡眠上面哈，我们懂得自己啊，我们就在养生嘛，找自己调节，所以不要自己啊弄到半夜才要睡，弄到呢早上呢太阳都晒到屁股才要起来，这就是人道上面你不懂得养生。那这种生活方式本身造就你的习惯，你的习惯呢就造就你的习气，你的习气就成为你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就成为你轮回的因。如果呢你对这些啊慢慢没有了，这个我们说色界，其实色界就是唯观心，就是我在外在行仪上面本身我不着眼，但是我注重心念的修持，你的心念能够念念都是在佛法上面，你这个人当然有智慧啊。天界的人就是因为心念都趋于善的，才会成为天人的。你说到无色界吗？不要到无色界，因为我们要出离三界，那个无色界也只不过是还在三界里面，然后禅定力很高，可是智慧呢还没有把完全内在的烦恼惑断除啊。我们希望呢我们是能够完全断除三界的烦恼惑，那只有呢我们透过佛法，但是不管呢你能不能出离三界，它的根源还是只有贪嗔痴，所以他把那个贪嗔痴在三界里面配合，贪为意界，嗔是色界，痴为无色界，就是在意界的众生其实贪欲是比较重的，然后呢嗔它配对的是色界。为什么是配对是色界啊？因为基本上是我慢啊，我们呢换一句话现代话说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也是涵盖在嗔的范围。痴为什么叫做无色界？因为他有甚深的禅定力，却不知道如何断惑，所以为痴。由此三毒造业轻重受报。

不同，分归六处，顾名六趣。那这三界呢，本身都是由三毒造业，它的轻重不同，所以产生它的受报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呢要仔细的分，当然就是叫做六处或者叫做六趣。那这一个问题的里面的就涵盖一个伏笔啊，什么伏笔呢？就是六道里面又叫做六趣哈，为什么会有轻跟重的分别？其实，在下一个问题，他就回答呢，他上一个问题的伏笔哈，因为你看到这里面呢，它的后面是不是有分？由此三毒造业轻重受报不同，分归六处，故名六趣。所以他底下的问题呢，就在你的上一个问题的后面啊，开始下一个伏笔的。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告诉你说，哎，那这个六趣啊，如何有这个轻重之分？经文回去呢，好好看一下，什么叫做三种的轻趣，什么叫做三种的重啊？重趣其实很简单嘛，天人阿修罗，就是属于呢业力烦恼比较轻的，往下的恶鬼畜生地狱，因为造业比较重，所以叫做三重趣，就是比较不容易得超脱的啊。那我们原则上今天就上到这边。那为了这个六趣本身碰到外在的六根啊，因为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就是我们一个贪嗔痴的烦恼的根源。在禅法的上，常常有一句呢，那个寄诵，我如果念了，你们一定会很熟的。六根蒙头尽是贼，就是我们的六根啊，其实都是贼啊。昼夜六时外徘徊，有没有啊？就是我们呢，这个六根呢，只要有一点音声，就想要听到什么，有什么样影像的，就想要看啊，想要去接触，所以昼夜六时都外徘徊，然后无事上街呢逛一回啊。为什么？你像我们来说呢，哎呀，有没有事啊，我就去街上走一走看一看嘛。纵然百货公司没有，你没有想要买东西，我也去看一看啊，走一走嘛。那我们六根就是这样，只要看到一个影像，就很非常好奇，那个是干嘛的，赶快去看一下。哎，惹出是非却问谁啊。也是我们六根面对那个外在的情境的当下，因为我们的好奇心，所以我们吸取外在很多的染污境，可是又不会排除，就成就你的烦恼，成就你的分别的妄想。那因为有这些妄想，当然就会起烦恼，当然就会轮回六趣吧。所以初学的人为什么在经典上面要说说不说六根重不重要啊？哎，有些不要看的就尽量不要看的，有些呢是是非非长长短短的，从左耳进右耳出，从右耳进左耳出，何必在意呢？日常生活里面一切的情境本身跟心境上面是会没有相关的，请你不要跟它相应，免得自己找烦恼。最后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人是很单纯的东西，单纯到无言、无念、无门、无心，不需透过语言沟通，而是要心心相印的。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阅读让我在这个年龄还能够在整形外科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我先生生病之后呢，阅读让我能够好好的陪伴他。那更重要的就是说，阅读让我有知识，知识让我有能力去降低我的压力。那尤其是阅读呢，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0: 名人书房里从来不缺乏名医，不过今天的书房主人堪称是名医当中的名医。她是台湾战后第一位女性外科医师，人称整形教母。不过最近大家开始讨论的却是由于这一本新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记录一段很让人心疼又充满爱的陪伴过程。欢迎林静云医师。欢迎林医师。
1: 庆玲好，各位观众好。
0: 这个谢谢你留下来陪我，我们知道这个你其实指的就是跟你感情最好的先生林芳玉院长。林芳玉院长是算前无古人吧，台湾可能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担任过台大、荣总、亚东三个医学中心院长，当过卫生署长，然后医界的地位崇高。所以我记得这本书刚出版，尤其是新书发表会那一天很轰动，就是啊，林院长失智了，而且他的伴侣就是林医师你竟然愿意把这段过程写下来跟大家分享，很勇敢呢。为什么愿意？
1: 其实这个整个故事说起来有一点点复杂哈，就是说一开始只是觉得说我先生并不是眼前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子的状态哈，那所以我想要替他做一个记录。那在这个以前呢，其实很多人想要帮我先生做记录，但是他都拒绝，我也拒绝哈。因为我自己出过几本书嘛，我觉得出书简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0: 是吗？
1: 对，因为出书哈，我不晓得别人出书怎么样，如果我自己出书，我就很替出版社担心，所以到后来呢，往往是需要跳下去，或者是打书，或者是把书买回来。所以当时有人要帮我先生出书，我先生说不要，我也说对对对对，千万不要。
0: 对。
1: 可是到我先生生病之后，到我们奋斗到一个历程之后呢，就有了想帮他把整个事情记录完整哈，然后好好的帮他写下来的念头。那同时另外一个念头其实是我的儿子从小就非常叛逆嘛，那我后来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让他回头。后来他回头的原因是我当时就一直在写东西哈，然后对象都是写给别人家的叛逆的儿子，写写写写到有一天林志成回来问我说，我的朋友的爸爸都说你写的那个文章很好，那里面那个男孩是谁？
0: 他有怀疑是他吗？
1: 没有。可是不管怎么样他就回来了。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哎，我说不定可以把我先生写回来。所以是以就是说替他留下他的记录，那同时一方面是希望他回来那种心情去写的。可是等到要出版的时候呢，出版社跟我说哈，因为我们当时都用生病来描述他的病嘛，出版社跟我说你光用这个生病哈，书店也没有办法把你的书归到哪一类了哈，那有需要的人也没有办法买。他跟我说你要不要放下失智这两个字。我想了很久，一直想到要出版的前两个礼拜我才说好。
0: 什么事情让你想通了？因为我知道你本来都在讲生病，后来失智。其实有一段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你说生病没有对不起谁，是因为这样自己想通的，还是有别的理由？
1: 后来应该是就是自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毕竟就是失智嘛。以前我先生常常跟我说，说实话最好。因为我当时想说生病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后来才想到我先生老师教我说说实话最好。有一阵子我跟我婆婆一起住嘛，然后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媳妇就是想要跟婆婆解释，就是想要说一些理由，那如果问我先生，我先生都跟我说说实话就好了。所以后来就说实话了。
0: 结果说实话让你们婆媳关系一直都很好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实话里面有一些因为很真诚所以动人的地方。我很喜欢林医师在里面写说，其实有一部分你也是要给那些同样在苦难当中的照顾者，给大家一个彼此的出口。我不晓得这本书出版之后有没有人给你一些回馈说谢谢你帮到我，
1: 非常多人，包括有医生跟我说，他父亲失智，然后他都一直放在家里，都不敢带出去。那现在既然林院长失智了，所以我父亲失智也没什么稀奇，所以就让他父亲去公园散步之类的。也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他的先生呢失智，然后他都不敢告诉别人说他先生什么病。那既然林院长也失智了，所以他也去跟人家说我先生就是失智啦。
0: 其实今天能够看到林医师笑，我们很开心。不瞒你说，在你来之前，我们准备了一盒面纸，因为本来是以为会哭，但是你又回到你本来很乐观的、很活泼的天性。而且最棒的是，我觉得这本书到后来我们看到的是，院长真的有被你写回来的呢。
1: 对。我想要跟所有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这个观众说，我是觉得书写真的能够把人写回来。这本这个记者招待会之前呢，我先生已经，比方说我们跟他说哈，你今天有没有去运动？他就嘴巴闭起来，眼睛也闭起来。一副这样子，这个他对世界失望了的感觉。这个新书发表会，他看了这个记者招待会之后，那天他自己有被感动到。
0: 他知道在开新书发表会，
1: 他知道他的一些以前的同事在说他的话。他那天一直对着电视机在说没什么，因为他以前如果有人称赞他的团队，他就会说没什么。可是这句话我们已经五年没有听到了。他那天一直在跟电视机说没什么，然后我回家之后呢，他一直跟我说谢谢你。那更重要的就是最近，我觉得他可能自闭了哈，就是那么好强的人嘛。我们以前都以为说失智症的人本人是没有病逝感的，我觉得是不对的。他本人应该是有病逝感，然后可能这么很长的时间呢，我们没有提供让他觉得他有被治疗的感觉。因为他作为一个医师，他一定知道说我这个可能是不治之症，都没有给我什么真的治疗啊。
0: 对，
1: 那可是这个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们就从失智黑户出名了嘛，然后就去看牙齿啊，去复健科做复健啊。我觉得他有觉得被治疗了。那所以现在我们跟他讲话，每句话都会回。
0: 而且是回的字数越来越多，对不对？
1: 字数并没有变多，但是你知道说他眼睛张开了，他又想要活了啊，
0: 他又跟你连线了。
1: 他是跟我连线很久了，但是我的感觉是他的斗志回来了
0: 啊，太好了。
1: 因为他这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个，从以前我就知道说他只要想做的事他就会去做。那但是他眼睛闭起来，嘴巴闭起来，不想理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惨了。可是他现在眼睛张开了，
0: 听到今天这么高兴的，令人就是正面的发展，哇！其实林医师之前吃很多苦头哎，对，并不是今天能够这么轻松，是前面累积了很多的挫折，你也受了很多的苦，然后才有了今天。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在书出来或记者招待会之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说，说啊，对医疗这么有经验、这么有知识背景的人，好像对于失智也不见得是真的能够那么全盘掌握跟了解。如果一个学有专精的医生尚且如此，那我们一般人要怎么去判断？而且大家这么害怕失智，就我怎么去判断说我的家人现在不太对劲，那是不是失智？现在的林医师，你会给大家什么样专业的建议去做一个至少初期的基本的判断跟对应？
1: 这个坦白讲蛮复杂的哈，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叫，因为现在自从这个新闻之后呢，很多人跑来告诉我说，连我弟媳妇也跑来告诉我说，你弟弟失智了，
0: 他认为他失智。
1: 像这个南山保险，他最近有一个白皮书哈，就是告诉一般大众哈，失智是怎么样。
0: 对，
1: 正在就是请相关单位应该编。好，因为失智它有16、17、18种，甚至30种症状。比方像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美国的电影明星叫做这个布鲁斯威利嘛，
0: 对，
1: 他的失智是先从忽然之间不会讲话开始，
0: 那时候叫失语症，
1: 它也是一种失智。 那有的人的失智呢，是忽然之间会觉得说，有人偷他的东西。那有的失智，计程车司机那个乘客上车跟他说我要去这个101，然后他每一分钟回过头问那个乘客说，你要去哪里啊？乘客说101，他过再回头你要去哪里？一直问。所以每个人失智他的症状不一样。
0: 是。
1: 现在65岁以上失智，他的这个百分比是8%，很严重。我最近这个新书发表之后，我发现我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告诉我说，你这个题目很好，我家里也有一个。那个也说你这个题目很好，我家里也有一个。
0: 对，
1: 这比率太高了。对，那这么高的比率，其实就是跟所谓高血压啦、糖尿病啦、痛风啦、忧郁症，它是在某一个年龄层是一样的。80岁以上的人是23%呢。
0: 好害怕。
1: 所以说我们台湾其实对付疾病有很好的经验哈。像当年这个很多骑摩托车然后车祸之后就头部外伤了嘛。那台湾到后来就是用戴安全帽嘛，就避免头部外伤嘛。所以这个需要相关单位来这个给我们大家一个导引。甚至像当时这个冠状病毒也是，就是相关单位出来叫大家，比方戴口罩啦，或者是洗手啦，反正一定会有一个导引出来。
0: 是，
1: 那就像蛮多人他告诉我说，他带他先生去看病，那医生确诊说失智，颞额叶失智，然后他就拿一个诊断就回家了，然后医生说这个没有药好吃，也没有药好医，然后他就带他先生回家。然后还有医生会跟他说，这很快就会走了，但是大概要3-4年。那他说他不晓得，那到底是要怎么办？
0: 是，
1: 所以现在其实是需要一个，告诉民众说，除了预防以外，告诉民众说，有了诊断你可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样。
0: 其实，在这段日子以来，你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你自己还看了很多的书文献，还在线上参加神经内科的医学会，当然是因为您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底蕴，可以去参加这个医学会。不过，我们身为所谓的一般人，不太了解医学，很想知道说，不管是看相关的研究文献，现在最新的治疗方式，还是医学会里面所得到的结论，目前为止，林医师，你觉得有看到失智症，我们可以乐观的看到未来那治疗的一线曙光吗？
1: 我是想告诉所有的不管得什么病的人哈，就是说，所有的病你都不要放弃希望了。我自己跟循的这个文献是这样子，最有名的一个文献叫做修女的这个调查哈，就是说有人去追踪了这个将近700个修女，过世之后呢，大脑解剖有最严重的这个阿兹海默症状的人，他生前呢并没有半点症状，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体的结构呢，跟它的病症不一定要吻合。
0: 是，
1: 那从这样子讲起来，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像这个有储备的。像我现在就是说，我也觉得我先生有某些脑可能是生病哈，但是他一定还有某些脑是可以的哈，所以我们就把剩下来的那些脑让它发挥到极致，这样。
0: 我觉得听起来很乐观，很高兴。我们还是有自我锻炼。其实你精神上或是真正生活上也其实刚开始有点混乱，受了一些苦，所以你有读了一些书。那这些书有一本我印象蛮深刻，因为你在书里面还蛮重复提到它的，就是一本叫做《谢谢你从阿兹海默症回来》。那本书到底是哪个部分给了你启发？
1: 我先生生病之后，我就像你讲的，我去找了所有的书哈，市面上能找到的失智症的书我都找了哈，每一本书哈都让我看了之后更伤悲了哈，所以你会看到我今天带一本书，它叫做这个孤独是一种能力，因为当时很孤独嘛，所以就去找说要怎么样排遣孤独哈。所有的失智症的书到后来写的都是我讲的。

0: 叫做《暗黑跟苦情》哈。那只有那一本叫做这个《谢谢你从阿兹海默症回来》，它是一个医生的太太写的。那这个医生呢是得了阿兹海默症，
1: 是，
0: 可是他在这个胆囊炎呢，这个治疗好之后呢，阿兹海默症就回来了哈。
1: 这也太神奇了。
0: 哎，我从我先生就可以知道，我也想提醒观众，就是说，其实很多老人都会有共病。嗯，那像我最近在看这个寿险公司的白皮书呢，有一些这个保护他写的哈，其实那里面是共病让失智严重，并不是失智严重。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啊，像这本书，他也是，他先生是因为胆囊炎，然后痛到就是会有点残忘啦，有点这个认知不清楚啦。那所以我们陪伴的时候呢，要记得先把那个共病先把它控制住。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啊，所以我是把我先生的这个肾功能跟贫血治疗好了之后，哎，我发现说认知就进步了。
1: 嗯嗯嗯嗯，哎，真的也是一个从刚到现在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光明，觉得好高兴哦。可是你那个时候还有看了哪一些书，会让你觉得你也可以分享给有同样情况的一个照顾者？
0: 那个睿智，失智，基金会哈，他们有出版一些书了哈，建议可以去看呢。可是大致上，我最建议的其实是我自己写的《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这本书哈。原因是这本书里面有我想要给大家的阳光跟快乐跟正面哈，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样的心理能够陪你度过这些时间。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最近这个美国的明星哈，这个布鲁斯威利的太太，她也用，就是说跟我一样的心情，她也出版了类似的书，可是是英文，
1: 《Unexpected Journey》，对不对？
0: 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哈，就是说，长照呢本身呢，它是一个很复杂哈，然后很有挑战，然后这个困难的一个事情哈。那但是你如果把它弄成是说你然后牺牲你自己去这个照顾那个人的话，整个过程你都会觉得很难过。
1: 是。
0: 那但是你如果我自己是认为说是我先生牺牲然后生病然后留下来，很勇敢的留下来然后再陪我，那如果用这个心情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那样子的一个陪伴并不是我牺牲在陪他，而是他很辛苦的留下来陪我，那我们两个一起过一个很美丽的有回忆的哈，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旅程。
1: 哎，真的听起来就知道你们的间谍情深呐。其实这本书我们虽然刚刚一直在谈失智，但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中间非常比重很重的一个章节，其实是刚刚林医师一开始就是在讲的为林院长作传。好，那其实在看的时候蛮好玩的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就会觉得看院长在的医疗生涯仿佛在看一页台湾的医疗发展史。我们今天觉得很多事情很理所当然很成熟，当初并不是这样，是靠着像院长这样的很多人的努力，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么可以说便捷而且又很进步的医疗。可是据我所知有一些部分不是你写的，是其他人写。
0: 对
1: 对，他们是跟院长一起工作的那些故旧，他们去拼凑院长在哪个时期好，他做了什么事情，你因为这个过程有发现了哪一些原来你并不知道的林芳玉吗？
0: 每次都是很惊喜啦。像这个台湾第一位就是外科主治医师，然后去做急诊，那现在是中山医学院附设医院的院长。他跟我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就是他是跟着林芳玉一起开刀的住院医师嘛。他说他做主治医师之后问林芳玉说以后做什么比较好，林芳玉跟他说你往乱的地方比较会有贡献，所以他就真的去做急诊。我说哦，怎么会叫人家去乱的地方？
1: 没关系，因为院长自己也待过急诊嘛。
0: 对，
1: 而且他在做急诊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耶。我们现在觉得哦，好自然，好像救护车上在到院前就有人有紧急救护员，所谓的 EMT 的制度就会在那边帮你做一些紧急处置。 其实也是因为他呀，在台大急诊部任职的时候，对不对？
0: 对啊，我最记得他去这个做急诊部主任，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急诊部比菜市场还乱呢。
1: 现在也没有很好，
0: 现在是有秩序的乱，以前真的是乱七八糟。
1: 哦、是是是，现在是挤。
0: 以前急诊部还有修理皮鞋的，你知道吗？
1: 是吗？
0: 那他是真的把急诊部整理得很好。我就记得他去急诊部，他回来跟我说，好奇怪哦。他说他问急诊部的人说，你们有没有人想要调离这个单位？他说每一个人都举手。
1: 但是他自己在急诊却是做了很棒的事情。
0: 对，然后他就慢慢把那些人带起来。
1: 嗯，然后有一些人，你看最近我们看到的当时一起打拼的这些人，有的人今天还当了卫福部长。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贡献，结果都造福到了就是像我们这些人。那当然要回到那个年代嘛，你们在台大医学院，据说你们那一班台大医学系是黄金的一班啊，里面的黄金当然有您跟林院长，然后一个建中第一名，一个北医女的第一名，两个哥哥还会那边比说我弟比较优秀还是我妹比较优秀。我个人实在是很好奇哦，就是这么用功读书的两个人，在这么繁重的医学院课业当中，请问到底要怎样谈恋爱？你们不会是在图书馆谈恋爱的吧？
0: 就是在图书馆谈恋爱的。
1: 真的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读书还是可以有真爱，是不是？
0: 他因为很喜欢读书，而且他进医学院呢，他就是他的志向就是要做一个好医师，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在念书。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好可怜，因为已经下课了。然后就是这个，就把我带到图书馆，每天哦，去念书。
1: 他带你？
0: 对，念到10点，图书馆关门了，才放我走。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太过分了。
1: 哎，你们两个除了医学的互通交流之外，还会相互的流通什么知识吗？
0: 哎，我先生一直是很喜欢念各式各样的书哈，他很喜欢观察人的行为，像比方说他这个说话很缓慢，他的旁边的人说他是这个嘴巴比脑子比嘴巴快了，所以他的嘴巴来不及说，所以他都在观察人。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摄影师在那边这滑轮在滑动嘛，那我先生就会观察说哦那个滑轮是怎么样。像他有一天回来就告诉我说哈，台湾人太急躁了，他去观察那个按电梯，他说有一个人呢，如果在那边等电梯，然后电梯呢很久没来，那个人就一直这样子去给他按。
1: 按关。
0: 对，我们有一次不是那个大园空那个空难吗？
1: 大园空难啊！
0: 我先生就跟我说，我们平常要训练这个学生，这个现在的 power 是按一下是开，长按是关。现在啊。他说如果没有好好训练学生，都用台湾这个老师去给他按，像那个空难你紧急的时候你一直要把他 power 再按，可是你一直这样按 power 就 off 了。他很会用观察的，然后我们出国嘛，他就看别的地方的人，他就是告诉我说台湾毕竟还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我们的人比较焦躁。他说像那个Continental 大陆的国家，就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很久了，对自己就很有自信，就是慢慢的来。他说我们早晚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也有这种大度量的，反正他很注重这个行为观察了。
1: 哦，那你们两个会一起看书还是各自看各自的？
0: 老实讲，这个他都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书，然后
1: 什么叫奇奇怪怪？
0: 像他其实有一阵子托人家去帮他买这个毛泽东传啊、周恩来传啊，都看一些禁书。台湾还不能看那些书以前，他就在看那些禁书。他主要是他想知道这个人怎么失败、怎么成功，他很喜欢看这种。我大部分都还是在看我的整形外科的书了。
1: 其实整形外科会有什么书可以参考？
0: 多了。以前的医师哈，如果他从这个大医院出来哈。那比方说他在大医院做到主治医师，然后他出来开业， 或者是做到主任出来开业，他会不一样。以前的人说，你如果做到主治医师出来开业，大概十年你就不流行了。做到主任出来开业，大概十五年就不流行了。那个原因就是他在那里学的技巧都已经

0: 的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其实你是来自一个读很多不同的书的家庭，其实你爸爸也很用功，你就是家学渊源嘛，然后你父亲是鼎鼎大名的一代外科名医林秋江，他最有名的还不止他是一个名医啦，就是他是被认为艺术家嘛，哲学家嘛，用法文写日记的这样的，他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爸爸对我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爸爸是一个任何你给他任何环境哈，他都会有办法自得其乐的人，我常常笑他说他是阿 Q 啊，
0: 他的确是一个很可爱的医生。
1: 对
0: 对，
1: 你带他去吃这个路边摊，他会告诉你说：“哇，这台湾怎么这么厉害？你看这个人哈，跟这个五星级饭店的主厨一样，哎，好厉害。”可是你带他去吃五星级的饭店，他也会告诉你说：“哇，你看这个摆盘啦，你看这个食材的处理，他就是任何时候他都会很快乐。”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爸爸教会我说在任何一个环境哈，你都要想办法自得其乐了。
0: 所以就算是那个时候因为怀孕，因为其实整形外科本来不是你的志向嘛，那个年代也不是主流，你本来应该是跟林院长一样是走心脏外科的，是因为怀孕你才不得已的变成了今天的一个整形外科医师，但是却成为一代名医，而且是带领整个台湾的整形外科，就是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那现在的你哦，因为你曾经说你觉得整形外科的名字取得不好，那现在的你怎么去看整形外科的内涵，跟年轻时候的你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诠释？
1: 我年轻的时候觉得人家别的科都有一个领域哈，像比方说这个耳鼻喉科嘛，就是耳朵、鼻子、喉咙嘛，眼科就是两个眼睛嘛，只有整形外科奇怪，它到底是哪里呀？
0: 哦，它全身上下都可以整。
1: 可是这个你只要整到眼睛，眼科就说那个是他的啊。啊啊！可是现在发现说，整形它其实是等于是说已经超过这一些有领域的科哈。尤其我最近因为我先生生病之后呢，我更能够有同理心哈，都以这个陪伴啦、鼓励人的心情在做我自己的整形外科，我才知道说整形它其实是叫做精致的医学哈，它其实跟这个鼓励啦哈，好好的生活啦哈，那么精神上的美好有关，所以我还蛮喜欢做整形外科的。哦，
0: 所以现在你完全不会觉得当初是不得已的。
1: 我上个礼拜还在告诉我的朋友说，我妈妈最在乎的是叫我说千万不要变成油麻菜籽。他们那个年代女生好像就是油麻菜籽。
0: 对对。
1: 可是我跟我的朋友说，我发现我就是一个油麻菜籽。我的朋友很生气说，你怎么会要做油麻菜籽？啊，我说我正想宣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快乐的油麻菜籽。我说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然后发挥你的长处，然后尽你的方法把自己用到最大就好了。
0: 就好像你当初既然选了整形外科，你就要把它做到最好，也许不是油麻菜籽，而是落在哪里就让自己在那边开花的那种感觉。
1: 对啊，
0: 所以你还很主动的跑去纽约大学跑去纽约进修嘛。我记得那个教授蛮特别的，他叫你去大都会博物馆啊，叫你去百老汇看歌舞剧，还会叫你看文学作品。我蛮好奇的，就是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位教授他叫做 McCarthy， 他是美国的教科书的编辑啦。哦，
0: 这么厉害。
1: 当时我是因为崇拜他，所以自己跑去，他本来不想收我，就是我哀求他才收我的。我觉得他是很棒的老师，因为很多外科医师他想去学，就是去学别人手术，那这位教授呢，他当然也有教我手术。

0: 可是他教我思考。那所以他当时叫我去看这个，不管是大都会博物馆，或者是叫我去 Broadway 看秀，或者是叫我去看书，他会比方说这样子一本书，他会叫我看，看了之后跟他讨论。我觉得他主要都是在叫我思考。其实这个社会你会发现，思考跟去找资料比什么都重要。那因为人生其实会有很多的状况，你都非得自己度过。
1: 是，
0: 那所以教授当年教我的手术现在已经都不流行了，因为是1982到现在。但是我已经自己又从那个地方又发展出新的手术方法。
1: 我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总觉得你好像一辈子跟这样的师长都蛮有缘分的，因为教授跟你爸爸那个味道也有点像，就是重视思考的，把医学是当作一门通往艺术的科学，并不是一个人体的生理的一个解剖学。你从医跟父亲有没有关系？其实他们本来并没有那么期待你当医生啊，他还期待你弹钢琴嘞。
0: 对，
1: 我觉得有点有趣，可能是我在有一次看到林医师的访问里面有谈到说，其实你觉得后来你拿外科手术刀跟弹钢琴的训练其实好像是有点关系，真的吗？
0: 其实你会发现说人体都是互通的，所有的技术都是互通的，所以我刚刚在跟你说我到这个年龄我的手还是很稳，然后眼睛也还很好。我现在才想到应该是我小的时候看了太多音乐谱了。
1: 然后弹钢琴，所以你的手指的那个
0: 还蛮灵巧的，
1: 对不对？难怪你会选外科。这也是我很好奇的，就是当初怎么会选外科？那时候没有女生当外科医生的耶。
0: 没有，就是崇拜爸爸。
1: 是因为这样子？
0: 对呀。
1: 我记得你曾经说你们搬家，然后有一整个卡车都是林秋江医师的书。你还记得那上面大概都是些什么书吗？
0: 世界美术全集，
1: 大部头的那种就对了。
0: 对，我们以前搬家的时候是叫一个卡车嘛，我抱着我的一个娃娃，然后坐在卡车的前面，那边后面全部是世界美术全集，一堆一堆这样啊。我恨透了那一些书。
1: 我本来还以为说你会因为这样子想说我也要去看一看。
0: 没有，我告诉你，我爸爸是一个这个无可救药的这个幻想主义者。我们家那个时候其实很穷，我爸爸其实是没有薪水，他在台大医院是无薪的那个小医师嘛。然后他好不容易领到一点钱，他就全部的钱都去买那些世界美术全集。然后我妈妈就必须带着我骑脚踏车去跟别人借钱，一直去跟人家鞠躬借钱这样。
1: 他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耶。
0: 不然你们是怎么想？
1: 对，名医嘛，名医的家庭在当时台湾的社经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你看小孩还可以学钢琴啊，或什么还可以有这一卡车的书。可是你们家会有一个仪式，就是礼拜天不看诊的时候会全家去西门町看电影，然后还会看电影下来是逛书局。那个时候的你还是小孩子，当时逛书局你喜欢看什么？
0: 当时就已经我爸爸就有收入了啊，当时我们
1: 所以才可以看电影跟买书。
0: 对，当时就是逛书局的话就是可以去东方书店嘛，
1: 东方出版社嘛，
0: 东方出版社可以去买，每个人可以买一本书啊。
1: 你都买什么？
0: 那个时候什么都买，比方说最喜欢看《基督山恩仇记》啦，看了好多次啊。
1: 因为我看你到现在也还常常在看书，大概从小时候看东方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到这样一路走来，整个人生，看书的种类跟内容方向有没有经过一些什么阶段的转变？
0: 可以说，到我先生生病以前，大部分是在看整形外科的书了，因为整形外科它从1980之后很大的一个突变。因为比方说1980年代开始有抽脂，以前没有抽脂，大概1985左右开始有内视镜，电波啦、超音波啦，都是1990之后出来的。所以你如果不看书，你就跟不上时代，所以很一直要看很多书。可是我先生他开始做行政之后呢，他就看很多这种外面的书。他就是按照他以前的，他会把这个结语啦，这个 重要的地方标起来，然后放在大拇哥给我，
1: 好好哦，
0: 等于他替我念，念好了给我。那但是他生病之后，我就没有这种别人帮我念书嘛，我就只好自己来念
1: 了。今天林医师也带了几本书，我们就分别来介绍一下。
0: 就是
1: 这个是院长病中你开始去看的一本书。
0: 对，这本书我每次孤独的时候就会拿起来看，它我也看过很多次。那基本上呢，你每次看过之后呢，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孤独了。这本书它是教你说这个孤独的时候呢，更是你要创作的时候，
1: 因为更属于你自己吗？
0: 孤独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想法啦，而且孤独的时候你等于是跟外界完全隔离嘛。他说有的人会以为说孤独不好，其实孤独是一种祝福啦。
1: 你看了之后也这么认为吗？
0: 对，而且他也教了我很多方法，比方说这个，据说我们人什么时候会最不好，就是我们跟这个时间完全脱离的时候，我们会最不好。比方你被关在地牢，你就会不晓得现在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嘛，也不晓得现在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那你如果自己一直都 keep record 的，就是做记录哈，所以有的人被关在地牢，他就自己做日历。那自己跟自己说现在是几年几月几日，那实际上呢现代医学也认为说这样子的人会最健康。很好玩哈。他说原因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原因是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有时钟了。
1: 对，
0: 好，就我们去外国的时候会时差嘛，你的这个脑的时间是早上10点，可是你的胃呢，你到了美国嘛，你就给他吃的东西嘛，所以你的胃变成中午12点，全身的细胞如果没有同一个时间，你才会时差。哦，
1: 所以重点就是只要我那个时间感还在的话。
0: 对对对对，时间感，你讲的时间感就是说要有时间感。
1: 对，
0: 那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我在陪我先生的时候呢，我才了解到说我跟他都必须有时间感。
1: 所以看书真的在这段日子里面带给你真的很大的帮助。而且这些是林医师之前有想过的事吗？
0: 没有。对，我觉得这个人在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书。那这一本品格的书呢，是我先生刚开始生病我们两个人就一直在看哈。这个所以这画的简直是乱七八糟，就一直都在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追求是在写履历表了。那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追求是要写这个副文。那所以到老呢，不要去往自己的履历增加东西。那到老的时候要想办法，就是说，我能够付出什么？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一天开了几台拉脸，开了几台熔炉，自己觉得很得意，就恨不得去脸书跟别人说：“你看我这么会开刀。”到老的时候呢，就觉得说：“今天有一个病人来看我，然后他是这个厌食症，然后我怎么样的帮忙他，让他又去见阳光，又去运动，然后慢慢慢慢的哈，把这个体重弄回来，觉得很棒啊哈。”
1: 是，
0: 所以。你如果去看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说，到某个年龄呢，其实不要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再加任何的成就了，而是把你的这个功夫呢好好的付出去。
1: 所以这本书的翻译的中文名称也很好，直接就叫做品格了。
0: 品格，对，他是这个 David Brooks 哈，这个人他在《纽约时报》有他的专栏，所以他如果专栏出来，我都会去看，写得蛮好的。
1: 然后还有一本是《生活之道》，
0: 这个《生活之道》哈，它是这个我们叫它医学之父了。那他在那么早以前，他就已经写说，他是劝医生说哈，你不要一直以为说你讲的话病人就会听哈。他说其实很多病人口袋里都装着这个，一些这个神棍给他的东西哈。
1: 讲得蛮好的。
0: 对，他说你讲的话病人如果听一半，你就要。躲在门后偷笑了啊，所以如果自己这个沮丧的时候，就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前的老师是怎么讲的。他还讲了很多，他说其实一个医师最该追求的是生活中的宁静。
1: 今天觉得启发良多，突破了很多，真的就是林医师说的窠臼。 很多过去的观念不一样。

0: 然后这些年你自己也持续都在写东西嘛，包括了专栏，然后还有集结两本书，然后我发现你近几年的作品，就是比较近期的作品，都在讲不老，好像你的关怀的焦点都是比较在熟龄，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我的病人都跟着我蛮多年了哈，所以很多病人他病历都这么厚，然后都年纪比较大，然后都有一些老年的问题。嗯哼，那写这个呢，主要是我自己在追求我自己到底该怎么做，一方面也是替我的病人追求。嗯，
1: 都是熟龄的东西。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林医师本身就是所谓无龄的最佳示范。好像是有一个访问当中有问过说，林医师还在执业吗？或有病人会打电话来问说，林医师还有在开刀吗？是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做这个访问的时候都是的，而且林医师刚刚说他的手都还很稳。坦白讲，我有一点惊讶，我一直以为院长生病之后你会停止去做某些事情了，但你并没有。其中有一样我最惊讶的，除了看门诊跟开刀之外，你专栏也没有断。你这么忙，为什么觉得你一定还要持续的写专栏呢？
0: 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鼓励每一个人写作。原因是我作为整形外科医师，我为什么现在还在岗位上，所有的整形外科医师的会员都知道，说我每年一定去医学会报告，
1: 即使是院长生病的时候吗？
0: 对，那报告的时候呢，当然是报告某一个题目嘛，哈，那但是报告之后就会有这个在座的人起来讨论嘛，那这样子来讲，整个当中获得最多的往往是我，写报告或者是写专栏获得最多的是我。我上个礼拜的专栏写的是如何陪伴，嗯。那要写这个如何陪伴，我就要去查很多东西，那个当中我就自己才知道我的方向。所以写专栏无形当中就是告诉我说，哎，要做这件事，因为人就是不写专栏就要算了嘛，就不去写。
1: 是，
0: 我蛮感谢让我给我专栏的这个不管是报社或者是谁，我蛮感谢他们的，好像给我一件事非得做不可。
1: 我觉得你的文章看起来其实跟人很像，就是轻松的、轻快的，而且是乐观跟正向的，那应该是你的性格吧。
0: 我不管在哪里生活，我都希望是一个很快乐的，值得回忆的。那所以你刚刚问我说，如果在照顾失智者要去看哪一本书，我想给你这一本书，它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让你知道说你不是孤单，那这个是一种爱，那这个是一种陪伴，不要牺牲自己，因为其实我们是在做对自己人生很有意义的事。
1: 是，我对林医师其实最佩服的还有一件事情是，你一直把院长带出去，依然在这个世界里面，并没有把它封闭起来，而是跟这个世界依然产生这个连结。在这个连结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友谊还有助手啊，他们来支撑你，似乎也有一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不是吗？
0: 对，非常的感谢，尤其这本书出来之后，太多人出来这个支持我们了。
1: 而且我记得您说过嘛，医学还有无穷尽的可能性可以去发展，也许有一天失智就不再是大家所以为的不治。
0: 对，一定会的，因为上个礼拜已经有一篇文章出来，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中风的人，他中风之后两年如果这个运动没有回来，就是不会回来了。那现在已经知道说，原来那个是脑里面有一个这个栅栏，就是说两年它就会这个栅栏出来就不回来了。那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样挡掉那个栅栏。那其实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看过这个结核病被控制，对不对？看过小儿麻痹被控制，
1: 对，
0: 冠状病毒不见，
1: 是，
0: 然后血压被控制，这个我们有一天一定会看到失智会有药啊。我是这样想。
1: 其实我相信您的乐观不只是来自于天性，也来自于很多理性的对于现代文献研究的进度的掌握，所以看书真的很重要。最后我要请你用简单几句话形容阅读对你的意义。
0: 阅读让我在这个年龄还能够在整形外科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我先生生病之后呢，阅读让我能够好好的陪伴他。那更重要的就是说，阅读让我有知识，知识让我有能力去降低我的压力。 那尤其是阅读呢，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1: 非常谢谢林医师，我觉得所谓的无灵的理想，你做了最棒的诠释。而在其中，除了乐在工作，然后乐观的面对生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阅读的陪伴。好，谢谢林医师，谢谢。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陈玉文。小的时候，翻译对我来说应该是一种本能，它就像是一种可以掌握世界的方式。譬如说，对于我看不懂的游戏说明书、听不懂的歌词，或是看不懂的台词、广告、卡片上面的字眼等等，透过翻译的过程，我好像就能够看懂它。那这个过程之中，就让我从阅读、聆听、抄写、翻译，到可以再重新阅读它，是一个很完整享受的过程。我认为翻译就是像一个灵镜一样，会把作者原来的心意折射成七彩的光芒，可以让我们的读者也同时观赏到作者当时看到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跟多么的有趣。我想要推荐大家这本绘本，叫做《决斗：一个关于和平的故事》。那它的作家跟绘者是伊内斯·维加斯·奥利维拉，译者是宋佩。因为我翻译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册《女囚》，那当中他讲到了一个比喻，非常有趣。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走到好像觉得生无可恋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有决斗的年代，如果有一个人已经生无可恋，却遇到隔天有人约他决斗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觉得生命非常的有价值。但决斗之后，如果他活下来了，通常这个人他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就因为这个比喻，让我在书店看到这本《决斗》的时候，就目光就被吸引了。这个决斗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个呼唤敌人变成朋友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当然画面也很美，就推荐大家打开来看看。我另外想推荐一本书，叫做《故事生成界》，它的作者其实不是作者，而是重述者，叫做杨雨桥。他对民间故事，也就是民间谈，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就自己一直不断的搜集研究。那大家也不妨去书店找来看看，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练习讲故事，并且找回读故事的乐趣。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去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一大事因缘，即释教利喜，也就是开示众生以言教，给予众生以欢喜。所以佛法的弘扬必须适合现代人的需要，令众生欢喜，自然的接受，才是佛陀释教的真正本怀。

0: 他们现在的意思是给一笔补偿金，你觉得怎么样？
1: 我是被开除了吗？
0: 当然不是，怎么会是开除了呢？就是你现在回去上班，待遇、职位

0: 要是没什么问题，我就帮你办手续了。公司还有什么东西想拿？
1: 没有。
0: 如意，爸爸上班去了，你乖一点啊。

0: 听说孙姐辞职了，真的吗？
1: 真的呀，吴总早上去辞的。太可惜了，真的是吧？
2: 我听说还要招两个项目经理进来
0: 啊，
2: 又得重新磨合。
0: 为什么不等孙姐回来呀？
2: 生孩子了呗，精力有限，顾不过来呀。哎呀，我估计以后就要在家当家庭主妇了。哎呀，女人想做点事业真是太难了。
0: 我也想当家庭主妇，我上班太累了。
2: 你还是年轻，等你以后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不这么想了。
1: 我跟你说啊，在家带孩子可比上班累多了。
0: 是吗？
2: 真的呀。
0: 哎，吴总，吴总好。
2: 哎，你知道现在贵点的保姆一个月多少钱？
0: 多少？
1: 上海那边1万多。
2: 妈呀，你说这什么样的家庭才请得起啊？
0: 这么多钱啊，早让我也去当保姆了。
2: 是哈，我也应该去干保姆，上什么班呀？还真的是。
0: 啊，这么

0: 慢点吃，捏着。
1: 那我还接个活呢。
0: 去哪儿啊？
1: 去趟机场。
0: 哎呀，那高速车多，你要慢点开啊。
1: 我去吧。
0: 嗯，好，我都在。谁呀、啊？接吧。
1: 喂。嗯。那等我一会儿，接完活吧。
2: 爸。
3: 哎。
2: 行吗？
4: 哎爸，咱到了北京，您除了天安门故宫，你还想去哪玩？
3: 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咱也去长城转转。你去过吗？
4: 我也没去过，我就去过故宫。
3: 那你在北京这么多年，连长城都没去，你忙啥了？
4: 那北京好玩的地方多，去又不只有长城。
3: 要是你妈还在就好了，她也没去过。

0: 怪我，前两年光顾着瞎忙来着，也没带您二老转转。以后您想去哪儿，我就陪您去。
1: 不去了，也没什么想去的地方。
0: 哎，爸，我带您去鸟巢看看吧。那奥运会是在哪儿办？可壮观了。
1: 你行。

0: 怎么样？还行吧，就只是还行啊。我这次找的是专门做美食纪录片的后期，像咱们这些小活，他一般都不接。可是我觉得没什么差别啊，就换了个音乐，加了点字幕，跟马上做的差不多。你是不是又乱花钱了？我说不对吗？
1: 哎呦，姑奶奶哪有那么简单？这些音乐字幕都是要单花钱的，咱们现在是正经商用，没有授权的话是会被告的，到时候就不是这点钱的事儿了。嗯，好吧。还有件事儿啊，客户那边希望你能再改一下文案。改什么？你打的分太低了，三星半，人家不乐意。
2: 半成品火锅，三星半已经很高了，他们还要怎么样？
1: 你要是客户嘛，三星半也就才70分，你说哪有给广告商爸爸打70分的？
0: 那他们想要多少分？
1: 不是他们想要多少分，是咱们能给多少分。你想想，人家客户找咱们做广告，那是出了真金白银的嘛。就算这产品本身就三星半，再怎么说咱们得美化美化，说点好的吧。
0: 那你想给多少分？
1: 想要不然就加一颗，4星半。啊，你怎么不给满分呢？满分也不是不行啊。哎，4星半也挺高了，我开玩笑，开玩笑。
0: 谁同意给4星半了？
1: 不是，小夏，咱们这次做广告呢是有销售分成的，这想执行你的粉丝要是看到你给打4星半，那购买欲望肯定强烈。到时候咱们不是跟着多分点。
0: 我跟你说啊。 大家看到真实客观的评分才会去买，而且我在评测文案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虽然他们的产品没有我现做的好，但是自热火锅方便携带、方便食用，这个就是他们的优势和卖点。而且最后我给他们打3星半，证明味道也并不差。如果大家愿意去尝试，还是会去买的。你记住，客户想要听好话，但想时心语必须说真话。
1: 行行行，你说了算，想执行是你的。啊，对了，探店的地址我选好了，嗯，我和千墨也去尝过了，嗯，味道不错，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0: 你安排吧。
1: 那行，那我先联系人，就这2天吧。嗯。探店的时候带你吃点好的。嗯嗯嗯。嗯。嗯。

0: 喂，
1: 哎，孙老板，别来无恙啊？
0: 啊，别来无恙。
2: 怎么突然联系我？
1: 我这不是到北京了吗？就说给你打个电话。这次带我爸旅游来了，怎么样？这2天有空没？见一面，有点事儿请你帮忙。
0: 啊，什么事儿？
1: 最近不是开一网店吗？卖卖家里农产品什么的，不是有一公众号？我是说，请你帮忙打打广告。
0: 行啊，你把东西发给我，我看看。
1: 行，没问题，你发我地址啊，回头寄给你。
2: 我们这都是纯天然的无公害。
0: 行，我一会儿就把地址发你。
1: 拜拜。
3: 刚才给谁打电话？
1: 我一朋友，这不请他帮忙宣传你那网店。
3: 小飞呀，北京是真好。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哎、欸。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嗯。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嗯，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喔。
4: 下腹。哦，
2: 这好玩哎、欸。
6: 嗯、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嗯，好，第一类是最便宜，嗯、第六类是最贵。好、嗯，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嗯、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9: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8: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9: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0: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9: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0: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9: 他们都翻到中国的东路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1: 不是。
9: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11: 对，
9: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12: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楚爷爷怎么样？挺好的。你呢？也挺好。就仨字儿，面儿不见，话也不想多说了。我姥爷现在不跟我住一起，跟我舅住。
1: 出来怎么也不联系啊？这些老朋友不想要了是吧？我不是怕你们忙吗？那咱们那胡同搬的搬，走的走，也都变了。
0: 你变了吗？
1: 肯定变了呀，不然白进去了。我之前这想法总是不接地气儿。
0: 现在，我觉得人得务实点。务实点挺好的。你现在怎么样啊？挺好的，有孩子了嘛，带带孩子，做做饭，洗洗衣服，挺好的。
1: 这当妈了，你也变了。当妈了嘛，肯定不一样了。
0: 我也没想到我会变成这样。
1: 过日子嘛，就应该这样。
0: 你说话跟以前不一样了，变通透了。
1: 悟性高了吗？

0: 真想跟你这么一直走下去。
1: 不走人吗？
2: 真心，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3: 哎呀呀呀，你干嘛？哎呀，我吓人。
1: 我这么做，你知道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

希望你努努力力的工作，认认真真的挣钱，哪怕少一点慢一点没关系的，关键是你让我看到希望，看到你的上进心。

0: 是唯一。
1: 别哭，别哭，老爷。
0: 欣欣跑哪儿去了？一大早出去把孩子放这儿，这哪有这么当妈的呀？
2: 回来了，
1: 我想回来了。
2: 如意在呢。哦，
1: 欣欣啊，这是累坏了。小吴天天加班，就是欣欣一个人看孩子，那哪受得了啊？
3: 不哭不哭，哎呀，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4: 那小姨看看，
1: 哎，来小姨抱看，哭不哭？
4: 不哭了，
5: 我姐呢？
3: 这一天没见人了，孩子也不管。
5: 我问问
1: 他，
5: 我问问
1: 他。老爷抱，老爷抱。
3: 别哭了啊！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妈，这是什么？
5: 姐，你在哪儿啊？我姐刚回来，让我把如意给她送回去。
3: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1: 是不是心有什么心事啊？
5: 不知道啊。
0: 对呀，一会儿你问问你姐，别说他俩又闹什么矛盾了。
5: 啊，行，妈，你把车推着。
0: 哦，好。
6: 回家了啊！
7: 回家，回家，回家！
3: 来来来，
7: 赶紧拿妈去了。

0: 姐，今天上哪儿去了？你咋那么累呢？
1: 去见楚小雨了。啊？公司怕我跟不上，找了新人替代我。我现在没工作了。不是说哺乳期不能辞退员工吗？告他们去。
0: 不算辞退，协商吧。我家爸爸申请了一笔赔偿金。
1: 为什么呀？
0: 职场上没有人会等你。

0: 跟不上，可能就永远出去了。没事，姐，你这么优秀，换一家公司一样。
1: 我没那么多精力了。每天如一睡着的时候，就是我一天当中。

0: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青蛙，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

0: 小龙虾来了，
1: 别去，别去。
2: 哎，小龙虾来了，你先看看小龙虾。哎，这小龙虾是他们的镇店之宝，我跟你讲，口味榜第一名。
1: 好嘞，
2: 不错呀，马上，你这专业可以啊，运气不错。
1: 那必须的。

0: 你怎么还什么样了？
1: 你怎么还什么样了？
2: 你
1: 呢？
2: 差不多了。有腰补的吗？没了。姐，要不然你露个脸吧，就是你吃菜时的样子，就是那种很享受的表现，这样更直观。
1: 别，我可不想露脸。
2: 你不想露，你切莫来，你来试试，反正就体现它的味道嘛。
1: 你这拍照蛮破俗，我行。
2: 他这那么专业的美食视频，我怎么行？
1: 那楚哥来，楚哥长得帅是吧？
3: 我给你对个焦。哎，
4: 你镜头别对着我，晕镜头。
3: 你那么有口才，赶紧来走一段，给大家秀一段。
4: 我出现在小小的号里算怎么回事啊？
3: 哎，给我看看素材。
1: 累，
4: 白跑一天了，得把饭钱吃回来啊。
3: 怎么白跑了？给你钱，这是工作，工作室有钱。
4: 那是有钱的话。
3: 孙总，以后你帮我车都包了呗，咱俩关系我给你打个八折。
1: 加我一个呀！
3: 你要这样长期拍的话，我就可以按月结钱。
1: 行行行，你们都是股东，大家都有分红啊。
3: 来吧。
1: 孙总，你那工资一年能挣多少钱啊？
3: 真哪儿挣钱了？咱工作室才刚刚开始转型，连钱总的日更要求都没有达到，广告就接了一个自热小火锅。你说这哪挣钱？
1: 我们有100万给我们花呢，少不了你们的。
3: 100万呢？嗯，
4: 100万呢？
1: 哎呀，打工的就把工打好，赚钱的事情交给老板。哎，
3: 可是咱这小姑奶奶她不爱挣钱啊，接广告也挑三拣四啊，你说是吧？
1: 我哪挑了？就没几个。
3: 哪儿没几个呀？那洗发水、健身裤都挺好的，你又不愿意。
4: 怎么还要健身？

0: 健身裤呢？这想实心语不是个美食公众号吗？
1: 对呀、啊，
2: 卖健身裤了。
1: 对呀、啊，怎么还有洗发水呢？<笑>所以我都没答应。我们真的要找一些靠谱的。对了，咱们上次接的那个自热小火锅，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他们都卖疯了，销量涨了两倍多。
2: 真的啊？
1: 他们说之后还跟咱合作。
2: 可以啊。
1: 对了，你这次虽然没有露脸，但是粉丝都说你的声音特别好听。那是啊，
2: 我姐声音就是特别甜。哎呀，
1: 范进，我觉得之后应该多拍一些露脸的视频。
2: 对，嗯，
1: 让粉丝更多的看到你，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粉丝的粘性。
2: 对，我赞成。嗯，
1: 再说吧，你知道我搞这个文案费了多大的钱？
2: 得了吧，再说。
1: 啊，行行行。
3: 来来，你给我看一下刚才你拍的那个视频。行，
2: 你看我的手艺。嗯，我审核过的文章你们也给改了？我不知道啊，
1: 这么密码不都是你俩在整吗？
2: 怎么回事？
1: 你在哪儿呢？
2: 这小编不就给你改了半颗星吗？至于那么生气吗？连饭都不让我们吃，
1: 这不是半颗星的事儿。我明明跟他说清楚了，我给那商家打3星半是有道理的，他答应的好好的，转头就偷偷改成4星了，这是原则问题。
2: 那既然你不想让别人改，你干嘛把密码告诉人家？
1: 当时牵头资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公众号以后内容多，更新快，怕我忙不过来，我就把他绑定成运营者了。谁知道他干这个？
2: 回头我就给他结巴。你先别激动嘛，这事儿啊都是有原因的，说不定人家这么做也是有道理。楚霄云哪头的？你这头的呀？你给我发工资，你是我老板，我当然听你的。要不然我这么好言相劝干什么？
1: 哪是好言相劝？这是助纣为虐。
2: 问题有那么严重？
1: 当然有了，他这是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
2: 是啊，你说这公众号你辛辛苦苦折腾这么久，谁要辜负了你，哥第一个不答应。
4: 这还差不多。我是真没办法，你那3星半客户说什么也不答应。钱总说了，找咱们是做广告，不是曝光他们。要真按照这个分发出来，那以后人家不合作了。那你就擅自把我的评分给改了？我就加了半颗星，这就相当于把70分改成80分。一来对你的评价不会有太大影响。
5: 二来客户那边4颗星看着也好看点，2全其美啊！
4: 你这意思我还得谢谢你呗？啊，不行我有功，那就不过。
5: 王一鸣，我夸你呢，你过错大的，你知道吗？不是就半颗星不至于吧？
1: 这不是半颗星的事儿，这是信任的问题。
4: 想想我承认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你怎么生气我都理解，但你也得替我考虑考虑吧。
5: 我是想实行你的法人，合同是我跟客户签的，我总得给对方一个交代吧？
4: 那你想好怎么跟我交代了吗？你看，这段时间一共卖出去1700多份，到目前为止全是好评，这就是我给你的交代。坐，好好看。

0: 真没人说我们评分过高。
1: 那半颗星真改变不了你的测评结果。你也说了，这产品是合格的，而且其中的优劣你也告诉他们，这个结果是他们自己选的，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我为什么把单位的工作辞了？还不是为了全心全意的帮你吗？我希望咱们能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我是认真的。
0: 好吧，那这次就这样，下不为例啊。
1: 明白。
0: 以后你要再想修改我的文案，必须先征得我的同意。
1: 当然，想事新语是你的。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这次啊登录密码给改了。有了这种教训啊，下次别再让他帮你管理后台。
1: 我跟王一斌已经谈过了，他答应了，以后啊，但凡要做任何修改，都会先跟我商量。
2: 只要你不同意，他绝对不会擅自做决定。
3: 就你这么好劝，
2: 人说什么你都信，就你这么天真。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看你敢不敢。
1: 要再有下次啊，我就把他开了。
0: 就你这么好劝，到时候还指不定怎么着呢。
4: 反正公众号是我的，随时都可以解除他的权限。真有下次再说。
0: 你记着啊，想时心语跟过去你自己做的时候不一样了。你现在有公司，有投资人，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本来这个公司法人就不是你，所以你更要把公众号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2: 不能再让别人钻了空子。这件事你一定要引起重视，听到没有？
5: 好，我重视，放心吧。
0: 那萌萌叨叨的，想好下周做什么了没有？
1: 你看，看见了吗？
4: 我要做羊肚菌鲍鱼烧鸡，看见了吗？姐，我先忙了啊，我跟你说了。
0: 行，你弄吧。

0: 我回来了。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临时遇到点事儿，出来的时候菜市场都关门了。我这些是去超市买你要的鸡、鲍鱼还有调料。
1: 我都炒上了。
0: 没耽误你事儿吧？
1: 没有，你放着吧，一会儿可能还要再做一遍。
0: 嗯，好香啊。
1: 香吧，主要就是掌握火候，其他的不难。你要想学我可以教你。
0: 可以啊，那我一会儿试试。孙老师。
1: 笑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做菜的时候特别有魅力。
1: 少来这套，我算发现

0: 总会说好听的来蒙我。
1: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难道之前没人这么跟你说过吗？
0: 那怎么可能，当然有了。
1: 谁呀？
0: 前男友们。
1: 生气了？还前男友们？
0: 我给你点醋。嗯，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哎，
2: 哟，这么多菜，这么丰盛啊！看看啊，这油焖笋啊，哎，这你可不常做啊。
3: 你尝尝看，好吃吗？
2: 嗯，好吃。要不说你这手艺越来越好，快赶上小蒋了。
1: 好了，先这样啊，拜拜。
3: 谁来的电话啊？打那么半天。
4: 没谁。做好了吗？有点饿了。
0: 快尝尝。
4: 好。
5: 嗯，那太香了吧。
3: 都是你的。
5: 嗯，太好吃了。
6: 有你真好，幸福。
1: 我去接个电话。
0: 嗯。

0: 怎么了？钱总找你什么事儿？
1: 还是那个自嗨锅的客户，他们还想再和我们合作一次。
0: 相同的广告再发一次？
1: 不是，他们又出了一款新口味。
0: 还是算了吧。
1: 上次合作的效果特别好，他们这次愿意销售分成再加5个点。
0: 你不会已经答应了吧？
1: 当然没有，你不同意我同意有什么用？
0: 那就行。
1: 那要不下周给他们？
0: 下周干嘛呀？给他们再发一篇，做什么？还是复刻吗？那形式上是重复的呀。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那咱们可以想办法呀。你也知道，咱们资本化之后肯定是要做广告，而且合同上规定一周至少有一篇。
0: 下周的我已经安排好了，东西都已经收到。
1: 你已经接广告了？
0: 嗯。
1: 什么时候？什么东西？
0: 有机蔬菜。快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0: 忙不忙？
1: 还行吧。
0: 我今天和猎头联系了，他们说可以帮我推荐几个合适的 offer。
1: 你离上一次做大项目都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时候你出去找工作，没什么竞争力。
0: 我知道，所以我必须趁现在还有市场竞争力的时候，考虑一下以后的出路啊。
1: 那如意怎么办？
0: 你之前不是说你妈来带吗？
1: 这不是临时计划有变吗？他们不来了，而且我们结婚的时候说好的，尽量靠我们自己，不麻烦父母。
0: 我知道，那时候不是想的太简单了吗？那如果妈来照顾的话，我们就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是挺好的吗？
1: 你看啊，这一个是观念问题，毕竟老人带孩子跟我们想法不一样。还有家里就这么大点地方，来了住哪儿？总不见得睡客厅吧？再说我妈身体不好，她要是来了，我怕她。
0: 实在不行就李老师带，他有时间，而且有地方住啊。
1: 李老师他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他能带得了孩子吗？
0: 我爸，再不行就你爸，总可以了吧？
1: 谢谢。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事儿？我必须把这个项目书完成，你呢也早点去休息，好吗？欣欣，我们都好好想想，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耶，巴拉巴拉耶，巴斯拉三多地，布波地三叉，德里苏密波瓦，苏多苏密波瓦，阿鲁拉吉杜密波瓦，苏多苏密波瓦，萨利瓦辛迪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玛耶，三多。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学佛修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心中的烦恼魔君作战，借着佛法的力量来驱逐烦恼魔王。所以要持精进的矛，披忍辱的铠，同时要实践慈悲、智慧、禅定、持戒、布施等六度万行，如此才能战胜烦恼魔君。

微笑是世界的共通语言，来自古印度的佛教，在早期进入中原的传播过程中，往往也以微笑作为沟通语言，成为佛教造像最具感染力的代表符号。不论是泥塑、石雕、彩绘，透过神乎其技的工艺技巧，微笑的面容呢，神形俱备，展现出佛教的包容与亲近，以及对信众的接纳与慈悲。这种微笑在麦积山石窟表现得尤其突出。不论是133窟天真无邪的小沙弥，还是被誉为东方美人的44窟主尊坐佛，这些温情脉脉的东方微笑呢，也就成为麦积山石窟标志性的文化 IP。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历史系郭凯明老师。在2026年年初，来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走进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展场，亲身体验那跨越千年的微笑造像，感受麦积山石窟的艺术魅力。

0: 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开幕典礼。
1: 为什么展题会有东方微笑？因为它兼具呢所有的石窟里面笑的最多的弟子菩萨，那几乎呢都在我们麦积山石窟里面。跨越千年，跨越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我们跟佛菩萨的距离。这样的距离呢呈现在佛馆的展出，是我们的年度大展。
2: 那其实啊，这个是佛陀纪念馆一系列的石窟的展览的最后一块拼图。
0: 一时间载，让此刻如同那朵千年微笑，凝结成永恒的瞬间。请柬，热烈的掌声！祝福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圆满成功。
1: 佛陀纪念馆呢，在2019年。那做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龙门石窟，那2022年呢，也是做了世界文化遗产非常有名的敦煌石窟，2023年呢，做了皇家的，但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那在2025年，我们做了中国四大石窟的最后一块，也就是麦积山石窟。
3: 根据历史记载，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始于16国时期的后秦。后秦是一个由羌人建立的政权，它虽然只存在短短30多年，但对于推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呢，却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后秦从开国以来就十分的推崇佛教，尤其是他的第二任君主姚兴，他不惜动用武力征伐后梁，为的呢就是引请高僧鸠摩罗什前来长安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今天流传的许多佛经呢，例如《金刚经》《法华经》，开篇都述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这个姚秦呢，就是羌人所建立的后秦。姚兴对佛教的另外一个攻击，就是在天水，当时称为秦州的麦积山，开窟礼佛。
4: 提起麦积山，大家呢可能会好奇这个名字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在五代诗人王仁玉《玉堂行话》之中呢有记载：“崛起一块石，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农家积麦之状，因此得名。”它的形状呢就好像是农家麦垛啊，我们将它称之为麦积山，高度142米，我们能上到的最高位置是80米。海拔呢是1742米，基本上所有的洞窟都是分布于距地面20-30米至70-80米的悬崖峭壁之上的。自东晋16国的后秦开始修建，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共计10多个朝代。现在呢，共存大小洞窟221个，造像有10632身，馆藏文物1668件，以及壁画980余平米，所以呢，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
3: 麦积山它的山体呢，结构松散，它不容易进行精雕细琢，所以我们看到佛像呢，往往都是石胎，或者说呢，用木质，就是用木头呢绑上芦苇或者是麦秆呢，之后再层层敷上细泥，透过匠师的手感以及呢怀抱着虔诚心灵进行塑造。那又因为麦积山它的位置比较偏远，所以它不容易受到官方的影响，也因此它的造型风格呢比较多样，跨越千年的流变，从早期西域风格到北魏的清秀、北周的丰满、隋唐的圆润，再到宋代写实特点，结合了本土性世俗化的色彩。尤其133窟的小沙弥，服饰简洁流畅，微笑内敛深沉，呈现出宗教与人性高度融合的艺术境界。
4: 麦积山的最受大家喜爱的一尊造像了，东方微笑小沙弥。 这尊造像呢，原作也是位于名号幺三三窟第九龛的一尊侧立像，从它的正面去看，就是一位六到十二岁的孩童形象，笑得非常憨厚可爱，俯首侧耳，好像在聆听佛讲经说法，细腻的双眼和内涵上翘的嘴角都好像是若有所悟。可是，在周边佛果世界之中呢，他呢还是表现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矗立在那里微笑千年。我们在与他四目相对之时呢，不知不觉会为他的笑容所感动，跟着他一起笑起来是具有一定的感染力的，这是他正面带给我们的感受。现在大家呢可以走到两侧，从他的侧面去观看。您从侧面去观看小沙弥的时候呢，会发现鼻梁非常高挺，这是一个成年人的长相特征，孩子的鼻子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而且呢，从侧面去看，笑容呢也不是特别明显，从后面打一束光到这个佛群聚之上的投影呢，就更像是一位佝偻着背的老人。小沙弥呢就可以通过光影调节，从前中后三个角度看到人的一生不同的发展阶段。
1: 在佛教的修行里面，七岁到二十岁之前，那还没有受具足戒的弟子呢称为沙弥。那沙弥有沙弥尼，那以及有沙弥，一个是男众，一个是女众哦。那这尊沙弥呢，在一百三十三洞窟里面，可见呢，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旁边一定有佛，因为有佛才会有弟子。那这一尊呢，特别被提取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展示。那它有一个时代的风格，五世纪到七世纪之间呢，经历过一个非常战乱、动荡、不安的年代。使得当时候的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非常的心向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所以降师呢他希望呢苦难的时代呢能够赶快过去，换来的呢是内心的自在，所以呢形成了时代的一个风格，那产生了这样子北魏造像在麦积山的时代样式哦。沙弥呢所身上所穿的袈裟，那他不是菩萨，所以没有太多的非常繁复那以及华丽的一个装饰，他呢受戒之后呢所搭的一个幔衣哦，在他的纹饰上都可以看得到。我想你们现在看到佛光山的法师在搭衣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衣呢会披在手上，那这个一脉的一个时代风格呢绵传至今哦。
3: 宋代呢一向以典雅婉约著称，那在麦积山的165窟呢就有一尊宋代的女供养人像，它位于165窟的正壁左侧，那它的原件呢高220公分，那我们掌上呢有一个算是临摹件哦，就尺寸稍微小一点，但是呢神韵几乎是跟原件一模一样，它呢代表了一个宋代美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这尊女供养人呢头梳高髻，高髻上头呢还带有花冠，而且呢发丝呢丝丝分明，那再仔细看她的脸盘呢非常的丰润跟饱满，柳眉呢凤眼，再加上呢四瓣小嘴，这仿佛就代表一个宋代美女当时的一个样貌。那你再仔细看她穿的衣服呢，她穿的呢是交领的束腰长袍，我们研究汉服的同好呢，或许对这尊像呢，就非常的有参考的价值。

0: 既可以说是激动之泪，也可以说是对孩子的愧疚之情。
1: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2: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1: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2: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根据佛教经典记载呢，罗侯罗是释迦牟尼佛的独生子，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了。佛陀乘道返乡说法，同行的1250位比丘化现为佛身。年幼罗侯罗呢，马上就从千佛中认出了自己的父亲，侧身站立在佛陀的身旁。佛陀呢，伸出手抚摸他的头顶，并且授记他未来将会成佛，

这个佛教故事呢，在中原流传的非常的广。那过去在云冈石窟的特展呢，也曾经展出过这个题材的造像。这次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这一组宋代的释迦惠子像，细腻的雕刻手法，格外表现出浓厚的人性情感。

0: 正中的主佛高 3.5 米，而旁边的弟子像呢，也要高达 1.6 米。这组造像原文物是位于麦积生石窟第133窟正厅之中。其实呢，展现了这样一个故事章节：释迦外出修行六年，回家之后看到自己孩子时的情景。作为一位人间父亲，看到孩子第一个举动呢，是想伸出手去摸摸他。可是此时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一位受万众敬仰的佛。所以古代工匠很巧妙，通过这样一只将摸未摸的手，把他此时内心一种纠结的情感进行了阐释。灯光明暗之间，我们会注意到主佛的眼眶之中是有填充一些蓝色的颜料的，就好像是一位眼中噙着泪水的父亲，既可以说是激动之泪，也可以说是对孩子的愧疚之情。在这里呢，看到孩子的情绪很难去遮盖掉，会注意到眼睛位置呢，眼角泛白，嘴角呢往下瘪，就是一副满腹委屈的样子。宋代的造像具有很强的情感表达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麦积生石窟之中呢最具人情味的一组造像，我们将它称之为释迦惠子。
1: 这个释迦惠子呢，这一尊像呢，它是呢在外面塑好之后呢，再搬到麦积山石窟133窟里面。我想从佛教的教义上来讲呢，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人，并不是神。在佛教的艺术里面，有很多表现佛陀的人间性，譬如说佛陀的为父担棺，那上刀立天为母说法。那现在在麦积山看到呢，就是佛陀呢跟自己的孩子罗侯罗相见，那这个是表现麦积山非常大的一个艺术特点，叫做人间性。在华华经的那个火载喻里面，有讲到佛陀曾经在经文里面讲到，所有的众生皆是我的孩子。佛陀呢，从自己的慈悲心跟他的智慧，那希望所有的众生呢能够出离苦海，那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这是释迦惠子比较高层次的一个意涵。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佛教造像呢是没有声音的，那我们从佛教的手势呢来分辨这个佛像到底是在说法，还是在禅定，还是呢正在求悟的过程里面。麦积山的人间性呢，刻画呢最明显的一个手印，叫做慈爱的手。这个慈爱的手呢，那轻轻的呢，那要触摸呢罗侯罗。
2: 在133窟，除了释迦惠子的造像之外呢，还出土了一块佛传的故事碑，在14个界格之内雕刻了12组佛传故事及经变题材。从释迦牟尼佛过去从南登佛处得到受记，成像入胎，树下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槃等生平的重要情节呢，来呈现佛陀一生的轨迹。同时还呈现了维摩文殊对坐、二佛并坐、交角弥勒说法等佛教经典故事，堪称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连环画。
0: 133窟特级保护洞窟，这个洞窟之中呢，出现了很多精品文物，而这块碑刻的原作是雕刻于北魏之时。碑刻雕刻之时呢，非常有奇思妙想，因为它呢虽然有很多个小块面故事情节拼接组合而成，但是观看的顺序并非横竖直着去看，而是呈跳跃性思维，有点像看连环画一样。第一块画面的起始讲述的是释迦牟尼的上一世。上一世呢，以一个孩童的姿态出现在燃灯古佛身边，请求他呢教习佛法。可是呢，有一天外出呢讲法之时，突然的下起大雨，路面变得泥泞不堪。孩子见此情景，立刻脱去全身的衣服铺在泥泞之上，让佛踩着他的衣衫过去。可是衣衫褪尽，仍有一段路过不去，他当即五体投地，披发掩泥，让佛踩着自己的头发和脊背过去的。燃灯古佛见此情景非常感动，语言说：你修佛如此诚心，此后必会成为释迦牟尼。整块造像碑呢，就是按照八相成 成道图的顺序，讲述了释迦前世今生所经历过的一些生平故事组合而成，所以呢，我们将它称之为佛像故事碑。
2: 在这次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呢，也特别完整复制了三个洞窟，在佛陀纪念馆内展出。其中第44窟现存一佛二菩萨一弟子，主尊坐佛呢，五官清秀，低眉浅笑，微微俯视，呈现明显的女性面容。传说她是按照西魏文帝皇后以服饰的面容塑造的，在过去曾被称为东方维纳斯，名扬中外。
1: 佛像馆的麦积山石窟呢，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那将整个洞窟移过来的其中之一个就是第44窟。44窟呢是西魏的一个佛像，这尊佛像呢最美的地方呢，那从佛像的佛的一个比例，乃至佛像的身体上的语言，他低头呢慈眼视众生，以及在他的下摆的悬赏，那呈现的线条的流动感，所以呢，在麦积山石窟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佛教的造像史上，在隋唐时代到达高峰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形成最重要的一个演变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走一趟佛陀纪念馆，看东方微笑跨越千年，我想呢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你不用买机票，花三天两夜的车程呢，那飞到天水去，我想是在台湾的人民非常幸福的。
0: 我们再来往前走，还有一组造像呢，很有意思啊，它叫做窃窃私语。您会发现呢，两身造像轻轻地靠在一起，头碰头，肩并肩，好像呢正在悄悄说着话一样。尤其呢，您来看这身造像手的位置，掌根相接，指尖打开，整个手掌四开四合，好像呢正在轻快的鼓掌一样。您可以这样理解，他呢可能是在庄严寂静的佛国世界之中有所领悟，但是呢也不能得意忘形，只能呢轻轻的鼓掌以示附和，表示自己呢听懂了，听明白了，心情是非常欢愉的状态。再来往下看，他衣袖下缘的位置是向两侧轻轻卷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好像枯萌有风吹过，将他的衣服吹得摆动起来。所以呢，我们经常说麦积山石窟的造像具有很强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工匠将一些生活中的有趣的地方啊，有特色的点都给它融入在了造像的身上，就能看到这样一组非常可爱的造像轻轻依靠的状态。
1: 麦积山石窟121窟北魏的造像，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特点呢，秀骨倾向，脸上的一个微笑。那这两尊呢，我们从他的服饰跟他的头饰来标明他的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呢，那穿着袈裟的这个是菩萨，那这个菩萨的头发的发髻呢呈螺旋状哦，那是当时候北魏的一个时代在造菩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风格。那这个菩萨呢双手合十，那他一定是在做什么？当你看到菩萨像双手合十，或者是弟子像双手合十，那你可以想象他的前面就是有一尊佛在说法。那有一尊佛在说法，所以他双手合十呢，来聆听佛陀的教诲。同时呢，他非常有意思哦，也就是他的身体呢是侧一边，在窃窃私语，犹如他听到的一个法喜。所以两个人脸上的一个微笑，我想是麦积山石窟呢最符合当代21世纪星云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给人欢喜，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那几乎在麦积山石窟穿越1600多年佛教人间化的一个性格。
2: 这次的复制石窟呢，另一个完整的洞窟呢，就是123窟。那它的正壁呢，主尊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像。那在左壁的龛内呢，设有维摩诘居士。那右壁龛内呢，相对的就是文殊菩萨像。那它完整的呈现了《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一个场景。那这一窟是麦积山石窟呢，保存完好，而且呢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一个珍品。
0: 埃及生石窟特级保护洞窟123。这个洞窟的俗称呢叫童男童女，除过正壁开三龛各塑一身造像之外，我们会发现最靠窟边的位置有两身小小的孩童形象。先来看一下呢靠我身边的这一身童男的形象，头上戴着一个圆顶毡帽，发辫呢是从头顶呢冒出来垂落在脑袋外侧的，面上上去看就是一位十几岁的胡人少年儿郎。而他的衣服呢是圆领窄袖长袍的胡服，足部呢穿的是毡靴，就是一个胡人的男孩的形象了。与他相对而立的更像是一个汉族小姑娘的样子，我们会发现呢头顶上扎着两个压髻啊，非常可爱。在他的袖口和一圆下巴的位置改造成了喇叭口的状态，以此来烘托呢他的这种纯真与质朴的可爱。整个洞窟之中这两身造像目前呢身份有争议，有说是维摩诘居士的侍者，也有说呢是这个洞窟的功德主啊，主持修建这个洞窟的人。后来呢我们索性将他称之为是童男童女，两位呢在麦积生石窟矗立千年的小朋友形象啊，非常可爱。这种就属于绘塑结合，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立体壁画。这种形制的飞天呢，是最早出现于北周之时的麦积生石窟。

从后秦时代开始，直到明清时期，历代官方贵族及民间僧俗，在麦积山的峭壁之上，以栈道盘旋相连，开凿出大大小小的洞窟。栈道既是开窟造像的施工平台，也是连接各个洞窟、施作佛事的唯一通道。这是有别于中国其他佛教石窟的特殊景观。麦积山石窟东崖上部，距离地面约80公尺的第四窟，横宽31公尺，是现存最大仿木构宫殿式石窟建筑。佛龛上方的壁画呢，以薄肉塑的技法呈现出飞天的轻盈曼妙，堪称是古代壁画艺术的珍品。

面呢是麦积生石窟第四窟啊，外部空间最大的一个窟的复原形态。我们在这里呢会看到出名的宝肉塑飞天。我们回身来看一下这边的墙壁之上有两幅壁画。麦积生呢其实第四窟的正壁之上有七块飞天，只是呢

0: 北周之时的麦积生石窟，因此呢，我们将它命名为薄肉素。再请大家来看身后这一身呢高大的菩萨像，它的高度呢是约达3米左右的。其实这身造像呢是北周的作品，但是在宋代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工作，整体外形呢是有一些改变的，除过面部形象呢笑得非常呢温润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们会注意到他的穿着打扮很独特，上身呢是一件甲胄式套头短襦，胸前呢有两块螺旋形护甲，在其胸甲之下有一条叠蟹带，露出腹肌，下着贴体裙装，整体外形呢就如同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士，所以后来呢我们将这尊菩萨称之为是英姿菩萨，英姿飒爽。还有呢，您在凑近一点的时候就会看到他衣服之上有很多花纹是突出于表面的，这种做法就好像在蛋糕上面裱花一样，花纹是几何堆积上去的，花纹干透之后呢再在上面撒上金粉或是贴上金箔，这种工艺呢叫做立粉贴金，具有很强的真实效果和立体感。
1: 麦积生石窟呢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洞窟，它在麦积生最高的位置，那叫做七佛阁。那这个窟呢，那是在麦积生的第四窟，又称为功德窟。那所谓的功德窟是什么？就是我家里面可能那为我的母亲祝寿，或者是我的父亲身亡，那我为了给他做祈福，那所以盖的佛寺的一个功德窟。那这个窟呢是谁盖的呢？是在北周的期间呢，秦州的大都督呢李云信呢为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呢身亡之后他所盖的。那这个地方呢又叫做善花楼。那佛教有一个成语，事实上大家常常在用，也就是天女善花。那这个天女善花呢是出自呢维摩诘经里面的天女善花，我们可以从七佛阁里面看到它的建筑，看到它的书法，同时看到它的雕塑，也同时呢看到佛教的文化跟文学之美。那旁边呢，那我们有放了两尊呢那的菩萨造像。这两尊菩萨呢在整个麦积生呢大修的时代呢是宋代哦。我们可以看到菩萨的璎珞，还有他身上的纹饰，有非常多的彩绘乃至立粉堆金的一个技法，那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庄严菩萨，我想是在整个麦积生石窟里面那七佛阁里面表现非常突出的。那现场展出的一个形式呢，我们透过在建筑呢那的平面，那以及呢雕塑的一个立体，那以及我前面呢的薄弱硕，古人非常有智慧哦。那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中国的意识呢透过自己的想象，将飞天呢透过薄薄的一个脸部乃至肌肉乃至在手，那形成了非常薄的一个那个堆叠的一个雕塑，再经过彩绘，那透过呢飞天的飘带，那形成了那整个天女散花的一个场景。
2: 维摩诘坐像呢在麦积山的102窟，他头戴卷合冠，那有些人呢也说这是一个合花冠，那这在其他的维摩诘造像是比较少见的哦，就麦积山才看得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北魏的作品，虽然也是清秀的样貌，可是它的棱角比较分明一点，就是呢感觉比较锐利一点，毕竟维摩诘居士呢要跟文殊菩萨要对谈嘛，也算是辩论，所以你可以仔细看咯，维摩诘居士把他左手衣袖呢都勒起来了，露出他洁白的肌肤，再看他的衣纹呢非常自然的摆放在他的座椅之下，那这个呢也表现出了当时所崇尚的一个名士风范，他也表现出了维摩诘居士呢语法自在，深得无碍三昧辩才的那一份潇洒与恣意。
1: 在麦积生石窟里面 有一个非常丰富的

表现形式在雕塑跟壁画上非常丰富的代表性洞窟是127窟哦。那我们看到这一组造像呢，是一佛二菩萨，那大家就会发现，哎，中间的主佛呢是坐着，我们称为释迦牟尼佛的坐像。那从这一尊坐像里面旁边呢，也就是两位菩萨的立像。那两位菩萨立着佛坐着呢，那是佛教里面呢，佛教教义里面的佛在说法。我们先从整体上来看呢，这尊佛造像呢，它有一个全身的举身光，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背屏式的一个放光的背屏，这个背屏上的所呈现的东西非常的丰富。在它的头的后面呢，是一个莲花，莲花代表清净，莲花是佛教非常重要代表性的纹样之一。第二圈呢，也就是佛教里面的纹样的忍冬草跟莲花那相缠的一个莲子纹。在头光的第三层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飞天哦。当你看到所有的壁画或者是所有的石窟出现飞天的时候呢，那就代表佛在说法，所以他的手势跟他的飞天呢前后呼应佛在说法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有呈现呢两组的飞天在佛的头光上面呢，是来闻法然后坐着乐器的供养飞天，在佛陀的两旁是呢来礼拜的一个听法的供养飞天。最上面呢我们还看到呢有一尊化佛，那化佛上面还有一个摩尼宝珠，那这一些的一个纹样呢都是在象征呢佛在说法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场景，以及呢飞天来供养的一个叙事性的一个故事。那中间主尊呢比较大，因为是佛在说法，旁边呢就是菩萨。那这两个菩萨呢，佛跟菩萨呢都有头光，那但是菩萨的头光就不可以胜过佛的头光。那我们看到手势呢，左右两边的手势呢形成了一个对仗哦。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手印呢，事实上是在佛教的手印里面是一个剑印哦。那剑印它没有朝下，那是朝上哦。那它脸上的一个表情，西魏佛像的表情跟北魏佛像的表情已经开始转化，北魏的秀骨倾向转到西魏之后，佛跟菩萨的脸开始圆润起来，那充满了一个坚毅哦。在这一组洞窟里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壁画，包含西王宫东王母，包含维摩诘经变，佛教故事里面非常多的佛经跟佛传的故事，那都在这一组壁画里面。没有办法去麦积山，但是呢透过现在的科技，让大家呢就直接身临其境的来到了麦积山，所以这个展览呢叫华彩万象。

借由现代科技的辅助，从此参观民众呢不用千里迢迢舟车劳顿的前往石窟现场，只要你走入博物馆内，同样可以领略石窟内庄严殊胜的氛围，近距离欣赏佛教造像的巧夺天工。多媒体沉浸式的展览呢，更是难得的心灵飨宴。

0: 如果你来到佛罗纪念馆看东方微笑，那麦基山的石窟艺术之余呢，我们同时呢给观众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新的观看的一个体验。这新的观看的体验在博物馆呢，我们称为新媒体，那也称为沉浸式的体验。你呢没有办法去麦基山，但是呢透过现在的科技，让大家呢就直接身临其境的来到了麦基山。所以这个展览呢叫华彩万象，是我们跟中国国家博物馆呢一起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自从有了新媒体的技术之后呢，我们将不可移动的文物，那透过呢实体的扫描，那透过研究，那透过转化，能够呢变成一个叙事性宏大的故事。你观赏华彩万象，那中国五大石窟呢沉浸式的体验，犹如让你呢身临其境一般，让你沉浸在石窟的艺术造像风格里。
1: 麦基山石窟呢，由于这个雨水呢渗漏严重，而且呢内部原先的壁画保存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现在呢只有约1000平米的壁画。我们在这一方展厅之中呢能看到127窟，这里呢出现了一些精美的壁画作品。闪子本身的故事内容呢出自佛说菩萨闪子经，当然闪子也是中国24孝之中的一位大孝子了。我们先来看个画面起始的阶段，在这边的画面之中呢，我们会看到一座较大的车辇图，前面呢是有4个辔头出现的，而在底下呢能看到一些准备的将士，还有一些呢马匹正在吃食草料。其实呢这就是嘉义国国王外出狩猎做准备时的情景了。而正中的区域呢展现的是狩猎的画面，我们在这个位置呢会看到有一位猎手，他是直立的状态，右臂伸出，在他胳膊之上搭着一只鹰，这里呢便是猎鹰。再往下看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猎人正在放逐了一些猎犬，追逐前面的小兔子，就是呢一个用动物狩猎之时的场景了。大型动物的话呢就需要人去狩猎，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呢有很多人物是骑着马在奔跑的状态，并且在马上呢拉弓射箭。仔细去看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马和人的身体是往前倾的，山林树木是向后倒的，它表现出来的感觉呢就好像是人快速的从山林之中穿过的情景。故事的主旨内容呢其实是集中在第3块区域的。闪子呢咱们之前提到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当他呢认识到自己的父母是一对盲人，生活非常不容易之后，就希望呢他们可以跟随着他一家人去山林之中修行，在这里呢起了一对草庐，就将父母供养到了这里。日子呢其实很平静，他照顾起来了父母的衣食起居。有一天外出呢汲水之时，正好穿着鹿皮偶遇了涉猎的嘉义国国王，以为他是一只小鹿，便将他射杀。当他赶到近前发现自己所射非鹿而是人的时候呢非常的后悔。闪子呢也发现国王并非本意，就原谅了他，并且希望他可以代为照顾父母。他呢回到草庐之中，将消息告诉盲父盲母。我们会发现呢他的母亲整体是面部朝上，手往后甩动的这样一个动作姿态，表现的就是哭天喊地的这样一个形态了。父亲的形态呢更加明确，一个手捂着胸口，已经仰面晕过去了。孩子的去世对两位老人的打击呢非常大，但是依旧呢坚持前去见孩子最后一面。这个见字其实才是最可怜的地方。我们会发现呢此时闪子的父亲是跪在地上双手捧着孩子头部这样一个动作。

0: 作姿态，而在其旁边呢，则是他的母亲匍匐在地上，袖子呢铺在前面，正在呢趴在地上痛哭。内容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没有往下画。127窟的壁画整体是以悲剧为主色调的，即便结局很圆满，但是依旧没有将它画下去。当然呢，我们也不埋包袱，告诉大家结果。最后呢，由于闪子的善良、国王的怜悯，再加上盲父母的悲痛，感动了第十天，赐下了灵丹妙药，复活了闪子，治好了盲父母的双眼，并且闪子和国王结为异姓兄弟，共同饲养这样一对老人。结局呢是非常圆满的。
1: 麦积山呢处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区域，唐玄宗开元22年西元734年呢，这边发生一场大地震。这次地震呢造成山体的中部大面积的坍塌，致使石窟分为东西两崖，又因为地处偏远，到了清代呢基本上已不再维修。至20世纪初呢，因栈道破败，绝大多数的石窟呢已经无法登临了。到20世纪的40年代，麦积山石窟才又重新受到重视。数十年来，无数专家学者守护着这个石窟宝藏，他们投入了青春岁月，获得许多珍贵的研究成果。而现在呢，为了继续保护麦积山这文化瑰宝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蚀跟破坏，专家学者们持续地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工作。
0: 麦积山的山呢是山质岩，所以这个山体呢它是比较松散的状态，面于开窟，但是呢后期的维护也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在当时呢决定1976年到1984年对麦积山石窟的主体山体进行喷铆粘托加固，并且呢将原先的木质栈道改造成了钢筋混凝土栈道。我们在底下的图片之上就是对比了早先发现的时候和加固完成之后的状态。我们这个栈桥呢其实也是呢根据原有桩孔栈道的原有桩孔给它进行还原的修复，现在呢上去之后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平稳的状态。因为呢咱们石窟承载量是有限额的，如果大家在旺季期间参观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广场等候时间较久一些，这样才能保证上部栈道是一个相对通畅而且呢空间的状态比较好的形态。
2: 佛光山佛的建馆这一次在举办麦积山的展览，基本上比前几个展览都更加困难哦。那原因呢是我们展出的物件的量体非常的大，包含我们复原的麦积山44窟，包含了127窟，还有一些呢是壁画。那这一些的东西呢在开箱之后，那如何布展上去，如何呢避开台湾的地震，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布展里面最大的一个考量。那非常多人关注佛陀纪念馆呢在中国四大石窟之后呢要展出什么。事实上我在整个佛馆的策展策略里面，展览的排定并不是随便排的，而是呢能够引导观众呢深入浅出，有系统的了解佛教文化，从佛教文化里面呢了解历史，了解科学的价值、艺术的价值。那这个是佛馆呢在整个面对公众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我想大家在这5年呢看了中国四大石窟，对佛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概况，因为石窟里面你会看到造像、看到壁画、看到书法、看到建筑，那有个基本概况之后，我们就会做类似的专题展，那可能是菩萨系列的专题展，或者是供养人系列的专题展，因为很多的佛弟子可能都会做供养，那清晨的供养以及就是佛菩萨圣诞的供养，那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佛弟子在建寺造塔，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供养类似这样的专题，如何透过壁画、建筑、雕塑能够呈现从古至今的佛教文化与当代的一个生活。
1: 佛在山中，山即佛身。麦积山历经1600余年的开窟礼佛，窟龛密布于山壁之上，栈道盘旋于悬崖之间， 高耸的山壁与佛

像相依相生。这一次的特展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无非就是那一抹跨越时空的永恒微笑。这抹微笑承载着古人对于佛教信仰的虔诚，以及追求世界安乐的寄望。感谢佛陀纪念馆以及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共同推出《东方微笑跨越千年特展》，引领我们走入世界文化瑰宝之中。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淡江大学历史系郭凯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1: 刺绣师，我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咱看呐，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线的技巧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禅的教育在于无言说教，静心思维，从中体现慈悲智慧，感受人我一如。能把禅运用在人间生活中，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六月五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甘露灌顶皈依三宝典礼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法国巴黎本地以及英国的信众都一起来热烈的响应，有超过百位的大众以及小菩萨欢喜皈依，并且接受祝福，在现场更是聚集了将近有300位的家长以及亲友共同观礼，场面庄严而温馨。
1: 皈依三宝弟子不仅来自巴黎当地，更有许多人不远千里从英国特地前来，年龄从50岁以下的青壮年到高龄89岁的长者，都展现出学佛热忱，并共同在佛诞日这个殊胜日子里确立佛弟子身份，开启学佛起点。随后登场的佛光宝宝祝福礼是整场活动中最温馨可爱焦点，50位小菩萨齐聚大殿接受佛法加持，年龄从尚未出生胎儿到10岁孩童不等，透过庄严典礼让菩提种子在年幼心灵中发芽，圆满延续信仰传承。
2: 以法为师，生生世世信奉外道邪教。
1: 主持妙多法师在典礼中慈悲勉励大众，皈依是珍惜世间因缘并修学智慧与包容契机，期许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在佛诞节前夕举行了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住持慧东法师主法，有超过300位的信众发誓皈依佛法僧，受持五戒。
3: 参与三皈五戒典礼的信众们互相帮忙穿上海青，前往报到柜台准备受戒。佛光山西来寺在佛诞节前夕举行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发愿止恶行善，依教奉行。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主法，法师赞叹信众发心皈依，借由戒法清净身口意，持戒不只是修行根基，更能培养智慧，而内心所受持的戒法更是人生真正的依靠，并勉励皈依受戒之后还需要常常亲近道场，实践三好四给，广结善缘。三皈五戒典礼圆满成功，最后慧东法师为信众洒净，以象征佛法慈悲智慧的甘露为信众加持，祈愿都能洗涤内心烦恼，获得安定与光明。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迎接佛光儿童夏令营的到来，在西来寺进行了青少年义工培训，希望可以让儿童与青年在接下来的营队当中相互的学习交流，共同成长。
3: 青少年围成一圈互动交流，了解彼此。佛光山西来寺举办青少年义工培训，为即将到来的佛光儿童夏令营活动做准备。活动由西来寺和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佛光青年第一分团共同举办。
4: This is also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you to practice giving, to give others, and we all are practicing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And the four givings. And just knowing those words are not really doing any good for us. But when we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giving, and we can really benefit from it.
3: 在培训开始前，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开示，培训是服务、学习、实践三好四给的好机会，希望青少年们在服务过程中建立友谊。培训课程中，青少年们进行各种团团游戏，全程充满欢笑声，并学习佛门行仪与基础佛学，要让来参加佛光儿童夏令营的孩子们都能拥有难忘的参与回忆。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山教育中心与东禅青年书院举办第36期云水禅心生命体验营，有来自全马各地的青年男女透过了禅修、茶禅以及佛教经典等丰富的课程，学习放慢脚步，在生活当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的内心。
1: 应对涵盖动静态课程与禅修，学员们透过禅法体悟众缘互助与接纳不同想法的道理。期间，众人放下科技产品，在清净寺院环境中安顿身心，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内心。两天一夜寺院生活，让学员们深有感触。不仅在清净环境中与自己对话，也练习放下日常的依赖与繁杂欲望，并纷纷分享这次难得的修持收获。
5: 平时我上班的时候，我一定是用很多手机嘛，所以我这次来是好像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来试试看两天，就给我自己两天一夜，没有使用手机，然后我才发现到，还是不错。
6: 哎，放下的欲望就放下了，欲望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它是可追求，并且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7: 这个环节里面可以真正的探讨到自己非常内心深处的想法。
1: 两天一夜生命体验营引导青年从理解自身心理出发，借由动静态课程突破日常生活惯性，也成功协助大众将觉察关照习惯带回日常，点亮善美心灯，让三好与善美循环在各自生活中生根发芽。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在佛前许下了终身承诺，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了一场温馨又庄严的佛化婚礼。有一对因为投入了义工服务而结缘的佛光青年，在亲友与将近200位佛光人的见证之下，共结连理。
1: 穿上礼服，洗手步入大殿，新郎徐航与新娘季佳妍在法师扶正下于佛前交换誓言，现场梵音缭绕，亲友团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见证这场别具意义佛化婚礼。
8: 我谨宣布你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1: 新娘季佳妍原本是马来西亚佛光青年，毕业后来到南天寺服务，而新郎徐航则是在大雄宝殿担任相当义工超过十年，两个人因为共同护持道场投入义工服务，慢慢培养出深厚感情，
9: 可以给我平静，给我安宁，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办我们的佛化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0: 这里都会有很多的善意熏习着，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哪怕人生中路途上重重难关，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所有的因缘都会依然聚聚合合而成。
1: 佛光山澳纽总主持满可法师也以星云大师老二哲学勉励新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懂得退一步，互相欣赏与包容。法师也提醒，家不只是住的地方，更要有笑声、书香与温暖，才能成为真正安定身心的避风港。
11: 大师也曾经告诉我们，其实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与包容。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在尊重与包容当下呢，一切都能够圆满完美。
1: 不少第一次走进佛教寺院参加婚礼的外国友人也被现场温暖氛围深深感动，新人则表示未来将带着法师的祝福与教诲，在佛光照耀下用尊重、理解与爱共同经营幸福家庭。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2: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3: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12: 当年和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3: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12: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3: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14: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5: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4: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5: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

0: 哇，
1: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0: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0: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路去了。
2: 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3: 不是。
2: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3: 对，
2: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西莱寺在佛诞日当天展开了长达一周的浴佛庆祝活动，吸引了超过千人参加。
1: 家长陪着孩子一步一步走向浴佛池，教导并协助孩子如何浴佛。佛光山西莱寺举办一系列浴佛庆祝活动，从佛诞节开始，时间长达一周，吸引超过千人携家带眷参加这个年度盛事。浴佛法会由西莱寺住持慧灯法师主法，法师提到，悉达多太子虽然是王子，但是在看见人间疾苦之后，发心修道，终于解脱成佛，让人间有佛法，也为世人立下榜样。活动中规划了成人浴佛区和儿童浴佛区，在浴佛池前设置象征佛陀诞生行走七步的步道，家长陪孩子走七步虔诚浴佛，发愿行三好。浴佛庆祝活动圆满成功，与会大众同沾法喜，共度佛诞节。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为期两天的2026佛诞节浴佛法会暨感恩活动，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信众、社区家庭以及各界的贵宾都一起来热烈的响应，大家一起共度了充满温暖与启发的节庆盛会。
2: 浴佛法会在庄严肃穆氛围中隆重展开，大众井然有序排起长龙，依序上前顶礼，舀起香汤沐浴太子圣像，期许透过外在浴佛仪式净化心灵，开启智慧，并发愿将佛诞节欢喜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善念关怀他人。现场特别由佛光青少年团携手两位爵士音乐家带来精彩创新演出，以丰富青春创意与跨世代合作精神，为传统佛诞活动注入崭新活力。
3: I think maybe much better than me in walking around the temple.
2: 此外，活动还安排了生命勇士、现役海军军官以及陆军佛教法师真实人生故事分享，带领大众认识纪念日的历史精神，共同缅怀为和平奉献的军人及家属，为整场感恩盛会画下圆满句点。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今年的卫赛节别具历史意义，联邦政府首度参与办理全国卫赛论坛，还首次的拨款支持全国卫赛节活动，展现了官方对佛教文化与跨宗教交流的重视。
4: 马来西亚全国卫赛论坛在吉隆坡盛大登场，首相安华亲自主持开幕，也成为当地佛教界的重要里程碑。今年不止首次由联邦政府参与联办，政府还首度拨款250万令吉支持全国卫赛节活动，各地佛教团体都能够申请补助推广卫赛节庆典。首相安华在演讲中提到，无论是穆斯林、佛教徒或是其他宗教群体，都应该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打造和谐社会。
5: 全国一起来做的卫赛节庆典，由首相亲自。刚才他的演讲里面很清楚很感动的说明，大家都要用心来爱护这个国家，来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
4: 论坛主题聚焦在倡明理念的实践与佛教原则，首场论坛以内在和平驱动外在稳定为主题，邀集佛教以及伊斯兰学界代表对谈，觉禅法师分享佛教强调慈悲与不伤害，以三好精神端正身心，培养尊重、平等与和谐的价值观。
6: 今年是国家政府第一年跟我们一起佛教团体办联办佛教
5: 卫赛节，
6: 所以这个是很
5: 突破
6: 一个很好的历史。
4: 除了主论坛，现场还安排多场交流，邀请不同宗教代表参与，希望透过宗教对话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注入更多理解与包容。人心为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特别安排了儿童话剧，吸引将近百位的佛光人齐聚在一起，大家在温馨又欢喜的气氛当中，透过了孩子们纯真的演绎，共同感受佛陀诞生的光明与祥和。
7: 将来会有一位伟大的人来到这个世界，
2: 话剧以经典故事为主轴，四到十四岁小演员认真投入，大孩子更主动协助照顾学弟妹，不仅克服羞怯建立自信，也在情境中认识佛陀慈悲与智慧精神。
3: 他走到哪里，
2: 家长看到孩子精彩表现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孩子们彩排回家后总会兴奋分享排练点滴，看到孩子们从原本胆怯退缩到如今能勇敢在大众面前自在表现，家长都感到很惊喜。
7: 今天的表演非常成功，我们给玉佛节献上了一份非常精彩的一份大礼。
2: 佛光山华严寺监寺妙目法师赞叹孩子们以纯真且真诚舞台呈现，为大众带来温馨节庆祝福。法师勉励大家学习中文之余，更要保有一颗善良与感恩心，将佛陀慈悲精神落实于日常。
3: 对我们的一个的带来的影响，我相信在那么小的年纪，已经在他的心里面种下这个种子。有一天能够开花结果。
2: 寓教于乐话剧演出不仅点燃孩子们多元学习热情，更成功让信仰菩提种子在异乡生根，将佛陀诞生的光明与欢喜福报深刻传递给在场每个人。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在日前办理了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进行了院长交接颁发聘书以及中医诊所成立仪式，象征着医疗弘法再添新业，也落实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
8: 在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监教下，佛光诊所林宏院长将印信交付到新任院长张玉川手上。5月27日上午，佛光山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佛光山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也来到现场向众人开示，并致赠感谢状及墨宝给林宏院长协抗力。
9: 各位的关心啊，还有呢，我这些院长这几年来对我们这边的照顾，非常非常感谢。
8: 林宏院长在佛光诊所服务已有18个年头，如今将重任交付到新任院长手上。
10: 我们要在这里对18年来给我们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的法师们和诊所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诚心祝福佛光诊所在法师和张院长统领下一路蒸蒸日上，照顾更多病友。
11: 那因为我听到那个我们佛光诊所它是不收费的，哦，那可以有这样的发心的医疗团体实在非常少了，那我希望说我可以继续帮忙。
8: 这次除了佛光诊所院长交接外，还有另一件殊胜的事情，也就是佛光山中医诊所正式成立。
12: 感谢常住让我有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所学还有自己家传，然后在师父上人还有佛光山常住的照顾以及支持下，让我能够为大众服务。
8: 佛光诊所常年结合免费医疗和慈悲关怀，提供民众身心照护。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也开示，不管是医疗人员或是出家众，都应该秉持为大众服务精神，造福社会。
13: 那我记得师父上人啊也曾经讲过，他说慈善这一件事情，它不是救济，它是服务。慈善呢，不是施舍，而是结缘。
8: 从早年义诊团队到如今成立中医诊所，佛光诊所一路走来，不只是守护地方民众健康，也透过医疗实践慈悲救世精神，让人间佛教关怀持续深入社会。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的新址荣获了第26届国家建筑精英奖公共建设优质奖，成为了本届唯一获奖的佛教建筑。慧中寺副住持如轩法师前往到了总统府，接受总统赖清德亲自的接见与表扬。
2: 总统赖清德亲自在府内大厅接见建筑界优秀代表，致辞中特别赞许得奖建筑对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并强调优秀公共建设不仅把关品质，更为大众建构低碳永续且兼顾美学的宜居环境，让每栋建筑都成为展现城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14: 过去20多年来，结合各界力量，朝向更健全、更永续的方向发展。而一栋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叠，更是城市文明的展现。
2: 佛光山慧忠寺坐落于台中核心地带，融合现代建筑与佛教文化精神，它的空间机能与公共服务整体表现获得评审团高度肯定。面对这份国家级奖项荣耀，佛光山中区总住持暨慧忠寺住持觉居法师深刻阐述了新慧忠寺全面启用后作为城市文化与心灵空间的当代公共价值。
15: 这整个建筑的搭配，所以他就找到他心安住的地方，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慧忠寺，就是要加惠台中市民。我相信不是只有加惠台中市民，是加惠每一个来到慧忠寺的每一个人。
2: 不论是国家建筑金奖最高肯定，还是接近现场对慧忠寺期许，慧忠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精神实践于现代公共建筑之中。未来慧忠寺将深化教育推广以及艺文展演功能，让结合信仰与生活的公共空间持续为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为了感谢日前国际万佛三坛大界行脚祈福活动各组别的无私付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了光明灯法会，邀请护持行脚的功德主，还有各会长以及义工信众一起来齐聚，透过了共修与回向，感谢大众的齐心投入。
4: 感恩法会现场气氛庄严温馨，新竹佛光人欢喜齐聚，大众在法宝寺大雄宝殿内专注共修。虽然日前行脚期间面临各种挑战，但大家护持佛教的热情丝毫未减，也分享这一次参与护持盛事时内心涌现的深刻法喜。
16: 路上虽然后来有下了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那都也在我们的香案的前面投钵啊，那这个非常的法喜充满。
17: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遭难遇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愉悦，充满了法喜。
4: 为了表达诚挚谢意，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亲自颁赠结缘品。法师赞叹大众在这一次活动中的默默奉献，现场掌声与欢笑声不断，充分展现三行二众共同成就的圆满和乐。
18: 行脚僧走得很欢喜，和尚很欢喜，工作人员很欢喜，投钵的所有的信众们也都很欢喜。就算他没有投钵，他站在旁边看，也都是欢喜参与。
4: 法宝寺透过感恩表扬，让大众在共修当中找到安心的力量，也成功让这一份十方大众合力成就的殊胜善缘，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心的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极乐寺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展开感恩寻访之旅，法师率领三好义工逐一的拜访基隆与新北29所合作学校，并且致赠传灯60、百年仰望邮票专册与邮折，要来感谢各校推广书香阅读的努力。
4: 极乐寺云水书坊走入校园推广阅读10余年，各校对于这一份长期载诵智慧、充实校园资源的无私奉献，纷纷表达由衷谢意，并深刻感受到阅读环境对师生带来的实质提升。
19: 推动阅读的氛围对于学校的资源以及师生的书阅读的一个提升，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云水书车。
4: 极乐寺特别准备的纪念邮票专册，内含大师历史弘法影像以及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建筑邮票，这份极具历史与文化典藏的谢礼送到教育前线，让家长与园长们在翻阅时感到无比惊艳，赞叹邮册对开拓孩子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19: 书车来对我们幼儿园在推亲子共读这一块是有加分的，邮册邮票我自己就很惊艳，我觉得对于集邮者来讲是非常喜欢的。
20: 阅读可以打开孩子的视野，孩子都非常的沉浸在这个阅读世界， 而且赠送我们这个邮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代表了十全十美，非常的完满。
1: 谢谢。
21: 然后这一个是
4: 在拜访过程中笑声与掌声不断，展现出携手办学的圆满和乐。极乐寺期盼未来将持续与各校深化交流，共同营造优质的校园文化，让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扎根流转。任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山金刚寺指导的国立台东专科学校三好学社参加校内社团的成果发表会，透过了图文简报与活动分享，展现出年轻学子们的活力与创意。社团不只推广三好理念，也结合了手作、艺术还有户外活动，要让学生在生活当中实践人间佛教。
2: 文化节展开第15到19场次，共计有4所学校，超过650位师生陆续到访。学生一进入道场，就展开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22: Breathe in and breathe out。
2: 学生们在法师带领下学习安定静坐，从专注呼吸中学习安定身心，同时也学唱人间因缘歌曲，在轻快旋律中感受正向能量。不少孩子还在问答互动中踊跃发言，把法语书签带回学校以及家庭分享。多位教师也表示，活动设计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特展与课程安排细致，让学生能自然学习正向价值。有老师更提到，每次带学生来都能感受到心情被重新整理，获得平静与启发。学生也分享，透过活动学到感恩、尊重与负责任的重要性，更从星云大师故事中获得勇敢追梦启发。而到场准备的三好饭与三好熊，也成为大家最难忘的回忆之一。随着第三周活动圆满落幕，累计已有超过3000名师生与家长参与文化节，活动影响力持续在校园与社区扩散，让三好四给精神逐步深化，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向行动力。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23: 伊今仔日我来交见面，伊绝对是无用。哦，啊，对方有啥物困难，伊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24: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25: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26: 对啊，
25: 所以他就是
26: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25: 对啊。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向的国家政策，积极将台湾打造为智慧岛。但是高科技转型的巨人下，年轻求职者准备好了吗？104人力银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结果呢，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在18岁到30岁的华世代当中，竟然有高达54%的人正处于高度的焦虑与高压的状态。
1: 无论是走着、站着，或者是坐着，手机荧幕都很难离开视线。104人力银行发布最新华世代大调查，发现有高达54%的青年求职者自认抗压警报已经响起，而在政府大推 AI 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不少人坦言，每天睁开眼就是工作表现和会不会被科技淘汰。
2: 我做餐饮业的，会，那因为主管交代一些事情就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 LINE 在传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啊，
3: 比如说他们发一篇文章，他们就会很在意说他们当天的触及率啊，跟他当天的点赞数有没有到他的期望值，是有一大群人是这样子的。
1: 根据调查，华世代的前三大压力源主要是来自于工作表现，占了60%以上，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迷惘。而在社群网络的比较文化以及人机竞争的双重夹击之下，有近40%的年轻人都曾经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眼光而感到自卑，尤其是这一群人，
4: 像是理工相关科系的这个同学，因为他们对这个 AI 的了解比较多，那了解多反而压力就变得比较大。
1: 晶片发光，产值起飞，当国家施政报告和产业政策满满都是 AI 同时，这波科技转型的阵痛正狠狠地压在年轻人肩膀上。而当国家政策不可逆地走向 AI 导向，政府和企业究竟该如何因应？有专家指出，政策不能只有硬体产值，更必须建构软性安全网。
5: 其实这两年开始，教育部，在部端已经开始有针对情绪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做一系列的一些政策。那其中一个大概在今年开始推广的就是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
1: 在全面 AI 化的国家政策之下，高科技转型是国家硬实力，但国民数位韧性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如何在高科技社会中保留人性温暖，不让前线打拼的年轻人变成转型浪潮下的数位难民，将是执政团队在追求智慧岛美名时最迫切的治理问题。人间新闻张晨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最近是公布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大学生学贷利息调降1%，并且呢还可以延长还款的期限1年。消息一出，学生团体表示认同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是仍然是有改革的空间，同时也提出了诉求，呼吁立法院要尽速的排审大学法。
6: 排审大学法，保障学生权。
7: 学生团体多年来倡议与时俱进修正大学法，日前总统赖清德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就学贷款利息调降1%，以及还款期限延长1年等措施。对此，教委会指出，对学生而言，学费并不是最沉重。
8: 我听过很多的大学生告诉我，其实每个月的学杂费还不是他们最大的困难，而是每个月的住宿费跟生活费。很多的孩子因为这样的状况离学校越来越远，甚至最后放弃学业。
7: 为了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年纪轻轻就得背贷款或者是选择半工半读。学团召开记者会，提出六大助学诉求以及学权改革，盼政府关注学生就学时的经济困扰。
9: 第一，学贷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支持。然后第二，我们也希望助学计划要一起改。第三，包含大学法实质帮助到学生第9条、第15条、第33条以及学生权专章，都需要一并推入修法。
7: 包括建立学贷预拨机制，以及助学措施放宽不动产限额规定，呼吁朝野党团尽快排审大学法，才能够真正改善学生处境，落实学生权益。人心黄永喜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美国防合作是持续的在升温。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日前在台北登场。今年是由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率团访台，规模是创下了历年的最大。 论坛上面是聚焦在 AI、无人机以及国防供应链的整合，也凸显了在全球局。

0: 局势变化之下，台湾科技产业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
1: 贸协董事长黄志邦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共同出席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而且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这到媒体联访时间到了，三个人才合体提前接受采访。台湾呢，在今年四月也正式被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成为这个Green USA， 就是无人机测试海外的第一个测试地点。
0: 根据行政院最新统计，台湾2025年军工产业产值达2308亿元，其中无人机产值达129亿元，比前一年成长超过2.5倍。2026年第一季无人机出口更大幅成长超过400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捷克、波兰和美国。
1: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群聚效益非常的高，那我们的密度很集中。那因为在这样的制造业的效率跟供应链整合上面，会比在其他国家来讲，会能够更好的交付量产。
2: 全球供应链进入重组时代，台美国防合作能否进一步发展备受关注。希望能够促成您刚刚讲的，在台美在军售关系之外呢？ 还能够更积极的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制造伙伴，那我们又有充分的这种半导体、资通讯的跟这个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制造优势。
0: 从 AI 无人机到半导体这场论坛，不只是国防产业的交流，更反映出全球供应链重组之下，台湾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国防科技的重要节点。以国防预算88亿首期款才刚传出好消息之际，未来台美合作是不是能够进一步从军售走向共同研发和供应链整合，势必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人间新闻张晨、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随着生成式AI以及高效能运算快速的普及，全球数位基础设施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法商施耐德电机在今年的 Computex 展出了800 VDC 架构样品，同时呢，也携手辉达部署加速引擎、数位孪生新技术，要共同来开发 AI 工厂的参考架构。
3: Computex 2026 位极全球 AI 指标，其中施耐德电机首度展出800伏 DC 高压直流的直立式扩充机柜架构样品，并发布 AI 工厂电力架构三阶段蓝图。此外，生成式 AI 普及，让资料中心转型为专责生产算力的 AI 工厂。
4: Power density per rack getting higher higher. It is a natural transition from AC to DC.And 800 volt DC is not a single architecture for now. But i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whole evolution.
3: 施耐德携手辉达，利用数位孪生与800伏 DC 配电等技术，共同开发 AI 工厂参考架构，重新定义新世代资料中心的设计逻辑与基础建设。而800伏 DC 架构的转型，能够降低电流需求，减少传输损耗。 还能够有效释放机柜空间，以配置更多运算设备，建构出兼具高效率、高韧性与永续性的 AI 工厂。人心网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正牌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好，
6: 等张收缩，我觉得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5: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7: 我也希望，
5: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7: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
5: 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8: 这好累，
9: 对啊，这好难哦。
7: 下腹，
8: 哦，这好玩哎，
9: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环保在最近几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致力于推动食品包材循环的民间倡议组织“频道频”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了会议，并且也发表2026台湾市场再生品产品清单，启动百日环岛倡议，呼吁业者以及民众要来选择再生塑胶。
1: 桌上放着的瓶瓶罐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性，却也带来不少垃圾。为了提倡资源循环，民间倡议组织频道频专案小组在环境部举办共识会议，号召各产业响应，选择使用再生塑胶产品。
2: 我们跟自然环知三人很好，这个频道频专案小组想要把所有的再生瓶清单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那民众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改变的力量，就可以优先选择台湾的再生瓶。
1: 除了推广企业多多使用再生资源，减少浪费，相关单位也希望可以鼓励民众消费时优先选择使用再生材料包装的商品，一起支持资源循环。
3: 我觉得就是媒体大家尽量的一起报道，就讲一句话啊，国际都在走台湾，对不对？当然要汲取直追啊。
4: 我们在过去就去年114年开始推动以后，整个一年下来有35家的一个品牌业者哈，就是成功导入25%添加这样一个再生料。那这个等同他们也已经使用了1600公吨的这样的一个再生料，也等于代表减掉相同的一个原生料的一个使用。
1: 频道频专案小组预计启动长达100天的频道频环岛接力计划，和不同地点合作，放置宣传看板，向民众推广买饮料选再生瓶，让台湾迈向资源永续。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持续一起来关心环保议题，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了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的培育了在地的绿林种子，更媒合企业 ESG 资源，将会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示范场域。
5: 环境部自去年9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林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6: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5: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少子化以及缺工都在冲击着产业，尤其呢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物人，但是呢照护植物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相当的耗费体力。现在就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要来减轻人员的压力，也可以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安全。
5: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全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7: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5: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爱，挹注善款购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8: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9: 借由这次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 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5: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制，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公益讲者及作家胡庭月药师来主讲简药的100种方法，引导大众重新来思考药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从日常生活落实预防医学，要来建立起正确的用药素养。
5: 讲座现场，药师以自身家庭经验切入，深刻剖析长期用药对病患与家属带来的身心压力。互动式演讲风格让全场学员专注聆听，台下听众纷纷赞许健康讲座为自身观念带来的深刻启发，
10: 颠覆我对传统用药的那种认知。那至少我有重新认识，那我们不要排斥用药，但是呢要谨慎用药。
11: 让我对药的认知，从此我对药也颠覆了我自己完全不同的想法，让健康的身体永远与你同在。
5: 胡庭月药师透过专业与实用性的简药心法，帮助民众有效提升自我照顾能力，远离吃越多药的恶性循环。
12: 我想要教民众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区分哪些药有后遗症，哪些药没有。那我们挑没有后遗症的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药的效果，而不会有药的坏处。
5: 彰化社大透过丰富实用的生活讲座，用正确的卫教观念深耕基层，也成功将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共愿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原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瓦，西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玛耶萨。

由于人具有精进、意念、犯行等三种特性，胜过于诸天，所以历劫以来，诸佛都在人道中证悟成佛，所以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只要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一定要严格，你这个球队才有办法成名。这是我当教练的哲学，是这样，一定要完全就是说，要有力，要狠，你这个球队才能够有办法跟人家比。

0: 人就将限制这个民国46年高中的时候就被选为佛光篮球队，算为是军中的这个连队一样，以及还有前面有一个客难队，就在三星球场，我们经常有这个四国五强啊国际比赛这样开。当时我们那个时候菲律宾的这篮球是最强的，菲律宾是冠军队叫一国，跟我们代表队就是有来往比赛，有一次来连到台湾来三打比赛，在宪兵球场，那个时候三星球场还没有宪兵球场，我们这个中华队结果把菲律宾三场球赛我们都把菲律宾制服了。
1: 教练大概是在比赛的时候他非常激动，所以教练的绰号叫火鸡，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火鸡就是他的脸红脖子粗，他会很激动，然后他一大声他的脖子这边。
0: 这个说来，我进入教练的这个环境，就中学联赛有一个叫这个阳明山中学篮球联赛，结果这个北投国中跟育英中学就争冠亚军，结果这个争冠亚军这个北投输给育英，结果这几个小女孩这个输了很不服气，她就要找，就是说要寻找说哪一个教练能够来帮忙。但是当时我自己也很怕，因为在球队训练方面已经都很吃力了。不过他再三的要求，后来我就答应他以后，结果就按照礼拜六、礼拜天回来我来练。结果在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去年输掉还赢回来，就变成他冠军，把这些球员给他培养起来。结果这个球队打到全省也，后来。到甲组以后也达到全国冠军，后来我这个队用绿改名字了，社会组比赛改做绿龙女子篮球，结果后来这个国家这个我们篮球总会接到这个新加坡篮总这个南大杯，因为我们去那边我们拿到冠军回来，所以他这个球队政府就很重视，后来就把这个队伍就传给联勤总部一个女子篮球队。那联勤总部呢，到60年呢，因为军中的裁员，就把这个球队要解散。后来这个台湾纺织，然后我接受这个，给他移过到我这边来，所以民国60年这个球队才诞生，因为台湾女子篮球队。
2: 赵老师其实他是一个很凶的教练。对，他是一个很凶的教练，他在场上基本上都不苟言笑，然后像很多球队基本上没有办法接受3个小时以上的训练，可是姜老师都会提早在我们练球前的半个小时，我们球员上提早半小时上来热身的时候，姜老师其实已经到了。
0: 当时我就已经要说这个女孩子要男性化，没有说不能那个人，女孩子做不到，男生能做的意思是我忘记换样子，然后我也到日本啊，看日本的球队的训练情形，韩国训练情形，甚至我们也到美国，也看美国的这个大战略，日本的那个精神，奋斗精神。

0: 周末。
1: 然后第二个上周。
2: 教练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视篮球基本动作的教练，而且他就是我们其实每天的练习都脱离不了基本动作的教练，而且他常常会跟我们讲说，你一场篮球比赛40分钟，你必须要有60分钟甚至80分钟的体力，你才能够去应付到你球场上的各种状况。
0: 但是我来这个地方，第一个不会打球，不会读书，我不要，你一定要读书。你不读书，我不给你打球。起码你要大学。当你在打球之间，哦，你绝对不要交两本，因为你交两本分心，你就不行，对不对？你就要又要出去玩，又要干什么？你要专心在里。那小孩子，这个，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为什么我们训练时间一定要摆在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平常练习都是这个。礼拜一休息，礼拜一因为大家可以休息，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如果你忘了休息的话，他跑去看电影，跑完就走了，因为气氛大家都很活泼嘛，就出去教到一个不好的，出问题了，哦，那你这个教练你要负这个全部的责任，所以我们责任很重，我们绝对必须要严格对球员的要求。
2: 我们教练非常的严格。然后我是偷偷的交男朋友，他都不知道。等到我要订婚的时候，他才知道。对，因为他会盯着我们，他不让我们交男朋友，他觉得交男朋友会让你不能专心。
0: 用比赛来哦，比赛养来养成训练这样子，这种方法不行啊！你一定要确实要训练足够，有这个实力了，你再参加比赛。现在的连队，哇，叫就要进来。这怎么会？这乌合之众，没有办法团结。以前我们最少一定要给这个队代表队2个月，给他调过来集训，代表队曾经有2个月狠狠的集训，都不放假，这种才会有成绩。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一定要严格。
2: 教练今天只要走到什么位置，其实我们已经知道教练要做什么，我们就跟他之间的熟悉的程度已经到教练只要是到任何一个地点，我们等一下就大概知道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内容。
0: 你教练如果是没有东西的话，比如我再教你一下，你看这个教练的东西很简单，没有什么适合我，他练习他就不大认真了，就有重点。既然你参加这个队伍，教练怎么教你，要怎么去做，你就要依照教练的意思，不能再违背很多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些小节上必须要去修改。教练那边球员你怎么一个球队，如果你所有球员你不能掌握在你的手中，谈何训练呢？对不对？你有办法掌握了，我才要来施展我的训练，这个才有用。你掌握不了，他讲他不听，你讲这边他不听，就上去哦，打，说哦，拜拜。
2: 那他会很融入比赛。他有时候就是你坐在他旁边，他叫你上场的话，他抓着你的球衣，他连你的肉都一直扒起来，然后你就会跟着他走。就是球场上面很多有趣的事情。那教练他是个非常。应该算是荣誉感很重的教练，他也希望我们拿到好成绩。
3: 他在球场上非常的严厉，甚至于他要求我们，如果你要做事情，就是要做好，不要做半吊子。在教练的领域里面，有点像是教育的工作，那你必须要以身作则，才有办法把球员给教好。那我觉得姜老师影响我最大的是姜老师在做处事的态度，尤其在球场上的认真度，甚至于在对球员的要求下，我觉得对我日后当教练来讲，都是。很大的指标之一。
0: 但你球员没有一个好环境给他，他也没办法好的表现，对不对？我想不管政府、协会或者工商界啊，还有这个舆论界啊，能够多多给他们多一点这个鼓励，让这个大家互相把这个运动，这个篮球运动能够拉回这个年轻朋友，这个爱好篮球的这个小弟弟，你要走这一条路是很艰苦，要成音乐人要成是偶然，必须要下苦。 为了打的人家称赞你，人家拥护你，你必须要拿出你的好的成绩、好的技术给他们看，因为打出好的成绩，这样才有意义。不然你一生在篮球场上跑下来，你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实在是很可惜呀、啊。我说，我勉励这个年轻的朋友，希望能够，既然你要参加这个，就是要有始有终，不然我就退出。那我要参加，我要好好念，要怎么结合，为这个一个篮球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生命能够提升起来。只是在被我看到了，希望能够大家有种
4: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5: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6: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1: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
2: 我们不成为太阳的负担，努力恢复大自然的色彩。一起，
3: 不要怕，我来啦！
2: 在黑暗里重新看见希望。
3: 我不行了。
4: 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团体品格的树立。

0: 我姓贺，这样子简单，叫贺斌。从小到大都爱运动，什么运动我都摸。我这个的体育生涯是由台南女中开始，所以这个是我生命里头最黄金的时代。
1: 我叫颜蓉蓉，我是台南女中的校友，也是台南女中的退休老师。如果用一句话来说，一般人说择善固执啊，我可以说她是择体育而固执。
2: 她出身豪门，她嫁入将门，然后她的能力好，天资好，她有一种行政的天分，所以她实在是都太能干了，她会目空一切，所以她才会看不起很多人。
1: 他在老师的会议上面，他常常是这个非常捍卫他这个体育活动的时间。贺老师常常在会议上跟老师们争论，甚至争论到不惜这个拍桌子。
0: 我们下午课外运动时间，那个数学老师四五个，他就讲，台南女中谁都知道有个贺斌。校长想歪歌都歪不起来，那是我的时间，那教育部的规程校长都不尊重，那谁尊重啊？你办教育是把学生给该给他知道，该给他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团体品格的树立。他们反正不懂那一套，我这种人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我管你是谁，要不你就解聘我，我就是照这个课程标准，我就自己就立起来，因为我是学体育的，我知道怎么这在学校怎么排学生的课程，让他们做一个德智体群美五育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把台南女中的学生的活动，而变成一个。跟一般的升学的高中都不一样，升学不但不低，有一年总平均还是92年级，也没有因为这个运动把我们学校的学生成绩拉低呀。我在学校30年，我都讲，死读书，读死书，最后读书死，跟他们顶他们开会就这样子，我说。我们领导者应该对教育有认知，认知不够，那是你自己学养不够。
2: 老师一辈子有很多的那个惊涛骇浪、丰功伟业，那我觉得十字弓呢，是令他最敢投入最多、花钱最多，然后倍感荣光，当然也倍感伤害。就是在他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复杂的情感。
0: 我创造十字弓是在。那时候在美国，世界美国有个体育会，每年聚会，世界都全来的。我们参加过这个会的射箭，我一看哇，什么比赛都有，怎么了？这个老太爷拄一个拐杖，这边还拿着弓箭，背着的这个用具，就这样子进来了。60、70岁了，还带个狗，我就来问问他，我说你什么？他说我是70岁猪。你看一问，这个好，年轻的一组，男的一组，女的一组，看有射箭，好，报名。我认为这个咱们最容易的人运动里头，最不费力的。最不什么，就是花个钱买个工具，应该没有体力限制，没有体能高度什么东西的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咱们汉唐时代的弓箭，在汉朝打败匈奴，然后这个在蒙古当政的元朝打败欧洲的那几个国家，都是工农的功劳啊。我也认为呀，这个不需要多大体力，也不需要多少高度，你只要拉出这弓，他说是50磅，你有50磅的拉这个绳子就好了，就很容易。70几岁老头也照样射呀。
2: 他在别人都不认识十字弓的时候，他就是推动这个运动，然后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气。你看他举办世界锦标赛，然后他在台湾争取成立这个协会，全台湾成立了18个县市的委员会，然后他成立亚洲的协会，十字弓协会，这个都是他成立的。但是十字弓呢，因为它不是亚奥会的项目，所以政府是不补助的。然后大家对十字弓这个运动也非常的陌生，所以他要花多少的力气，说服政府让他成立这个协会，要花多少的力气，说服民间的人，我们一起来做。
0: 我们回来了，他爸爸就来跟何老师，对不起你，这个钱不要你出。我女儿，我们家再穷也不要老师来出钱。何老师意思意思，你收下。我说好，家长出钱的我很高兴，我给他们任何张开眼睛去看外国，这个教育是中华民国没有的教育，所以我给他们去看。我花了，我觉得花了这个钱，买了这个认知，看了这个场面，我觉得我要用嘴巴讲，讲了8年都看不见。我自己办比赛呀，然后就是写个中正杯，讲中正杯，又是国庆杯啊，国家双十节的杯。在一般来讲，一个女人要花钱花到这个上，就是花了，我没考虑啊。我高兴了，那时候没事儿，到美国去看，到了欧洲比赛我去看，什么事儿都不干，去看看他们怎么办，看看他们怎么训练，也看看他们怎么安排。所以我一回来都办那个国际的聚会，这是联合国科文教组织的妇女体育运动学术会的会长，唯一我是由东方国家我去做代表，这个也是我带的咱们中华队1、2、3、4、5，这是射箭的，射十字弓的，这个是那个北京奥运，这个我发表论文，他照的正好，我这样的跟他笑一笑。我都是参加国际会议的，因为我是联合国的国际妇女体育运动学术会的会员。早期一点就是南亚、东南亚、纽西兰啦、澳洲啊，这是中华代表队，男男女女，这都是我的中华队。我给他们买日本的最好的资料地基，一套白的、蓝的。我说你们买鞋子不要给我买丑的哈，要配我的衣服。我说人家会看你穿的服饰，不要差50块钱就买的，哎，不上路的。所以我的制服都是最好男人的料子。我忘记这个是得冠军啊什么啊，我们得冠军并不稀奇。我们女子组冠军的三大将，这就是我的那个台南女中的学生，现在桃园的那个开南大学体育主任，这个是我在我们这个 IAU 的里边贡献最多，规则了什么东西啊，办活动的缺陷了我都会跟他讲，他认为我就是你是我们这个就是 honorary 的一种，你职能方面比别人家多，他们没有看到这一个女的，我们会里头要干嘛干嘛吗？我说那样做不好，我这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就把正经的我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
2: 老师这个人呢，我怎么形容他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坚持体育荣光的人。他以一个体育人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自居，所以在他来说，体育是最重要的，而且体育包括了所有，这个也是他坚持一生的一个理念。
0: 你知道，这个运动活动是每个人都需要培养一个兴趣，老的时候也能跟随人家玩一玩，活动一下， 有一个运动兴趣，第二点是健身，把自己的身体建筑起来，老的时候还像我一样啊，我们家94岁有个运动行为，好像身体动一动，仅此而已，就这样的一件事情努力去做，希望做得很好，做得很圆满。对啊，个性如此，这个就是一个有脑袋的人。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来到网红与善的距离第二集，今天的主题呢是猫狗道。我本身呢也是个爱狗人士，所以我今天想要看看网红们到底如何诠释他们的小孩，因为每一支影片都是他们的小孩，很期待他们会拍出什么样的影片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杨秘境收留了许多曾经被爱过却突然被放弃的生命，今天网红们走进他们的世界，不只是拍可爱，而是能不能看到流浪

龙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五位评审。

0: 本节目特别设立学生评审团，每集有三位大学生加入，以年轻世代的观点共同参与网红作品评审。
1: 那个，我只希望这一次的网红所拍的作品里面能够看到流浪毛孩在流浪的时候所受的痛苦与折磨，被救援以后他们所得的疗愈，还有最重要的被收养以后他们所得到的幸福跟快乐。
0: 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编号028柯和丽请就位。
2: 大家好，我是柯和丽，今天我带我的狗狗来一起应援，它的名字叫做 Key，K-E-Y 是钥匙的意思。我认为它是我人生的钥匙，当我心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深陷黑暗的时候，它都是我的支柱。所以今天的影片我想说不要太悲伤，我认为呢，狗狗跟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互相相伴，互相帮助，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人生的每一天。谢谢
0: 评审看片。
3: 他也许有一点不一样，但他的笑容好像你的喜悦，信任你的眼神是那么的纯粹。这里的狗狗猫猫都有他的故事，也许开头有一些悲伤，但你的决定，你的爱有机会改写他的结局。这是一个重启人生的机会，是他的机会，也是你的机会，共写属于你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延续爱，分享爱。欢迎到飞翔秘境找寻你的另一个家人，用行动支持浪浪，没有翅膀一样能够飞翔。
0: 评审讲评。
4: 整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你有感受到你跟那个这些浪浪们的互动是有爱的，然后有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他们是被上

0: 遗忘的，他们都很渴望一个家，然后他可以成为你的家人，然后共写我们的故事，这一点我觉得蛮好的。
1: 其实我看你的影片的时候，真的有觉得像你刚刚应援我的部分，我觉得有一把钥匙打开的感觉。我觉得你这支影片有开启让人家想要来关注浪浪的那种议题的感觉，我觉得有这个有做到。然后我觉得你把浪浪的画面都拍得很好，他们的眼神，他们有一些残缺的部分，我觉得这些你都把画面都呈现得很好。我在你的影片比较感觉不到你那个口白上的情绪，我觉得比较官方一点，就比如说。我这样子讲好，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好吃，如果你说官方一点，感觉说好吃，但是你会觉得真的好吃，这个超好吃，你就有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或是比较甜美的，就是好好吃哦，有三种不一样的情绪的表达。我觉得 maybe 你在你的影片当中可以更多的加上情绪的传递，会让人家更吸睛。
2: 你的狗狗超级可爱的，而且名字叫 Key， 就是。听你讲的他的故事就是让我觉得很暖心，然后影片的部分我觉得很流畅，但是和动物部分互动的部分我觉得好像比较少，感觉多一点点会更亲和力。然后我很喜欢你的那一句话是共写属于你们的故事。
3: 谢谢。
4: 编号049林恩请就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Lin 林恩。那我平常是用声音带动能量传递气氛，这次的我用影片传递能量，带动善与关怀。靠近点，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审。
1: 评审看片。
2: 啊，那太夸张了吧！
3: 奶奶我哎，
4: 秀秀。你要去哪？
3: 我要去看猫咪。
5: 货柜屋里面有非常漂亮的猫咪。
6: 你喜欢我的头发吗？他爸爸都喜欢我。
7: 因为他们都在思考。
8: 真的，没有，我们擦眼睛。
9: 今天恐龙节，
10: 大家都超热的
11: 吧？包夹，包夹里头，结果有一种东西叫现养菌，包夹里头。
12: 是每一只狗都有它的故事。
13: 对，
12: 那时候捡到的时候，园长说它是
14: 脖子快断掉了。

0: 营养代替购买，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这个飞翔秘境，多多看他们，照顾他们，盖个印章，再来看您。这个你是我的男朋友吧？
1: 评审讲评，
2: 看影片的时候也是有这种反差感，就是前面很活泼啊，然后也有一些感伤的部分。我真的有经历过你影片所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真的都有应验到，就包括他们从害怕再次相信，因为我养的狗就是受虐犬，它被打耳聋。可是当它到我家的时候，也是从害怕到愿意再次相信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感动，而且这是就是真的是可以经历到的。不用从小就开始养一只狗，而是你可以用领养代替购买，它可以重新相信人。然后最后被你那句“你是我男友吧”这句笑出来，非常认同，因为我觉得狗比男人忠诚。
3: 我也觉得反差感是蛮重要的，相当吸引这个年轻族群的男性。然后怎么了？然后我觉得影片的话就是内容丰富，然后氛围也是欢乐的走向。非常的讨喜，但我觉得如果对话能加上字幕的话会更好，因为这样资讯会比较明确一点。
2: 好，
3: 谢谢，
2: 谢谢。
4: 那林恩这个影片，我说跟刚刚那个你出场的那个表现，我觉得非常的吻合，就是非常阳光欢乐。然后从影片基础，我觉得非常有爱，你跟狗狗的互动，让我觉得你是真心的喜欢这些猫小孩。然后有那你说带大家去看猫咪的时候，看着影片会很想跟着你去看那个猫咪到底有多可爱。所以从你的互动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看影片的人就会有被疗愈的感觉。我想可能本来不是那么喜欢那个猫小孩的，看完你的影片都会觉得，我应该可能我也可以去那个领养一下，可能可以让我的生活有些改变。
1: 编号133，云云，请就位。
5: 评审好，我是编号133号的云云，目前职业是模特儿跟演员。我其实一直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位网红，我只是跟大家一样，就是每天在很努力生活的平凡人。那同时呢，我也不是一位外向的艺人，我太内向了，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社交平台把善传递出去。谢谢。
1: 评审看片，
6: 他等了无数个夜晚，他是浪浪。被弃养，只因为他每天都坐在门口等，但他不知道，他等的人。不爱他，但不要去虐待他。他需要的不是同情，是你的一个决定。领养不弃养，浪浪也值得一个家。
1: 评审讲评，
7: 我很喜欢你刚刚我应援我的环节，就是我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你就是用很真诚的眼神去看，去对我们做微笑，我觉得这边加很多分。然后影片的部分，我觉得整体说话跟字幕有点语速偏慢，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可能会减少很多年轻人的流量。我觉得如果在影片的前5到10秒再有一个重点 slogan 之类的，我觉得会增加很多流量率。
5: 谢谢。
4: 我看那个雨云的影片哦，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就刚开始其实他一开始用那黑色的 Zoom 是会吸引人家觉得，哎，这是什么样的影片？但进去之后，有一些你的影片跟你的口白其实是不太搭的。比如说，他每天都在门口等，可是你是跟狗狗在互动的，那你如果可以拍一个狗狗很寂寞的在门口等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其实那个张力会比较大。所以你常常在里面有几个地方会出现，就让他觉得说你的文字、你的口白跟你的影片的那个内容，其实可以再做调整。
2: 一开始那个沉浸式的，你放那个狗狗的呼吸声、那个喘息声的，其实是蛮触动我的。对，因为那个真的有养狗人才会有感觉，对那个有感觉。但就是刚刚大家那个两位评审老师也有讲，就是觉得语速偏慢，然后但是我感受到你的真诚。可是的确以现在的那个资讯快速的程度的话，我觉得你的温柔、你的慢的，应该也是有力量的。看你能不能用别种方式去呈现，对你的温柔，但是应该是可以有很多冲击人的方式。对，我很期待看到你新的作品。嗯，
5: 谢谢老师。
1: 编号084，梁一飞，请就位。
8: 各位评审，大家好，嗨，我是梁一飞。让爱不流浪，跟着一飞一起把爱传播出去。
9: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0: 来，
11: 过年好！
1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1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4: 拉钩上吊110不许变。
1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5: 站着啊。
8: 这次呢拍的影集呢，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每一只的狗狗啊，在很感谢就是网红羽扇的距离，其实是没有距离的，因为他带我到了非常秘境。我摸的每一只的狗狗或猫猫呢，都是过去呢曾经都是每一个人的心中宝贝，所以我觉得让我深刻的体会到说，答应了养了它就不要再丢弃它，它曾经也是你最好的家人。谢谢。
1: 评审看片。
16: 你准备好陪他一辈子了吗？他们曾经也是谁最爱的宝贝，直到被遗忘，走进飞翔秘境，才知道，有些等待，可能再也等不到主人回来。猫狗到这集想说的，不只是同情，而是责任。如果选择养它，请记得它的一生只有你。一起让更多被遗忘的生命被看见，一起让善循环。
1: 评审讲评。
2: 我有点看不懂你的影片，就是觉得你整个影片口白的情绪让我有点出戏，就是你是用 AI 对不对？
8: 嗯，对
2: 对。但是你的影片是比较传递爱与温暖，可是你的影片的 AI 的那个口吻是，哎，这个好好吃啊，你看这个怎么的，就会觉得嗯，我到底在看什么？我有点被你 confuse， 然后我甚至感觉到你有点怕狗。
8: 嗯，其实是有，
2: 对不对？
8: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你可能我就感受不到你那个爱跟温暖，跟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思，我觉得有点可惜。嗯。
3: 欸，我觉得我应援我的部分非常大方，很有亲和力。然后影片的话，用 AI 的声音确实是会少一点温度。然后。影片的素材跟时长都是比较短的嘛，所以表达事情没有到那么全面。那我觉得最后可以比较好的地方是，如果可以把视线挪到宠物身上，会更好一点。
4: 好，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一菲你在那个应援的时候谈的，我觉得真的很落落大方，然后表达得很好。但在影片里面，我有一个很有趣，我刚刚他们问过，都已经我才知道，原来也是怕鬼，因为他那个你看那里摸宠物的时候，我刚看过其他影片，你会觉得他们是真的跟宠物在一起很开心的在互动，可你摸宠物就这样。然后就是那种怕怕的，还有就是你觉得真的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感情或那种亲密的感觉，所以比较看这个那个影片的时候，我第一次看我就觉得好像是在看你个人专辑，主角比较像是你，而不是在宠物身上。那这个是我们看影片的时候一个你可能不会触动到人心。
1: 编号070陪陪请就位。

0: 对我来说，猫猫狗狗像是日常一样，所以我这次拍的影片主要就是想要让大家就是感觉比较日常轻松的氛围，而不是刻意去，因为它就是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这样子。嗯，谢谢。评审看
1: 片。假日除了走完美行程，来这边也很有意义。喜欢猫爱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啦！其实从高中时期就都会到浪浪的家或狗园来陪伴这些猫猫或狗狗们。虽然他们一开始会不敢靠近，但后面很快就会和你亲近，甚至会靠过来和你撒娇哦。这边的每只猫孩也都属于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哦。很多因为受伤、生病、长不大等各种理由被丢弃，所以面对陌生人会很害怕，害怕再次受伤或是被攻击。不过只要你施出善意，他们其实都感受得到哦。每次听到每只浪浪背后的故事，都觉得很心疼。这里也有很多像寒冬一样遭遇的毛孩，
2: 是被人家放的，或许被打断。
1: 就算今天不养它，也不要随意伤害它，因为它们其实都很单纯，也很热情。不管是以领养代替购买，以捐款捐粮改善它们的生活，还是以行动陪伴它们，对它们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哦。也希望自己能尽一份小小的心力，用爱温暖它们。老实说，有时候我都觉得反而是我被他们疗愈了呢。就让我们一起守护他们吧。评审讲
3: 评，我觉得这个我应援我的部分，身为这个年轻的男性主角，没有，我们直接讲影片。影片的话，这个开头直接把它带成说，就是假日也可以去旅游的一个景点，这个部分是非常厉害的。因为这样他你就可以边做玩乐，然后边做公益嘛，大家相对压力也不会那么大，比较距离比较近，然后之后整体的节奏也很好，资讯都传达得很明确，这样，
0: 谢谢，
3: 很高分。
4: 我非常喜欢你这那个你的影片哦，因为这个影片里面那个让我觉得，充满了粉红泡泡。我从他刚开始出场跟每个人这样发爱心，到他的影片里面，培培的影片里面，你看他都会在字幕里面打上爱心，粉红色的爱心。那看影片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其实大家就整个影片是很放松的。然后你看他把所有的，你看影片里面他资讯非常的完整，他告诉你可以，你可以陪，你不止你可以捐款，你可以领养，你还可以去陪伴。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影片里面的资讯，看过看完好几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这个影片里面的资讯是真的相对非常的完整。
0: 在这个现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感觉好像一个影片应该要有一个亮点啊，就好像我们唱一首歌会有一首就是比较记忆点的感觉，但整部影片看我会觉得，好像少一个什么记忆点的感觉，或是有个被打到我的心脏的，哇，被爆击，也目前也没有看到，就是好像少一点点这种感觉。
5: 节目公告：第二集14位参赛网红即将淘汰7位，重复淘汰7位。
0: 现在才看完上半集，但是我已经收获满满，而且非常非常的紧张，不知道下半集还会端出什么样的好菜。但我看到这些网红们玩得非常的开心，我也觉得非常的值得。因为我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唐僧之所以是唐僧，不是因为他取到那本经，是因为他取经的这条路的过程当中造就他成为唐僧。所以我希望呢，接下来的过程大家也可以一起享受，一起玩得开心，敬请锁定第二集哦。
6: 我现在就走进

0: 走进你的心。
1: 毛孩是家人，不是可以随便丢弃的物品。爱他，请不要弃养他；不爱他，也请不要虐待他。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飞翔秘境走走看看，就算没有收养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非常的亲人，欢迎大家来摸摸。来呀，也可以来飞翔秘境，一起来玩毛小孩。
2: 帮毛小孩找一个家，从你开始。
0: 我现在就走进。
3: 流浪从来不是他们的选择，即使他们被虐待，他们还是在这里重新找回了爱，所以他们需要你的爱。
4: 他们都是受伤、生病、被抛弃的毛孩，让我们用爱和温暖来接纳他们吧。
5: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钱穆，字宾嗣，1895年出生于中国江苏无锡，自小聪慧好学。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学停课，家贫的钱穆开始在中学教书。仅有中学学历的钱穆靠着自学而成为古今少见、精通史学、国学、文化与思想史的学者。
1: 钱谦的学术上的创建啊，一定要放在中国现代史的这个框架中间来理解。民国初年的时候，人们对整个时代背景的失望，所以整个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反传统的世纪。
0: 面临反传统文化的风潮，钱穆选择透过读书、著书与教书，来回答属于这个时代的共通问题。他为后人留下了80余部掷地有声、超过1750万字的巨作，可谓著作等身。
1: 他最有名的书是《先秦诸子系年》，是一个考据式的著作，影响重大。那另外他有一部著作让他变成全国知名的人物，就是一篇长的论文，叫做《刘向新父子年谱》。这篇文章完全的否定了康有为所有的论据。
0: 刘向新父子年谱发表在1930年。1931年，只有中学学历的钱穆走入学术殿堂，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还获得北胡适、南钱穆之美名。
1: 到了抗战时期，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国史大纲》。而《国史大纲》伴随着这个《引论》这一篇合刊出来之后，对抗战时期的年轻学子以及他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钱穆流亡香港。为了让流亡学生继续就学，他出任新雅书院的院长。他凭着街道的3间教室与苦熬的精神，把新雅书院筹建起来，办学成绩卓越。
1: 他在香港时期，他开始回头去碰触宋明理学问题，他开始着手写一个5巨册的诸子心学案。他的诸子心学案其实是为未来而写的。
0: 钱穆自新雅书院辞职后，在沙田的半山上租屋住书，无奈香港局势动荡，暴动不断。钱穆认为诸子心学案必须在中国人的地方才能完成，因而婉拒美国大学的邀约，夫妇两人转住台湾。
2: 到台湾来了以后，他有40万，他希望在这附近盖房子，靠近故宫。阳明山管理局的局长姓施，施先生就找到说，哎呀，有一个废弃的墓地，就是这里，因为便宜，去申请人民拱宗来盖这个房子。正要动工，蒋介石先生知道了，他说你是贵宾，我们该接待你，然后蒋经国先生去管吧，由他负责。

0: 这个时候，钱师母已经把图样画好了。
1: 1967年，政府协助新建了钱穆先生晚年隐居的居所后，他将此处命名为素书楼，并持续于此地著书与讲学。
2: 素书楼主要是因为钱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生病，然后他妈妈就在住了那个素书堂照顾他。那后来钱先到台湾来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想纪念照顾他的母亲，所以就把这里地方命名为素书楼。
1: 两层楼的素书楼主要空间以楼梯为分界，一楼左侧为客厅讲堂，右侧为多媒体教室，前身是钱夫人的画室。二楼左侧为书房，右侧设有文物展览室与卧室，前方有着宽大的楼廊。
0: 这里的楼廊特别大，仿照沙田那边有个楼廊，钱先生喜欢在这个楼廊上来回的走动、思考，或者是饭后散步。那个时候前面都没有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高树，就直接一路斜坡到水边。后来等到眼睛不能看的时候，到了下午，他一定坐在藤椅子上望着窗外，他心里面好像天地就是一首音乐。那平常其实他不是只有读书，他还会吹箫、吹笛，然后他们很爱看昆曲，很爱听戏剧，很爱听京戏。钱先生非常喜欢下棋，早先眼睛好的时候，他跟师母在休闲中就是摆棋，琴棋书画，画画是师母的事。钱先生特别建议师母好好的学画。楼下的有一间教室，以前是钱师母的画室。
1: 钱穆一生传道授业，到了台湾仍继续从事教育。自1968年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每周在素书楼的小客厅里授课两小时，20年不间断。有门生持续听课20年，从学生听成教授。
0: 原先这里有一个门，小黑板就挂在门上。以前这桌子出来一点，这里还有黑桌子，钱先坐在这里，在这边写黑板。文化大学的硕博士班的选课生就是坐满一个桌子，当年彭丁生都坐在这里，那钱师母坐在这里，每次上完课每个人都高兴极了，因为觉得哦，智慧被打开。这些桌椅都是钱师母自己设计的，这个珠子的踏片，其实这个才50块钱，是台南孔子庙买来的。钱师母把它切开变成对联，这是单独的，这样子的一件摆件吧，它才150块钱港币买的，大家为之惊艳，就以为很不得了。
1: 素书楼的建筑形式与空间布置，不仅呈现出居住者的特质，也有着时代的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东方的读书人的这种空间布局，我觉得它的确可能跟中国传统是有一个密切关系。那钱穆故居从大门入口一直到主要的这个建筑物的入口，其实它都要透过一个曲径，行走过程当中可以过滤世俗世界的喧嚣，就把它留在那个地方，就不带到里面来。进到房子里面来，他又可以眺望出去看到那个世界。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半户外空间有没有，我认为是这个房子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特色。这个空间经验很像在沙田的空间经验，看来应该是一个受英式建筑影响的洋楼。这个房子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窗子有没有，那个年代基本上木头的取得也比较容易，玻璃最宽呢做到60公分而已，它其实看起来比较一格一格的，看起来有点像窗棂。所以当我外面种了松树、种了竹子有没有，它光影晃动的时候，它还是有点中国的味道。各位看一下那个上面的那个梁，有一根主梁被切成两根比较细的梁， 然后而且这个梁它并没有一直出到最外缘啊。再来一个就是各位看一下啊，现在红色的这个面砖哈，其实叫有沟槽的面砖啊，这个沟槽总共是18沟哈，在不同的光线的时候有没有，它产生的效果颜色也会有点变化啊。在房子的这个最下半部有没有，它贴了这个出石器，让这个房子在山上看起来有点更坚实感。总来说，这个房子反映了这个台湾1960年代的一种素朴粗犷的一个风格啊，很多部分其实也都是日本已经留下来的工法。
1: 此外，钱穆特别喜爱环境清幽之处，因此素树楼内的一草一木都来自钱穆夫妻两人亲手所栽植。
4: 我们在素树楼刚刚搬进去的时候是一片黄土，我们就说3年建园计划，我们省下吃饭的钱，可是我们是一车一车的花苗买进来种的，每天下午4点钟他就会来坐在院子的石头上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做好了他就来看，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是当作一个学人生活里头的一个调剂。
1: 1984年，钱穆获颁行政院文化奖。1986年6月9日，高龄92岁的钱穆宣布，这将是他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刻。消息一出，各界人士纷纷前往素书楼。
5: 最后那一天，哇，冠盖云集。他最后的结尾是：你们是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他的时代告一个段落。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他对后生、对未来寄予无限的寄望和乐观。
1: 1992年，此楼成为钱穆纪念图书馆。2001年，更名为钱穆故居，委托东吴大学经营。于2011年，改交由台北市立大学经营与管理迄今。
2: 钱先成为执政以后，总统府就给他一个秘书缺。结果我来了以后，我觉得我做的事情不是秘书，像一个小书童。譬如说，先生写稿啊，我在后面抄啊，或者说帮他去走廊坐的时候，我就给他读报，然后我就把他当作像我外公一样的老人家，跟他聊聊天啊什么的。所以我对这个房子有很深的感情。钱先在生前办了一个素树文教基金会。那主要是因为钱先跟钱夫人就觉得文化大革命之后怕中国文化会中断，所以办了基金会可以弘扬传统文化。我是在100年的时候接手这个素书楼钱穆故居的管理哈。那我接手以后，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钱先一定希望进来人可以感觉到他对学问的这种热忱，还有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精神。我们希望这个故居可以变成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堡垒。譬如说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有不同主题的这个讲座，那原则上第一周第二周我们就办理那个钱先文章提到说，中国人必读的7本书，那第三周第四周讲历史与文化，然后或者是讨论钱先著作的。那另外就是钱先一辈子都在读论语，所以他很强调所谓有余矣的精神。钱先虽然是一个读书人，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但是他书法其实可以算得上一绝啦。那另外我们在故居办的活动里面就有一个叫做古琴传习班，就是让想学古琴的可以进到我们故居来感受这个房子的这种安静。
1: 目前故居除了展出钱穆生前在素书楼的生活环境、著作，举办各种艺文活动，还设有人文茶坊供游客休息。为了让年轻学子更亲近钱穆，台北市立大学也将钱穆故居文创活化纳入教学主题。
6: 接触钱穆先生之后，我对他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很多著作这一点，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著作代表他思想的深度，那他写书的同时一定是在不停的思考。我认为他就像是身处在旧思想里面眺望新思想望远镜。
7: 觉得钱穆先生并没有一味追求创新，然后他比较像是在我们旧有的文化里面继续去探讨新的体悟。

0: 钱穆先生的讲学虽然早在1988年便敲响了下课铃，但随着其著作持续出版，门下的弟子与钱穆故居仍不断的努力弘扬其思想与理念。
1: 我觉得六个字就可以形容钱先生一辈子，学不厌，回不倦。
2: 他自身一辈子实践论语中，人不知而不愠，不以君子乎。
3: 他真正碰触到了时代的某些最根本的议题，他超前整个时代大部分的人。
4: 钱穆他们这一代，他从传统走过来的人，他们也同时接触到现代，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丰富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怀念钱先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当然是透过这种方式。

0: 台北市南港高楼大厦中，一栋和洋折中的日式老屋。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
1: 它跟传统的日式宿舍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官舍。如果用人来形容的话，它就好像是一个雍容大度的一个官员。那他有他正式的一面，他也有私底下跟家庭生活的一面。
0: 老屋门口停放三轮车，入口玄关两侧有八角形小柱，建筑格局反映当时屋主的官职地位。
1: 这栋建筑它本身的格局上有前院有后院，那在内部的本身的格局里面呢，它有西洋式的这个应接室跟比较日式的这个坐夫跟次间，空间形式上是比较特别的，所谓和洋混合式。那在建筑物的外形的元素上，它有六角窗八角柱的这些使用，其实也在一般我们在台湾的日式宿舍比较少见，所以显现出来它其实原来设定住在这边的官员，他也是比较层级比较高的官员。
0: 台湾总督府1915年在当时的台北州七星郡内湖庄一处山坡上设立溪口养生院，用来隔离和收容结核病患。1924年改名为松山疗养所。10年后，山坡下对面街区陆续新建员工宿舍。这栋松疗所所长宿舍，是见证台湾肺结核的历史象征。

0: 日治时期第一任院长为方泽英之助，前后历经30年，其为所长，其中日人新免慎任职最久，长达9年。在他任内，所长宿舍新建完成。当时对于具有传染性的结核病，除了消极休养，并无有效的治疗方式。位于郊区半山腰、远离市中心的松山疗养所，居高临下，俯瞰新庄子皮，背山面水，是台湾最早的肺结核疗养所。
1: 疗养是什么？疗养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休息，躺在那边。所以即使他们到了松山疗养所来，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他们也是躺在走廊外面晒太阳。193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有所谓南进政策，殖民势力的扩张，想要对外开始发动战争，然后其实他们很重要的是要去开始更进一步去提高台湾人民的所谓的健康。所以他们就在不同的机制里面、检查里面，他们就更注意所谓结核病。
0: 疾病就像高墙，隔开了社会人群，也隔出了贫穷与病苦。作家钟理和1947年来到松山疗养所，养病3年。
1: 钟理和大概住了3年左右的时间，其实药物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医生就跟他说，就开刀吧，这样子。好，那钟理和就描述，就是说。医生说开刀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容易，开刀两个字很容易从医生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可是对我们病人来讲，那是一个生跟死的选择，这样子。那他曾经就描述，就是说那病人衣服掀开来的时候，他吓到，这样。因为所谓的开刀其实是把肋骨拿掉。
0: 钟理和前后进行2次手术，摘除6根肋骨和半个肺，多出来的是病与死的感触和爬上手术台的故事。最后他仍不敌病魔，在伏案写作时过世。1950年代，结核病在台湾依然高居10大死因，每年有上万人因为结核病而死亡。疾病也反映松疗所所长宿舍的历史变革。

0: 在机构历史变革中，松寮所所长宿舍在省政时期转为防劳局的局长宿舍，阮小文局长是其中一位主人。出生于山东，年轻时是第一线肺结核主治医师。1949年来台后，参与政府筹设防劳机构的相关工作，实务经验丰富。57岁那年出任防劳局局长。
1: 他是蛮积极的，他对医生非常的关照，他很注重医护这些，还有底下的人。防劳局就是为了那个专门来治疗结核病，就防治结核病成立的一个单位啦。在病人的管理、病人的治疗上，他扮演关键的角色，在防治所、卫生所可以得到检查，那然后得到诊断了以后，就会有一个系统，等于是帮忙病人从有病治到好这样子。
0: 疫情肆虐的年代，阮小文多次到海外取经，把欧美最新的治疗经验带回台湾。担任防劳局长期间，积极推动政策，为确诊病

0: 患带来希望。
1: 就民国67年68年开始，黄仁宇就引进了叫吕方病这个药，那可以把结核病治疗缩短到10个月，因为那时候吕方病其实还很贵。那蒋经国那时候在行政院就拍板，就把吕方病纳进来当治疗的主力药，那时候是比较关键的事情。
2: 结核病要有通报才能够管理嘛。刚开始虽然我们一直要求通报，但是其实都没有强制性的。
0: 民国84年开办全民健保之后，建议采行不通报不给付的政策，提高结核病通报率。阮小文、林道平、索任，还有许多一起努力过的名字，让台湾在这场防劳战役中进入新的里程碑。时移世往，松疗所所长宿舍后来因长期闲置，包含公有及私有土地产权复杂，导致难以管理，杂草丛生，破损严重。
3: 我们刚来到的地方就是一栋已经没有人住，而且很破旧啊，很明显的受到风雨的侵蚀。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其实，几乎都这些窗户啊什么，很多都坏掉了。然后屋顶呢，那个瓦也很多都不见了。作为我们历史建筑最大，做的原则就是要恢复原貌。
0: 老屋活化是极为迫切的问题。2017年，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积极协调下，解决建筑和土地权属问题，重建团队展开为期1年半的修复计划。从学术调查到建筑形貌研究，考量通风与潮湿，基础部分抬高是日式建筑的特色。墙壁的泥作是采取编竹夹泥墙和木折壁工法，而木作更是整个重建工程的重点。木窗、木拉门全都精准丈量之后裁切，再以传统榫接的方式接合，每道工序都十分繁复。为了重现历史氛围，台北市文化局特别用数位影像记录修复前的老屋原貌，以作为未来再修复时的参考。此外，文化局更选定所长宿舍试办 3D 模型建制，透过模拟动画，想象屋主当年在这里的生活机能和动线安排。改造后，所长宿舍恢复过去的空间记忆。近60平的日式官舍呈 T 字形，入口右侧是用来接待的应接室，座敷是日人生活的重心，相当于现在的客厅。茶之间是原来的餐厅。起居空间还包括次间、居间以及女中室供用人使用。衔接屋外的通道在日式建筑中称为圆侧。
3: 圆侧是我们从室内转换到室外的一个交界的空间。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光线的引入包含下面的这种落地的窗，还有上面的这个气窗，这个面是属于可以调节的这个气窗。那在这个面呢，它就做了很多这种空的这个框架啊。那这个地方完全是把空气没有阻挡的去引到室内来。
0: 而原本后院荒废的消防池扬起锦鲤，坐在屋后的庭院，仿佛看见屋主在工忙之余 享受居家生活的惬意。延续疗养。

0: 给民众一个可以纾压的地方。谢谢文化局给我们很多的指导，另外就是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资源。我也希望当地的民众或者台北市民能够来多多来利用这个空间。
1: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的住户都是以前卫生大楼退休的，很多很多的耆老，如何把这所谓的历史建物的废墟把它活化，因为现在文创也很多，所以说能够做一个结合，然后透过这些耆老的历史让他去透过这个建物的平台让他去讲故事这样。
2: 其实他的再生对我们来讲，第一有一阵子大家认为很脏乱，因为没有人管，然后也破破烂烂的，后来政府真的也是出钱出力把它整理好了，而且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是围墙，就是砖造的，你看不到外面，外面也看不到里面，现在比较好的空的空气又好，应该来讲会对地方上带动这所谓的，我最希望的是一种叫做文化气息。
3: 原本关设四周的砖墙打开了，成为民众能走进来品味生活的崭新空间。在所长宿舍昆阳街对面的松山疗养所宿舍，也在2018年登录为历史建筑。两栋老房子逐步修复，每一个变化都让人惊艳。

0: 过去位在都市边陲的南港，从早期只有稻田与砖窑的黑乡，随着三铁共构、南港展览馆等重大开发案陆续完成，南港摇身一变，成为台北东区门户计划的新钻石。时代更迭，唯有这栋老屋依旧散发与世无争的迷人韵味。
1: 我都称为这棵树叫它是最有智慧的树，为什么？因为它原来经历了很多的所长，所以它应该是最了解那个保健的树。希望民众可以坐在树下，当他们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可以坐下去沉思，去想一些事情，也许他当下他就会得到一些解答。
0: 老榕树见证的是历史中的变与不变，过去曾使人畏惧恐慌的流行病，随着医药科技的发展，不再需要地域上隔离的高墙。一栋老屋横跨两个政权，见证这块土地上的生死磨难，也见证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包容，是疗愈再生的希望。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二，信众们都会为祝顺将军庙的主祀神明将军爷举办绕境庆祝祭典，让原本就很热闹的西门町商圈在这天的街上更多了信仰和香火。

0: 祝顺将军庙供奉着三尊将军神像，他们手持不同物品，也各司其职。
1: 以前有个蛮有趣的传闻是说，将军也是我们生意人的守护神，那二将军是比较属于就是属于医神跟读书人在拜的部分，然后三将军就比较属于就是说你有疑难杂症，怕到小孩不乖，还是说怎样什么的，由三将军帮你处理这样子。那其实祝顺将军他这个信仰来到邦嘎这边，最早跟我们蒙甲三邑人有关系。三邑人有三个县份嘛，惠安、南安、晋江。我们这边以前古地名叫竹巷尾，这一片基本上都是晋江人为主。然后晋江人带着自己的守护神祝顺将军来到蒙甲这个地区发展。当初是在那边庙的旁边，那边有个草地盖一个超出啊。他最早有资料说是1839年。敬德馆，那时候还没盖庙，是叫敬德馆，就是晋江人的会馆这样子。
2: 我们今天讲的将军庙，它盖的时候呢，西门这一带啊还是沼泽地，于此可见它这个地方不是很热闹。那当时就盖了那么一个比较小的庙，在1862年同治初年的时候，同治初年就出现了这个将军庙。但是没想到呢，这个台北也有这个闹洪水，靠近淡水河边，如果台风来的话就水就涨起来，所以他们又觉得说呢，这个德行妹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好，刚好遇到日本时代在做都市计划，在西门这里沼泽地他们把它填高，叫做埋立地，西门填土计划，所以这一带呢就变成比较高了。这是第三个位置，第一个在德行尾，第二个在河边，最后才到今天这个位置啊，可见是很辛苦了。
1: 当地的士绅总共有四姓：晋江的黄姓、南安的洪姓、晋江的吴姓跟李姓，共同来筹备、来募款、来盖庙这样子。其实祝顺将军他的生平众说纷纭，然后也有争议性。可是目前我所得知大约有三个传说。第一个传说就是我们说的黄道周说，可是有争议性，是因为说他其实是漳州人，而且他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实证。第二个说法是南宋末的抗元三个兄弟，祝顺将军他是晋江那边的人，然后他那时候因为援兵要来攻打来，所以祝顺将军那个时候组起一名兵，然后一起护送南宋末的小皇帝赵昺一路逃出去。有一天晚上在山中扎营，援兵知道他们扎营在那个地方，想说半夜的时候偷袭他。可是在那个时候旁边有养鸭人家，然后援兵要偷袭的时候，鸭子就一直叫一直叫，祝顺将军的那些一名兵就被吓醒了，然后就赶快起来要跟他们作战，结果还是不幸牺牲。你们看到对联部分写南岳鸡不无劳，然后鸡不无劳其实就是说啊，鸡没有功劳啊，只有鸭有功劳，我们神桌上面就不能有拜鸭子这样子。第三个其实是说，曾经有个鸡童，他降鸡指示说祝顺将军其实是明朝末年抗清的三位将军黄忠、黄孝、黄毅，可是他没有实证。
0: 根据虎边关圣帝君殿墙上的修建纪念石碑记载，祝顺将军庙建于大正十年，西元1921年，蒙甲江滨街埋立地工程完工。当时台北市区逐渐出现现代街廓雏形。
2: 那有人推断啊，它前面是不是原来应该有一个前殿？我说现在怎么只有一个大殿哈？按照我们的研究啊，可能没有，因为它一直庙的这个面积就一直不是很大啊，所以它应该就是都市计划道路康定路都已经划定了，他们就搬到这里来，跟当时的都市计划道路都非常的吻合啊，也没有说有一个歪的角度，没有，你看这个丁阿卡刚刚好啊，就非常的这个符合都市法规了。
0: 蒙甲祝顺将军庙建筑也经历大大小小的兴建和翻修，包含了钟鼓楼及厢房的增建，重做了彩绘和多项工艺。 直到2006年7月5日指定为市定古迹之后，才开始正式进行修复研究。为了防止屋顶漏水继续恶化而搭设防护棚架，开始了蒙甲祝顺将军庙的修复长跑，终于在2023年正式进入第四期修复阶段。
2: 庙的主体呢，像将军庙来讲呢，它就是一个主殿，然后两个侧殿。庙地的范围呢，就是包括骑楼跟左右殿，那乃至于正殿的后方，长期以来都是堆放杂物啦。我们这一次呢，因应机电电路的改善，哦，那也会把一些不必要的构造体都迁移，然后结构补强。整个北台湾来讲的话，祝顺将军庙只有三个，那只有这个蒙甲将军庙呢，它是按照古法去做，在整个北台湾来讲，它只有四座，是这种纯木构造的歇山重檐，就是有一个山墙，然后有一个斜檐，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歇山。然后我们将军庙呢，将军庙就是属于这一种歇山的檐。但是什么叫做重檐呢？重檐就是说它在这个底下又多加了一个檐。能做到重檐的等级是相当相当高的，可见了当时的财力，它这一栋庙在地方上来讲的话是多么的重要这样。
3: 那至于说他的门神彩绘许连城，那许连城呢，他是三重市最出名的一个彩绘匠师，他画台北很多寺庙是他画的，包括那个学海书院哦，那个高士宗祠，那个都是许连城画的。虽然这一次我们看到将军庙的门神有点这个被熏得很黑了哈，那未来要用什么方式保存啊？也许可以再研究。
4: 要顶上去，啊，因为要加救出来了。
5: 哦，顶上去有要救出
4: 来。嘿，对，啊，那种会加。
6: 来，到位，到
4: 位。好，过了，过了，过了 ，OK， 好吧。
5: 来。
7: 我们不是全部翻新，齁，就是我们是把它利用，就是清洁加固，然后还有补色，齁，这些很精准的去把那个缺损的地方修复好，尽量可以让它修旧如旧，然后存其原貌。包括我们这一场许连城老师的这个精彩的彩绘的部分，它可以被完整的保留。
3: 他们当时就找了台湾的匠师跟大陆的匠师各建一半啊，那当时在台湾最出名的匠师是陈应斌，他就是北港朝天宫啊，还有大龙洞保安宫的那个木匠，他的徒弟啊叫做陈田，禅阿塞陈田啊，一边是大陆惠安泉州惠安来的匠师 KD 塞夫啊，西底匠师叫做王维允，艋舺龙山寺王义顺他们的族人，他们就找了两个匠师来建造这个庙。你注意看它上面的雕刻啊，哦的这个尺寸，哦图案，哦雕工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种叫做对场座，有人说拼场，就拼场座，左边跟右边互相比赛。那它的目的哦是使得哦两边啊都使出浑身解数，就是因为你雕的比人家粗糙，就拍看面啊，就变水也啊。
7: 当初对场的这个概念，就是它是把它封起来，然后两边匠师都拿出最好的本事，等到开的时候，哇，完成那一天，大家就说哇，这个你做的怎么样？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是我们龙边，就是王维允这个泉州派王家的这个雕刻。那它在整体性呢，我们会发现它的木料，这个圆光的木料， 它会小很多，因为它并没有采用这种穿透式的做法，它会更讲究的是一些它整体性的一个部分，它需要达到一个是庄重，而且它的线条这个曲线是非常的优美，很明显的。

0: 的一个比较注重于整体性的这个部分，还有结构性的这个强度，在这个湖边的这一个陈田老师的这个作品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穿透性非常的强哦，就是它镂空的，但是它比较我们这个龙边的这一王维允的作品呢，你就会发现它因为要保持它的这个透雕的部分，所以它把木料的部分把它加宽了。哦，它也要保持它的强度，它是一体成型的，而不是两片雕完合在一起，所以这在工艺的这个难度上会更加的高。所以我们在做清洁的时候呢，常常都是要深入到那个里面的很小的缝隙，去把里面的灰尘把它清出来，所以要花的时间，还有你要小心它不要被我们这个清洁的会伤害到它。特别我们这是一个半开放式的空间，它除了我们这个油烟累积之外，还有那个灰尘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温湿度的变化，那我们在这边修复常常都是非常汗流浃背，其实这些文物就等于是放在有点像是烤箱的状况。
1: 在我们台北市的这个传统庙宇里面，你要看两边哈不一样，而且都雕得非常精致，那请你来看啊，这个晋德宫将军庙。
2: 祝顺将军庙从原本淡水河畔码头边的一座小庙，经历搬迁重建，成为现今艋舺重要的庙宇。在过去是码头搬运工、船商、木材商的重要信仰，到了今天信仰依旧不变。
1: 我们尊敬他最主要是因为他那种讲信用、忠于国家的这个精神啊，所以他的这个信仰性格应该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很多做生意的，对不对？你要讲信用啊，那很多的这个求姻缘的人，你也要讲信用啊。所以他应该是要扩大他的这个信仰的群众基础啊，就是说商业界的人也来啊，求姻缘的年轻人也会来，对不对啊？那甚至求钱财的也会来。
2: 成就一座庙宇艺术价值，往往来自于鼎盛的香火和信仰的虔诚。
3: 我们庙里五月份的话是有功的进香活动，会来我们的庙里进香。然后七月的话是我们的亲占普渡、中原普渡。
4: 要帮大清洁庙，祝尊将军将情托办，行三敬礼，一敬礼，再敬礼，三敬礼，礼行。
2: 祝顺将军圣诞庆典活动也串联了台北重要的庙宇和信仰交流。
3: 将军园圣诞从初一到初三一直连续的活动，十月初一我们会去关渡宫，然后请我们的甘老妈过来我们这边做客，然后十月初二就是我们的将军园初巡，对，这是我们十月初二的，那就是我们俗称的西门町大拜拜，然后十月初三就是祝寿的活动，也会有万国阿喜，从初一一直连续好几天。
5: 我们未来的祝顺将军庙应该会呈现的是干净的清爽的，未来还给市民百姓一个比较原本的将军庙的样貌，该有的神尊会被看到，该有的斗拱洞架彩绘会被看到那在前燕廊骑楼也不会摆了这么多张座椅、桌子、椅子，还有瓦斯炉等等，以后应该都是会一个很通畅的一个空间，还给市民百姓来做使用。当前燕廊空旷起来的时候，整个立面的氛围，应该那个庙体的氛围就会更加的被呈现出来。
1: 任何一座庙 它也是有生命的，它不会说永远不会变，啊，它隔一几十年它有这个需求，它也会增加一点东西。不过一般来讲的话，它增加，但是它对于这个老的部分呢，它没有去改变它，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你改变它，就丧失了那个艺术价值。
2: 台湾少见的祝顺将军信仰，因为当年将士们的对场竞技，蒙甲祝顺将军庙留下了精彩的工艺作品。而虔诚的信仰传承着无形的文化，将军爷将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

啦，安尼嘛，就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啊，就是讲，即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啊，你消退啊啦。 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心灵的环保要如何做？就是只要心中有佛，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0: 曾顺礼将就是关将秀的两个将军的名，啊，伊就是一个曾将军，一个孙将军。曾将军就是画红色的面，准将军就是画绿色的脸。我用伊两个字，啊，因这因画面谱内底有时啊，咪甲这两字藏咧暗藏咧内底。所以讲，我就仿照因的方法，把这两字第一我写出来安尼，当作是一个图腾，一个标志。我是吕江明，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这个传统的文化呢，这个习俗就是祖先的生活智慧啊，去累积起来的结晶。内底呢有真侪这个深厚的历史，会当讲吼，会当甲这个主人吼，甲这个和谐共存的这个生存之道，是人类非常珍贵的资产之一。今天我们邀请的贵宾呢，他是文史工作者，可以说是研究家匠文化。差不多99%拢是伊在研究的，吼，啊，这个八家将这个书籍呢，伊整理起来了，来记录这个家将文化。为什么伊在这里着迷这种家将文化？
0: 八家将是一种属于神的一种系统，咱爱尊重伊。伫咧迎老人的时阵，你袂使对中间插过，吼，安尼对这个神明是无礼貌的，吼。除此以外嘞，吼。咱会当看到讲八家将为什么伫庙口走来走去安尼吼？为什么？因为伊咧演七星八卦，吼，这会使安定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咧，吼，扫荡妖魂，吼，庙派咪啊，伫遮逗留安尼吼。民国70-80年代时阵吼，八家将啦出巡足一冤家吼，所以讲，诶，迄个时阵咧，啊，我咧做一个研究者吼，所以。我就帮伊想一个办法，就是讲较好的团体，甲伊合作伙啊，帮伊成立一个协会，哦，啊，这个协会咧，啊，名称就叫做台北圣皇联谊会。为什么呢？因为伊是奉下海圣皇老爷来做主神的。八家将哈，伊的任务主要是一个搜捕这鬼魅魍魉哈，

0: 所以因每一位新将的手上一定会有刑具。那这是甘将军、甘刘将军的一手提物件，一般呢，因拢是一只手吼提这個，啊一只手提迄个盔扇，吼、哦，在因来讲呢，都、就是一个上重要的一个武器，吼、哦，就是安尼只我多掠这歹物啊，吼、哦，所以讲呢，啊，这两个物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吼、哦，啊，或者鬼魅魍魉的会惊的物件吼。台湾家常的文化非常的深，我就写几本啊册，就算我写十本啊，台湾家常的文化阿公无一半。伫咧我阁有时间创作的这个范围之内，吼、哦，我会继续阁对台湾的民俗一直。真特殊的台湾家常文化，我会过来做努力。
1: 我们欢迎文史工作者吕江明吕老师，你好。哎，
2: 主持人亚兰姐你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吕江明，啊，唔做爱甲亚兰姐报告一下，阮家咧啊家族啊父姓吕江两字，两个姓。嘿，所以讲，
1: 我父姓冇听过司马，
2: 系欧阳迄种，
1: 欧阳冇听过吕江。
2: 因为阮咧家族啊较少人，所以较无人知影。但是阮是因为伫咧清朝嘉庆年间咧，
1: 我讲刘华，嘉庆过来啊。
2: 对对对，个迄当阵啊，阮家有家族一个新主牌啊，是一对姓江的公妈来互阮拜，啊，什么原因唔知影吼，因为伤久啊吼，那结果是用药的是可能是讲，即对姓江的阿公阿婆伊无受待遇，啊，所以讲伊互阮拜，啊，有可能就是
1: 恁祖先啊真好心就对啦，总啊甲请来拜，啊，无恁本身是姓李，
2: 对，
1: 啊，然后呢拜这对公妈了，所以恁变成吕江，所以恁后代拢叫做吕江。
2: 对，因为一般哈，那这个民间那是拄到这个问题，也是讲用招的哈，大部分拢是生两个查甫甲分开就好啊。
1: 对，嘿，
2: 啊，唔做，听讲阮兜历代单传呐。单传呐，所以讲到鲁江两字挂掉的，一直甲像阮爸爸有一个小弟，我有阿叔，要甲分都卖啊，伊嘛讲卖，阮甲爸爸讲卖，啊，阮就是查甫的，一定爱鲁江两字，
1: 啊，名敢若一字名，足久啊呢。
2: 对啊，阮就一直传落来，啊，阮这个家族有三大房，啊，人无多啦，未超过一百个人，所以较无人知影，啊，大家我若自我介绍，一定爱人讲，我有两个姓，我姓吕江。
1: 我称呼你是吕江老师的
2: 对吧？对，
1: 啊，恁拢好一字啦，袂使好两字啊，袂好两字就变日本人
2: 啊。对啊，我就是讲，啊，唔做阮吕姓伫咧阮中，我住的所在中和南四角的是大姓。嗯，啊，阮有排字，阮有排辈分的字。我那不是叫吕江平，我叫吕李明，道理的理。我这个辈分是理。
1: 哦。哇，这嘛非常特殊。
2: 这家族姻缘都来。我都对着拜拜神明公妈，这我都较有兴趣，慢慢啊再去研究着这民间信仰。
1: 哦，原来有这个起源的对啦吼，对啦，安尼咱个这个起源先甲观众朋友讲一下，后壁再来讲你这个家将文化有啥物咧研究甲遮尼啊透彻。啊，但是要问进前，我想要先看你这幅图，这幅图。
2: 哦，系这幅图咧。
1: 你是家将的脸谱呀？
2: 类似，但是写两个字。
1: 写两字。
2: 嘿，对。
1: 这个
2: 红色的这边哈，是迄个增加的增，增加的增，嘿，啊，绿色一边是损失的损，
1: 增损，
2: 对，
1: 好有艺术感哦。这个增哈，啊，佮淡薄啊，你讲的时阵佮淡薄啊，看无，这个损字完全看无呢。
2: 啊，因为这是一个意象，唔是讲一笔一画那个写好安尼吼，唔是安尼，就是讲有那个意象。
1: 啊，你看
2: 因这个观众是有时画咧面的，就是照目睭啦，照迄个形安尼，大约画出来安尼尔。
1: 哦，我看迄个图腾吼，我拢。感觉哇，迄真的是一个很艺术的美感哈。恭喜你出版这个台湾家常大全神像艺术卷哈。是起码基本的对啦。
2: 哎，基本是上新嘞。
1: 基本上爱拢总出六本。
2: 一二三四五六，但是这套爱十本，只要我多加台湾家常文化讲差不多一半尔。
1: 哈，哦，是安尼哦，哦，安尼，你起码这本是第六本，啊，你刚刚介绍讲你出这本的理念。
2: 哦，我较早拢有针对其他的家长类， 来做研究哈，就一种一种，比如讲八家将一种啦，十家将一种啦，八将三将安尼哈。那林林总总加来，发现哇，台湾愈吹愈侪将。
1: 嘿，嗯，
2: 依照我拄啊讲的这个分类来讲，已经有我使找到43种
1: 哦，
2: 无同款的种类。
1: 那干那咱台湾的43种，哎，什么是不是纯咱台湾有家将的文化？
2: 啊，差不多，嗯。
1: 哈，大陆拢废掉嘛？
2: 大陆无啊，啊，东南亚是来咱家学过去，东南亚嘛有。
1: 所以你这一系列册，你是对起源开始？
2: 对对对，这就起源，伊安那开始有家将诶。
1: 嗯哼。
2: 嘿，啊有家将了，咱来看这40几种是为什么有咱就爱40几种？
1: 对啊。
2: 一种就好啊，
1: 八家将就好
2: 啊，有咩？啊，因为啊无同款组成，都爱无同款的家将。
1: 哦，有道理哦。
2: 对，因为你若比如讲八家将。哦，伊是王爷的这个家境，
1: 都一尊王爷，恁都一尊王爷，
2: 五福大帝，
1: 啊，
2: 五福大帝，五福大帝，
1: 五福大帝，
2: 哎，上元素是伊对代表福州家这个家境文化传来，传来时阵就是伊的祖先，就是五福大帝。但是如果假设讲妈祖需要家境的时阵，甲这个五福大帝做家境，啊，这个陆军的旱鸭子啊，啊，妈祖是咧海上的啊，啊，伊都溺毙啊，所以妈祖爱家己有家己的家境啊，
1: 哦，
2: 你爱家己训练出你家己的千里眼巡防呢，啊，甲迄个渔船啊捞上来，迄个海燕宫，你爱家己做你家己的家境啊，啊，就是因为有这个观念了，不无同款的生命，都有无同款的家境种类出来。
1: 哇，哎，听你讲咧，足趣味的啦，但是吼，你要研究个头，我看你也无讲真侪岁啊。
2: 有啊，但是吼，我启蒙较早。
1: 你细汉时住在庙边？
2: 对，你来啊行的，对
1: 啊，
2: 我住在中和大庙边啊。
1: 吼，
2: 所以阮那条街啊叫庙阿伯，庙的尾巴。
1: 啊，庙啊，庙阿伯。
2: 我大概幼稚园、国小，我只要听到锣鼓声，我就冲出去啊；，听到棒棒声，我就冲去啊。哎呀，从伊看，然后庙内嘛走来走去，啊，当然啦，咱当初的朋友即厝边拢会去看，但是因都无像我安尼用心好啊研究，对，所以因较早会笑我讲，我系做庙公无娶某，但是我做早娶某，我是做早就娶某 ，OK， 啊，即个
1: 所以你要跳八家将吼，你要跳八家
2: 将，我不要跳，
1: 没有，
2: 嗯，
1: 啊，你就是爱看爱欣赏，
2: 因为哈。我一开始我就想要知影阿丁在创啥，为什么你安尼走来走去？啊，为什么你面会画干呢？画鸟笔吧，我是很好奇啊。
1: 有的人看了八家将会惊呢，干哪哦？第一会感觉去耍掉，啊，第二会感觉画干那个清明了的吼。
2: 但是伊无画安尼袂使，因为伊要掠鬼的。
1: 哦，
2: 啊！你若拉稀拉稀死哈，你就去鬼掠去啊！你就无到掠到鬼啊！
1: 哦，
2: 那是古早以暴制暴的观念，你爱比伊较歹，你才会到掠去啊！所以伊爱显现出迄个很狰狞的那种面相，安尼才有法度去掠到迄个歹物啊嘛！
1: 所以咱人啊，免惊，因为咱是人，因为真侪人看到八家将会惊会闪。惊讲会去刷掉，结果唔是，
2: 这种错误概念。对歹物啊，伊唔是针对咱的。
1: 哦，
2: 但是咱会使欣赏伊的迄个绘画的技术。
1: 哦，伊迄绘画技术，伊是有那是一直一代传一代，还是讲伊有过去甲变化？
2: 嗯，拢有哈，都清朝开始传来台湾这个家匠文化了后咧，毛一脉相传，慢慢啊传落来。
1: 嗯，
2: 啊毛用到现代，譬如说一些西洋的技巧。
1: 哦，
2: 来画，好，因为画有诶画师想要画较水诶嘛，
1: 嘿，就是
2: 说会变化，
1: 会不会说偏离传统？
2: 哦，嗯，嘛袂，就是讲一般家长诶面谱，比如讲北家长诶面谱来讲，嗯，因每一个角色咧，拢有伊诶标志，
1: 嗯，
2: 好，伊诶标志，比如讲。七爷、八爷、七爷、谢将军，伊是白鹤的化身，所以伊的底爱白色的。
1: 哦，
2: 啊，即下中爱写一字，类似于中间的中，敢那是伊的脚呢。啊，范将军听讲是乌色的狗去变化的，去修炼的。
1: 星星唔叫乌色的，
2: 系啊，
1: 狗那乌色。
2: 他们就是安尼比喻，啊，就是讲伊都爱画比较咖啡色的，还是迄个乌色的面，
1: 嗯，
2: 吼，啊，伊就讲搞会蹦蹦跳啊，较暴躁啊，啊，来画灰暗的白白，啊，就是讲你把这个元素画好，其他那边那变化拢无要紧，
1: 哦，
2: 但是你也好，我看到讲，
1: 嗯，
2: 啊，你是代表多一尊，
1: 传统甲保留起来，然后再更加创新，哇，这个 真趣味吼，无怪老师安尼出六本吼，甚至要阁出到第十本啊。这个话题，咱会使好好啊，甲老师继续过来开讲。稍待会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3: 我就眼睛一亮，想说怎么有这种工作？他就去搭讪他，我阿伯
1: 搭讪，你跟阿伯搭讪，
3: 阿伯可不可以去看你修补渔网？阿伯说没有问题，那我就约隔天早上6点在渔港旁边，然后看他跟他哥哥修补渔网。
4: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5: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刚介绍吕江老师的家匠文化，我也未讲个头，但是咱今麦阁邀请两位贵宾来，台湾的庙宇听讲有数万间，哇！但是一般的民众哦，都常常走过、路过、兼错过，都没有去研究他的木雕跟他的彩绘。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贵宾呢，他就会详细的介绍给你听。啊，那不，你那听不，我也再去买野菜。欢迎文史工作者康诺喜老师。
2: 很好。
1: 姐潘先讲下，没要紧，九十几岁嘛，拢叫我亚兰姐。除了讲介绍这个文史工作者呢，咱今嘛要介绍就是少年啊，听讲听无台语，所以我听讲要用台语甲介绍。他在记录台湾职人的故事，而且特别关注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行业。哦，这都爱甲比赞啦哈，因为真侪少年啊，今嘛可能感觉对传统行业。哎，感觉讲啊，这拢上古啊啦吼，即嘛 AI 较进步啦，啊，所以渐渐那无人去甲记录的话，即传统工业或者传统职人，可能他们的手作或者是他们的行业，可能会在我们台湾消失的。哦，刚才我这位文史作家杨廷雅，你好，
3: 杨姐姐好，哎，
1: 中气十足哦，嗯，哎，哎呦，各位朋友，
3: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燕妈。
1: 康老师，恭喜你出这本册《台湾庙宇的深度导览图录》。哈，听讲这本册才写几间庙呢？
7: 29间啊，呢？
1: 29间啊，咱台湾
7: 超过20000多间，大大小小。
1: 20000多间。
7: 哎，啊，要经过。尽管啊，我代表是一本主音遐高咯，实在是足上脑筋的。
1: 是，所以这个29间，你都特别景的是景大景，还是景有特色的，还是安怎景？
7: 你讲的拢有，
1: 拢有哈，
7: 啊有特色，啊嘛无一定大景，啊嘛有历史较久的，吼，较久的乾隆年间就有哦。
1: 哦，阮老爸啊。
7: 嘛有，佮啊，所以阿嬷较少年的，咱阿嬷较少年的时候，伊今年修正，啊，不过伊是老庙安尼，用三甲祖师庙，伊虽然也是50年，民国50年、60年的庙，
1: 啊，
7: 有的佫较早。
1: 哎，咱台湾头一间庙是听讲是龙里门的。
7: 这大家嘛拢嘛讲伊上老啊，所以咱这历史的部分，无论一个草厝啊，伊嘛是讲伊是庙啊。啊，咱啊一般来讲，看你有碑无，有乾隆的碑无，有雍正的碑无。
1: 哦，
7: 安尼唔在是正面
1: 对。是。
7: 啊，我嘛大家讲，大家讲我有300年，我有500年。
1: 嗯。
7: 唔系讲清代本啊，咱 大家拢比老的啦，
1: 啊，所以咱就无去关心。
7: 对 对, 對、哦，我们咱是用伊的实物看到的东西，然后以它的建筑装饰的美、啊、或者它的特色跟别人不一样，好玩的来介绍。
1: 啊，康老师为什么想要出这本册？
7: 哦，我是感觉讲哦，一挂人入庙唔知影庙。刚刚讲去拜啊，人对拜了呢。
1: 啊，今天是去娘娘对拜，做这样。
7: 啊，你拜是拜妈祖，还是拜观音菩萨，还是拜个地藏王，还是上皇爷？
1: 大家拢个好请就好啊。
7: 好请，不过有诶神明，你看去不是诶，啊，就拜爱拜佛啊，不是拜其他呀。嗯。王爷庙嘛无同款啊。嗯。所以虽然人是人是安尼啦，
1: 是
7: 啊，同伊人我慢慢啊，你心里去
1: 认识
7: 个阵，你要怎样讲啊？你要拜啥？诶，比如讲啊，你拜出来，反正人拜，咱得拜啊。那是囡仔，啊，咱较大汉
1: 咯。啊，
7: 除了庙，除了拜神以外，佮有其他诶，伊诶建筑诶水，伊诶历史，伊诶民间诶故事，哦，啊，足侪。刚刚讲庙，问起来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
1: 嗯嗯啊，
7: 博物馆。
1: 对。
7: 你哪里有电台？你存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嗯，伊就出来了。
1: 嗯嗯，
7: 啊，庙宇是多元的、丰富的、多样的。
1: 其实咱入去就是安尼看看，我哦，啊，这敢那真水哦，啊，佮有画中号这字哦，啊，佮有八仙过海，其实拢有缘由的。
7: 是
1: 哦，你这本册，哎，那是对庙宇有兴趣的，
7: 哈，
1: 就来买这本册。啊，那是唔捌。庙宇的，我感觉这本书买当啊，让你好好看一下咱这个台湾这个庙宇到底，伊为什么拜这尊神哦？为什么这雕梁画像伊要安尼处理哈？啊，咱小大家好好的请找这个康老师，继续来庭雅，也要恭喜你出版新书《小岛职人》哈。这里只是你要讲台语，就是讲哦，伊不要讲哈，来慢慢学了哈。这是你第一次出版的书籍。
3: 对，第一次出书，
1: 告诉我们为什么想要出书，
3: 就是希望让台湾更多人知道台湾有这么多很好的传统文化职人。嗯，
1: 但是听说你会写书啊，或者是说那个会想要动笔，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3: 妙文的蹭笔，命运的安排。
1: 命运的安排怎么安排？
3: 就是疫情的时候，因为工作都停摆嘛。
1: 嗯，
3: 然后
1: 那时候你从事什么工作？
3: 我之前当了很久的旅游部落客。
1: 哦，
3: 然后后来就是2021年，我朋友班比就约我去基隆小旅行。
1: 嗯，
3: 那刚好我们住的旅店旁边就是修补渔王职人阿北的家兼店铺。
1: 嗯，
3: 我就眼睛一亮，想说怎么有这种工作？
1: 嗯，
3: 就去搭讪他。我说阿北
1: 搭讪，你跟阿北搭讪。
3: 好，阿北就一边看那个电视节目，然后一边说，就回答我问题，说阿北可不可以去看你修补渔王？阿北说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约隔天早上6点在渔港旁边，然后看他跟他哥哥修补渔网。
1: 六点你爬起来，少年啊！
3: 为了他，
1: 为了他，
3: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太酷了，应该台湾应该还有很多传统文化职人。后来有空的时候，我就从台中跟朋友骑机车去彰化，到处找职人。
1: 哎，那你这个修补渔网你怎么写？写到让人家有兴趣，想要看
3: 跟他之间的互动啊，还有小故事。但是因为那是临时遇到，所以就写的比较短，但是比较偏散文。
1: 嗯，
3: 那后来是写报道文学，可是后来就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去拜访职人也没有想说要写书，或是写文章，想说在自己的部落格简单记录就好。可是雅兰姐姐知道，只要不是工作，人就会懒，就一天拖过一天。
1: 对。
3: 那到隔一年，2022年，发现那个彰化的文学奖有报道文学这个类别，我就想说，不然我来报名看看好了。
1: 嗯。
3: 我就写鸡毛掸子阿公的故事，然后去投看看，然后没想到就是那一年一投就拿到了第一名。
1: 哦。
3: 我想说。天哪！刚刚我是直接普语吗？我觉得天哪，是老天爷要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到处去拜访职人，然后认真的写报道文学。
1: 听说你得很多奖哎，啊，你也有得奖体质。神明保佑你，跟我去拜拜。
3: 有啊，我很喜欢文昌帝君。
1: 哦，文昌帝君，对对对，所以就保佑你写得很好，然后保佑你。
3: 每次跟文昌帝君情绪勒索。
1: 你现在得了奖座，你家摆得下吗？
3: 可以啦，可以啦，还没有那么多了。
1: 哦，还没有那么多，还可以继续得就对了。哦，还蛮有趣的哈。对那个捕鱼网，还有鸡毛掸子，听说鸡毛掸子的故事也蛮精彩的。哦，稍等再来访问您一下。好，这个吕江老师，通常我讲，当大家看了八家将，拢会小看惊惊。啊，还有一种呢，对这个八家将呢，有一点啊。 卖公歧视啦，好像觉得说，就是不爱读书，七头囡啊，哦，屁孩，哦，啊，就是，拢点来玩鸡笑话，那种奇怪的负面的社会事件，跟他们画上等号。你敢有想要替因洗清一下？
2: 我的研究甲出版社的目的嘛，是因为第一点想要了解，第二点卖互人误解。经过我了解了后，我写册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台湾的家长伫个台湾这个地方已经两三百年的历史啊。那一个历史会使流传遐久，一定有伊的好处。如果那无好，马上就被淘汰掉了，袂留遮久落来。那较早的家长咧，纯粹是替神明服务的，因为神明为着要送王船，特甲这个瘟疫上灶，需要家长来去帮忙协助，所以把这个家长文化留落，一直到咱今嘛来看到，就是因有的是除了替神明服务以外，佮有一点表演的动作，
1: 伊就先跟他终极保镖同款呐。
2: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咱古早你若有钱人，家己会有请家丁来保护家己的主，那神明就是家长。家长来服务伊的，来给伊服务伊的。那无唔对了，就讲现代来，咱看到了，有一挂家长无好的团体，伊会去吸收一挂辍学生啊、青少年，因为扮演家长的人都是爱比较好动。即系少年家啊！你如果那是迄、
1: 个，嘿，体能呢？
2: 哎呀，文科诶，你叫伊来都，两个伊都无法度变家长，所以讲啊，即个囡仔佫特别好动，就是唔读册诶。那嘛唔是全部拢是安尼，咱看到足侪传承落来的家长，就是敢若替神明服务，一年敢若来一届三工，哦，调理请假休困，那个神明服务完，就佫登记苏龙工厂家己上班。
1: 啊，伊免练哦。吓人呢！
2: 有时暗时集训一下吼，你若讲老将，我都本来都会晓啊，啊，佫加一挂新的安尼吼，就讲好的啊，佫是真多啊。伫咧我研究内底，台湾即马找到43种，有一半以上拢是属于这种的。那比较不好的团体咧就是无拜师学的。你如果你若拜师学的，伊会好啊，甲你教，老师会甲你教好，吼、再来讲，啥物会使做，啥物袂使做，咱的禁忌是啥？
1: 会讲，
2: 啊，就是足侪有样学样的一款的，都会有一些乱象。所以有人讲，我做半天的八家将，我讲做八家九，我想說，那我就明显出来，那怎么这么好玩？但是伫咧外研究内底，还是非常多、非常好的这个家长团。用这个农历三月吼，我就免困啦，大家都卡来，魏叔无来啦，你跟来支援一下啊，如何？我就免困啦。
1: 我那电视也播呢。
2: 我就是不要话啊，我真的不会话，
8: 马上撇清。

好，就像拄啊康老师讲的，寺庙是一个艺术的保障。嗯、我嘛在甲恁报告的是讲，一个家长的一个成员哈，嗯，伊只要站出来，全身拢是宝。嗯嗯，伊的帽也是纸做的。嗯。一直板都会做，所以是纸雕的艺术。嗯，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嗯，包括伊脚踏穿的迄个草鞋是编织的艺术。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抓鬼的这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嗯，啊，佮有看袂到的，敢若听会到的，就是

0: 伊个音乐的艺术，就是因个因个大锣扫角这，啊，伊若如果因若咧跳七星八卦的阵法的时阵，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如果你若撇开信仰，卖讲，你敢若看整套的装备的话，都是艺术。
1: 对，
0: 就是艺术哈，就是讲啊，咱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去介伊啊欣赏，哈、嗯哦。那看会看，看无就看外册，我来介绍，这样这样介绍哈。那啊，咱尽量来去看迄个好的团体，
1: 好、哦。
0: 那么你讲啊，免费相拍嘛，无一定拢是北家长啊，有诶教班啊，有诶分八卦的老先生嘛，甲人相拍，你若甲弄掉嘛，就甲你拍。好、哦，所以免费因为人侪都去哈，有时啊都会较有摩擦啦哈，基本上嘛，唔是讲。伊爱相拍，因为伊好不容易，哈、啊，即、哦這个半暝无困，胃病胃好啊，要出来做一下将军，哈、哦，即垫一下威风，伊嘛无想要跟人冤家啊，冤家都伊都伊都变个演了嘛、啊，所以讲啊，这是一个误解啦，哈、嗯哦，那
1: 卖自己的个阿都是存在啦，哈、哦，诶、嗯欸，每一个行业嘛是同款，每一个团体嘛是同款、嗯，有像演歌戏嘛有真好的团、嗯，啊嘛有一挂，哦，较青青菜菜的团，每一个行业都安尼哈，未使讲我拄啊讲自己的个阿都是存在，咱来看拄只吕江老师讲的哈，人伊本来都拢。规身躯对头甲尾，拢总是艺术，哈、哦！这个艺术呢，真正讲会了说袂离啊，哈！除非讲你买这吕江老师的册来看，哦啊！但是，拄啊讲啊，家长就是咧服务新兵，新兵是采伫个庙的，来康老师。

0: 啊咧，慢慢啊去接触着。嗯，啊，我少年时就是无讲足爱读书啊，唔过爱画图啊，爱翕相啊。嗯
1: 嗯。哦，啊，接触这技术嘅，无啊，手无绑架子，都人写字咧。
0: 啊，爱画图啊，就爱去画去行行看看啊。嗯嗯。啊，可能啊，以后呢，我学蔡杰老师，我那李千郎老师，嗯、啊，有只因缘际会啦。嗯嗯。啊，我出十几本书嘛，是一个。缘分啊！
1: 哦，你这个、
0: 啊、我不是干一本啊，你
1: 庙宇已经出十几本啊！
0: 哎，啊，出孟姓的书，出台湾的古厝的书、哦，出一挂台湾的泰鲁哦，瓷、嗯、砖，我出真侪书啊，所以出书来讲是，我是为着讲台湾所在的物件、嗯嗯嗯、啊，出来印出来啊，给人看，是啊，让唔知影的人摕到这本书会用的。看这书会用导览指引，明请老师会使。啊，你若摕什么资料变老师安尼？哦，我是希望是安尼，互无唔捌的人去熟悉，因为过去咱嘛未晓的，咱嘛唔捌。啊，所以咱已经讲，互即款书互普遍的，小学生嘛能看啊，大学生嘛能看啊，安尼我目的伫个正。
1: 有字甲图就对了。
0: 啊，嘛有遐指引，讲一二三四要去倒，哦，啊，按着开倒看起安尼。嗯
1: 嗯。啊，你基本写二十九间庙，你写偌久？
0: 研究到古厝啦，你讲啊哈，我系三十几年哦。
1: 三十几年，
0: 对啊，当然啦，研究这厝，啊，不过我嘛有研究古早厝啊，哦，啊，有研究庙宇啊，一挂古早的留落来建筑，因为咱起码建筑会用目睭看得到。嗯，有啊，咱讲特殊讲，哇，我几百年看无，迄拢无，迄无算数，啊，是因为这啊累积起来，啊，最后是讲，把咱经上精彩的一挂十几、二三十间的庙弄来，啊，普通是咱嘛是整理资料，大家毛。厝人老讲，啊，你咧无用啥，无啊，就是转来翕相，转来就爱等翕一天相，就爱转来整理一礼拜安
1: 尼。你囥规堆，拢讲领导人，你先找领导哦。哦，我这么宽好哦，这
0: 边是多一张片的时代，啊，这嘛数位都唔免咯，数位刷电脑安尼刷来刷去。
1: 啊，不过你嘛是有写，你用电脑写吼。
0: 啊，这嘛嘛爱用电脑写，爱用电脑，无啊，反正就爱整理啦，啊，要逐工啊整理的物件。古早来以前，阮翕相二三十年前翕相，拢是用幻灯片，哇，迄落麻烦，哇，幻灯片来整理，真侪麻烦，啊，无啊都整理好。
1: 即个开时间佮开钱，啊，佮我趁钱，
0: 喏，完全拢无。然后不租吼，租我后尾互交出版社去出，哎，卖一本两本，我拢跟我无关系。我无咧推销书的。
1: 啊，你无抽版税吗？
0: 啊，我有版税啊，啊版税。那一点点那算什么？那不够成本啊！你讲去金门、去马祖、去台湾、淡水转一下，是咪？你要一间算成本算了，哎，最欢喜的。
1: 哎，真济人拢讲，出册做作家还是画图啥，拢无钱通赚。婷雅，啊，你还年轻啊，那你写书有赚得到钱吗？
2: 写书赚的比较少了。
1: 嗯，赚还是有赚呐。
2: 对，但其实我。最早是
1: 啊，得奖，
2: 有得奖有钱，得奖比较多钱，
1: 对不对？
2: 对，那我最早是当美食旅游部落客，那也是一场意外。对，因为我十年前我在家门口的墙壁旁边被台车撞，那没地方跑，等于被他壁咚，然后我就右脚膝盖碎掉，就在家休养了好几个月，那我就闲不下来，想说那就整理以前的照片来写经营旅游部落。看看，然后写着写着，陆续得到一些工作邀约，然后就这样做了好几年。
1: 哎，这样写部落客可以得到什么邀约啊？
2: 比如说餐厅啊、饭店，或是旅游国外旅游单位、啊，
1: 他们希望你去介绍他们。
2: 对，介绍他们。哦。然后最近这两年也有得到，就是一家媒体的特约记者邀约，还有一家旅行社的企业刊物的编辑。等于说我的工作收入来源很多，那主要就是文字跟旅游，所以我的生活就是东奔西跑、南征北讨，天天写稿，这是蛮充实的。虽然讲吼，我人写量没有 beautiful， 但是我的人生调色盘因为写作这个这代志变得很 colorful， 相信收入也会越来越 wonderful。
1: 哦，还可以押韵呢，哈，太厉害了。所以被车撞不是件坏事，反而开启你
2: 对骨折就是转折，命中带部落格。
1: 那那你还没有被车撞以前，你是读什么科系啊？
2: 观光系。
1: 哎，观光系，然后 现在赚到要死，
2: 没啦，还没，
1: 还没，
2: 还没 wonderful
1: 好，这个小枣职人

0: 里面写了多少职人？
1: 里面就是9个职人，然后横跨了5年。我五年的青春都在这里。
0: 写5年写这本书，
1: 横跨了5年，就9个职人。
0: 多少钱？
1: 那个文学奖奖金比较多了。
0: 还是可以，不要开口闭口都是钱。
1: 没有，
0: 能够把我们的传统的职人记录下来，这才是你中心的目标。
1: 对，当初初衷这样，当初也没有想要说写文章或者是写书啊，就是自己喜欢有兴趣。
0: 好，9位职人，待会我们再来请教说哪一位比较有趣哈。来，吕江老师，一般人拢较听这个百家奖，你拄仔讲家奖有40几种，好，那这个庙会表演的时阵，是应该用多一种，还是讲每一尊神啊，都伊个家奖出来演出？
2: 对。就是讲，我都有讲过，讲无同款
0: 心灵咧。我计是你要提图咧，哦，提密密麻麻，我都看。
2: 无啦，这是一种哈。
0: 来，我帮你提。
2: 加登记41种，那我
0: 记
2: 得第5本册时有个登录2种哈，就是讲变43种，就是讲无同款心灵，伊也无同款的家长出来嘛。
0: 是。
2: 哦，就是讲城隍爷的家长，伊可能就是七爷八爷啦，牛头马面啦，二爷幼孙，这是伊的家长。那么这个家长哦，别爱心灵，伊可能都。无效，无同款。吼，咱看到其他的神明，比如讲太祖爷，伊家己训练家己的家长。比如讲某一
0: 太祖爷，敢是迄落电音三太子迄种？
2: 你落车，唔多，伊官职真悬，伊官五爷，东西南北中拢是一官的呀。所以伊嘛是将军啊。伊的部将就是另外4个赢的，这个将军就是变伊的部将啊。
0: 我看这字我拢火气呢。这你要安怎？给他分类、跟记录、跟整理啊，这不简单呢，这真复杂呢。
2: 因为我是自细汉都介意家长这个文化，因为伫咧台北咧，这个文化较少，中南部较多，所以我国小个家己坐公车，慢慢啊转车转来到大稻埕来看大稻埕热闹咧，才有看到家长。伫咧外国乡中和热闹咧是无家长的，所以愈少看到愈遗憾。然后就带因行一天，慢慢的、默默的走在后面，想知道你在创啥。因买较少啊，来，你来做我的团员，那我就不爱，因为我一直想要研究啊。我若是某一团的团员，我就别人都袂接受我，就是讲我想要过来问讲什么物件，伊都袂跟你讲啊。你就去问你老师就好啊。所以我坚持我不爱加多一个团体，甚至像画面这彩绘。我看30-40年我也会啊，
0: 但是
2: 我从来不动手。
0: 我有笔呢，你要自己画一下。
2: 像画这個，我还有多画。我意思讲，我袂使画咧面的啦，因为熟悉伤多家长团啊。那么因画面的，比如讲透早6点要集合，因半暝都爱画面啊。
0: 哇！
2: 因做辛苦的，你若有龙有狮时间到。那个
0: 赛道里
2: 啊，咱就来去咯啊。因这不是因有签字作业爱画面，那。我咪定咧半暝无去，你看画面吼，一直去，逐所有拢去看咧吼。但是我袂使动手的原因是，我若互因知我会晓，后摆我就免困啊。像即个农历3月吼，我就免困啊，大暗都卡来，伟叔无来啦，你今日支援一下啦，如何？我就免困啊。
0: 我那电视会播呢。
2: 我就是袂晓画啊，我真的不会画啊，
3: 马上撇清，马上撇清关系。
2: 啊，我也要看啊。
4: 他们有精神，按你去吧。他们有这种创举啊，当然也是开先锋啊！到底是在传统社会，让你在我都接受的，
0: 无去记天线啊，我都直达天庭，
4: 对，那感觉也不一样。
5: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回来吼看到这，卡达是得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下面菜色的屋
1: 来
0: 啊，那你做事业啊？
1: 你好啊，你好啊，你把大大讲来。
0: 好，
1: 这尊，这尊，
0: 嘿，
1: 这尊是什么？
0: 这尊是伊无同款的所在，是你看伊倒边只有一个鬼脸，
1: 是，
0: 有一个鬼脸，
1: 嘿，
0: 嘿，
1: 那是像的将军。
0: 伊是北家将，
1: 伊
0: 是王爷将军，
1: 王爷将军。
0: 啊，伊这本来是想要表现伊歪嘴吼，面是足好看的安尼吼，啊，所以讲伊另外一边咧会用这个嘴，伊为这个鬼脸哦，足厉害哦，伊嘴巴多咧目睭遮，伊嘴巴呐张目睭呐张开，嘴巴就打开了。
1: 哦，
0: 嘿，伊呐藏起来都藏起来啊。啊嘛，我嘛看到
1: 迄落
0: 两个，无啦，我就讲有时啊也闭起来啊。哎嘛，我嘛看到迄落阴阳面的吼，对一半的吼，这边乌底，这边红底，按两个面相像，
1: 嗯，
0: 吼，两个面相像很漂亮
1: 哈。这
0: 尊，这尊，好牙，
1: 好牙哦，
0: 好牙，伫咧北家将看会到，伫咧五虎将看会到，吼，伫咧北将嘛看会到，足侪种类，因为虎是一个勇猛的象征嘛，吼。
1: 是。
0: 啊，我顶下期网咖的社区大厦。好，啊，就公民课就讲要画面谱，我就请师傅来画。啊，有一个台湾噪音啊，去带一个去带一个俄国人，一个查甫的外国人来看。啊，伊嘛感觉足遗憾的，啊，这个很漂亮。啊，马公伊想要画，哦，
1: 伊敢未使画，敢未用的。
0: 对啊，因为咱这不是要出军的啊，咱这是干那艺术的诶这个诠释而已。
1: 啊，伊未未起价吗？
0: 没有，哎。因就问我讲要甲画啥，我讲画老虎啊，画这个虎面啊，因为你甲外国人讲七千八卦，你要哪去解说啦？
1: 对
0: 你英文要解说清楚啊？你若讲泰戈老虎就你听有啦，你就你听有啦。啊，老虎很凶猛，可以抓鬼，安尼伊就听有啦。诶，所以讲，你甲画老虎的脸就装欢喜。啊，你讲会起价未起价是，北家将爱装好了，经过法师帮你开光降灵，你才会变神。
1: 嗯，
0: 啊，无你画好。有人甲我问讲，那为何是神将？我唔是类神将而已。
1: 嗯，
0: 啊，那无恁关系班毛无声啊？
1: 对，
0: 恁委员一般是神啊。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家长类嘞，爱经过法师吼啊，吹符念咒吼啊，烧符啊啊，禀报啊，甲迄个神灵降喺你个头壳顶。你今日扮演贾将军，贾将军会伫你顶头，甲你保护。啊，无形的鬼魅魍魉你去抓啊，有形的动作我帮你做。
1: 所以，因那是出巡，伫个路的咧行的时阵，拢是有法师加持过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拢是神。
0: 对，
1: 哦，
0: 嘛是因为安尼，伊的禁忌甲规矩特别多。
1: 嗯，
0: 你袂使伊也忘掉，因为是神。
1: 是，啊，恁即马佫简单讲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讲简单甲阮介绍，这个将军是。
0: 这个将军是迄个姓古爷，但是伊无一定爱画什么面啊。只要你画卡威武的好啊！
1: 哦，啊，这位的，
0: 迄个是迄个七爷八爷七爷谢将军。
1: 哦，七爷。哦。
0: 伊所以伊是白鹤的化身，所以伊拢白卡做。
1: 啊，这个范将军啊啦。
0: 啊，不是，
1: 不是，
0: 伊是北将来对
1: 其中一个将军。伊无专欧啦。
0: 诶，所以讲伊这安尼无一对啦。
1: 是。
0: 但是会使，我迄个有甲伊收集一次。这个开四十几个将军
1: 哦，所以我拢是
0: 这样子啦。一个去无，啊，开集合起来的边安尼。
1: 哇，四十几，哎，这张啊上万，我等研究一下。
0: 足侪迄个，足侪文书同齐画，
1: 嗯，
0: 啊，唔多伊内底有角色有重复，譬如说啊，甘六侠欢喜的将军有重复，啊，每一个文书画无同，有时你文书讲你画三个假将军，伊嘛甲你变化无同的，因袂讲我画一模一样的。
1: 唔是啊，就一个就好啊，你画三个要创啊，就到三个同齐出去。
0: 伊北家将，北家将有人讲，我伫门下生北家将几个，八个我出去，你袂使做我下
1: 生。九个，
0: 哎对。因为一个一个的仙姑爷，后壁唔那背头前嗰两个传令兵，拢爱在内。那都是安尼，但是伊这个是十家将，都是十三个的团体。但是为什么伊要开到四十几个，就是较好看？啊，伊较好看内底，中爱角色爱重复。就是甘柳谢幻将军要一组、两组、三组、四组安尼，啊，所以讲你看起来，面是我，那像我来看，我怎讲，这个面是什么面？但是，会无同款。你甲所有的谢将军捡出来看，无同款；幻将军捡出来看，拢无同款。就是画师的迄个巧思啊，伊面那变化，伊所有的 吼，伊有时啊，今日为安尼，有时啊，明仔再为安尼，哎，变化会使。不过，唔知有一个重点，你比如讲，即届年老年啊三工，你画即个面，连换两工来同款，无迄个心情来会袂认得伊。有这个规矩。你比如讲三工同一个庙会，啊，伊扮演同一个将军。嗯。吼，啊，你头一工你画即个面，迄个心情就知影讲，哦，即个是我。哦。但是你明仔再来个画无同款，伊就。

0: 随便留意啊，这不行。
1: 哦，
0: 所以有时啊，咱看到家长团的哈，有诶头壳插一支香，
1: 嗯，
0: 嘿，就是拜拜阴灵，甲阴来头壳尾顶，就插咧啊。好，阿姨问我讲，阿姨要创啊？我讲阿姨叫天线啊，甲神明沟通的天线啊。
1: 哦，好有趣哦。
0: 对，所以咱注意看。
1: 我那伊嘛是叫天线宝宝了，对。
0: 有诶观众是有，也是不种因的插香，哦，因的插一支香咧只，嗯，那无我就搁点。
1: 好特别哦、喔，
0: 拢爱注意看，就拢看到伊内底做些细节。
1: 这六本要看个头，可能爱淡薄仔时间啦哈。来，咱来请教咱这个康老师哈。你感觉你这本册，你拣一个较特殊的庙，甲阮讲者。
2: 哦，老实讲，每一间拢有特色。
1: 我知影你一定安尼回答。
2: 啊，那拢足近的啦哈，那种咱讲万家龙山寺。
1: 啊，
2: 龙山寺伊。天龙就有咯，不过是伊即马起起来，即马现看，即个建筑物是头个大正年间，哦，大正六年、七年时阵起起来。
1: 大正是日本时代，
2: 1920年对，1920年左右啦，日本时代的。啊，迄阵顾家因出钱足多钱，啊，请唐山的师傅，叫王义顺，哦，因来起这大庙。啊，迄阵当时呢，大陆进口一挂石头，一挂茶，一挂师傅来创，来起这只大庙。啊，因为讲，因为咱台北是首府嘛，啊，靠财力。因讲当时是咱台湾全省上水的一间庙，啊，到今仔日嘛是同款。因为每一种的特色。
1: 龙山寺听讲每一年，参拜人数过了800000人呢。
2: 是啊，
1: 但是拢仰向对白，但是拢无咧详细看啊，对
2: 啦。对啊，啊，世界游客嘛真多啦。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啊，因嘛几年前啊，就是创举啊，这嘛是有时候咱嘛感觉好像难以接受啊。去庙诶，无仰向拜拜，伊讲进香，进烧金纸没关系哈，啊，进他们也进香，按两手拜。他们有这种创举啊，当然也是开先锋啊！啊，到底是在传统社会，让你在我都接受的，见仁见智。
1: 就是无去天线啊，无都直达天庭。
2: 对 对, 對，那感觉也不一样啊。
1: 但是有分这种心明，那我们心诚则灵。
2: 心灵则灵，对对对对。
1: 每一个人境界无同款啦，哈。
2: 对对对。
1: 阿姨，安尼嘛是减少空污啦。
2: 对 对, 對。
1: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2: 想法。
1: 啊，我们觉得尊重，反正神明。任何的神都在我们身边保佑，
2: 是
1: 然后保佑呢，我们这个婷雅能够出这本书，这本书让你记忆最深刻。听说您每一位这九位，就是职人，你都三顾茅庐，
3: 没有，其中一个，南投竹山的麦芽糕阿伯，
1: 好，给你三分钟，我给你全世界。
3: 好，就是我总共去了三次，然后。跟他买麦牙膏，然后其实他的故事吼，在那三次聊天就已经聊完了。然后主要就说，阿伯，我可不可以写你的故事，然后可不可以让我参与一次你做麦牙膏的过程？那方便的话，你再联络我。然后去了那三次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打电话给我。然后说你要不要来拍？然后他特别为我准备就是姜黄的麦牙膏，他说拍起来最好看。
1: 哦。
3: 虽然说那时候我文章已经写完，已经送出去比赛了，但我觉得人要有道义。对，还是一定
1: 要。其实你可以不用去的，就对了。
3: 还是要去嘛，说到做到。
1: 是，
3: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清晨5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6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膏，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5点才回家。
1: 那你上那次送有得奖吗？
3: 后来也有得奖。
1: 哦，有得奖。
3: 那也很高兴有出这本书，不然那些照片都看不到。
1: 哦，啊，那你后来又有为了姜黄再写一篇吗？
3: 没有，有放照片在书里面。
1: 好厉害啊！其实我们台湾真的有很多珍贵的民俗文化，还有职人的精神。虽然有的是不具商业价值啦，哈，我可能嘛，请问讲了，弄阿伯都叹钱，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台湾非常宝贵的文化。这一集聊得很开心，还有很多没有深入的啊，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寡拿加烧金"。 哦，这就是咧讲古早时代啦，吼，啊，都有一挂已婚少女啊，嘛啊，已婚的不是少女啊，妇人，伊就讲啊，我要来拜拜，啊，哪啊官呢？其实内底拢无带金纸，嘛无带水果，嘛无带贡品，啊，去会情人，哦，所以人就讲，哎呦，你根本就是假拜拜，结果去会情人，叫做官哪假烧金。那用咱现代的解说呢，就是讲，这个人呢真表里不一，做代志无光明磊落，吼，千万唔通学咱的官哪的假烧金。
4: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禅的教育在于无言说教，静心思维，从中体现慈悲智慧，感受人我一如。能把禅运用在人间生活中，才不失禅意。

好，谢谢我们这个台南区的总住持满洲法师的慈悲的介绍啊。的确我跟台南因缘也很深，我这辈子大部分前半段出家都在佛学院当老师，所以很多的信徒也不知道有一个法师叫慧宽法师。在我27岁的时候，就是民国86年，就是佛光山封山那一年，大师让我到台南讲堂来跟大家结缘。我的上一任是满润法师啊，他现在在日本的法水寺。那师父呢很慈悲，他就说南众都没有什么道场，我给你3间选，一间呢嘉义圆福寺，一间呢台南讲堂，一间高雄普贤寺，你要选哪一间啊？这个我哪能自己选了，其实大师已经想好了啊。他觉得嘉义圆福寺呢比较旧，信徒也年纪比较大，这个普贤寺呢，哇，这个也是我们一些长老在那边做过住持，所以呢其实也很辛苦。觉得台南讲堂呢比较新，信徒也比较这个年轻一点哈，这个更那个，所以让南众去结缘。所以我说是师父你安排就好，他说我觉得台南讲堂最适合啊，所以我就到了台南。我到了台南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去书局买一张台南市的地图。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功德主还有信徒，还有包括我们已经去极乐世界的郭莲富美阿嬷啊，他们住哪里。所以呢我就去买一张地图放在我疗房的门后面贴着，只要我遇到哪一个人，我就说啊，你到多少度啊？好像你人做户口普查啊，啊，伊就讲啊，我中区啦，我安平啊，啊，我什么工业区遐啦，啊，我都位都位。然后我就去找那条路，然后就给他画一个红点哦，然后这样慢慢慢慢，我就把整个点线面连起来。所以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台南市的路除了新开的，只要是台南市区的路，我应该都背得出来，都能走得了。因为我觉得要认识一个地方，你一定要从信徒住哪里开始，你就会知道哦，叫我几个圆环哦，这个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刘昭明居士他们家住东区，你看我都要记住啊，蔡国华居士他们家住哪里，然后什么什么，就这样一点一点把所有信徒，我倒不是要去各位的家里了哈，但是呢，你就可以把台南市连接起来，然后下次你再遇到他说啊，我在哪领导后边有什么哈，你就说哦，我说你哪会知道啊，地图告诉我啊，那个年代没有 Google 啊。也没有那个什么 ChatGPT 那个 AI 啊，没有，所以你只能靠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去点点点点点，把人连接起来。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很感谢台南的信徒。其实我那时候27岁，应该算是很年轻啊，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懂，信徒呢都很照顾我啊，也很提拔我啊。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大师到。就是让我来台南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去的前半年什么都不要变，什么都不要动。哎呀，这句话真是宝典啊。为什么？因为常常有一句话说新官上任怎么样哦，三把火，对不对？所以都想说嗯，再来盖一个啊，再来布置一个啊，加上。所以我去呢，我记得那时候满吉法师是法务，他调去岐山禅净中心。我去，我们就跟法师都只有一两天的交接。那信徒来呢，他就突然间有一个信徒就跟我说：“啊，我们这里会完哦，爸爸翁先。”我说：“哎呦，需要什么？”

0: 么帮忙？伊讲无啦，先拿一个挽联啊，就挽额啊，那时候都先写好啊，就是印好那个上生活之后，再看什么人再帮他写上去这样。我连那肯到位拢唔知呀，然后我就来信道讲，我来去回电话是多多讲，我唔知伫倒呢。伊讲哦，我知。你佛桌下卡，就佛桌台南讲堂啊，那个前面那个供桌的里面那一圈，我说哦这样，那这样子你拿你拿，然后呢那个时候师姐法务的师姐啊，就拿那个布来给我看，然后住持我们梁皇快到了，消灾坛要怎么布置，超荐坛要怎么布置啊？第一个我也没有到别分院过，我也不会选，而且大师又跟我说不要改。所以我说啊，那之前满吉法师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布置。你看咱那信徒吼，都要好，脚法师都要吊照吼，拢较怀念古诶。所以新的脚讲啊，迄颜色咱来改一下吼，迄心情拢无好。那会敢讲吼，万一前的法师吼，即卖人拢未介意，所以拢讲，我讲啊，满吉法师以前安怎布置，恁都照安尼。用你不被盖吗？我们变啊！哎呦，就后悔哦！那万满吉法师传完传到最后悔，所以我觉得大师给我的法宝就是不要去改满润法师、满吉法师他们做下来的东西，你继续发扬光大。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怎么让信徒增加呢？我那时候就共修，我每个月就讲一个主题啊，比如说讲生死啊，讲什么类似什么样的主题，一次就讲一个月就讲。一个主题，然后不是一个月有四个礼拜共修吗？所以我就已经分四个子题呀、啊，分四段要讲。然后我一开始会讲说，我这个月都要讲这个部分，但是大概哪四段？所以我每次讲到9:20，我就说，如果要知道下个礼拜讲什么，你们再来参加共修。那时候共修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拜佛的人参加共修大概200人，到8:50。听开示变300个人，都、就是够给出一百。他不太擅长念佛，他甚至有时候是来接他的家人，但是他想要听后面那个半小时的那个讲课，就是那个佛法的讲法，所以他就来听后面那一段半个小时的部分，9:20啊，他再离开啊。所以刚才满洲法师说啊，真的。民国86年到现在也已经过了快将近27、28年，时间也过很快哈。然后看到我们很多的资深的信徒、功德主都一样的护持。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其实今天看到我也不认识您，你也不认识我，但是这是好事。如果今天所有的人通通都是你在被你捡的信徒，表示咱台南无发展，都是有心呢，才是好事。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信徒讲，佛法就是无常不断的变化，所以当你们如果当知兵，我看今天知兵师姐在那里集合哦，丹姐什么人你在哪一州什么哦，都在哪一条线哦，我、哦、很有，就是我来现场先看的时候，知兵师姐在那里安排工作。其实我们常常不管任何人，只要看到一个陌生人进来，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陌生人？因为他有时候不懂我们的规矩，不知道，比如说假如跟爱疼的呀，啊，写安怎哦，甚至法会已经布置好了，中午一个什么满洲法师，或者是宝和尚哪个和尚要来主法，你只要看迄第一届来，唔知的人，一点拢未拜伫边啊，拜殿拜椅，为什么？佛祖伫正中嘛，我想怎拜伫正中拜呢？所以他一定拜正中间，但是拜正中间那个人。就是我们要度的人，为什么？他就是新来的人，所以不要他拜一拜，有师姐哈，当然不是台南了哈，有些地方的师姐就看不下去了。都刚刚这些主法和尚哎，那在拜，都为卡称来拍下去啊。都讲师姐，这未使为家拜呢，安怎？师姐讲啊，我刚好做工一半，伊讲你也使落来边啊去边啊讲啊，那种感觉就，其实你要让他拜，为什么？他那个。只是佛门的一种内部的规定，那个不会拜三拜以后地就裂开，然后他就去地藏王菩萨那里，不会的。所以摸一下跨开下眼丢，所以你要觉得说这个就是新来的菩萨，我们拜完以后，我们在过去哈、哦、跟他招呼说，哎，你是不是第一届来？伊讲你哪会知呀？你们讲当然啊，因为你拜唔丢，那你还是露馅了嘛？你不用讲。就是你就说啊，因为我唔捌看过你呀、啊，哦，你唔好讲啊，因为你唔知阮家这中之地袂使拜哦，这个他就会很 拍谁，然后就想赶快离开。你就说啊，我好像没看过你耶，我跟你们介绍，我们这个月刚好有什么讲座，什么讲座，你都看好就好耶。然后公十分钟人中有交流了吗？这时候交流以后，你再说啊，后摆你只要来吼，啊，咱佛门有一个规矩吼，这时候你讲，他就不会就很刺激了。为什么你说啊，这唔知也无要紧哦，但下次吼，咱只要有这布置，中有一个拜殿，咱拜边呀，佛祖拢看会到。哎呦，师姐，你搭断奈无啦，我又落来，你起来又看卖咧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如果像这个唱梁皇啦什么，听到人家唱错，或者是那个炉香赞有没有？维罗法师唱炉，你们都从那个香，因为你知道嘛，第一次来的人就不知道啊，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跟着炉啊，对不对？那你不要就是嘘嘘嘘啊，这样子为什么越不庄严？你就知道心里面你在唱的时候听到唱的不对的人，你就想啊，就后悔。今天咱够新会员要来啊，咱够新的菩萨要来，这个就是佛法智慧，佛法的修行。所以我一直觉得好像大师啊，我常常都觉得师父为什么能够成为星云大师，我们有时候眼界跟师父就不一样。像有一次在大陆办这个皈依三宝礼主修道会，1500个人哦，几千五百个人啊、哦、然后呢这个师父就说，哎，你跟慧德法师我们三大师啊、哦、我们就然后等到洒净的时候，师父因为年纪比较大嘛，所以我就跟慧德法师下去洒净，师父还是坐在台上。然后在洒净的时候，你就看到好多好多人，其实不是来皈依的，他是来看星云大师的，然后来拍星云大师的。所以他在洒净的时候根本就不专心，就一直然后还这样转过来，就是倒着，然后自己一看哦，那时候洒净的时候很心里有一点难受，就觉得哎呦，咱在台湾哦，那洒净拢足庄严的，大家哦虽然没有摆，因为都是第一次嘛，但是拢足虔诚的，要做一个佛教徒，很虔诚。然后我按接那哦下来，我就跟师父讲，我说师父啊，刚才有些人哦都不是为了来皈依耶。他说那为了什么？我说来看你呀、啊，来跟你照相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说那有什么关系？你这辈子让他照嘛，下辈子他就皈依了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让他那个？所以师父的心量就是很大哈、哦。
1: 伊今仔日我来交起面，伊绝对是无用。吼、哦，啊，对方有啥物困难，伊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2: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嗯、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嗯、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嗯、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3: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4: 对啊，
3: 所以他就是
4: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3: 对啊。

各位知道佛说出家功德经里面佛陀曾经度一个，各位听过吗？一个喝醉酒的人突然间跑去佛陀那里说，就因为喝多了嘛，就我要出家，我要出家。佛陀说赶快，哇，他累劫都没有善根，他现在赶快叫徒弟。他说不行啊，佛陀，这个他明天醒了就以他的性格，那个酒都戒不了，怎么会出家？他没关系，就一晚，他这一辈子再还俗，他下辈子，结果那个人真的下辈子成为真正的出家人，后来修得欧罗汉果。所以如果那一次喝醉酒没赶快把他剃头一下，隔天早上一说，哎，我那请安呢？不，我被登记，我被登记。佛陀说没有关系，就那么一夜也得到了因缘。所以各位也是一样，其实大家这个从四月一号到现在有好多好多的讲座，其实有些人都全勤，有些人都依着你的兴趣来参加，我想其实大家都在这里面能够熏习，然后去除了熏习感受，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还最重要是要去受用，去改变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呢，大部分很少对信徒讲。这个经呢，其实跟前几天一空法师讲的八大人觉经，还有加上这个佛说四十二章经，还有一部经叫做佛遗教经，这三部经呢叫做遗教三经，就是佛陀最早留下来的遗教的三部经典。但是为什么很少人讲呢？因为他这部经典常常都是前面讲比丘问就是弟子问佛陀，所以总觉得好像是佛陀对法师讲，的确有一些是比较偏法师。我今天讲的挑出来的内容的部分呢，都适合出家人，也适合在家居士的，而且生活上怎么去用功怎么去修行。其实四十二章经这个经典啊，这个就像满洲法师讲，语词都很简短，但是呢其实都很有意义那这部经典呢是谁翻译的呢？各位都知道，我们最早经典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就是有两个和尚，就是迦摄摩腾跟竺法兰，他们呢用白马驮着带着这个经典进到河南洛阳。那时候呢有一个现在叫白马寺，以前叫鸿胪寺。鸿胪寺是什么？就是政府的贵宾接待所，所以他们就把它当外宾让那两个和尚住在那里。后来呢鸿胪寺慢慢就成为寺庙，然后呢就后来为了纪念他们白马驮经呢，就把它叫做白马寺。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去洛阳，龙门石窟很有名，还有洛阳四月，像现在有牡丹花，山东也有牡丹花，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寺庙呢就是白马寺。各位比较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但如果说河南，大部分人都会想到有啦，有那个打武术的那个叫什么少林寺就是好像对那个比较印象深刻。所以这两位大师呢其实也翻译了不少的经典，最重要是他们把佛法带进了我们的这个中国然后让我们有佛法一直传到现在的全世界那第一段呢，这个我先把经文念一遍就是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呢？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就是杀盗淫，口四者呢就是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意三者呢就是忌会吃就是我们所谓的贪嗔痴那以前文言文有时候表达文字不太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如是十事呢，就是你做了这个不顺圣道，就是你不依着好的去做呢，你就是叫做十恶行十恶若止名十善行就是说你这个身，其实身三，你可以说不好的话，嘴巴也说不好的话，身体也可以做不好的事情，心里面想要嫉妒啦，我今天要说这个人怎么样，说那个人。但同样你的身口意也可以，只要止恶，就是你不做不好的，你想哎呀，我何必要这样伤人呢？我转一个念，那就是十善，就是大师讲的三好，就是你的身可以做好事，口可以说好话，心可以存好心。这个就是四十二章经这一段最重要的。那其实我要跟各位讲什么呢？
其实我今天讲的大部分都不会再把佛法讲一遍，我是要把它引申到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可以做很多的语言表达。我举一个例子，我前几天上个月我们督监昨天来讲是吗，督监妙思法师，我就跟满洲法师说，哦，你做个好的呢，你吼可以请到我们妙思法师演讲，因为他平常会在大觉寺讲课，会在佛光山讲课，但他很少答应别分，因为他大觉寺的事情也很忙，现在又兼传灯会的 副会长，所以他，我说你可以请到这妙思法师，这个不简单哦。而且你们知道吗，这次的法师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哎呦，都是中务委员呢，啊，哦，这满洲法师哦，神通广大哦。啊，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是人家请我，像我明天就到慧德法师那个云林讲堂去演讲，我就觉得人家请我，我就会去。为什么？因为你别去来监工啊，这间卡大间，那间卡细间，因为我觉得人家请，就表示人家还愿意用我，就是我还能够去跟人家结缘。如果所有的道场都说，哎，别哪边给我慧矿法师啊，一捞啊，哈，没供啊，哈，那就人家不要用我。所以大师以前那个往事白鱼句有一句话叫做，给人多多利用，表示我们有价值。如果人家都说，啊，师姐你变哪边啊，哎，这里这边变道三缸，哦，你坐在边啊就好啊，你要觉得我想做拢不阿多那个，为什么又说你可能越帮越忙，所以人就说，啊，你不用不用不用，哦，所以其实让人家就是愿意我们来结缘，我们其实都很欢喜。所以呢，那我说上个月我去大觉寺，那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去讲课，或者是去有时候帮忙那个像剃度典礼啊一些法会，我就不会请人载我去，我也自己不会开车去。为什么？来回哎，差不多被300公里啊，然后呢又要油钱，又要过路费哦，啊，你来你开开开开啊，要个爱困啊，你叫一个叔爷开，那叔爷那天的工课都免啥做，所以我就会坐高铁啊。高铁呢去宜兴啊，去那个溧阳站只要半点钟啊，往天龙寺呢到南京南站又只要十分钟，很近嘛。所以有一次我从大觉寺这样子，他们送我到高铁站，我自己坐高铁又转那个捷运，就地铁三站而已，就又在走路，从地铁站走回天龙寺55分钟，连一点钟都没搞，就从我从大觉寺回到天龙寺，我跟妙思法师说，欸，你看55分钟，我竟然不用用一点钟的时间。所以我通常会这样子。就那天呢，我就发现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好，也没有很慈悲。为什么？因为我坐在第二排，离门很近，就像你们现在台湾的高铁第二排、第三排，然后有一个小的登机箱，因为要带主衣啊什么。结果呢，我要下车，我在习惯下车是不会等到人家广播才去门口，我通常会比较早就站在门口啊。然后呢，结果那个我站起来的时候，行李已经走到那个走道的时候，突然间前面有那个卖小吃的哈，什么饼干啊饮料的推车就推过来。然后我那时候呢第一个念头哈也做了，我是下车的时候才觉得，哎，难哦，不足逼，那下次要那个，因为我就用很简单的手势他就知道了，因为毕竟我是客人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乘客嘛，所以我就很微笑的跟他比，就意思说你退后，因为他已经退到门的边上啊，我要走了。那等到我一下车，我马上有一个念头想，哎呀，应该还没下车，应该是还车还没有停，然后我们已经交汇过了以后，我想啊，刚才我只要再往我的位置的来行李箱搁坑进来，让他过去，因为塞黑卡挡嘛，那一台车差不多可能有10公斤，遐挡，对不对？虽然有4个轮子，啊，让伊过到5秒钟，啊，咱那是安怎搁让伊为那车厢跟车厢中间搁扭转去，然后再那个，所以我就想，我们哦要常常关照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修行。其实出家在家都一样，我们不是学佛就圆满。所以以前哦，都要开始大师有一次在潮汕会馆啊，跟人吃饭。有一个信徒，那很早，那可能做少年那时候，潮汕会馆已经盖好，然后呢，就有人说，吃饭刷，就跟师父说，啊，你是星云大师？他说，对啊。他说，啊，我对你好失望。他说，为什么？我以为星云大师不用吃饭。
不食人间烟火嘛，然后这些信徒来法师都动着樱花牌、热水器、瓦斯炉，跟着什么灵故障，所以都好像觉得法师咯，其实没有，我们都是不断的在修，不断的，但是因为我们环境比各位稍微我看不见还都处你家的世俗的事情，所以可能比较那个，所以我在想我们其实深山啊，有时候就是怎么样表达你的肢体语言，其实肢体语言很重要啊，做好事嘛，其实好事你就是能够让别人方便哦，有时候我也就觉得有的人很赶，我就想啊没关系就让他哦，不然的话正常应该排队，但想一想啊，没关系，有时候你方便就让人家一下哦。

那口试也是一样哦。其实你看这三个身口意哪一个最多？嘴巴最多。为什么？因为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啊，嘴巴最容易造成人家的这个伤害啊。但是其实是无心的。但是我现在慢慢觉得大师哦，给我们以前很多的教育啊，现在随着年龄也慢慢的自己也不断的进步提升。像那天我们有一个参访团，台湾的参访团，哇，我很那像嘿海军陆战队，你敢知？嘿来天龙寺两点钟以后要去牛首山。牛首山刷工，哎，我们要去园林啊，要去看那花园。我讲南京没有什么园林，我无啦。我牛首山刷要去，要去扬州哦，啊去个园呐，一个河园，一个叫个园，又要去个园。我讲啊，恁过灯光都要去上海，要飞回去啊。伊讲无咧，我们要去乌镇。哦吼，足恐怖诶！恁这行程啦呢，安尼哦。就是很紧凑，很紧凑，所以我就跟信徒说啊，你们一定要多利用车上多休息，因为你们的行程是非常紧凑，不过很好，多走多看哈。然后，但是一定要照顾好身体。但是其实我前几天才听人家跟我说，扬州的河源个园呢，河源比较精彩。就是如果这两个呢，选一个就去河源，不要去个园。但是那天我听到他们跟我说啊，我们要去个园，就领队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默默地祝福他们啊，反正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咱都莫给讲一句话啥，哎呦，我听人讲哦，莫去个园啦，去河园较好看哦。这样，糟糕了，领队说不啦，那行程已经摆啊，门票买啊，信徒的心就会冷一半，会觉得南会孔老师都叫咱去河园啊，叫您盖您都不爱盖，然后这样，所以他去看个园就会带着。不舒服的眼光，失望的眼光，所以我那天就没有讲话，我就说啊，您都爱多休息哦，因为您的行程足怪，要多休息啊，您去个园看，明仔再要去寿西湖哦，对，下再去寿西湖，下晡再赶去什么乌镇刷过灯光，再去上海，我讲哦，这哦。这个，而且那团的菩萨都六七十岁哦，我说这个体力，但因吼，跟老阿公，我见法师。我拢伫湖公山去用超习惯了，意思讲我们做义工都做得很厉害哦，所以我们不怕累，不怕辛苦啊、哦。我说好好好，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当下你就想，你不要说好话，有时候不一定是一直说叫说好话，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来建议去河源这么些后悔吗？其实不是，因为人家改不了。所以大师以前说佛门有一句话叫做"油瓶倒下来不要扶"。他意思不是说真正拢看到危险，你拢卖去人。有些事情不是你爱即马去人讲，你讲了没有效果，反而会让人家很挂碍的事情啊。有时候你不说，其实就已经是存好心说好话，把它留着哈。所以不一定是说很多啦。像有时候我们遇到法师，这个有一个师兄啊，就跟我。其实他也是无心啦，他说：“哎，慧坤老师，我记得你有一天来我家演讲。”我说啊，对啊，你可以记得吼，2019年的款，伊讲哎呀，你讲刷医药的疫情发生呢、啊？我刚刚疫情好像是我散播病毒，我一讲完呢，我的嘴都做者 COVID-19 出去给你了、哦、所以这个当下旁边的师兄就说，你讲好像怪怪的哦。我讲我说语气是不应该直接接下去了、哦、因为接下去呢。就很奇怪啊，所以说一句话，有时候你看到一个法师，如果最近变瘦了啊，变胖了都没有关系，你就说啊，法师身体都健康哦，就这样一句话就好啊。有一阵子我也比较瘦一点，那信徒就勾嘴，我讲说你最近卡

过来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不啦， 我真的身体很好、哦、所以这个身三口四意三真的大家要去调整。你们今天听我讲课一定会觉得啊，慧光老师你做幽默耶、啊、这个要供这实力，这个要供够数。我希望大家啊，我讲这些就跟紫月露是一样的，禅宗有一个经典叫紫月露，就是用秋蒸桃啊去比月牛的豆。我希望各位听我讲课要学会找到月亮在哪里，而不是说啊，慧光老师你这手谁了个真长真好看，就是你只看到了我讲的故事，那不行。你要想啊，听我慧光老师你讲完，我就要开始要想，咱要讲一句话，咱要做一个动作，咱想看安尼是好无？咱以前拢会讲，哎，我的个性都安尼啊，啊，我讲话都安尼，啊，我就这直诶。其实很多人常常都说啊，我说话很直，其实那只是替自己的错误找台阶下。应该是要想啊，那为什么人家会说我说话很直，是不是已经在告诉我说话不圆融，让人家听了不舒服。所以其实我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经典的后面加生活修行，就希望大家去关照自己，去调整，去改变、啊、接下来呢这一段就讲到了哈、啊，佛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哇，这段话吼，我刚开始第一段是不能接受的。为什么？他说你很认真听，好像你们在座好多人都很认真听，这么多法师，你看这次我们的主持也来，我们的总当家也来，哇，我们一空法师哇都是大咖，这个都是 很重要。当然我也算中小咖啦，就是我们也都你看觉荣法师、妙释法师啦，哦，明仔够咱的新生代哈，这个很这个人工网红啊，翻译大师的句子什么都非常优秀的这个妙光法师。然后呢，这个你这么爱听佛法，或者你这么听啊，一下子要练，像这个以前我们刘昭明居士有跟我说，他在练那个太极的导引啊，什么气功啊。然后呢，有人又说啊，最近有超慢跑啊，哦，膝盖要怎么样，脚不要全部抬起来哦。然后呢，还有什么大雁功啊，像那个大雁这样，然后和气啊、颤掌啊等等啊。四月初，四个医生按那胃食道逆流，我刚看海报都会记得啊，啊，各位，记忆力为什么老化？什么你的大脑爱安怎健康哦？我们周老师做搞摆，拢摆咱大家拢做需要的，想关心的现在身体问题。好了，听完呢，为什么佛陀说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对，你敢听，其实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你要改变，就是以前讲完要哦，丢，最近讲哦，按要活化，别人装的火力的大脑要常用啊！你不越不用，它的那个连接线就会越来越浅。那、啊、你就跟啊，我最近退化啊，不要多了，老啊，啊，你就会越告诉自己我老了，那个，然后你真的就开始老了。如果你像我今天下午看到那个美美，我们的功德主师姐来，然后伊都永远弄做活泼，伊就讲啊，我都吼、哦，看个性较活泼嘿啊，伊大概只要坐游览车，跟我再见拢拜拜。法师拜拜哦，弄完嘞哦。我讲，其实你这样是对的，心态年轻，其实人才会年轻。如果人开始告诉自己说啊，我老了啦，我怎么样啦，就不一样。其实，所以呢，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听很多很好，我不反对大家要听哈，包括现在什么线上课啦，各种课都可以听。但是呢，其实都不会成为你的。要成为你的，像这些法师啊，或者是医生啊，或者是什么企业家的两代父子啊，母子啊，大家来讲，那都是他们的啊，你们常常听到耳康啪啪哦，很好很好很好，说到很好。问题是你有变成你的吗？如果变成你的，像我今天讲的东西，如果你觉得啊，法师说好啊，我要注意我的讲话，我回去跟人说话、哦、要怎么讲，这个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像你的家人不一定学佛，啊，你拢逐天暗时来南台别院听课，暗时九点登去个厝九点外，有天登去呢，看到迄衫啊，搁伫洗衫机，啊，无人呢，哇，食完无人洗，因为拢想讲，阮兜有一个祖辈的老母听佛法回来，就会洗，对唔？啊，你登去有天时啊，就登去就会讲，啊，我去听课，你拢无洗碗。
我们就等你回来洗啊。这时候你有时候就想，

丢丢丢，好好好，那个有的时候，如果你一生气了，你囝就来你讲妈妈，你不是好混吗？给你扣一个帽子，你在好混类，你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其实哦，这个要怎么样呢？他第二句话就讲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对，公你爱去用，你要去实用，你要去受用这个东西，它真正跟你的这个道对你的影响才会大。如果你听，但是你还是依然顾我，我想在座都不是啦，因为很多人都是这一生受用大师的人间佛教改变很多，我们以前的个性都不是这样。像我爸爸就讲啊，他说我只要没对星云大师一朝第四十八岁开始学佛，五十一岁才受菩萨戒，他说我只要没对星云大师，我应该差不多七十岁就往生了。我说是怎样？因为啊，咱家的人吼，拢有高血压，啊，假如以前个无受五戒，无好好啦，无受五戒，没有那个，就是他吃素了，然后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你知道我父亲30多岁就有高血压，啊，这个爱吃那高血压的药啊。后来学佛以后呢，他就跟医生说：“哎，我最近好像血压比较正常，药也在减哦。你们不能随便减，那个要跟医生讨论，大部分人都减不了。”我爸就说：“我让我的禅修，我的两分，以前就测了一两个月，讲爱晒，今麦你减四分之一起来，你吃四分之三，甲60岁剩吃一半，甲今麦80岁高血压的药不用吃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他的心就越来也没有那么多烦心事了啊、哦。虽然股票也跌得很厉害了啊、哦，但是呢，他现在也不太管这些事情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你要觉得你有改变、哦、那怎么改变？就是去做，试着去做、哦、像你刚才听很多医生讲啦，还有我刚才讲那么多的功法、哦、什么八段锦什么，你都听都觉得对啊对啊、哦哦、你身体练了真好，但是回去可能你也练两天啦，然后之后 就没有了。那这样子这个你说对你有用吗？没有用。所以其实要去做，所以我刚才讲说手就是佛法其实一定要去用，那用了其实没关系，有时候你会又有境界来，你又生气了，你又怎么样，但至少你觉察了，发现了，然后你就慢慢会越来越进步，然后你终于发现啊，我好好进前跟好好之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执着执着真的不一样。

很多事情你会看的这个高度啊，人的智慧啊，人为什么叫智慧，而不是佛教不叫聪明？聪明是你做够读册，还叫聪明哦。但是呢，智慧是你有高度，你看事情，像那你看咱脚踏车，咱是感觉真烦哦。我等下哦，踏车哦。但是如果你今天坐在飞机上，你看着那个下面的路塞车哦，就刚飞上去的时候，哦，嘿，暗时灯会弄啊，那红色的我也很漂亮嘛，那个夜景也很漂亮。你会烦吗？不会啊，因为你的高度已经拉到那个高度，你不在那个里面。所以学佛其实就是要常常让自己从执着当中，不是说你不食人间烟火，你还是要在这个烦恼的世界，但是你可以常常跳出来，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原来咱的生气，咱的艰苦，就是比较执着，我们要调整，要改变啊。所以这个四十二章经这一段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自己去做啊。所以这个满洲法师的多的老公，哦，我告诉你，我。

啊，你最近气色较好。我讲哦，真的吗？伊讲会啊，满面红光啊。我讲因为我有在运动，真的。我以前是非常非常讨厌运动的人，现在自己有坚持，自己有一些做一些训练锻炼啊，然后呢又知道怎么样控制你的饮食。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胖会瘦，其实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跟你消耗的热量叫做出口跟进口。您做怎样做行李的，咱出靠跟进靠如果能平衡，你的身体就不容易长脂肪。如果进去的热量多，出来的热量少，那就那个。所以有人说啊，我可以跑步啊，各位跑步不能用流汗做标准哦。我走五分钟哦，规领衫拢澹去，当然啦、啊，因为你100公斤，足紧都澹去啊啊。所以跑步是要看你的心跳多少。为什么心跳多少，你的呼吸就会？那呼吸从呼吸当中，竟然可以把你的热量慢慢的排出去。所以那个心肺功能就是跑步的关键，而不是说哦，我今天走五分钟哦，规领衫拢存足侪水出来哦，回去牛哦减半公斤，还足紧就回来呀啊！因为那个不是真正的热量跑掉啊，所以我意思说要去做啊，要去执行啦，就是不能只有听啊。不管是佛法也好，健康也好啊，各种的管理学习，听都很容易啊，而且怎么都是别人讲他的经验，但是各位如果做，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没关系，就是遇到了下次再进步再进步。我常常跟很多人说，我以前不是常常讲情绪管理嘛，我大概说你以前只要想起一个月到发现说哦，我气到现在到小，你下次能够进步到20天你就不气了，然后一段时间能进步到10天，进步到5天3天，然后到慢慢1天甚至半天，甚至到最后1个小时啊，算了哎，就是安呢，我了解啊。甚至到后来那个气要上来，哎呀，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为什么要生气呢？哎，你那个心就，大师讲那个就是忍辱，忍辱不是把它压下来，是就是能明白、能化解，在你的心中就已经气阿未起来，就已经放开了，那个就是修行很高的境界了啊。所以其实它是一步一步来啊。接下来的这一段呢，讲到佛言：福见道者，譬如持具入明室啊，就讲你看到佛法，你听到佛法，你用到佛法，就那像你提火把，哇，那些奥运的火把啊，像像咱以前哈提什么蜡烛啊、火把，你去明室是什么？明室是暗，就是黑暗的所在，黑暗的里面啊，其明即灭，都突然间都跟起来啊，就亮了。而明独存，哎，火把还更，就会让整个室内一直都亮起来。什么意思？后面接着说，学道见地，无明即灭，而明常存。你只要好混，能够慢慢的去学，然后知道佛法的修行，然后去用，用在生活当中，你的无明就会慢慢的。当你起一念的智慧，你就消一念的无明；你起一念的光明，你就消一念的无明。所以我们在禅堂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暗室一灯即明，就是一灯一亮，火把一点就那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心中有佛法，其实你即使遇到烦恼遇到无明，你心中的那个赖打呀，就那个智慧的那个打火机，那个什么光明灯一点啊，这事情就是这样啦，我现在知道哦，怎么怎样，就你明白了，你心里面对这事情的执着就会少一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无明。你看在人的无明一尊哦，就会很失控啊。你看现在的人哦，我们现在说重视人权啦，互相尊重，但尊重，大师有一句话说，尊重后面要加一个包容，不是跟爱人啦，我们尊重。所以你看现在的人都很容易激动呢，我也跟他想说，我有时候看到新闻，我想说那高铁一个位置坐不到，就拿烧水为人的头壳来淋下去。我想说我们台湾当时怎么会变得这么恐怖，一个疫情关几年以后，大家都变得情绪加激动，那就是因为大家都现在都跟他说我要重视我的人权。所以有时候你行李箱走得比较紧，或是那楼梯去人堵到人家脚后跟，那有的人就很勉强很难说，
你为什么撞我？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眼睛长到哪里去了？就是他就开始会觉得他很需要别人尊重他，你跟他道歉好像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你看，要尊重包容，就是 你喜欢别人尊重你吗？但是你也要包容嘛，你不能永远都是好像自我中心，我就是对的哦，啊，这些人来你卡掉啦，人来你安怎哦？像我那天 在大陆坐飞机要去青岛演讲，结果呢，我坐一段以后就想，哎，哎，要去进房嘛，啊，咱坐伫迄经济舱嘛，中啊，看后面有人伫排队无，只要排足侪人，咱就较慢较去，啊，我就歪过看，啊，佮看无足清楚，我就加看，就是大概看了五秒钟，我后面迄人就讲。你都惊掉了，你知道一空，我脚没有撞你啊！我说我没有在看你耶，我一个是我的来迎，我的来看，我是这样子转过去看那个走道上有没有人在排，因为后面有两个进房嘛，有两个洗手间，哎，看有人排队无，只要无，咱就赶紧起来吼，对，再赶过去安尼啊，然后呢，我就看无啥前车，就多看一下，然后那个人就说，我脚没有撞到你吧？说没有啊，我没有看，我没有看，你做金丢哎哦，所以我在想，我们啊，其实现在整个人跟人哦变得很紧张，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这个短视频看太多。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哈、哦，有时候像那个什么短短的那个什么一些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还有一些什么，当然如果你看长一点的一个小时讲课那个啊，像那个短的哦，我看现在很多。台湾我不知道啦，哦，有些人坐车就这样这看两秒钟，不想看就往上滑看，嘿，会让你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就是你会越来越不耐烦。你看咱手机啊，早期吼啊，未5G，上早迄阵是2G、2.5G，你会记得迄阵手机啊，只要要转一个网页，拢爱为遐等啊、等啊、等啊，哇，啊咱也未烦对，起码网页只要开未出来的，打电话去美中华电信。我有买你的股票呢，想怎两秒钟拍不开，对不对？我是没交钱吗？安怎安怎？有时候你就会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你的焦虑变高了。现在人哦，拢以速度紧，所以拢会感觉好像只要你不满你的意，啊，你等三分钟，好像现在人未使等。以前你看古早时代飞鸽传书，哦，啊，佮用马骑上迄，哎，几啊个月才收会到呢？咱起码 email 交收未到的，讲我没有收到，没有收到。所以其实这个大家要借着哈休息，慢慢调整。当然，我不是要大家过着很慢的生活。佛教其实过着是活在当下，该快的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要慢啊，该静你要让自己静下来，该动呢要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就是最好的状态哦。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啊，比如说去玩。对不对？大家都好开心哦！你看，还准备出去铁佗哦，规团的人，暗时半暝啊，坐车去桃园机场，拢阁会使讲话呢。迄回来吼，困干呐，都足忝的啊！为什么？因为很累，阁想着明仔载爱上班，那个心情都不一样。如果你能够连回来，你都觉得明天要上班，哇！我这次出国，我又充电了哦，拉面又吃很多碗，什么东西又很好啊？富士山也看到了，什么什么。然后你这样子，其实那个就是很有修行的人。所以以前大师为什么他到哪一国去，他都很快就融入了，因为他不觉得他好像时空有变化啊。所以人当你无明烦恼的时候，为什么会无明？就是因为智慧不够啊。所以以前有的人为了一个代志，你看咱这世间是无常的变化，有的规定十年前是安尼，今嘛改变啊，有的人都会来政府啊。那你的迄苦工数啊，那什么都迄人当倒啊。以前我提车都使来办，今麦来袂使，叫讲啊叫阮囝亲自来当啊。法律变啦、啊，今麦规定迄诈骗集团伤济啊，所以袂使你提来，阮都互你办啊。安尼有迄什么叫做个人隐私法吼？对，而且我袂使安尼呢，爱恁囝来你本身来，也是爱签委托书，也是安怎？哦，有的人都翻啊，啊，就开始骂啊。安怎安怎，其实那个就是因为你的智慧高度不够，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改变了。所以我当下只要听到人老公啊，法师那个已经变了呢，我那时候第一个心里面就是啊，谢谢谢谢，咱知影哦，咱就别个觉得啊那也变，
你只要说那边，这个就不符合佛教讲的。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由于人具有精进、意念、犯行等三种特性，胜过于诸天，所以历劫以来，诸佛都在人道中证悟成佛，所以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只要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

0: 层层叠叠的茶树有如绿色波浪般缀满山丘，为氤氲山景增添数抹绿意光彩，相映成辉。时值采收季节，茶农们手忍地采集着，即使在烈日下亦不畏辛劳，辛勤地守护着这片茶园。品牌创办人陈义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体验到台湾这片土地所孕育的盎然生机，茶树上的叶子在经过自然环境的洗礼与茶农的细心栽培以及制茶师的巧手烘焙后，竟然产生多种风味的变化，让他深深着迷。在关怀在地农业的同时，亦希冀台湾的饮茶文化能够以新的形式被诠释，让品茗自然地融入现代生活之中。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的青创家呢，他医学院才读了三年，毅然决然转念读经济学。那么呢，他也发明了30秒就能够泡的冷泡茶，他翻转了整个茶文化。我们邀请到发现茶的创办人陈义荣。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义荣，然后我是发现茶的创办人跟执行长。
1: 来，快问快答。
2: 好，
1: 第一题，台湾包种茶一年几收？
2: 4收，春夏秋冬。
1: 主要客群是哪些？
2: 28到40岁的女性上班族。
1: 最常跟自己说的话？
2: 把不可能变可能。
1: 品牌核心理念？
2: 发现真实自然的好味道。
1: 遇到挫折你怎么做？
2: 把它打直。
1: 店里的人气商品是什么？
2: 我们的红枣红茶，然后红玉鲜奶茶。
1: 最珍贵的记忆？
2: 跟桂纶镁合作的电影，然后还有就是得到百大电商的时候。
1: 用一个字来形容自己？
2: 拼。
1: 拼，嗯，就是怕了，对不
2: 对？
1: 那可不可以简单的请你讲一下，现在你对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茶饮品的这个布局的部分，你怎么去看台湾的这个目前的茶在布局的状况？
2: 台湾的茶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台湾茶已经是一个百年的行业了。那现在呢？
1: 百年吗？就我所知应该200年咯。
2: 差不多，从清朝开始。
1: 对啊，200年咯。
2: 清朝开始，对，差不多，清朝中黑这样子。
1: OK，
2: 那到现演变到今天呢，其实台湾最大的茶饮有三大块。对，第一大块就是传统的茶叶茶包。然后第二大块呢，就是罐装饮料。茶某王、茶圈王子这一系列领军的这一种，然后第三个就是手摇店。
1: 哦，对
2: 对，那其实很有趣哦，是功夫茶先开始，然后罐装茶最后，手摇店最年轻。
1: 对，
2: 但现在是手摇店最大，然后再来是罐装茶，再来是散装茶。
1: 对，
2: 现在有人统计嘛，一年大概可以卖掉20-30亿杯的手摇杯在台湾。对
1: 那你当初怎么没有选择去跟进，反而是你在自己拉出来，反而还到平林去做了一块地专门做你的茶？好，
2: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天真。
1: 天真啊，肯拼嘛，跟刚刚你说的，
2: 对，我们很天真，那我们也很有热血。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手摇杯或者是罐装饮，其实它问题跟挑战蛮大的。对，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从传统里面找价值，因为你想想看哦，其实你虽然说市场大小不一样，可是传统茶行业的茶的品质跟它的单价都是最高的。
1: 对啊，对啊，
2: 对。那我们是觉得说，哎，这么好的东西，如果能够让现在年轻人有机会很简单的碰触到，那可能会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消费回头。对，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跟消费者沟通的一个品牌的核心的价值，这样
1: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就从传统的茶行业里面开始，从平林，然后从南投，然后呢，甚至苗栗，从很多地方去找到台湾天然的好茶，然后把这好茶做重新的诠释，对，然后呢，让消费者很容易的去喝到，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变成说我们想要翻转这个茶行业的一些过程，这样子。那我要分享的事情是说，我觉得这种家里，从很年轻到现在的熏陶，他让因为家里在吃东西一定是走天然嘛，
1: 对呀，
2: 对，一定走很天然的路线。对，那我从小就 被熏陶说就是很喜欢吃喝这种天然的东西。嗯，对。那虽然没有茶叶的熏陶，可是我接触大学，我接触茶叶是我大学一年级，就是19岁的时候，
1: 大一的时候，
2: 对，我19岁，我那时候一个人背着背包去英国转了一圈，对，花了30几天，然后很有幸的喝到了一杯大吉岭红茶，对，那你知道年轻的时候你就容易外国月亮比较圆。
1: 对，
2: 你在台湾也常喝好茶，对不对？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可是其实你真正意识到，哦，茶这么好喝哦，竟然是一个外国的高山红茶，就是大吉岭这个地方红茶。对，那甚至后来我几乎每一年，我朋友有要去英国，或是反正因缘际会，我就请人带那边的红茶回来给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是我的一个启蒙。
1: 就
2: 对。
1: 在外面喝到茶不一定回来我就要卖茶，而且你选择的是你没有碰过也没有看过的行业，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对，好，这就很有趣，就是说我本来是从事就是商管方面的，就从医之后就是从商管，那会觉得想要做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因为一个从很年轻就是培养的一个热情，就是我自己煮菜，然后我自己很爱吃，而且我会去解析东西为什么好吃，对。那回到创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又觉得说，我们台湾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宝地，就是我们集结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大全。我想这跟很多国民政府
0: 有共鸣，有共鸣。
1: 好，这有在大家都理解，我就不多说。那在这个脉络底下，其实我们的茶也是汇聚了各家之长。您知道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包种茶，我们有非常优秀的烘焙乌龙茶，我们非常棒的东方美人茶、高山茶，乃至于就是日月潭的红茶等等等这样子，对。那这些东西其实台湾的茶在全世界的那个 range 里面，其实是爱马仕等级的。
0: 对呀、啊，
1: 对，就是国际上可能一公斤的红茶是3块钱、5块钱美金哦，台湾是一公斤的红茶，你可能要花100块美金、200块美金，你才买得到。对，这是10倍、20倍以上的 range， 对不对？那不是没道理，是因为我们的茶真的很棒。对。
0: 除了我们有天然的好条件之外，其实台湾在茶叶的出口量，以前最大宗的是在美国。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有
0: 这个比率非常高，
1: 北非这些地方。
0: 对，为什么欧美人是这么爱喝茶？你有研究吗？
1: 有，欧美最早喝茶是从那个葡萄牙的一个公主嘛，凯撒琳公主吧，开始，那是1617年的时候，16、17世纪的时候，
0: 是，
1: 对。那其实后来就一路他们就有在喝茶的习惯，那台湾当时可以有这么好的东西的出口，其实还是跟我们的气候有关，因为你知道台湾的纬度跟云南就是茶叶的发源地是同样的纬度，
0: 同样纬度。
1: 对，然后台湾比较早开始，就是那时候，这是在民国，对不起，日据时代尾巴，那民国初年的时候，民国初年到日据时代尾巴，然后到日据时代这段中间，其实我们开始就已经做了很多出口导向的，
0: 对，
1: 在世界上出口的影响力，
0: 对，
1: 所以其实那时候台湾交茶叶给利顿也交了很多，
0: 是，
1: 对，那主要还是。台湾的气候很棒，然后呢，台湾很早的进入茶叶的工业化发展，然后呢，就把我们很好的茶叶推向世界去，这样子。
0: 是，
1: 对。
0: 那当然你看到这一点，知道我们台湾的本来就很有本钱去卖茶，所以你对土壤、对这个种植茶的这个产地，你自己本身也非常严苛，你希望它本身就是这个土壤要能够显现出这个茶叶的好喝，来可以讲一下吗？
1: 可以，就是说。我在看待整个发现茶所传递的价值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认真的认为，产品的本质是我们提供给消费者的最关键的核心。
0: 是，
1: 对。那时候，譬如说，我们有一支很好的产品叫红枣红茶，
0: 红枣红茶。
1: 那我来讲一讲它的茶。对，因为那时候为了要搭配红枣，那红枣其实是一个有点甜的东西。对。那为了搭配它的时候，我的茶叶就是要这样，就是要有甜。我要有底子。对。那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不好找。对。
0: 不好找，也不好做。
1: 不好做。对。那其实台湾的红茶，要不就是大叶种，就是哇，然后很重。那要不就是太清淡。对。所以为了那时候做出这支东西，其实我们是到产地去。跟着制茶师，我们问他说：“那你现在你手上有哪些茶树种？OK， 那你的树是怎么种的？对，你怎么用肥料？对，然后你种好之后，你怎么制作你的茶？然后最后回来到我们自己手上的时候，我们还做了烘焙的调整，
0: 烘焙调整，
1: 把茶叶的厚度再烘进去。对，
0: 是，
1: 所以我们才完成了这样的东西。那其实就是回答，就是张大哥讲，就是说我们想要把价值从产地。”就带出来，就拿好的东西，而且把它深入到就是说，别的品牌或者是别的产品，它可能很难去模仿我们的。
0: 你去做差异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对红枣的部分，你自己还要本身要去研发这个品项出来。
1: 对，就是红枣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然后结果就长得还不错的东西，这样蛮好笑的。对，
0: 它品尝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不同口感吗？
1: 第一个红枣会香。然后第二个红枣里面有枣糖，对，所以其实那您知道红枣其实是一个对女性来说，它对于生理相关的一些补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品这样子，对。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点就是想说，哎， 好，那我们以前就是冷泡茶做得很好，那我们后来就是冬天的嘛，那现在都秋冬冷冷的，
0: 对，
1: 那大家比较不喝冷泡茶，好，那我们就想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强化我们除了我们的茶很好以外，我们可以给消费者更多不同的价值，对，那其实这也是符合了我们从产地创造价值的一个核心的想法，这样子，
0: 我的意思是你挑战这个顾客的味蕾，那当然你要拉一个生产线出来，像你自己去研发说这个口感你怎么会想到是红枣，你怎么不会想到是其他的东西，然后偏偏去挑到红枣。
1: 好，其实不瞒您说，就这也很好笑，就是我们大概试了十几种东西吧，十几二十种，可能不止二十种，丁香
0: 对，
1: 然后什么紫苏对啊，然后什么你想要奇奇怪怪的什么松木啊，什么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们都拿来玩了，对，那到最后发现说红枣是一个很得天独厚的东西，第一个它是水果，
0: 是，
1: 对，所以它会有一个果甜，然后有一个果香，对，然后呢它又是我觉得华人世界里面很好理解的一种食材，然后我们就拿来放着跟我们的茶去配嘛，对，然后配发现说，我们那个红枣甜跟我们茶甜是接在一起的，对，这样子，哇，对，然后就变成我们的产品里面红枣香，红枣甜，茶甜，茶香，它就变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风味的表现。这样子，
0: 像你刚刚说你是这样玩出来的、测试出来的，自己去当这个测试师，
1: 对啊，
0: 然后自己去测，
1: 对。
0: 那果农呢，跟得上你们的想法吗？
1: 其实是这样子，
0: 是茶农，对不起，茶农跟得上你们的想法吗？
1: 对，这很有意思，就是茶农跟果农，其实在我们最早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些年轻人在开玩笑。
0: 对啊，
1: 这真的超明显的，就是他，比如说像我们的枣农就会跟你说，可是这个红枣。你那不然好了，那我就卖你，你拿回去自己切一切丢到茶里面就好，类似这样，对，或者是那但懂的人哦、喔，那不懂，懂的人就会跟你说这不可能啊，红枣那么黏啊，你跟茶叶都黏在一起了，根本就不行，对，然后我们也遇到包装厂也很那个老板也是这样，就是他也想帮我们，他说 Alex 你这个东西我真的没办法帮你生产，你拿回去自己做好了，因为太黏了。那红枣，它会把那个产线啊，
0: 对，它大部分都是跟白木耳配，
1: 对对对，粘的乱七八糟，对。那我们那就一直被打击嘛，对，那打击当然就是想办法去挑战。所以其实我们公司的红枣的制程，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工厂，自己生产的，对。就我们跟枣农，买了天然的这个干枣之后，对，我们是自己把它做裁切，对，用重型的。对，用重型的机器，用打碎的把它打碎，然后打碎之后再烘干，然后烘干之后再筛分，然后筛分之后就赶快抽真空抽起来，然后让它保持干燥跟不沾黏，然后再赶快送去产线。
0: 这你们优势哦。
1: 对
0: 对，这也是你们独创的一个工序，对不 对, 对, 对？哦，这个易容你做了一个大家觉得茶农可能跟果农没有办法配合，可是你却把他们这两样。结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还闯出了一片天哦。待会呢，下一段节目回来，我们先请观众朋友，我们实地哦到这个易容的他的这个制茶厂来看看他整个制茶的过程。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好，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 push up 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喔。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制茶师的巧手烘焙，让摘采下来的茶树叶在火候的淬炼中，以另一种身姿展现它的独特风貌。为了确保品质，陈义荣着

0: 重每一个细节，希望每一个步骤都能完善，以其最终成品的完美呈现。陈一荣认为，好的饮品核心在于原物料，坚信天然优质的内涵物可以给予使用者最有滋味的风味曲线体验。
1: 我们用的是最传统的好原料，但是因为它传统跟消费者距离太远，我们现在做的方式就是让他用瓶装饮的方式喝冷泡茶，让他用包装好的茶包放在马克杯里面泡热冲的红枣红茶。那这样的方式其实就已经完全的融入我们现代消费者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希望再靠近最靠近他生活的方式，让他喝到传统的好味道，这就是我们重新诠释天然茶饮的方法。
0: 他以独特革命性的茶饮体验为出发点，改善了台湾茶的饮用方式，成功吸引年轻消费族群。希冀打造一个天然健康轻松品味的生活茶饮生态系，借由自己的味觉与嗅觉细细品尝一片茶叶里真实自然的好味道。
2: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青创家呢，他是发现茶的创办人陈一荣。Alice， 刚刚我们聊，其实你对茶有你自己的一个非常独到的见解。那当然，我们对饮茶文化可能没有办法去意会到说什么叫做30秒的冷泡茶。但我们对茶来说，我们可能就是习惯有茶机啊，大家围起来做，它是一个慢活的东西。可是你看到了快速了，这是你的商机。
1: 对 ，OK。我们当时做这一支品项的时候呢，最主要的思想是，就是回到一开始有提到，我们想要用传统的茶来对现在的茶叶市场做翻转。对，那我们会觉得说，现在消费者他其实要好东西，
2: 他要好东西，但又要快，
1: 但他没有时间，
2: 他要快，
1: 他没有时间，
2: 对，
1: 所以把这传统的产地天然跟健康的产品，做成很轻松很简单，就可以让他品尝得到，可以品味得到的东西，其实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对。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花了很多的心思，把茶叶做一个快速溶出率的一个制程，对，哦，那是我们30秒泡茶的一个制程，那就让这个茶它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他只要摇一摇，他马上就可以喝到一杯好喝的饮料。
2: 这关键在于刚刚 VCR 里面看到的那个揉捻的机器，对不对？
1: 对，揉捻是
2: 那台是你们自己设计的？
1: 揉捻机倒不是，我们是把它用到有点出神入化这样子。
2: 对，又是你玩出来的。
1: 对，因为我其实我们公司其实一直在创造一个东西，就是说把东西翻转，把东西创新，那让它更符合消费者他每天可以喝到或用到的方式。
2: 成绩如何？
1: 对，哦，那就我们现在就是我最早开始的时候，一年大概可以做大概7-8万包茶，让7-8万个人去改变他的饮用的方式，这样子。对，但我们现在一年已经可以做80万包了。
2: 哇，
1: 对，已经到80万包。
2: 卖到哪？
1: 我们在台湾为主，然后呢，我们有香港，我们有日本、上海，然后有越南这样子。那海外的话，又是以香港为大宗。
2: 那你觉得像这些买家、这些 buyer， 他们是看到台湾两个字他就要买吗？还是说真的就是纯粹为了你的这个所谓的30秒冷泡茶？
1: 以香港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冷茶跟热茶大概各占一半。
2: 哦，各占一半。
1: 对，各占一半。对，那冷茶的部分的话，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吸睛。因为我们的香港那边的销售伙伴，他会在这种很高档的 mall， 然后就是去做那种把茶放在类似那种小啤酒罐，对，然后把它做
2: 啤酒罐，
1: 对，那种小玻璃啤酒罐，然后把它做得很有质感，然后就哇，每个人带一瓶喝这样子，对。那到冬天的时候就会不太一样，冬天的时候就会回来喝热茶，对。然后您知道，其实香港非常养生的，香港的养生的族群是很讲究的
2: ，
1: 对，那其实我们的热饮就是包含说，有提到红枣的部分，还有我们的姜的部分，其实也都蛮能够符合他们对于那种养生的需求，这样。
2: 你抓到了你的线，
1: 对，
2: 对不对？
1: 对，就养生这一块。
2: 所以你们现在的平台是 电商平台吗？你们自己的实体店面大部分都是散布在哪个地方？
1: OK，
2: 哪个场域？
1: 我们现在在推广我们的理念跟产品的时候，最大的一块是在线上。
2: 线上？
1: 对，在线上。对，在线上的部分，在电商的部分。那我们在包装型的产品，就是说我们最后产品递交的时候是一包一包的单茶包的是这样的一个形态里面，我们的线上推的最好。然后呢，我们的餐厅合作伙伴也越来越布局越来越多了，包含什么青年七六，然后知音文创，或者甚至亚太温泉饭店这种。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自己也开了自己的手摇杯店。
2: 哦，你跨足到手摇杯店
1: 了。对，而且我们是很翻转，就是我们的手摇杯店是用纯天然的茶下去做的。
2: 對，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一般我们外面有留言啊，都是说我们一般可能手摇店啊，或者是一般的所谓的这个包茶啊，都是那种比较没有人要的，比如说茶叶的碎边或者是梗。你们自己本身怎么去看？然后你们自己又怎么做呢？
1: 其实必须说，的确是如此。
2: 成本问题嘛，
1: 成本问题。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对茶叶品质的要求本质上就没那么高。你想想看，喝一瓶罐装饮料的人，或者喝一个手摇杯的人，他本质对于香味或对茶叶甘甜度的追求就不是那么讲究。对，那我们其实也是坦白讲也是被人家笑，就是说，哎呀，你做这个用做这个手摇店，然后用那么好的茶做，人家真的喝得出来吗？
2: 你们是用一整片吗？
1: 对啊，我们用整片的叶子啊，
2: 成本很重。
1: 我们公司只使用原片叶，我们不收茶角、茶末那种东西。
2: 划得来吗？
1: 划不是很来，但是我们还在努力。
2: 是，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说你们是整个用一片一片的茶这样子去碾，然后最初没有所谓的用去边的，剩下的、
1: 啊、没有啊，没有，我们都是正茶。对，但是我们为了要快速冲泡，我们会做裁切，所以我们就很疯狂，就我们用好茶，然后又把它切碎，但是我们的香味表现就是很干净，很自然的香味，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添加物，
2: 那你要不要教育一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们知道喝茶，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茶有这个农药啦，然后不干净啦。那其实茶梗的部分，其实它也有一些营养成分在。
1: 有，对。像我们公司的茶是不去茶梗的，我们是买正茶，但我们是不去茶梗。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2: 茶梗会苦是吗？
1: 不，茶梗会甘甜。哦，对，可是茶梗会有梗味，所以你茶梗的甘甜，如果你控制的好的时候，或者是你给它加一些青烘焙，它会被培出一个很舒服的甜味，这样子。对，那当然传统在茶行业里面，茶梗比较多会被挑出来。对，可是，在新的
2: 是不好看哟。
1: 对，不好看。然后你梗长了嘛，消费者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点品质没那么好？
2: 是这样。
1: 对对对。但其实，以我们现在的整个产品线来说，我们茶叶就求香，然后梗的部分就求甘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因为那个茶进来它就长这样，我们也没有再去添加茶梗或什么的这样子。
2: 所以你们在这个布局上呢，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的区别？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区别呢？比如说，来聊聊。
1: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主力其实是在线上的产品嘛，包含冷泡茶、包含红枣红茶这些东西。
2: 是。
1: 那我们的实体门店，其实我们强调的就是我们用天然的茶叶、小农鲜奶，还有天然的黑糖去做天然的鲜奶茶这件事情。对，那我们整个发现茶这个品牌，我们给予消费者的其实是一种他过去没有认识到的风味表现。对，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区隔。
2: 那不就是鲜奶茶的意思吗？
1: 哦，对。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因为我走访真的是台湾到南北到南走遍的，就是为了要做茶这个事情啊。当然我也受过改良厂的专业训练。那我想讲的事情是说，其实现在大部分您喝到的手摇杯，甚至我们讲，甚至是茶包好了，
2: 茶包，
1: 其实对于茶叶香气的表现，都我觉得都不够好。
2: 为什么？
1: 对，因为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如果就手摇茶来讲的话，传统的手摇茶它其实强调的更多是奶的口感、糖的口感，还有珍珠的口感。您如果回想一下， 或者各位观众朋友回想一下自己喝的饮料，其实你要的就是那种浓浓腻腻的
2: 干品茶的味道。
1: 你想一下，对，就是，但是大部分你喝到手摇杯都是那种浓浓腻腻的感觉。嗯，曾几何时，你喝手摇杯的茶很香，想不太到；或者是你喝的罐装饮料打开的茶很香，想不太到。对，那我们其实我有一直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一直在用传统的好东西来做翻转。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在不管是红枣红茶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门店的鲜奶茶也好，你喝到的东西，你会很明显感觉到哇，这个茶很香。嗯，它后面有一个很舒服的果香味出来。嗯 ，OK， 可能我们的清茶会有一个花香味出来。嗯，对，然后像我们的红玉鲜奶茶会有一个巧克力香跑出来。嗯，对，那这个事情是我们觉得很美好，嗯，然后很棒，然后消费者已经很久没有注意到的，嗯，我们想传递的东西。
2: 是，
1: 对。
2: 那你如果同时你现在做的这个行业跟你现在所要兼顾的市场的这个反应的话，你怎么样去做 balance， 怎么去平衡市场对你的需求？
1: 好，其实我们的做法其实很不天真，
2: 又不天真。
1: 对，
2: 那刚刚很天真。
1: 对，我们现在做法很不天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很疯狂的用了传统好东西，
2: 是。
1: 可是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是很市场化的。对，譬如说您刚问到的冷泡茶这件事情，我们就让它很快可以冲起来。嗯，譬如说红枣红茶，我们就用红枣这样的一个有健康意识的产品的物质去带。嗯，譬如说鲜奶茶，我们就直接开门店去接触消费者。对，然后我们的包装茶其实全部都是你丢到水里面冲水就可以喝。嗯，对，简单说就是好东西归好东西，我们不想把好东西藏在口袋里面。嗯，而是这好东西就放在你眼前，然后你不假思索，你只要放个铜板在桌上，你就可以带走一杯鲜奶茶。嗯，或者是你只要拿着一个茶包加热水，你就可以喝到一杯好喝的茶。嗯，对，嗯，简单说就是我们在接触消费者的层面是非常市场化的。嗯，是把东西做得很简单。嗯，对，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认为我们这品牌的体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2: 是，那是当然三十秒冷泡茶一定是推翻了一般我们对这个快速饮品的一个思考。
1: 对，
2: 但是其他的同业不会模仿你吗？不会 copy 吗？他们知道你们在做的这些事情，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5到6个小时才能喝的冷泡茶？
1: 这是个好问题哦。其实不瞒您说，就是我们的同业有仿的，可是没有做得像我们那么出色。嗯，对对，就是他可能第一个，他的那个冷泡茶里面会有粉，你那个粉喝到的时候会有渣渣，喝起来不舒服。嗯，对，那当然也有可能他另外一种仿的人，他就是不够快，速度不够快，你摇完之后，或他茶用的不够好，这我不敢讲，但是我们测试的结果就是他的风味出来的不像我们的这么完整。嗯，对，
2: 对，是，
1: 所以是有人仿的，可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做得很深入，对，
2: 然后玩得够多，
1: 玩得够狠，
2: 够狠，
1: 对，玩得够狠，然后够天真这样子，
2: 真的，
1: 所以后来发现，仿我们的人有，真的有，可是。嗯，好像到现在规模其实跟我们就不是同一个量级，这样。
2: 是是是，好，谢谢，让我们了解了一些茶到底冷泡茶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快，我们说快时尚好了，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快，不想等。
1: 对，
2: 哦，这是现在的趋势，也是你的商机。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呢，再回来继续我们来深聊，好不好？
1: 好，
2: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缺的养分。那我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些好的、美好的、优秀的体验，一直不断的为你创造新的食物给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在你未来呢，不久的将来，你也会进入到创业的阶段。那创业的过程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艰辛，那也很多事情不是你本来可以预期得到的。不过，就像刚刚说的，你这一路上所享用到的这些美好的食物，它会引导你一点一滴的从不同的商业模式一路走到品牌，然后呢再走到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持住，保持着你原本的理念理想，就是把天然真实的好的丰富的味道用最没有困难的方式带给消费者。那只要这样做，我相信你的成功就是指日可待的。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Discovery， 也是发现茶的创办人陈怡蓉。怡蓉，刚刚在这个休息的片刻呢，我稍微知道一下，原来这30秒的冷泡茶是由你们父亲发想出来的。
0: 其实这是我跟他那时候一起开展这个 idea 这样子。对，然后但他其实给予很大的帮忙。对，因为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开发这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比较熟制程，比较熟制程，
1: 制程
0: 就是 manufacturing 这样子。对，那我父亲他其实就是他有厨师执照，对，那所以他对于就是食物的那个风味的那个表达，他其实也非常的讲究，
1: 他有时候也要以茶入菜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偶尔对。那他我们那时候在开发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是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式。对，然后我觉得他算是除了很关心我以外，就是他也是很卷起袖子的来协助，就是度过了很多困难的时候，这样。
1: 因为希望他不会希望说你一起来下来做中破赛，
0: 倒不会，因为我父亲不是中破赛，他其实就是一个，他以前是一个经营企业的人这样子。
1: 那这个中破赛是
0: 我的祖父
1: 哦，是你的祖父，所以父亲是做企业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他又要 support 你的梦想，
0: 他已经退休了。
1: 退休了、
0: 他已经退休了，我父亲退休了。
1: 是，所以你们两个父子间在研发一些商品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前卫的哈。
0: 对，其实那个时候，那时候其实是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公司要转型。
1: 是什么样的公司？是你的发现茶？
0: 我的公司发现茶。
1: 哦，你的发现茶要转型。
0: 因为发现茶最早我们在还没有那么懂茶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做一个网络平台。对，然后就是卖很多的茶。对。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每一个茶的风味的了解，没有办法像自己的品牌一样那么深入。
1: 对，当然，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转型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挑战，包含说一些原本的创业伙伴，好，他会说，那你以前不是说你要用一个平台去卖，你怎么现在跑了自己做品牌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很真实的遇到一些消费者的问题，就是，消费者那时候喜欢我们卖给他的东西，可是他的回购性不好，
1: 回购率不高，
0: 回购率不好。对，那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那不然我父亲也不会有一起去弄，就是说我们问了消费者为什么你们没有那么喜欢我们卖的东西，那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很麻烦。对，就以前我们卖的东西很麻烦。
1: 哦，你是说
0: 在30秒冷泡茶以前
1: 很麻烦？不是就一般茶包啊，怎么会麻烦？
0: 对啊，但是我们过去卖的更多的是散茶，散茶叶，对，那也有茶包，可是茶包也是一样的挑战，就是它夏天的时候它其实就没办法喝。对，然后
1: 所以父亲的话也是跟你一样看到了这个趋势，跟你决定想要自己去研发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对对，那时候就是平台做到一个程度，然后也做得还 OK， 可是就发现没办法再往下挑战。然后我们就重新从消费者的立场回来看，说，那消费者他欠缺的是什么？很多人，像我们当然经过很多研究，发现他们其实很欠缺一个就是可以很容易喝到好茶的方式。对，那我们才开发了快速冲泡的冷泡茶。 30秒的泡茶，然后我们才开发了后续的这些热饮啊，对，等等等。

0: 这些东西这样。
1: 是，其实我们回溯到一个茶好不好喝，我们要看到的是单品茶它泡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口感。
0: 对，
1: 那当然回甘的滋味是大家在舌尖上最挑剔的。那当初在你还没有摸这一块的时候，这个农改厂还是农茶茶啊，这是什么单位？它对你的这个部分有相对的帮助？
0: 对。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很感谢，那个时候是行政院的茶叶改良厂。
1: 哦，茶叶改良厂。
0: 对对对对，
1: 茶叶改良厂。
0: 陈厂长啊，陈科长啊，林科长哦，这些很资深的前辈们。嗯。因为那一堂课其实是大部分是开放给制茶叶相关的。嗯，对。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公司严格说起来还正刚开始要做茶而已，
1: 初创。
0: 对，初创而已。对，但是。因为我喜欢比较深入的了解事情，对。那你知道台湾的茶刚刚有提到200年的历史，嗯，那其实从日据时期就有一个改良厂，这个行政机关在这个地方。那后来为了辅导很多第二代的农民，他们开了很多课程，然后我觉得我算运气很好，成功的加入这个课程，嗯，然后把台湾茶从水源 ，OK， 土壤，品种。
1: 田野调查、
0: 肥料，对，制造，然后风味品鉴，嗯，全部学完，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对。那个学完了之后，我觉得我在茶叶的深入跟在茶叶的制造部分，算是已经走到了有一个完整的系统面的一个知识跟一点点的经验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台湾还有一批就是很棒很专业的茶人。然后愿意提携我们这种就是很有热情，但是不够懂的年轻人，然后走到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变得懂，然后呢，创造很多新的突破，这样。
1: 所以你还跟着一群茶农，大家一起去做品鉴吗？
0: 对啊，那个是很可怕哎，
1: 那很好玩哎，
0: 大太阳晒，然后你要手要去揉啊，然后摘茶这样子，对，就真的就是实作。
1: 对
0: 对，到鱼池改良厂到杨梅改良厂去这样子，
1: 所以也是要参加很多个茶叶类的比赛，然后自己想很难想象一个医生哦，也许你没有做茶就是一位医生，对不对？
0: 对啊，
1: 医生跟着一群茶农一起在一个铁皮屋，maybe 铁皮屋，
0: 对对对对，铁皮屋是铁皮屋没错，
1: 对不对？然后就放了很多茶在那边，胆战心惊的等自己，
0: 对对对。300多度的高温啊，这样
1: 是很好玩呢。其实听起来很好玩，但这个过程哦，能够支持你这样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其实哦，我自己觉得哦，我觉得那是一个对自己所相信的价值的投入了。对，就是你有没有小时候有那种经验，就是你很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你会很想跟别人说那女生很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1: 啊？但是呢，
0: 对，但不管她棒不棒，你很想说她很棒，
1: 对
0: 对，或者是你不一定追得到她，对。那我觉得发现茶有点这个味道，就是说，因为我很爱喝茶，就是我刚刚讲大吉，然后台湾茶，我喝的真的是可能几千几万种茶，那这么好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在下一个世代
1: 延续，
0: 对，延续，然后成功的变成更多人他每天可以喝的东西，而不是只是那种功夫茶，然后现在你也不喝了，我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喝了，对。那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心情在经营这个品牌，
1: 是
0: 对，就觉得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棒。那这个风味，这个茶叶的香味的表现，我希望年轻的消费者或者下一个时代的消费者。
1: 也能够品尝
0: 得到，
1: 是。
0: 然后我们来坚持这个事情，这样。
1: 在这路上哦，其实看到你这样一路过来，跟着茶农一起去做品鉴，当然也是相当难得的经验哦。那你也翻转了我们一般对这个茶叶的一个想象。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呢，再回来继续我们来深聊，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3: 来，
4: 过年好！
5: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6: 拉钩。
7: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8: 拉钩，上校，100斤，不许变。
7: 但打你出生起，你 就一直在逗我笑。

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 站着啊，
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开箱小物呢，是我有一位长辈就是珍藏多年的一个清末民初的朱泥壶。那为什么要讲到它呢？因为其实在我们华人冲泡茶饮的一个历史当中，其实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用不同的壶跟泥料，然后呢来把不同的茶叶冲泡出它最细致、最香、最完整的风味。那我在和长辈泡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好壶、好茶，然后呢好的环境和氛围呢，来泡一杯茶。那我们现在开的门店呢，其实我们也是抱持着这样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们用的是现代化的器具，可是我们其实都是很细腻的在面对每一个冲泡的环节，然后呢也期待说我们把每一支茶都把它最好最完美的风味呢呈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珍藏的小物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
4: 欢迎回来，卤蛇碗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 Discovery， 也就是发现茶的创办人陈义荣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聊这个对茶文化他有什么样的新见解。读了三年的医学，其实对你的这个创业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你自己觉得？
3: 我觉得影响其实还蛮大的。最主要就是我觉得我的学习的过程其实是很讲究事实跟数据的佐证。对。那我讲一个最具体的案例，就是我后来有拿到就是国家的中级评鉴师嘛。对。那在拿到这个评鉴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自己把这个东西练起来。那我在练习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用的全部是数据化的品鉴，而且我讲的是盲测的品鉴。
4: 盲测、
3: 哦、盲测。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科学化的，就是说当你眼前有十杯茶，然后你不知道谁是谁的时候，你就要去比较每一杯茶的风味、香气、高低、口感、甘甜度。对。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科学化的过程，因为茶叶的好与坏它里面就是茶叶的氨基酸多寡，
4: 对，
3: 儿茶素的多寡，
4: 对
3: ，OK， 然后呢，这些香气物质的多寡，对吧？对。那当我们用很盲测的方式下去品鉴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用一种非常科学化的方式在了解制茶的过程。对。那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在开发或者在做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会把茶叶做不同的制程条件，然后做好的成品，我们再带回实验室去做盲饮。对，然后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在这个盲饮试做、盲饮跟试做的过程当中，把最好的东西慢慢的做出来。
4: 你们用非常科学化的方式去做你们的茶。
3: 对啊，对啊，对啊，
4: 就是一直 test， 一直 test。
3: 对啊，对啊，我们包含说我们的烘焙条件、我们的炒茶条件，其实我们都会测量温度、时间，然后含水量，然后茶青的重量这些东西，这样子。
4: 哇，真的哎。所以你说要创业，其实没有毅力的话，还真的不要跟着做。其实你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这个茶的实验研究上。
3: 对，超级多。
4: 对。那像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哦，他们其实也很想创业，很想跟你一样，也许他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创业家。那面对那么多年轻人想创业，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些过程是你可以分享的，分享给所有想要创业的人？
3: 好，我想我就举一个最惨的例子好了。
4: 为什么要最惨？
3: 因为感觉好像比较有代表性。
4: 哦，比较好，来，
3: 刚刚分享到说，其实我们是盲饮嘛，对不对？
4: 盲饮。
3: 然后我们为了要开店，对，其实我们的饮料也是这样调出来的。对，那因为我们用很高浓度的茶糖，才能够表现非常香的奶茶，所以在我们那时候调整饮品的过程当中，结果喝到有一点就是咖啡因加儿茶素中毒
4: 啊。
3: 对，就是那种感觉跟茶醉，您在喝茶会茶醉吗？ 就你会有点饿，然后有点晕，想吃东西。嗯嗯嗯、可是我们那时候已经调饮料调到不是那样子，就已经有点像是
4: 失去知觉吗？
3: 不是，已经有点像是会嗨，
4: 会嗨，
3: 会嗨，就是交感神经兴奋。哦、oh, ，然后讲话有点像是那种你喝酒喝很多，然后不是喝酒醉，是那种就是讲话会顿
4: 没有没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3: 对，就是很疯狂。然后晚上到四五点就完全就是手会发抖，然后睡不着觉这样子。对，那我举一个这个比较惨的案例，我只是想分享说，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经营的过程里面，我真的遇到太多人告诉我，就是这事情没办法做，或者事情不可能。
4: 你不接受，
3: 对，我觉得，这是我有点变座右铭了，就是说，你只有挑战不可能，你才会变成可能、
4: 是，
3: 对，那我觉得我一路走来到现在，从平台经营，然后到做自己的很特色化的产品，一直到我们开店，这些不同的阶段，我觉得都是抱持着一个，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传达的那种真实的味道是对的。对，然后我们坚持用不同的方式跟模式去跟消费者互动跟沟通，然后给他们对的饮料，然后到最后我们走到今天，做得还不错。
4: 所以你是希望说给一些创业的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坚持？比如说就是不要讲说什么叫做做不到，是吗？
3: 对，我觉得我最想说的事情就是坚持你认为对的事情，然后走到你不能走为止。对，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4: 还在走当中。
3: 对对对对。
4: 那现在公司咧，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比如说我想要拓一些另外的什么线，又想要玩出什么样的一个新口味？
3: 有的，有的，有的。我觉得除了新口味的表达，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核心的重点在，就是我们对于产地的连结。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品牌一直都是在两端上面走，就一端就是我们在产地走得很深。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更想要做更多的企作，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的采购的量，不管是红枣茶等等，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跟稳定化。对，然后呢，我们把制程都把它标准化起来，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在下一步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把它做深入。
4: 企作的话，你是希望能够在哪个地区来企作？
3: 其实我们一直很想要在平林这个地方做企作。对对对对，第一个我们在北部嘛，离北部近。对，那第二个它是我们采用量大的地方。对，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开始企作的时候，其实你对茶园的管理要非常的深入。对，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计划。
4: 你要去主导一条龙。
3: 对，我想要把产地这件事情的风味。品质条件都做得更好。那另外一大块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跟非常多的餐厅合作，供应我们的茶给他。因为很多的餐厅他开始用做要更好的茶叶品质，然后他也想要有差异化的优秀的饮品作为他餐里面的最后一道菜。对。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的店。
4: 你们的店。
3: 对。對，那其实不管是餐饮的供应或者是店，其实我们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接近消费者。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品牌虽然电子商务做得很好，可是在实体面接近消费者这边还有很大很大的努力空间。对，
4: 这是你们要挑战的，
3: 这是我们下一步，对，要继续的去接近他们。
4: 哇，真的非常谢谢这个易龙今天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茶的文化。我们也希望你们到时候这个企作的话呢，真的能够再带领另一股我们台湾新的一个茶的一个契机，好不好？
3: 谢谢，
4: 感谢你今天来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你这么不一样的茶文化的故事，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Sariwa, Kalima, Sutami, Chita, Sariya, Guru, Ho, Ho, Ho.

心灵的环保要如何做？就是只要心中有佛，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萨瓦迪卡，萨瓦迪卡。英格校长，你看我跳得好吗？
2: 呼呼呼呼呼！
1: 这是我跟邻居姐姐学的泰国舞哦。你要不要学？我可以教你哦。
2: 呼呼呼呼呼！
1: 边唱还要边跳哦。萨瓦迪卡，萨瓦迪卡。
2: 呼呼呼呼呼呼呼！
1: 英格校长。不是，呼呼呼呼，是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就是泰国话的你好，来念一遍萨瓦迪卡。
2: 呼呼呼呼，
1: 哎呦，不是呼呼呼呼，
2: 呼
1: 萨瓦迪卡。
3: Hello， 英仔校长，馒头，你们都在，太好了。馒头，下礼拜的魔法学院 International 国际话剧比赛，你要表演什么？
1: 萨瓦迪卡，
3: 迪卡，猪脚，德国猪脚，你要表演德国的话剧哟，好厉害哟！
1: 卖菜，卖菜，
3: 卖菜，卖菜，啊，还是你要表演？火柴的小姑娘，
1: 太太，
3: 太太，哎呦，我不是太太，我是美少女。
1: 啊 ，no no no！
3: 馒头，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我觉得我们两个一直在鸡同鸭讲哎。
4: 鸡同鸭讲。鸡 chicken， 鸡 chicken， 鸡 chicken。

0: 呢？
1: 都可以呀，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特色。
0: 啊，我知道了，鹰仔校长，可不可以教我们你猫头鹰族的话好不好？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呜呼呼，
0: 咕咕
2: 咕呜呼咕，
0: 咕咕咕。
1: 这两个人又在鸡同鸭讲了，
2: 咕咕咕
0: 咕咕
2: 呜呼咕咕
0: 咕咕咕咕
2: 呜呼咕咕咕
0: 咕咕咕。
3: 鸡同鸭讲，比喻彼此无法沟通。
0: 不要离开我，我又不会了。
1: 馒头，馒头，馒头！
0: 不要放！我原来是做梦啊！
1: 馒头，你做了什么梦啊？是谁要离开你？
0: 我梦到我的魔法道具瞬间移动魔毯，看穿心事，望远镜，心想事成，百宝袋，他们说要离开主人，让我不能施展魔法。
1: 啊，不能施展魔法，听起来好可怕哦。
0: 对呀，没有了这些魔法道具，我就像小花没有了水，人没有了空气一样，我该怎么办呢？
1: 馒头，你先别紧张啊，我问你，在梦里魔法道具有说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主人吗？
0: 有啊，他们说我拥有他们之后就不懂得珍惜，用过一次就丢到一边，然后再练习新的道具，让他们好伤心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哼，我知道了，因为馒头你喜新厌旧，不在乎这些魔法道具的感受，所以他们都要离你而去。
0: 是因为我喜新厌旧啊？
1: 哼，我也不喜欢喜新厌旧的人。馒头，你好好反省一下吧。
0: 怎么连你也走了？小恩，
4: 喜新厌旧，喜欢 like， 喜欢 like， 喜欢 like。

0: 小恩、英仔、校长，你们看，我把我的魔法道具整理成一本道具书哦，方便我以后一下就可以找到他们了。
1: 嗯，这样很好哎。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嗯，我还设计了每周练习表，每一个魔法道具我都会轮流使用哦，不会再让他们伤心了。
1: 嗯，这样很棒哦。这个飞天魔法扫帚看起来好像很厉害耶。
0: 忍住，我不能喜新厌旧，我要当一个不喜新厌旧的好主人。
1: 这个也棒。
0: 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1: 不行。
2: 喜新厌旧，用来形容只喜欢新的事物却厌弃旧的。

0: 帅。哈哈，
1: 鹰仔小子，你看我帅吗？咕咕咕咕咕！哇，谢谢鹰仔校长的夸奖。咕咕咕咕咕咕咕！哦，鹰仔校长，你也帅气十足哎。不过，还差我一点点。咕咕。今天是我们的超级好朋友猴腮雷的生日派对哦，我们这样精心打扮，还准备了生日礼物要送给他，希望他会喜欢。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对耶，小恩呢？
3: 我来了。
1: 小恩，你怎么都没有准备啊？
3: 说来话长，我请我的同学帮忙想生日派对应该做什么造型啊，还有送什么生日礼物。结果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有公主服、蜜蜂装、猴子装。礼物有的说要送彩虹糖，还有草莓蛋糕、香蕉饼干。大家七嘴八舌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决定。
1: 七嘴怎么会有八舌呢？
3: 怎么办？我想要让猴腮雷有一个特别的生日派对。
4: 七嘴八舌，嘴巴 mouth， 嘴巴 mouth， 嘴巴 mouth。

0: 今天派对里面造型最特别、最有创意的。
1: 啊，不是吧？我觉得我才是最帅气、最宇宙破糖的。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对啦，是我啦，
1: 我才是最特别，
3: 是我，
1: 是我，不是我啦，
3: 我啦，
1: 我才是最特别的啦。
4: 等一下，等一下。明明是我的生日派对，最帅的人应该是我吧？
0: 对哈，我们只顾着七嘴八舌的讨论，都忘记主角了。
5: 七嘴八舌用来形容人多口杂、议论纷乱。
6: 何にこれ？全然全般般。
7: 盐水都市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8: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盐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7: 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放流，行动水情 APP 防灾大丈夫。
1: 有七，这个最重要了。哈哈
0: 哇，这些东西是什么啊？馒头，你要搬家吗？
1: 不是搬家啦，这些可都是我很重要的宝物哦。
0: 这些宝物，看起来不像啊。
1: 哇，这你就不懂咯，看看。

0: 宝物一号。嗯，
1: 那不是普通的水吗？哦，
2: 这才不是普通的水哎，这是可以喝的开水。我看魔法电视台里面的营养专家有说，水分占人体的70%哎，人体如果长久缺水的话，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哦。呼呼呼呼呼呼。所以水是不是很重要？
1: 是。
2: 再来是宝物二号。对，鹰仔校长说的没错哦。停电的时候需要手电筒。你们看看，还有这些哦。
1: 饼干、哨子、收音机、电池。哇，好多东西呀、哦！
2: 我要把它们通通装进我的救生包里面。这些都是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的东西哦。哇，
1: 馒头，你好棒哦，懂得 GI 思维，为灾害做好准备。可是这个呢？
0: 这个是我的哎呀呀小企鹅啦。你怎么跑到这边来呀、
1: 馒头，玩具不需要吧？
0: 可是我没有带它，晚上我会睡不着哎。
3: 居安思危，危险 ，danger， 危险 ，danger。危险 ，danger。

0: 小恩，这礼拜天我们一起去爬山好不好？
1: 我很想去爬山，呼吸新鲜的空气。可是气象报告说有一个台风要来了耶。
0: 那我们不要去爬山了，我们乖乖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
1: 对呀，确实做好防灾措施，就可以减少灾害时带来的损失和伤害。
2: 咕咕咕咕，
0: 要懂得居安思危，多一分准备，
1: 少一分灾害。
3: 居安思危，在安全的环境里，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和困难。
1: 我今天要好好练习把人变出来的惊喜现身魔法。咕哩咕哩贝卡贝卡。不成功。没关系，再多练习几次。咕哩咕哩贝卡贝卡，咿咿呀呀变。
4: 完了。
1: 什么？我的咒语把馒头变出来了耶！惊喜现身魔法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0: 什么魔法成功了？是我太想念大家啊，特别来公园找你和英仔校长的。
1: 我还想说我的魔法成功了呢。对了，馒头，你的感冒好了吗？
0: 好了好了，就是因为好了，妈妈才让我出来玩的。对呀，我好像3年都没有见到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哦。
1: 3年，馒头，你太夸张了啦。我们。

0: 才三天没见而已呀、啊，
1: 一点都不夸张。我每天都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吃饭睡觉，吃饭睡觉，超无聊的，一天就像过一年那么长。
0: 真的耶，馒头，你平常就喜欢动来动去，叫你乖乖躺在床上都不动，难怪你会觉得度日如年。
2: 度日如年，年 ，year， 年 ，year， 年 ，year。

0: 365天哦。
1: 小恩，你看，当当，这是我的时间快跑手表。
2: 我听过火车快飞，没听过时间快跑。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金仔笑着，你好好笑哦。
3: 咕咕咕咕咕咕。
1: 哦，不客气。这个时间快跑手表啊，可以随我任意调整时间哦。如果下次我又生病了，我就可以把时间调快一点，就不会觉得度日如年了。
2: 这也只有馒头你才想得到啦。
4: 度日如年，过一天好像一年一样长，用来比喻日子不好过。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戏楼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禅的教育在于无言说教，静心思维，从中体现慈悲智慧，感受人我一如。能把禅运用在人间生活中，才不失禅意。

0: 钱穆，字宾嗣，1895年出生于中国江苏无锡，自小聪慧好学。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学停课，家贫的钱穆开始在中学教书。仅有中学学历的钱穆靠着自学而成为古今少见、精通史学、国学、文化与思想史的学者。
1: 钱谦的学术上的创建啊，一定要放在中国现代史的这个框架中间来理解。民国初年的时候，人们对整个时代背景的失望，所以整个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反传统的世纪。
0: 面临反传统文化的风潮，钱穆选择透过读书、著书与教书，来回答属于这个时代的共通问题。他为后人留下了80余部掷地有声、超过1750万字的巨作，可谓著作等身。
1: 他最有名的书是《先秦诸子系年》，是一个考据式的著作，影响重大。那另外他有一部著作让他变成全国知名的人物，就是一篇长的论文，叫做《刘向新父子年谱》。这篇文章完全的否定了康有为所有的论据。
0: 《刘向新父子年谱》发表在1930年。1931年，只有中学学历的钱穆走入学术殿堂，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还获得北胡适、南钱穆之美名。
1: 到了抗战时期，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国史大纲》，而《国史大纲》伴随着这个《引论》这一篇合刊出来之后，对抗战时期的年轻学子以及他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钱穆流亡香港。为了让流亡学生继续就学，他出任新雅书院的院长。他凭着街道的3间教室与苦熬的精神，把新雅书院筹建起来，办学成绩卓越。
1: 他在香港时期，他开始回头去碰触宋明理学问题，他开始着手写一个5巨册的诸子心学案。他的诸子心学案其实是为未来而写的。
0: 钱穆自新雅书院辞职后，在沙田的半山上租屋住书。无奈香港局势动荡，暴动不断，钱穆认为诸子心学案必须在中国人的地方

0: 才能完成。因而婉拒美国大学的邀约，夫妇两人转住台湾。
1: 到台湾来了以后，他有40万，他希望在这附近盖房子，靠近故宫。阳明山管理局的局长姓施，施先生就找到说，哎呀，有一个废弃的墓地，就是这里，因为便宜，去申请荣民拱宗社来盖这个房子。正要动工，蒋介石先生知道了，他说，你是贵宾，我们该接待你，然后蒋经国先生去管吧，由他负责。那个时候田思母已经把图样画好了。
0: 1967年，政府协助新建了钱穆先生晚年隐居的居所后，他将此处命名为素书楼，并持续于此地著书与讲学。
2: 素书楼主要是因为前些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生病，然后他妈妈就在住了那个素书堂照顾他。那后来前些到台湾来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想纪念照顾他的母亲，所以就把这里地方命名为素书楼。
0: 两层楼的素书楼主要空间以楼梯为分界，一楼左侧为客厅讲堂，右侧为多媒体教室，前身是钱夫人的画室。二楼左侧为书房，右侧设有文物展览室与卧室，前方有着宽大的楼廊。
1: 这里的楼廊特别大，仿照沙田那边有个楼廊，钱先生喜欢在这个楼廊上来回的走动、思考，或者是饭后散步。那个时候前面都没有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高树，就直接一路斜坡到水边。后来等到眼睛不能看的时候，到了下午，他一定坐在藤椅子上，望着窗外，他心里面好像天地就是一首音乐。那平常其实他不是只有读书，他还会吹箫、吹笛，然后他们很爱看昆曲，很爱听戏剧，很爱听京戏。钱先生非常喜欢下棋，早先眼睛好的时候，他跟师母在休闲中就是摆棋，琴棋书画，画画是师母的事。钱先生特别建议师母好好的学画。楼下的有一间教室，以前是钱师母的画室。
0: 钱穆一生传道授业，到了台湾仍继续从事教育。自1968年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每周在素书楼的小客厅里授课2小时，20年不间断。有门生持续听课20年，从学生听成教授。
1: 原先这里有一个门，小黑板就挂在门上。以前这桌子出来一点，这里还有黑桌子，钱先坐在这里，在这边写黑板。文化大学的硕博士班的选课生就是坐满一个桌子，当年彭定生都坐在这里，那钱师母坐在这里。每次上完课，每个人都高兴极了，因为觉得哦，智慧被打开。这些桌椅都是钱师母自己设计的，这个珠子的拓片，其实这个才50块钱，是台南孔子庙买来的。钱师母把它切开，变成对联，这是单独的，这样子的一件摆件吧，它才150块钱港币买的，大家为之惊艳，就以为很不得了。
0: 素书楼的建筑形式与空间布置，不仅呈现出居住者的特质，也有着时代的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东方的读书人的这种空间布局啊，我觉得它的确可能跟中国传统是有一个密切关系哈。那钱穆故居从大门入口一直到主要的这个建筑物的入口哈，其实它都要透过一个曲径哈，行走过程当中可以过滤世俗世界的喧嚣哈，就把它留在那个地方，就不带到里面来哈。 进到房子里面来，他又可以眺望出去看到那个世界。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半户外空间有没有，我认为是这个房子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特色。这个空间经验很像在沙田的空间经验，看来应该是一个受因市建筑影响的洋楼哈。这个房子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窗子有没有，那个年代基本上木头的取得也比较容易啊，玻璃最宽呢做到60公分而已，它其实看起来比较一格一格的，看起来很像窗棱啊。所以当我外面种了松树种了竹子有没有，它光影晃动的时候，它还是有点中国的味道。各位看一下那个上面的那个梁，有一根主梁被切成两根比较细的梁哈，然后而且这个梁它并没有一直出到最外缘哈。再来一个就是各位看一下哈，现在红色的这个面砖哈，其实叫有沟槽的面砖啊，这个沟槽总共是18沟哈，在不同的光线的时候有没有，它产生的效果颜色也会有点变化哈。在房子的这个最下半部有没有，它贴了这个初石器，让这个房子在山上看起来有点更坚实感。总来说，这个房子反映了这个台湾1960年代的一种素朴粗犷的一个风格哈，很多部分其实也都是日本已经留下来的工法。
0: 此外，钱穆特别喜爱环境清幽之处，因此素树楼内的一草一木，都来自钱穆夫妻两人亲手所栽植。
4: 我们在素树楼刚刚搬进去的时候，是一片黄土，我们就说3年建园计划，我们省下吃饭的钱，可是我们是一车一车的花苗买进来种的，每天下午4点钟他就会来，坐在院子的石头上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做好了他就来看，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是当作一个学人生活里头的一个调剂。
0: 1984年，钱穆获颁行政院文化奖。1986年6月9日，高龄92岁的钱穆宣布，这将是他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刻。消息一出，各界人士纷纷前往素书楼。
5: 最后那一天，哇，冠盖云集。他最后的结尾是：你们是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他的时代告一个段落。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他对后生、对未来寄予无限的寄望和乐观。
0: 1992年，此楼成为钱穆纪念图书馆。2001年，更名为钱穆故居，委托东吴大学经营。于2011年，改交由台北市立大学经营与管理迄今。
2: 钱先成为执政以后，总统府就给他一个秘书缺。结果我来了以后，我觉得我做的事情不是秘书，像一个小书童。譬如说，先生写稿啊，我在后面抄啊，或者说他去走廊坐的时候，我就跟他读报，然后我就把他当作像我外公一样的老人家，跟他聊聊天啊什么的。所以我对这个房子有很深的感情。钱先在生前办了一个苏州文教基金会。那主要是因为钱先跟钱夫人就觉得文化大革命之后怕中国文化会中断，所以办了基金会可以弘扬传统文化。我是在100年的时候接手这个素书楼钱穆故居的管理哈。那我接手以后，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钱先一定希望进来人可以感觉到他对学问的这种热忱，还有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精神。我们希望这个故居可以变成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堡垒。譬如说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有不同主题的这个讲座，那原则上第一周第二周我们就办理那个钱先文章提到说中国人必读的7本书，那第三周第四周讲历史与文化，然后或者是讨论钱先著作的，那另外就是钱先一辈子都在读论语，所以他很强调所谓有余矣的精神。钱先虽然是一个读书人，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但他书法其实可以算得上一绝啦。那另外我们在故居办的活动里面就有一个叫做古琴传习班，就是让想学古琴的可以进到我们故居来感受这个房子的这种安静。

目前故居除了展出钱穆生前在宿书楼的生活环境、著作，举办各种艺文活动

0: 还设有人文茶坊供游客休息。为了让年轻学子更亲近钱穆，台北市立大学也将钱穆故居文创活化纳入教学主题。
1: 接触钱穆先生之后，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很多著作这一点，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著作代表他思想的深度，那他写书的同时一定是在不停的思考。我认为他就像是身处在旧思想里面眺望新思想望远镜。
2: 我觉得钱穆先生并没有一味追求创新，然后他比较像是在我们旧有的文化里面继续去探讨新的体悟。

0: 钱穆先生的讲学虽然早在1988年便敲响了下课铃，但随着其著作持续出版，门下的弟子与钱穆故居仍不断的努力弘扬其思想与理念。
1: 我觉得六个字就可以形容钱先生一辈子：学不厌，回不倦。
2: 他自身一辈子实践《论语》中人不知而不愠，不以君子乎。
3: 他真正碰触到了时代的某些最根本的议题，他超前整个时代大部分的人。
4: 钱穆他们这一代，他从传统走过来的人，他们也同时接触到现代，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丰富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怀念钱先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当然是透过这种方式。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3: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2: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3: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子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4: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3: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4: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3: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5: 不是。
3: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5: 对，
3: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台北市南港高楼大厦中，一栋和洋折中的日式老屋。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
1: 它跟传统的日式宿舍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官舍。如果用人来形容的话，它

0: 就好像是一个雍容大度的一个官员，哦，那他有他正式的一面，他也有私底下跟家庭生活的一面。
1: 老屋门口停放三轮车，入口玄关两侧有八角形小柱，建筑格局反映当时屋主的官职地位。
0: 这栋建筑它本身的格局上有前院有后院，那在内部的本身的格局里面呢，它有西洋式的这个应接室跟比较日式的这个坐夫跟次间，空间形式上是比较特别的，所谓和洋混合式。那在建筑物的外形的元素上，哦，它有六角窗、八角柱的这些使用，啊，其实也在一般我们在台湾的日式宿舍，哦，比较少见，哦，所以显现出来它其实原来设定住在这边的官员，他也是比较层级比较高的官员。
1: 台湾总督府1915年。在当时的台北州七星郡内湖庄一处山坡上设立溪口养生院，用来隔离和收容结核病患。1924年改名为松山疗养所。10年后，山坡下对面街区陆续新建员工宿舍。这栋松疗所所长宿舍是见证台湾肺结核的历史象征。日治时期，第一任院长为方泽英之助，前后历经30年，其为所长。其中日人新免胜任职最久，长达9年，在他任内所长宿舍新建完成。当时对于具有传染性的结核病，除了消极休养，并无有效的治疗方式。位于郊区半山腰远离市中心的松山疗养所，居高临下俯瞰新庄子皮，背山面水，是台湾最早的肺结核疗养所。
2: 疗养是什么？疗养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休息，躺在那边。所以即使他们到了松山疗养所来，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他们也是躺在走廊外面晒太阳。193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有所谓南进政策，殖民势力的扩张，想要对外开始发动战争，然后其实他们很重要的是要去开始更进一步去提高台湾人民的所谓的健康，所以他们就在不同的机制里面检查里面，他们就更注意所谓结核病。
1: 疾病就像高墙，隔开了社会人群，也隔出了贫穷与病苦。作家钟理和1947年来到松山疗养所，养病3年。
2: 钟理和大概住了3年左右的时间，其实药物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医生就跟他说，就开刀吧，这样子。好，那钟理和就描述，就是说，医生说开刀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容易，开刀两个字很容易从医生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可是对我们病人来讲，那是一个生跟死的选择，这样子。那他曾经就描述，就是说那病人衣服掀开来的时候，他吓到这样，因为所谓的开刀其实是把肋骨拿掉。
1: 钟理和前后进行2次手术，摘除6根肋骨和半个肺，多出来的是病与死的感触。和爬上手术台的故事，最后他仍不敌病魔，在伏案写作时过世。1950年代，结核病在台湾依然高居10大死因， 每年有上万人因为结核病而死亡。疾病也反映松寮所所长宿舍的历史变革。

0: 在机构历史变革中，松寮所所长宿舍在省政时期转为防劳局的局长宿舍，阮小文局长是其中一位主人。出生于山东，年轻时是第一线肺结核主治医师。1949年来台后，参与政府筹设防劳机构的相关工作，实务经验丰富。57岁那年出任防劳局局长。
1: 他是蛮积极的，他对医生非常的关照，他很注重医护这些，还有底下的人。防劳局就是为了那个专门来治疗结核病，就防治结核病成立的一个单位啦。在病人的管理、病人的治疗上，他扮演关键的角色，在防治所、卫生所可以得到检查，然后得到诊断了以后，就会有一个系统，等于是帮忙病人从有病治到好这样子。
0: 疫情肆虐的年代，阮小文多次到海外取经，把欧美最新的治疗经验带回台湾。担任防劳局长期间，积极推动政策，为确诊病患带来希望。
1: 就民国67年、68年开始，防劳局就引进了叫吕方病这个药，那可以把结核病治疗缩短到10个月。因为那时候吕方病其实还很贵，那蒋经国那时候在行政院就拍板，就把吕方病纳进来当治疗的主力药。那时候是比较关键的事情。
2: 结核病要有通报才能够管理嘛。刚开始虽然我们一直要求通报，但是其实都没有强制性的。
0: 民国84年开办全民健保，之后建议采行不通报不给付的政策，提高结核病通报率。阮小文、林道平、索任，还有许多一起努力过的名字，让台湾在这场防劳战役中进入新的里程碑。时移世往，松寮所所长宿舍后来因长期闲置，包含公有及私有土地产权复杂，导致难以管理，杂草丛生，破损严重。
3: 我们刚来到的地方就是一栋已经没有人住，而且很破旧很明显的受到风雨的侵蚀。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其实几乎都这些窗户啊什么很多都坏掉了然后屋顶呢那个瓦也很多都不见了。作为我们历史建筑最大做的原则就是要恢复原貌。
0: 老屋活化是极为迫切的问题。2017年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积极协调下，解决建筑和土地权属问题，重建团队展开为期1年半的修复计划。从学术调查到建筑形貌研究，考量通风与潮湿，基础部分抬高是日式建筑的特色，墙壁的泥座是采取编竹夹泥墙和木折壁工法，而木座更是整个重建工程的重点。木窗、木拉门全都精准丈量之后裁切，再以传统榫接的方式接合，每道工序都十分繁复。

0: 为了重现历史氛围，台北市文化局特别用数位影像记录修复前的老屋原貌，以作为未来再修复时的参考。此外，文化局更选定所长宿舍试办 3D 模型建制，透过模拟动画想象屋主当年在这里的生活机能和动线安排。改造后，所长宿舍恢复过去的空间记忆。近60坪的日式官舍呈 T 字形，入口右侧是用来接待的应接室，左夫是日人生活的重心，相当于现在的客厅。茶之间是原来的餐厅。起居空间还包括次间、居间以及女中室供用人使用。衔接屋外的通道在日式建筑中称为圆侧。
1: 圆侧是我们从室内转换到室外的一个交界的空间。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光线的引入，包含下面的这种落地的窗，还有上面的这个气窗，这个面是属于可以调节的这个气窗。那在这个面呢，它就做了很多这种空的这个框架啊。那这个地方完全是把空气没有阻挡的去引到室内来。
0: 而原本后院荒废的消防池扬起锦鲤，坐在屋后的庭院，仿佛看见屋主在工忙之余享受居家生活的惬意。延续疗养所养生舒压的精神，老屋变身成为疗愈休憩的空间，开设包括花艺、绘画等疗愈体验课程，与社区结合，堪称是老屋修复的典范。
2: 希望营造一个那个疗愈的空间，无感舒压的模式，能够提供给民众一个可以舒压的地方。谢谢文化局给我们很多的指导，另外就是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资源，也希望当地的民众或者台北市民能够来多多来利用这个空间。
3: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的住户都是以前卫生大楼退休的，很多很多的耆老，如何把这所谓的历史建物的废墟把它活化，因为现在文创也很多，所以说能够做一个结合，然后透过这些耆老的历史让他去透过这个建物的平台让他去讲故事这样。
4: 其实他的再生对我们来讲，第一有一阵子大家认为很脏乱，因为没有人管，然后也破破烂烂的，后来政府真的也是出钱出力把它整理好了。而且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是围墙，就是砖造的，你看不到外面，外面也看不到里面，现在比较好的空的空气又好，应该来讲会对地方上带动这所谓的，我最希望的是一种叫做文化气息。
0: 原本官舍四周的砖墙打开了，成为民众能走进来品味生活的崭新空间。在所长宿舍昆阳街对面的松山疗养所宿舍，也在2018年登录为历史建筑。两栋老房子逐步修复，每一个变化都让人惊艳。

过去位在都市边陲的南港，从早期只有稻田与砖窑的黑乡，随着三铁共构、南港展览馆等重大开发案陆续完成，南港摇身一变，成为。

0: 许他当下他就会得到一些解答。
1: 老榕树见证的是历史中的变与不变，过去曾使人畏惧恐慌的流行病，随着医药科技的发展，不再需要地域上隔离的高墙。一栋老屋横跨两个政权，见证这块土地上的生死磨难，也见证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包容，是疗愈再生的希望。

0: 信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0: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0: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二，信众们都会为祝顺将军庙的主祀神明将军爷举办绕境庆祝祭典，让原本就很热闹的西门町商圈在这天的街上更多了信仰和香火。祝顺将军庙供奉着三尊将军神像，他们手持不同物品，也各司其职。
1: 以前有个蛮有趣的传闻是说，将军也是我们生意人的守护神，那二将军是比较属于就是属于医神跟读书人在拜的部分，然后三将军就比较属于就是说你有疑难杂症，惊到小孩不乖，还是说怎样什么的，由三将军帮你处理这样子。那其实祝顺将军他这个信仰来到邦嘎这边，最早跟我们蒙甲三义人有关系。三义人有三个县份嘛，惠安、南安、晋江。我们这边以前古地名叫竹巷尾，这一片基本上都是晋江人为主。然后晋江人带着自己的守护神祝顺将军来到蒙甲这个地区发展。当初是在那边庙的旁边，那边有个草地盖一个超出啊。他最早有资料说是1839年。晋德馆，那时候还没盖庙，是叫晋德馆，就是晋江人的会馆这样子。
2: 我们今天讲的将军庙，它盖的时候呢，西门这一带啊还是沼泽地，于此可见它这个地方不是很热闹。那当时就盖了那么一个比较小的庙，在1862年同治初年的时候，同治初年就出现了这个将军庙。但是没想到呢，这个台北也有这个闹洪水，靠近淡水河边，如果台风来的话就水就涨起来，所以他们又觉得说呢，这个地行妹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好，刚好遇到日本时代在做都市计划，在西门这里沼泽地他们把它填高，叫做埋立地，西门填土计划，所以这一带呢就变成比较高了。这是第三个位置，第一个在地行位，第二个在河边，最后才到今天这个位置啊，可见是很辛苦了。
1: 当地的士绅总共有四姓：晋江的黄姓、南安的洪姓、晋江的吴姓跟李姓，共同来筹备、来募款、来盖庙这样子。其实祝顺将军他的生平众说纷纭，然后也有争议。

0: 系。可是目前我所得知大约有三个传说。第一个传说就是我们说的黄道周说，可是有争议性，是因为说他其实是漳州人，而且他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实证。第二个说法是南宋末的抗元三个兄弟，祝顺将军他是晋江那边的人，然后他那时候因为援兵要来攻打来，所以祝顺将军那个时候组起义民兵，然后一起护送南宋末的小皇帝赵昺一路逃出去。有一天晚上在山中扎营，援兵知道他们扎营在那个地方，想说半夜的时候偷袭他。可是在那个时候旁边有养鸭人家，然后援兵要偷袭的时候，鸭子就一直叫一直叫，祝顺将军的那些义民兵就被吓醒了，然后就赶快起来要跟他们作战，结果还是不幸牺牲。你们看到对联部分写南岳鸡不无劳，然后鸡不无劳其实就是说啊，鸡没有功劳啊，只有鸭有功劳，我们神桌上面就不能有拜鸭子这样子。第三个其实是说曾经有个鸡桶，他降鸡只是说祝顺将军其实是明朝末年抗清的三位将军，黄忠、黄孝、黄毅，可是他没有实证。
1: 根据虎边关圣帝君殿墙上的修建纪念石碑记载，祝顺将军庙建于大正十年，西元1921年，蒙甲江滨街埋立地工程完工，当时台北市区逐渐出现现代街廓雏形。
2: 那有人推断啊，它前面是不是原来应该有一个前殿？我说现在怎么只有一个大殿哈？按照我们的研究啊，可能没有，因为它一直庙的这个面积就一直不是很大啊，所以它应该就是都市计划道路、康定路都已经划定了，他们就搬到这里来，跟当时的都市计划道路都非常的吻合啊，也没有说有一个歪的角度，没有。你看这个丁阿卡刚刚好啊，就非常的这个符合都市法规了。
1: 蒙甲祝顺将军庙建筑也经历大大小小的兴建和翻修，包含了钟鼓楼及厢房的增建，重做了彩绘和多项工艺，直到2006年7月5日指定为市定古迹之后，才开始正式进行修复研究。为了防止屋顶漏水继续恶化而搭设防护棚架，开始了蒙甲祝顺将军庙的修复长跑，终于在2023年正式进入第四期修复阶段。
3: 庙的主体呢，像将军庙来讲呢，它就是一个主殿，然后两个侧殿。庙地的范围呢，就是包括骑楼跟左右殿，那乃至于正殿的后方，长期以来都是堆放杂物啦。我们这一次呢，因应机电电路的改善。那也会把一些不必要的构造体都迁移，然后结构补强。整个北台湾来讲的话，祝顺将军庙只有三个，那只有这个蒙甲将军庙呢，它是按照古法去做。在整个北台湾来讲，它只有四座是这种纯木构造的歇山重檐，就是有一个山墙，然后有一个斜檐，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歇山。然后我们将军庙呢，将军庙就是属于这一种歇山的檐。但是什么叫做重檐呢？重檐就是说，它在这个底下又多加了一个檐。
4: 能做到重檐的等级是相当相当高的，可见了当时的财力，它这一栋庙在地方上来讲的话，是多么的重要这样。
2: 那至于说它的门神彩绘许连城，那许连城呢，它是三重市最出名的一个彩绘匠师，他画台北很多寺庙是他画的，包括那个学海书院，哦，那个高士宗祠，那个都是许连城画的。虽然这一次我们看到将军庙的门神有点这个被熏得很黑了哈，那未来要用什么方式保存啊？也许可以再研究。
5: 要顶上去啊，因为要加救出来了。
6: 哦，顶上去要救出
5: 来。嘿，对啊，咱就过家。 好，过了过了过了 ，OK， 好，
6: 拜拜。
7: 我们不是全部翻新，好、哦，就是我们是把它利用，就是清洁、加固，然后还有补色，好、哦，这些很精准的去把那个缺损的地方修复好，尽量可以让它修旧如旧，然后存其原貌。包括我们这一场许连成老师的这个精彩的彩绘的部分，它可以被完整的保留。
2: 他们当时就找了台湾的匠师跟大陆的匠师各建一半啊。那当时在台湾最出名的匠师是陈应斌，他就是北港朝天宫啊，还有大龙洞保安宫的那个木匠。他的徒弟啊叫做陈田，查那塞陈田啊。一边是大陆惠安，泉州惠安来的匠师 KD 塞夫啊，西底匠师叫做王维允，曼嘎龙山寺王义顺他们的族人，他们就找了两个匠师来建造这个庙。你注意看它上面的雕刻啊，哦的这个尺寸，哦图案，哦雕工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种叫做对场座。有人说拼场，就拼场座，左边跟右边互相比赛。那它的目的哦，是使得哦两边啊都使出浑身解数，就是因为你雕的比人家粗糙，就拍看面啊，就变水也啊。
7: 当初对场的这个概念，就是它是把它封起来，然后两边匠师都拿出最好的本事，等到开的时候，哇，完成那一天，大家就说哇，这个你做的怎么样？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是我们龙边，就是王维允这个泉州派王家的这个雕刻。那它在整体性呢，我们会发现它的木料，这个圆光的木料，它会小很多，因为它并没有采用这种穿透式的做法，它会更讲究的是一些它整体性的一个部分，它需要达到一个是庄重，而且它的线条这个曲线是非常的优美，很明显的一个比较注重于整体性的这个部分，还有结构性的这个强度。在这个湖边的这一个陈田老师的这个作品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穿透性非常的强哦，就是它镂空的，但是它比较我们这个龙边的这一王维允的作品呢，你就会发现它因为要保持它的这个透雕的部分，所以它把木料的部分把它加宽了。哦，它也要保持它的强度，它是一体成型的，而不是两片雕完合在一起，所以这在工艺的这个难度上会更加的高。所以我们在做清洁的时候呢，常常都是要深入到那个里面的很小的缝隙，去把里面的灰尘把它清出来，所以要花的时间，还有你要小心它不要被我们这个清洁的会伤害到它。特别我们这是一个半开放式的空间，它除了我们这个油烟累积之外，还有那个灰尘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温湿度的变化，那我们在这边修复常常都是非常汗流浃背，其实这些文物就等于是放在有点像是烤箱的状况。
2: 在我们台北市的这个传统庙宇里面，你要看两边哈不一样，而且都雕得非常精致，那请你来看啊这个晋德宫将军庙。
1: 祝顺将军庙从原本淡水河畔码头边的一座小庙，经历搬迁重建，成为现今艋舺重要的庙宇。在过去是码头搬运工、船商、木材商的重要信仰，到了今天信仰依旧不变。
2: 我们尊敬他最主要是因为他那种讲信用、忠于国家的这个精神啊，所以他的这个信仰性格应该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很多做生意的，对不对？你要讲信用啊、哦、那很多的这个求姻缘的人，你也要讲信用啊。所以他应该是要扩大他的这个信仰的群众基础啊、哦、就是说商业界的人也来啊、哦、啊求姻缘的年轻人也会来，对不对啊、哦那甚至求钱财的也会来。
1: 成就一座庙宇艺术价值，往往来自于鼎盛的香火和信仰的虔诚。
6: 我们庙里五月份的话是有有功的进香活动，会来我们的庙里进香。然后七月的话是我们的青赞普渡、中原普渡。
8: 要帮大金殿中做准将军，将军托办，行三敬礼，一敬礼，再敬礼，三敬礼，礼行。
1: 祝顺将军圣诞庆典活动也串联了台北重要的庙宇和信仰交流。
6: 将军爷圣诞，从初一到初三一直连续的活动。十月初一我们会去关渡宫，然后请我们的甘老妈过来我们这边做客。然后十月初二就是我们的将军爷出巡，对，这是我们十月初二的，那就是我们俗称的西门町大拜拜。然后十月初三就是祝寿的活动，也会有欢歌喜，从初一一直连续好几天。
3: 我们未来的祝顺将军庙应该会呈现的是干净的，清爽的，未来还给市民百姓一个比较原本的将军庙的样貌，该有的神尊会被看到，该有的斗拱洞架才会被看到，那在前檐廊骑楼也不会摆了这么多张座椅、桌子、椅子，还有瓦斯炉等等。以后应该都是会一个很通畅的一个空间，还给市民百姓来做使用。当前檐廊空旷起来的时候，整个立面的氛围，应该那个庙体的氛围就会更加的被呈现出来。
2: 任何一座庙，它也是有生命的，它不会说永远不会变，它隔一几十年，它有这个需求，它也会增加一点东西。不过一般来讲的话，它增加，但是它对于这个老的部分呢，它没有去改变它，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改变它就丧失了那个艺术价值。
1: 台湾少见的祝顺将军信仰，因为当年将士们的对场竞技，蒙甲祝顺将军庙留下了精彩的工艺作品。而虔诚的信仰传承着无形的文化，将军爷将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了，服装设计了。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的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啊，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布柜啊、工作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予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